0: 救援人员迅速处理，并再次提醒市民妥善弃置锂电池。转运站表示，锂电池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在垃圾收集车、转运站和废物处理设施内起火，对员工、救援人员和社区安全构成风险。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其他的消息，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带市民出席亚省日的活动，被谈亚省独立的议题。方乐林报道。
2: 亚省省长戴思敏星期日出席亚省日活动时刻意避开省独立议题，但是强调加拿大已经越来越清楚亚省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性。戴思敏出席省庆活动时表示，亚省是加拿大的经济引擎，世界亦都需要亚省能够提供的资源。他在活动上被谈早前宣布在10月19日举行的公投，该投票会询问省民是否希望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亦或是再进行一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他只是表示，即使各方存在分歧，亚省人彼此之间仍然有更加多共同之处。活动现场有人手持亚省旗和加拿大国旗。进行活动的 Heritage Park 方面表示，这项活动不应该被政治化。与此同时，场外亦都有团体设置摊位支持亚省独立。戴思敏已经表明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并认为无论是支持独立定是支持留在联邦的人，他们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他早前又表示，过去18个月已经与新任总理努力改善亚省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但是承认过去多年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不满仍然令部分省民感到受伤。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peak 的航班已经满座，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6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9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军当地星期日袭击拉纳克岛部分地区，造成死伤，侵犯伊朗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境内用于发动以及支援对伊军事行动的美军基地实施防御和威慑的打击。另外，伊朗军方又说，凌晨出动几十架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美军人员和直升机。不过，阿联酋国防部就否认有关基地遭到导弹攻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又说，防空力量使用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中一架美军 MQ-9 远程无人机，无人机之后是坠入波斯湾。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伊朗不寻求战争，不过面对侵略将会果断回应。中港台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虽然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正迅速改善，但目前中国对美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世界是不能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呼吁20个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和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的贸易失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贝森特有关言论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在香港，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的中学生有意投身于体育行业，不过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的途径。团结香港基金的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3: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了，不想煮饭又想

0: 食新鲜又滋味的饭送，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送，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讲紧啊，呢个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就经常都有笑话，咁啊最近咧就将我哋，因为咧对我哋加拿大唔老礼，咁啊将我哋加拿大安大略湖咧改名做美国湖，不过咧引起个反应咧就即系相都几大，因为咧美国嘅一啲州政府咧根本就唔睬佢，我哋加拿大咧就更加咧就我哋嘅总理就话咧呢个咧就系即系即係講翻呢個安大略湖嚟歷史咧，就400多年噶啦，比呢個加拿大同美國立國仲早。你改乜都係假嘅，我哋永遠唔會改。咁啊，另外咧，民間方面咧，亦都掀起咗咧一個去特朗普嘅浪潮啊。咁喺呢個華盛頓市會咧，就已經係通過咗，準備啊，就將佢哋市內嘅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咧就改名啊，有成咧就10多個呢、這個嘅名字嘅。嘅意見提咗出嚟，咁另外而家咧亦都出咗一啲咧，就即係反特朗普嗰啲帽啊之類嗰啲咁嘅商品咧，越嚟越多啦。咁即係話特朗普即係而家最近呢咁嘅怪異行動，反而咧好似咧刺激咗我哋加拿大人咧就更加團結。咁啊呢樣咧，究竟佢係咪即係弄巧反拙咧？好，咁啊另外咧，特朗普咧仲有一個咧就即係最近咧自己又自吹自擂，佢係美國咧最偉大嘅。呢個總統啊，將其他嘅總統咧，將佢比落嚟，咁啊，即係似乎咧，特朗普真係有少少，即係你話係咪失常咧，還是係即係，唉，即係自戀狂啦嚇？好，哇！我哋三個電話滿曬啦，唔好意思，我哋電話604267320，咁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Steven 等咗好耐 ，Steven 請講 ，Steven。
7: 嗱，特朗普行政命令咧喺美國啊，淨係管理權咧唔夠，係美國聯邦政府
6: 係啦，
7: 即係國際管理權咧，安大略湖咧屬於跨界水體嘅，即係屬於1909年嗰個邊界水域條約共同管轄嘅。咁美國冇辦法喺法律上嚟強制其他國家嘅，咁即係歸根究底咧，呢個法律只會淨係準特朗普更改美國政府文件啊，對嗰個湖嘅稱謂嘅啫。就冇權干涉加拿大水域同埋改變其他即係共識嘅，即係你冇一個約束力嘅，單一國際權威機可能夠規定，即係每一個國家一定要稱呼佢個共同點樣稱呼個共同水域嘅，冇正式嘅國際法規明確係即係應該即係統一應該要稱有即係點樣統一稱呼個海域國，所以即係淨係美國有啊，即係你其他啲國家唔使跟佢嘅。除非你特朗普即係用嗰啲咩經濟嗰啲班有啲可能屈服噶嘛，即係根據咁啊聽説，但係即係大部分都即係可以當冇到。其實我話咧，即係我哋唔使咁反應咁大嘅，啲特朗普嘅你，既然佢啲冇約束力嘅咁啊，即係其實加拿大都唔使反應咁啊。不過佢而家咁即係反應啲國民反應咧，就仲好，即係一可以凝聚個民心同埋即係同仇敵忾啊。
6: 嗯，
7: 我覺得而家最主要咧就即係唔好俾佢轉移個注意力啊，應該即係嗰個注意專注翻喺即係專翻喺
6: 伊朗
7: 美伊戰爭啊，同埋即係應該盡快公開嗰個外匯資產先發行情況，同埋。即係我哋唔可以忽略美國生活物價指數，即係個上漲影響民生呢啲，先至係即係我應該注意，唔好俾佢轉移我嘅注意力嘅。
6: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好多評論都係咁話啦，即係特朗普近來咁反常咧，即係攻擊我哋加拿大，其實真係轉移視線，因為咧呢個11月中期選舉就嚟啦，佢美伊嗰度咧都焦頭爛額，國內裏邊咧亦都好多問題，咁而家咧就揾加拿大，以為咧就可以恰到加拿大，而家咧反而咧就弄巧反拙。好啦，丁生。 丁生请讲。
3: 到我是吧？
6: 是的，到你了，请讲。
3: 那个 Ontario 呢，原本呢就是一个原住民的文字来的，是吧？特朗普可能都不知道。但是其实呢，即是你说英文呢，我书又读得少，但是我发现呢，英文有句说话呢，就形容特朗普呢就非常的特切的，就叫 make a fool out of himself 啊。即是自我丑化，即呢个就绝对是最好的英文形容佢啦。OK， 多谢。
6: 好多谢阿丁生意见。咁跟住系阿 Michael， 请讲。Michael，
8: 你好啊，主持嘉宾。我哋今日从呢个特朗普嗰啲一系列嗰啲幼稚无稽嘅言论，我哋喺做个第三啲旁观者，可以分析到佢内心嘅焦虑同埋民乱。我睇下今日特朗普嘅处境，佢话几周之内就解决伊朗战事，打咗几个月，仍然都消耗战，佢所有嘅目标达唔到，伊朗政权冇更迭，伊朗嘅核设施冇摧毁，波尔木兹海峡冇仲继续封闭，咁样再睇下特朗普而家嘅处境，佢嘅国内嘅民意跌到好低，叫38%，三分之二嘅美国人都反对呢场对伊朗嘅战争，仲有中期选举又临近，所以佢内心啊更更加焦虑，所以佢成日想话讲埋啲嘢出嚟咧，佢想话搏一搏佢嗰啲所，即系佢认为可以，好似嗰美国户啊，可以搏一搏一啲人对佢同情啊，甚至话呢个佢已经喺委内瑞拉度600多亿，佢已经攞咗大部分嘅股权啦、啊、咁样。其实你谂一谂，咁样委内瑞拉嗰啲所有设施已经老，整个系统系老旧晒，已经荒废咗好耐。那個谷口都很低的，一定要實際大筆金錢值過千億才可以在大量海洋火車拿石油，他夠膽說他控制了那個相當的百幾億那個石油的開張權、美國的那個石油更上一層樓、說了很多很多東西，就是說 他對著就快來到那個中期選舉自己都沒有信心，在內心胡言亂語的，我們看到他就是那個虛弱的一面、甚至還說要這個要這個中伊朗打回籍的時代，軍方說不行、你做不到、我們的武器已經庫存空虛了、現在就經濟制裁、中國又不制裁，中國不答應他，又說要打、說了很多很多的事，所以我覺得特朗普
6: 的
8: 內心非常非常
6: 之
8: 亂，
6: 這
8: 個我已經多謝主持人。
6: 好，多謝 Michael。 剛才 Michael 提到委內瑞拉，不過我就這樣覺得、特朗普在這個委內瑞拉他是贏了的，他真的贏了的、這個、最近委內瑞拉跟他簽了那個協議，
9: 全部跪低的，
6: 全部委內瑞拉全部跪低的、那個協議是100年的，100年期就俾呢個美國嗰啲石油公司喺佢度開發，咁咧就特朗普就話啦：我哋嘅石油嘅揾場咧已經係 double 咗啦。咁即係其實咧，特朗普佢應該就係佢委內瑞拉嗰個發動呢場政變咧，佢係成功嘅。佢以為咧用呢個咁嘅政府聲喺伊朗嗰度搞咧唔得，因為點解？因為委內瑞拉有一個羅德里格斯嗰個係內奸嚟噶嘛。而家到而家大家就知道嗰個係內奸嚟嘅。即係而家到咗大半年之後咧，呢、這個內奸已經出咗，即係全部將委內瑞拉你賣咗俾美國啦。
9: 冇錯啊，你講冇錯。咁而家美國最大嘅困難係點咧？以前咧，委內瑞拉抽咗嗰啲重油咧，就運咗去美國，由美國同佢提煉，再擺翻過去賣俾人啊，咁各方面嘅。咁啊，但係自從依家查韋斯上嚟之後咧，就同佢徹底啊～正所謂割席噶啦，喺咁嘅情之下，美國要重新啟動去依個提煉佢個委內瑞拉啲重油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另外咧，佢要開採啲重油咧，那個技術又唔同嘅。咁之前就有中國幫手啊，有中國需要， 咁就 OK 啦。咁而家你俾美國霸咗之後啦，以前嗰啲人啊走曬啦，中國亦都唔會再同你買啦。咁你抽咗上嚟點搞咧？咁而家佢四周圍嬲人買，喂，不如你買啊咁講。但係好多時你甚至乎日本啦，日本係唔會買佢依種重油嘅。啊！佢依種唔係一個特別好嘅油份，但係中國又好中意依種重油，因為佢可以提煉到好多其他嘢嘅。啊！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而家美國係無計可施。喂！而家我攬住啲炸石油賣唔到喎，咁叫美國嗰啲咁嘅石油公司，喂，你哋接手啦！依啲石油話，大佬，我油頭禮過喎。咁整咗之後去賣俾邊個咧，亦都係一個困難嚟噶。
6: 不過咧，即係其實咧，即係話咧，佢開採上面真係好有一定難度，但係理論上佢真係吞咗委內瑞拉嘅
9: 上
6: 廠。係啊，呢個係不即係呢個係
9: 不爭的事實。
6: 不爭的事實。好，劉太，劉太講翻今日嘅議題啦，改呢個安大略湖美國湖，你點睇咧？劉太請講。
10: 係，三位好。咁咧，你講開委內瑞拉咧，咁我都琴日都睇到啦。佢就係話，而家我哋唔怕你加拿大制裁我啦，我有委內瑞拉啲油。咁你頭先你講咗一啲 points 啦，就係第一委內瑞拉咧，佢嗰啲油咧，之前幾年咧，佢已經縮咗個規模啦。所以咧，美即係佢係出產heavy crude oil 噶嘛，咁所以美國咧，佢就有五個 PADD 嘅。咁委內瑞拉啲油咧就係、是、運去第三個，即係叫佢 Pad Three 嘅。咁但係因為佢嗰啲heavy crude oil 咧少咗，所以咧 Pad Three 嗰度嗰啲規模去煉呢啲重油嘅，亦都係少咗。所以咧唔係阿特朗普嚇一時三刻咁樣話，喂，我可以攞委內瑞拉啲油，喂有排你都未可以增加翻你個規模啊嘛。因為嗰啲佢自己 Pad Three 嗰個規模都細咗啦嘛，佢練咗 Light Oil 啊嘛 ，Light Crude Oil 啊嘛，咁所以未可以去大家配合翻嘅。咁呢個係第一點，所以佢係諗得太天真啦，佢都仲係要靠呢個加拿大嘅。咁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我哋而家要可以提醒，唔係提醒啊，做多啲宣傳咧，就係話佢啊特朗普嘅民意低啦，同埋佢哋嘅物價高啦。另外一樣咧，佢喺伊朗度打到焦頭爛額啦，咁呢一啲咧就係佢而家咧最忌嘅弱點嚟嘅。咁我哋如果可以多啲呢啲咁樣嘅宣傳咧，咁佢就驚嘅。第二，另外一樣嘢咧就是、一個笑話嚟嘅。我哋中國古代咧咪好中意要人跟佢姓嘅，嗰啲皇帝我賜個姓俾你，我係咪講緊啊？仲？
6: 係啊，不過你快啲，我要去講個客。
10: 我講多一分幾十分秒，咁樣咧佢賜個姓俾你，咁我覺得咧佢嗰個咩Scott Bessin 啊Rubio 啊嗰啲咧，全部都改姓 Trump 咯。咁佢咁中意特朗普咁中意俾姓人，咁佢叫佢哋跟佢姓啦。
6: 好多謝你意見，我哋去一去講下，信息翻嚟繼續討論啲話題。
1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2: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1: 东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3: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4: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5: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4: 有咩分别啊？
15: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4: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5: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6: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7: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
18: 园 ，Bislica 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由9月2日至5日。Molson Canadian 啤酒36罐装，悭28.02，去 Bislica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islica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9: 时事风云
2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同埋黄立仁生，我哋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我哋安大略湖改造美国湖，咁咧引起咗好大嘅反应，咁啊，渥太华咧亦都要将呢个特朗普大道咧要改名，咁啊，Trump Avenue 要改第二个名啦，咁啊，今日系呢个话题。不过头先我哋啱啱提到咧，啊，美国喺委内瑞拉到而家嘢差唔多，你已经即系扶植咗一个新嘅呢个罗德里格斯嘅亲美政权。咁究竟呢、這個美國係咪贏咗咧？好似阿 Mingchao 有啲不同嘅睇法，請講。
22: 咁啊，你表面上梗係贏咗啦，你仍然個你國家嘅國有資產啊，嗰啲石油係翻到世界嘅，唔係翻到西人民噶嘛。你表面上贏咗噶，但係美國唔明白一樣嘢，你一發動政變好、戰爭好，推翻一個反美政權，建立不過親美政權。過去100年，美國喺拉丁美洲全世界做過好多次噶啦，包括伊朗。伊朗你而家想喺個政，點解2月要炸佢啊？因為你想個政權更迭，變一個親美政權出嚟啊嘛，推翻呢個神權政治啊嘛。好多朋友講呢個神棍政權嚟嘅。1953年至到1979年，就是、美國 CIA 發動呢個政變，推翻咗伊朗原本嘅民選首相莫薩台，就俾咗個獨裁政權俾翻阿巴里維國王。所以喺26年間咧，伊朗係極之親美嘅。但係伊朗親美唔係表示伊朗人民親美啊嘛。咁結果到到1978年嘅伊朗人民咪起嚟造反咯，趕走巴勒維王朝咯，又出翻個反美政權出嚟啦。你1953年咁辛苦整咗個親美政權出嚟，結果點咧？結果又反26年之後，當然唔係聽日就會做啊。好似委內瑞拉一樣，如果你唔能夠解決幫助委內瑞拉人民改善生活，啲人一定會上街，一定會如果投票一定投咗個反美政權出嚟。唔係淨係委內瑞拉，唔係淨係伊朗，你睇危地馬拉、智利一模一樣。智利在1970年選了一個左翼總統，點解選個左翼總統啊？因為嗰陣時嘅智利國家資源咧俾美國控制曬，咁啊智利阿倫帝上台之後咧，就將呢啲國有資產咧，會收歸國有。咁美國咪1973年9月整個政變推翻咗嗰個總統啦，親美總統啊死咗添啦，咁變翻出嚟入去一個即係軍軍頭係想親美嘅。但係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周期性啊，喺拉丁美洲出現咗過100年無數次㗎啦。委內瑞拉冇錯，你現在係攞咗佢嘅政府話合轉一個親美政權，兼且你嘅資源都攞埋佢。但係你捱得幾耐啊？你除非一個徹底嘅改變，就係你美親美之後能夠改善人民生活，咁就得啦。但係美國會唔咁做啊？美國依家連加拿大都要搶，唔好講話拉丁美洲我會幫你啊！如果你幫拉丁美洲咧，你100年前開始幫拉丁美洲。美國是有心分裂和剝削拉丁美洲，所以這麼多年來，因為門羅主義說得很好聽，其實是不斷剝削這些國家。你看看那100年的歷史，有一個叫 Banana War， 幾十年前一本書就說什麼叫香蕉戰爭，因為美國在這些國家發動侵略，這些國家也好，軍事行動也好，發動政變也好，這些國家是不是有生產香蕉的，所以叫 Banana War， 不是一個國家，是很由古巴海地一連串打到下去，全部都是打這些國家。你製造個仇恨係幾多人都延續嚟噶嘛？就算你委內瑞拉，你梗冇錯啦。你又整咗個親美政權，你估委內瑞拉人心目當中會點睇啊？除非你美國幫佢改善到經濟，改善佢人民生活，咁佢會親你啦。
6: 咁啊，同埋呢個咧，你而家嗰個所謂代總統呢、這個羅德里格斯，佢其實都唔係親美，佢只不過借你個美國勢力咧推翻咗呢個馬杜羅，佢有機會上位啫嘛。咁如果都佢將來可能咧喺利益上面同美國有啲拗撬嘅時候咧。可能咧，佢又會變另外一個狀態出嚟。
9: 依、這個絕對唔稀奇。嗱，而家我講翻加拿大啊，嚇咁啊，今次美國咁樣做咧，就令到加拿大人更加團結啊。以往咧， 就我哋加拿大好多人咧喺保守黨嘅領導之下咧，佢哋比較親近美國嘅啊。咁啊喺嗱，我又講翻去飛機嗰行啦。啊 ，John Diefenbaker 就係負責將加拿大做嗰隻戰型飛機咧一手啊整爛曬嘅，毀滅咗嘅啊。咁啊，結果啊，保守黨咧本來係親美嘅，咁保守黨做好多嘢咧。啊！加拿大好多人都認為保守黨啊，識做生意啊，啊點樣好法啊咁樣啊，咁啊結果咧就係將嗰個自由黨咧就放咗落去，唔係咁親美國嘅保守黨，然後先至可以將加拿大咧帶領去更加好嘅地方。咁但係依次啊美國咁樣做之後咧，啊突顯咗。你而家見到啊，誒依個保守黨啊 ，John Poirier 啊，阿博麗治一日到晚就係、是、啊，你唔應該啊，依、這個我卡尼啊唔好啊，害咗加拿大咁樣。但係喺美國咁胡作非為之下咧，啊要更加要打壓依個加拿大。喺咁嘅情形之下，連保守黨人咧都開始唔好咁親美啦，啊即係同依個伊朗一樣啫嘛。你將佢正所謂一家殺曬，咁本來個阿拉格齊咧都係屬於親美派嘅，而家 A 都唔敢咩？因為點解咧？你一話親美嘅時候咧，你俾人話哇，你背典忘宗。咁而家加拿大一樣啊！啊，如果你係保守黨啊，繼續想話奉行嗰個好親美嘅路線咧，好多人即刻火燒心，有冇搞錯啊？踩到我哋咁樣，你仲話要去簽埋美國度？咁所以依個係阿 Donald Trump 無意製造出嚟嘅啊反美效果啊，佢本來想你哋親美嘅，而家變咗反美。
6: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5: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4: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5: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27: 下午5:30。
2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8: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9: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8: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新闻提要
32: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55人，近4500人系失踪。本国三个嘅联邦选区咧今日进行补选。咁另外，总理卡尼同本国多名商界领袖会面，商讨加美贸易嘅僵局。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am Finney 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佢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进行政治贿赂，指有关嘅讲法咧系荒谬。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嘅基地作出反击。美国喺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嘅一个岛发动袭击，造成最少两个人死亡。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系打击约旦境内嘅美军目标。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4: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5: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7: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5: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7: 所以晚饭或烹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5: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时事风云，
21: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最后半个钟头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生同陈敏明生，我哋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我哋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咁咧就引起咗咧就一啲反应。咁啊，我哋加拿大咧就即系民愤咧都几大咁啊。啊，泰华市会咧已经准备咧将佢市内嘅啊 Trump Avenue 咧要改名啦。咁啊，另外咧就安省省长福特咧同特朗普咧就用粗口就互骂，咁啊就似乎咧就越搞越烈。好，咁啊呢单嘢咧大家都可讨论。不过头先咧我哋啱啱提到咧，即系话特朗普而家将我哋安大略湖改做美国湖咧，反而刺激咗加拿大人嘅团结。咁啊，似乎咧就即係令到呢個卡尼嘅自由黨政府咧就更加即係受到支持，係咪咧？睇下今日就知啦。
9: 冇
6: 錯，因為今日咧就我哋加拿大咧進行3個呢啲國會議員嘅補選啊，即係3個補選裏邊咧有2個啦，即係自由黨差唔多肯定係即係贏硬噶啦。而家就只係呢個灰省嗰個究竟贏唔贏埋？咁就算唔贏埋咧，如果贏咗嗰2個咧，自由黨政府咧亦都已經去到174，已經係大多數啦，已經係大多數啦。贏埋嗰個咧，咁啊175咧，咁啊更加穩陣。咁啊，究竟啊，即係會唔會呢個補選特朗普幫咗我哋咧？大家今晚 wait and see 啦，好，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林生，请讲。林生，
10: 系三位好。关于呢个阿钦哥所做嘅咧，真真正正同细路仔一样。
6: 嗯，
10: 我真系未过一个80岁嘅老人家会用咁幼稚啊，好似玩泥沙咁樣管理一個國家同埋喺國際事務裏面咧搞到咁樣嘅，所以佢嗰個聲望咧，唉，個個人都得啖笑。真真正正咧就係美國嘅大小丑。咁樣咧講翻我哋加拿大啦，民憤唔需要太多反應。佢話將來咧佢要行政命令咧。整個加拿大話係美國都係佢哋嘅事。 最紧要一样嘢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就系、是、将自己嘅经济再唔好依靠佢。仲有最紧要一样嘢，军火绝对绝对唔好帮衬佢，唔系经济，唔系经济打击嘅问题，而系佢嘅武器卖过嚟之后咧，有冇后门咧？你点知啊？所以话就系、是，既然佢个心态暴露咗出嚟咧。想佔據我哋加拿大，我哋更加要發奮一樣嘢。第一，唔好俾佢經濟侵蝕先，要轉態，一定要轉態。我唔理佢對外嘅貿易係咩國家都好，共產黨乜黨都好，你係做生意啫嘛，你理會乜嘢啊？聰明嘅國家就係咁樣 ，OK， 搞好自己國家嘅經濟，國富就梗民強。民強就唔會俾人蝦呢啲，但有一樣嘢我睇翻轉頭，我最唔順招嘅咧就係亞省，亞省嘅獨立公投究竟係搞乜嘢啊？而家嘅時候係唔適合搞呢啲嘢嘅咯。雖然呢班人有佢人權，但你會知道啊，應該放得邊。咁啊，Johnny Smith 喎，係嘛？
6: 係
10: 亞省嗰個省長。
6: 戴斯敏，係我哋叫佢哋戴斯敏。
10: 戴斯敏 ，OK。戴斯敏呢位仁兄咧，根本就係我認為佢啊，根本，佢係美國卧底咁上下。我覺得佢俾我睇到出嚟就係、是，佢喺傳媒面前話，將來投票咧，我一定投呢、這個反對票，我會留翻你加拿大，鬼知啊！邊張票係你噶？你投咗之後，會願唔願意打開張票俾阿林生睇睇？所以呢啲係政治遊戲，我唔相信。OK，最緊要一樣嘢就釘住呢班咁嘅卧底，我哋叫呢班人漢奸，唔好用個漢字。
9: 是
10: 加拿大的卧底，是这么多了。
6: 好，多谢你。那么特朗普真的监人在后，他就经常说要将我们加拿大变成51个州，但是他最近就说你加拿大想做我51个州，说加上我们想做51个州，
9: 但升了级了。现在
6: 你加拿大想享有我51州的福利，我现在我不给你。他这样监人在后都可以。好，到冯生，冯生请讲。
0: 你好啊！我想問，即係就算特朗普改墨西哥咩話？
6: 墨西哥話？
0: 墨西哥個名叫啊，係係，或者係美國咩啊 ？Golf 啊？
6: 美國
0: Golf 啊？仲問咁？請問啊，咁墨西哥可唔可以 keep 住咁啊？叫做墨西哥灣啊？唔一定要美要用跟住美國嘅喎、哦，即係你。你點嗌都好，但係我墨西哥人，我啲紙張上邊所有嘅嘢，我都一直都可以維持墨西哥灣。但係大家心中有數，全世界心中有數。佢所講話美國灣就係我哋以前墨西哥灣。佢想講多倫多，佢想美國湖，我哋就係、是、我哋 keep 我哋多倫多湖。咁世界上邊係冇一定要我哋跟佢嘅喎，係咪啊？
6: 嗯，對，係啱，
0: 係咪？嗱，嗰啲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戴斯敏，只不過係跟佢個民心啫，即係你知道亞省嗰啲人係好唔中意嗰啲自由黨噶嘛，佢係屬於保守黨嗰啲人噶嘛，佢係 pro 生意嗰啲人噶嘛，所以佢戴斯敏係想打入佢個亞省個民心，其實佢心中左派右派佢都唔係好 care 啫喎，佢你聽到佢改變主意噶嘛？初頭又話大家要獨立，後屘戴斯敏又話哦，俾人民話決定啦，獨立或者唔獨立，佢隨時可以企喺中間嗰條界，佢跳左邊又得，跳右邊又得，佢係長頭草嚟噶嘛，有咩所謂係咪？所以佢哋嗰啲政客係好古惑嘅，佢你點講都好啊，係啦。
6: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馮生冇講錯啦，即係話咧，美國將嗰個墨西哥灣改做呢個美國灣咧，根本係冇人騷佢嘅。而家全世界啲國家，
1: 全世界絕唔講墨西哥灣，絕大部分國家都係叫嗰個墨西哥灣。
6: 嗯，
1: 因為你自己改咪改咯，入邊出邊唔騷你啊嘛。嗯、安大略湖一樣啊，你連自己嘅州長都唔聽你話，咁你仲改乜嘢咧嚇？
6: 咁啊，佢而家咧仲話咧要將呢、這個太平洋同埋大西洋都改到。改要改個名喎，咁咪改咗美國洋咯，咁但咧美國咧就可能咧就一個美國東洋，一個美國西洋啦。咁啊，另外有啲人講笑話，咁不如全個地球都改個名啦，叫做美國球咯。咁即係話咧，而家咧特朗普嘅笑話啦，真係值好值得我哋咧，即係我哋每日咧都聽下特朗普嘅笑話咧，就令我哋咧即係豐富咗我哋嘅生活啦。
9: 咁啊，但係阿特朗普自己又好正所謂好迷茫嘅而家，因為咧佢面對國內嘅壓力啊，因為如果佢個中期選舉嗰度失利嘅時候咧，佢不但只係依個成為跛腳政府啊，而且仲會面臨人哋去彈劾佢，提出嗰啲議案啊，提出嗰個意見去彈劾佢，哇，佢都幾麻煩啊！咁而家佢目前嘅處境咧。同依個以色列個耶户啊一式一樣啊，兩個都係有一大扎官司。如果佢能夠冇官職嘅時候咧，就馬上就會啊就要面對依啲方面嘅官司，所以佢絕對唔係好過嘅。咁所以佢然後先一日到晚諗好多計仔，去點樣依、這個令整個政治環境咧係有所改變嗱，好似依個以色列個耶户咁先算啦。喂，佢最近又去炸依、這個敍利亞嗰啲咩軍事目標啊，咁而家令到土耳其啊啊幾火要喐佢嘅，所以其實咧佢兩個都係千方百計希望搞亂世界秩序。
6: 好，听埋刘太电话，我哋去呢个讲下个信息啦。刘太，请讲。
11: 你系我有少少想讲嘅，实际上咧，我哋真系好可怜啊，特朗普咯，佢真系证明咗佢自己系 ADHD 专注力失调。而家佢嘅专注力，佢嘅专注力系咪应该喺佢嘅物价、民生啊、伊朗嗰镬粥啊？佢系咪应该系？睇緊嗰樣嘢，而唔係走去得閒到無聊到去改名啊！佢係咪唔記得咗佢有啲更重要嘅事去做咧？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佢真係佢亦真係好可憐咯，要靠呢啲嚟麻醉自己，唔記得咗啲嚇正事，不務正業嚇。呢個睇法，多謝。
6: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我都好理解特朗普近來心情真係好唔靚啊，即係所以先至可以胡言亂語。其中有一個最唔靚嘅咧，就係話，因為佢自己同埋佢嘅家人嘅生命安全咧都受到威脅，特別係佢最中意嗰個拉仔啊，即係巴倫啊，俾呢、這個伊朗咧就即係。懸紅$10,000咧，要行赦佢。我諗咧，呢個先係對佢一個好大好大嘅呢個壓力。
1: 當然係啦，不過就係問題係你身為美國總統，你自己嘅地緣政治文化歷史你都唔知道，因為打伊朗有好多美國專家講咗係唔打得噶嘛。嗱，美國唔係第一次噶啦，你當喺2001年嘅時候咧，要打阿富汗。跟住2003年打伊拉克，你已經犯咗大忌啦。因為好多學者都講，阿拉伯世界唔係美國人普通人可以理解嘅。但我哋唔係冇資料噶。美國國會圖書館有曬所有幾乎阿拉伯中東國家裏邊都冇咁多嘅中東嘅文獻喺度。點解你唔好好研究一下阿拉伯嘅民族主義，唔研究一下伊朗嘅宗教民族主義咧？你如果研究過佢，你知道當年高美尼係點樣要去對付？撒旦斯邊個作
6: 好，我哋可以去講下會信息咧。最後一節嘅呢個討論，
12: 由送禮身份象徵，加拿大新鮮做，加拿大美心雙黃百年榕月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27: 下晝5:45。
28: 剛才報時係由6星級送禮月餅，本地新鮮做。 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榕乳赞助播出。
2: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13: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2: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13: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2: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13: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噶。
14: 与你一起同上。美心真心挚爱
1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6: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5: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时事风云，
21: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美国特朗普政府改个安大略湖做美国湖。不过咧，即系大家头先都听咗我哋听众朋友意见，大家都发表咗嘅意见啦。不过咧，而家都有一个问题啊，即系话咧，今日已经系8月31号啦，吓、啊，听日就9月1号啦。
9: 9月1号。
6: 今年咧仲有4个月，啊、即系11月中期选举咧，就即系2个月之后。咁啊，未来呢几个月里边，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即系反晒面嘅时候，即系都几艰难噶喎、啊！黄师傅，即系你头先黄师傅，
9: 系啊，
6: 即系。我哋真係加拿大咧，唔係即係
9: 我哋係加拿大㗎。
6: 我哋唔好話即係牙刷刷，唔好話牙刷刷，即係我哋唔好即係拍曬心口，我哋唔拍㗎啦。但係我哋真係要面對咧，可能咧喺面對呢幾個月裏邊咧，真係一個好艱難嘅生活嚟嘅。
9: 一到天冷咧，我哋加拿大所有嘅食嘅蔬菜啊、薯仔，你噏得出嘅都要經美國上嚟嘅。咁起碼墨西哥出咁，佢都要用陸路上嚟㗎嘛。啊，所以我話。我哋應該對付美國咧，就唔好而家我哋同佢死掛唔緊要啊，又唔好。我哋應該息事寧人，我哋民間咧就唔好咁激烈，有政府去做得啦。我哋咧當佢係嗱，我哋大家都係朋友，我哋就都係兄弟。咁特朗普就冇曬符啦。你千祈唔好激嬲佢，激嬲佢咧，佢成世就好啦。我所有貨車陸路唔俾上，咁我哋又大件事。啊、因為我哋所需要的一切嘢，包括電油。喂，佢提煉咗啲電油，唔經陸路運上嚟，咁我哋就窩火噶咯。啱唔啱？我哋啲電油去邊度攞咧？係嘛？所以我哋一定要明白到，我哋好多嘢目前都仲要靠美國嘅。我哋係絕對唔應該同美國抹曬面。我哋要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就唔好同佢俾拳頭硬。如果卷俾拳頭硬咧，我哋絕對冇可能硬得過美國嘅。美國只要將佢嗰個邊界好啦，我放鬆啦。啊，你哋啲啊非法移民嘅，咁啊你咪匿上去嗰度。啊，將來我都諗下可以接受你啊。咁啊死啊，講句咁簡單啫。嗰扎非法移民嚟嘅時候，你估我哋現有嘅嗰個啊邊防組織啊？够唔够力能力可以抵挡呢啲咁嘅人潮咧？上一记唔记得几年前啊？嗰啲咁嘅呢个南美嗰边啲人行过边境，系咁过界，哇！我哋每日去过，正所谓过百人咁走入嚟，话要逗留喺加拿大。所以我哋唔好激認真話要激嬲美國。
6: 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咁咧，而家似乎咧，我哋應該相信即係總理卡尼咧係有咁嘅智慧去解決啲問題。因為你睇得出咧，卡尼咧雖然係對美國話你係強硬，但係佢係有理嘅。佢咧就列出咗咧，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咧，我哋加拿大係有能力同你嘅抗衡，特別喺呢個能源啊、電力等等。佢只係講啫，佢冇實行。咁咧，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好嘅。另外咧，卡尼咧就話咧，即係我哋同美國嗰個談判嗰道門仲係打開嘅，我哋冇話絕對唔同意你談判。如果你美國你放棄咗你嘅嗰啲無理嘅條件咧，我哋加拿大隨時同你談判嘅。 咁我都希望咧，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咧，我哋係處於個劣勢，應該都係要採取好似卡尼咁嘅態度咧，就比較合理啲啊。
1: 卡尼絕對係呢個談判係一個高手嚟嘅。
6: 嗯，
1: 我當然啦，我哋係一個劣勢啦，因為美國大啊嘛，但唔係表示美國可以為所欲為噶嘛。你有好多嘢可以揸住我哋，但係我哋同樣都可以傷害翻美國噶嘛。你咪想諗埋佢傷啊？
6: 嗯。
1: 嗱，至於民意，我哋控制唔到嘅。你既然特朗普咁樣講。梗係大部分國民都會唔滿意特朗普有反應有表現出嚟噶嘛？咁我哋啲民心士氣可用噶嘛？卡拿地用呢個籌碼咧，只要卡尼保持冷靜，佢打出佢應該打嘅牌，咁呢樣咧對於相對於特朗普嚟講咧，我哋係要優勢嘅，因為我哋有戰略有部署啊嘛。特朗普就係無厘頭嘅出招，無厘頭講句説話，所以啲談判裏邊咧，當然我哋好多嘢要靠美國，但同樣美國好多嘢都要依靠我哋。我記住，美國大我哋好多係事實，但係財富國力並非國力之全部。即係美國經濟軍事量大過我哋好多，但係財富國力唔係淨係講呢樣嘢乜噶嘛？民心士氣、軍爭政戰意、廟堂運籌，盡皆國力。只要我哋民心士氣係團結一齊嘅，我哋甚至捱幾個月、幾年苦日子，我哋都要同美國鬥嘅。你係有得打嘅。當年中國抗戰嘅時候，我哋點樣打？汪精卫就话：哎呀，我哋唔够日本打，冇错，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我哋唔够日本打。但系蒋伯利讲嘅，同胞们，我哋系得噶。佢写部《国防论》第一句就写呢句嘢啦。我哋用空间换取时间，咁到头来系日本投降啊，定中国投降啦？
6: 同埋咧，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因为我哋加拿大而家面对嘅咧，就只一个美国呢个叫做敌人啊，即系个对手啦。但系咧，特朗普调翻转头，唔系啊，佢面对嘅系好多嘅问题。我哋加拿大咧要解决呢个加美贸易咧，我哋都仲有即系可以集中精力。但系特朗普而家头碰着黑，好多问题都解决唔到。
9: 是啊，他现在在中国方面呢，中国已经不需要跟你说那么多。卡尼现在所做的都说，很多这样的评论已经说卡尼学了中国的方法去对付。那现在这个所谓中国对付美国的方法呢，哇，一路蔓延开去，越来 越多的国家采取好像中国式的，你怎么开天杀价都我就不骚你，不需要说那么多了。咁而家我哋加拿大最緊要就係萬眾一心。嗱，而家仲有好多聲音話加拿大話 Mark Carney 咧，因為動漫謝色咧四圍行咁又成。喂，其實佢幫我哋揾出路嘅喎。我哋過往咁多十年來，我哋嗰個生意嗰個對象淨係樣樣都掛住美國，一心向美國啊。咁啊，而家咧就應該我哋卡尼咧。就應該揾多啲其他同其他國家嘅渠道去做嘢，啊唔好盲目咁去指責。你好似我哋加拿大嘅汽車工業啊，哇！原來加拿大汽車工業咧所做嘅冚唪為美國喎，好簡單啦。美國三大車廠 Ford 已經老早係零生產噶啦，啊過往佢生產300,000部車。是得 10%， 是得一成是賣分俾加拿大嘅啫。啊，加拿大十個省，如果嗰一萬架車分開十個省，每一個省冇幾多架啫。但係我哋偏偏就唔得啊！我哋唔能夠忘記我哋嘅汽車工業，我哋基本上乜嘢汽車工業都冇嘅。啊，而家美國話：，我而家唔俾你啲零件過嚟啊！我哋即刻玩完噶啦，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唔好盲目聽信話啊，我哋要保留我哋個加拿大嗰啲咁嘅林木業啊，又成，我哋要揾多啲其他國家嘅生意 partner 啊，出口去其他嘅國家，唔係單一美國，這個然後先有活路。
6: 咁啊，即係我哋加拿大咧，今次咧同美國咧，即係反台咧，咁啊有好多外邊嘅評論都話咧，我哋加拿大學咗呢個中國啦，學咗呢個伊朗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啊，美國係有弱點嘅，佢唔係話完全冇弱點嘅。中國同美國打咧就用稀土，伊朗咧就用霍爾木茲海峽，我哋加拿大就係用能源。咁其實咧，即係話咧，其他好多國家，世界上好多國家咧，如果你係即係好怕美國咧，你就忽略咗你其實你自己每個國家同美國家即係個呢個對抗嘅時候，都有你自己嘅本錢嘅。譬如你話即係亞洲嗰啲國家嗰個即係晶片啊等等嗰啲，其實都係一個武器嚟嘅。
1: 當然啦，所以睇咧，由呢度你睇到個卡尼係高瞻遠矚嘅，佢企得好高，睇得好遠，所以佢未上台嘅時候已經佈咗個局喺度噶啦。不過問題係佢呢個局唔係咁易一時三刻可以造成噶嘛。佢話即係要擴大非美貿易嘅，
6: 一倍。
1: 咁呢個係做得到噶，不過唔係一年、今年、出年可以做得到噶嘛。你同中國做多啲生意，同印度做多啲生意，當然呢個係我哋未來嘅出路。但係你國內啊，過去十年啊，嗰個反華思想幾嚴重先得㗎？你問普通加拿大人對中國嘅反感度去到70-80% 嘅。但係小道上台嘅時候啊，我哋對中國嘅好，即係2017年，我哋對中國好感度係80%㗎，即係加拿大人。咁點解幾年間俾你搞到咁樣嘅啫？係咪中國啲戰艦嚟到我哋温哥華島外海嗰度遊弋自由航行，威脅到加拿大安全啦？定係我哋加拿大啲戰艦嗰啲咁啊護衛艦幾千噸嘅，就去台海度自由航行啊？你要睇翻呢度噶嘛？咁中國裏邊內政嘅問題，講真，關我哋咩事？
6: 關我哋咩事？
1: 世界上咁多人權問題，以色列嗰度話
6: 加沙地帶
1: 你唔講，西約旦河西岸你唔講，而家 CCNN 今日先講啊。有旦河西岸以色列軍隊就去入佢哋民居嗰度踢嗰啲人走啊，霸咗人間屋啊！咁呢啲係咪嚴重嘅人權問題啊？咁你西方包括加拿大出咩聲啊？你有報道出嚟㗎？唔係假㗎啦！咁啊，中國裏邊好多有唔公義嘅嘢，我明白好多人權缺乏人權，冇咗我哋嘅標準。但係佢有佢嘅事，等佢屋企管佢自己嘅嘢，我哋管我哋嘅嘢。加中兩個國家係做貿易，令兩個國民都得益係最好嘅。咁你有咁大市場，你就放棄咗啊？無端端啊，加中國100%電車關税，搞到人哋啊禁你戒花子。我都唔明啊，小道即係諗乜嘢？方慧蘭呢兩友諗緊咩嘢嘅？即係佢落咗台，我都要鬧佢嘅。你害死加拿大啊嘛！
6: 好，同埋咧，即係即係今次同美國談判嘅時候，美國咧要即係限制加拿大唔能夠同咧即係其他嘅國家簽。我哋諗到即係中國嘅問題啦。而家中國咧就暫時加拿大俾佢咧就49,000。可能經過咗呢次同特朗普咁樣撐之後，出年就唔止呢個數啦。可能
9: 應該嗱，而家直頭依個中國咧係有興趣過嚟依個加拿大生產汽車嘅。咁你好似而家你美國三大車廠退出加拿大嗰個製造業，喂 BYD 啊嗰啲小米啊嗰啲，下萬都而家有造車，佢哋唔介意嘅。他將個新的能源、新的製造在加拿大發展，這個是好事，但是偏偏我們又不行，反對，我們要加他100%。喂，大佬，你要正視什麼問題先行嘛？我們加拿大基本上是沒有自己本身的汽車工業的，你要講乜鬼啊？
6: 咁啊，即係另外咧，就可以幫助咗加拿大嘅汽車工業咧，即係有就業機會。再一個唔使賣落美國啦。就如果你真係開放咗個市場嘅時候，加拿大都有好大量嘅需求啦。對呢啲
9: 啱啊！咁你嗱，我有個朋友曾經講過啦，我又買唔起新車，我買架舊車，但係買架舊車兩下手係跪低，哇！如果佢10,000有個新車，好咯咁樣啊，我可以做多兩份工，因為而家佢搭巴士又做唔到幾多份工。
6: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咁啊，特朗普嘅話題咧，仲有長講長有，將來咧可能仲要繼續講。拜拜，
9: 拜拜，
1: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4: 麦田海鲜中菜本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18: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398一只，足7磅包3食。
18: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9: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2: 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2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1日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先睇下尼泊尔嘅泥石流嘅最新消息。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55人，近4500人咧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昨日傍晚，受灾地区发现939具嘅遇难者尸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其中包括592名嘅外籍人士。至于喺西藏呢一边，截至星期六傍晚，一共有16人证实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名嘅外籍人员。咁另外有10人因为喺网络散播涉灾虚假嘅资讯受到惩处。另外，中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是持续加快进行抢险救援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深化军方同地方政府协作，科学统筹陆空救援力量，组织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密切监察次生灾害风险，做好监测预警、卫生防疫、心理辅导等重点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在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掩塞湖等高风险点的变化趋势，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而在陆路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亦都代表进入难度最大的路段。武警西藏总队就继续协调运送各类防疫物资，抽调专业力量进驻临时安置点，展开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辅导工作，跟进群众身心健康。野尼泊尔官方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仍然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联，尼方正是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者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回来本国的消息，本国三个的联邦选区今日进行补选，而补选的结果将定夺联邦自由党能否可以继续以大多数执政。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星期一举行补选，选民陆续前往投票。三个选区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在安省和灰省各有一个选区。加拿大选举局初步数字显示，8月21日至24日提前投票期间，三个选区合共有39500人投票。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提前投票人数最高，有16700人。北温 Capilano 自2015年起一直由自由党控制，最近由前内阁部长威金森 Jonathan Wilkinson 出任国会议员，他其后获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议席出缺。贸易战成为今次补选的主要议题，由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三个举行补选的省份，大部分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拒绝美国提出的贸易条件，即使可能因此面对更高关税和经济成本。BC 省和安省各有约 65% 受访者支持政府目前立场，灰省就有 57%。今次自由党需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斯卡帕莱吉亚 Francis Scapulaggia， 自由党拥有171席。当国会议员结束夏季休会返回议会时，议席将会有更加多的变动和减少，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吉博尔 Stephen Gilbert 在8月28日已经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已经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辞职，到时会再出现其他席位空缺。新民主党的一位议员亦都宣布将会转投参选省议员，若果他在灰省省选中获选，该党可能会有多一名议员辞职。估计总理卡尼之后需要再宣布为该三个选区举行另一轮补选。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总理卡尼同本国多名的商界领袖会面，商讨加美贸易的僵局。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今次的会面商谈了加美贸易的最新情况，以及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出席的商界领袖都表达了他对业界的关注。该批商界领袖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皇家银行、Bell Canada 电信公司、飞机制造商 Bombardier 以及 CN 铁路等。Google 地图已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Google 话会按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方乐林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在美国的用户使用 Google Maps 的时候会见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仍然会见到安大略湖。至于身处加拿大和美国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见到安大略湖，并在括号内显示美国湖。

0: Google 表示 ，Google Maps 会按照用户的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公司一向会根据官方政府资料更新地名，而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近日亦都正式作出相同的修改。Google 表示，有关做法符合公司长期政策，即是当同一水域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时，会因应所在地显示相应名称。域多利大学地理学教授 Ruben Rosewood 表示，对 Google 的做法并不意外，因为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一般都会跟随官方的地名。他指出，特朗普早前将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之后，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亦都有跟随更新。截至星期日下午， Apple 地图暂时仍然未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Rosewood 会表示，地名本身并非中立，历史上改名往往都与权力及政治有关。不过他认为今次改名更加似是一种政治转移焦点，并预计美国湖这个名称未必会持续到特朗普任期之后。因为就如特朗普可以透过行政命令改名，未来的新任总统亦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再次改回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回来本省的消息，省长 David E. 表允大卫宣布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补选。张若良报道。
2: 省长允大卫宣布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级补选，因为该区之前的省议员保守党的 Rianne Gasper 在8月22号为让位给党领 Carolee Friendly 而辞职。该区选民会在9月26号星期六进行投票。符合资格选民如需要了解选民登记或投票信息，可拨打 BC 省选举局免费电话热线1800-661-8683，或上网到 elections.bc.ca 网站了解投票方式和资格等详细信息。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BC 保守党在有省议员退党，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省议员 Aliyah Roberts 宣布脱党，又说已经是对新党领 Kevin Finney 的领导失去信心。他是第七名离开 BC 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方乐林报道。
0: 代表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的省议员 Aliyah Roberts 星期一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成为今个月第七名离开的省议员。他曾经担任党团议会领袖，他表示自从 Kevin Finley 今年5月出任党领之后，党内经历多次解雇、招聘及人事任命，令到领导层、省议员和职员之间的沟通出现严重崩溃。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己作为省议员有责任代表选民处理他们反复提出的重要议题，但是已经失去信心，认为在目前领导层之下没办法继续在党团内履行这个责任。他退党之后会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省议会。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而 BC 保守党党领 Kevin Finley 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进行政治的贿赂，表示有关的讲法是荒谬至极。张逸良报道。
2: 早前 Finle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让没有议席的 Finle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的讲法是荒谬至极。警方说他们经已注意到在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是 Finle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的内容。在录音里面，一个听起来好像 Finley 的人表示，他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的议员担任某领域的资深顾问。 Finley 目前并没有省议员职位，但为了让他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ianne Gasper 经已辞职，以转担任为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根据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是 Finley 表示，这段由一个名为 Finley 档案的匿名账户发布的录音中的言论属于正常的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他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段未经证实的录音似乎是在7月一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他批评这个是政治抹黑。任何公正的人在听完这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这个并非是出于善意的指控。根据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5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皇家骑警都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该社交媒体的贴文， 警方在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来讲，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王家骑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的身份。Findley 将会在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针对社交媒体 Meta 对美国儿童实施的保障措施，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Meta 应该一视同仁，加拿大的儿童一样应该受到同等的保障。旗下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在一项法律诉讼里面同意对美国的儿童实施新的保障措施，不过就话不会在加拿大执行。Sharma 说，本国的儿童需要获得同等的保障，包括和年龄有关的限制、年龄认证以及减少过度使用有关平台。由于被指导致青少年使用有关平台成瘾， Meta 在与美国多个州的有关诉讼里面达成总值18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同意设定限制，确保儿童适当使用有关的社交平台。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全日满座。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再度互相攻击。
3: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4: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6: 薛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7: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8: 晚上6:15。
7: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4: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的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说，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美国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攻击，据报造成最少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个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的尸体，然后最少14人失踪。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9: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下午因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出动直升机从受影响区域撤出几十人，但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当局派员连日搜查。当局在星期一表示，在大峡谷国家公园范围内寻回两具遗体，其中一人已经证实身份，是一名46岁男子，另一名遇难者的资料就没有公开。当局表示，目前仍然有人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域人士的资料。当地传媒引述游客忆述，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之间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周围都是泥浆，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 亦都有游客话见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冧咗桥梁。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话，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嘅主要输水管道喺山洪之中受到唔同程度嘅损毁。公园多个徒步同住宿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喺搜救行动期间远离封锁区。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塞浦路斯在星期日下午发生客船翻沉事故，再多一个人死亡，事故增加到8人罹难。救援人员仍在搜查其余的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客船载有267人，截至昨日已经有241人获救，不过目前不清楚船舱里面是否仍有人被困。据报这艘客船船龄是26年，曾经2次因为漏水要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这艘船出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客船是获准驶离港口。有船上的人士憶述，客船啟航沒多久，船身是劇烈反動，船頭破裂，海水很快湧入，船體傾側之後很快就沉沒。當局仍在調查事故原因，扣留客船船長以及7名的船員調查，表示他們沒有及時疏散乘客，甚至懷疑有人是先行逃生。回來的中港台消息，習近平和普京會面。
10: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2: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1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2: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14: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12: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自费仲减50蚊，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以及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说，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而普京就说，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意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并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的团结合作。在香港，大埔云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方案，当局收到99%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5点届满。房屋局表示，宏福苑 A 至 H 8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8座单位总数99.1%。当局已经同78.6%，即是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据转让，亦正是有序进行。
17: 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回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侯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18: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6: 财经消息，
1: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271点，跌咗283点。美股都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186点，跌咗37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1点，跌32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9: 哇，又开学了，8802楼福之岛现在做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0: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ji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做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19: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上工上学自用都咁啱。快点趁着这个机会揀回一只啱心水的产品，因为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880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留意8月31日至9月4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日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6: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1: 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美国嘅最后今届最后一个嘅大满贯网球赛事咧，就喺度进行得如火如荼啦。而家第一轮嘅赛事咧，今日而家应该啱啱打紧嘅咧，就系我哋嘅加拿大嘅 Felix O.J. Alias Sim 阿 Sim。就对住呢、这个Hayekata 呢、这个系澳洲嘅选手，但系而家大家咧打成系1-1，就冇得再打啦，因为落雨，咁所以咧暂时要停啦。但系咧就今日其他嘅重要赛事咧，有几个咧就系、是、晋级嘅，就系 Berrettini 咧就赢咗呢个前应该前 US Open 嘅 Wawrinka， 另外咧就系、是、Nakashima、Alcaraz、Rublev。仲有就係 Sisipa 同埋 Tiafo 咧，全部嘅各自勝出轉入第二圈賽事。咁啊，琴日咧，網球名將啊，排名都幾高下嘅早高域治咧，終於都係冇辦法啦，敵唔過呢個天敵嘅就係年紀嘅問題啊，就輸咗波咯噃，輸咗俾 Navarro 係嚟自阿根廷嘅。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嘅就點咩？呢個都係 Sharpo 啊。我哋嘅加拿大嘅 Sharpo 咧，亦都系赢咗对方咧晋级噶啦。咁啊，女子方面咧 ，Osaka、郑群，有 Sabalenka， 仲有 Kalinskaya 咧都晋级。咁啊，听日咧就轮到加拿大嘅 Lila Fernandez 咧，就会对住一个嘅嚟自泰国嘅选手，8点咧就会有得播出噶啦，应该 TSN 会播噶吓。咁啊，睇下佢赢唔赢到啦。JFL 方面咧，琴日就 BC 拉人队劲啊，45-24大败呢、這个。渥太华嘅即系包尾大翻啦 ，Red Black。咁啊，而家咧就系、是、同呢个 Blue Bomber 咧同分都系以6-5咧排喺 呢個西岸嘅第四同埋第五位嘅。咁啊，琴日一仗嚟講咧 ，BC Lion 咧突然間咧打出咗連勝五仗嘅紀錄啊！咁啊，而且建功嘅功臣咧都莫過於咧呢個 Xander Horvath 啦，佢有五次咧都係衝破對方嘅防區，而直情咧帶到近距離咧有個 touchdown 嘅。咁啊 ，BC Lion 嘅 quarterback 啊 Nathan Root 咧亦都打出咧。佢掟出咧355 yards，有兩個 touchdown， 同埋但佢都有兩個 interception 嘅，但係仍然可以勝出㗎，咁啊 very good 啦。咁啊下一仗咧呢個禮拜六啦嚇。好啦 ，MLS 足球隊威卡隊真係所向披靡啊！以琴日以禮拜六啊，以3-0咧就贏咗作客啊，贏咗呢個 Sporting Kansas 嘅。咁而家咧以13-4 4-4 咧43分領先呢個第二位嘅 Houston 嘅 Dynamo Football Club。嘅39分，即系稳守咧西岸队嘅第一位嘅，即系老实讲句啦，即系威吉队咧呢一届同埋上一届咧打得非常好，又自从咧有呢个 Thomas Muller 嚟咗之后咧，成队波咧打得好爽啊，有攻有守系咪？咁啊，即系呢个威吉队咧，我相信今届里边咧系大热嚟噶啦，打呢个嘅锦标赛吓，希望咧佢继续咧努力啦，守住嗰个嘅。第一位咧，咁變咗咧，佢第一輪嘅 playoff 賽事咧，佢可以休息噶啦。好啦，咁今日咧，足球壇咧就有個震撼嘅消息傳咗出嚟啦。咁呢個震撼嘅消息係咩嘢震撼嘅消息呢？就係國際球王，我哋嘅睇落去嘅美斯，嚟自阿根廷嘅美斯咧，佢就正式宣布咗啦，即日起就退出呢個阿根廷嘅國家足球隊。佢話雖然呢個咧係一個好痛苦、好痛苦嘅決定，但係。这个呢个咧亦都系正确嘅决定。咁事实上啦，39岁嘅呢一位主将咧，喺呢个世界杯度咧，以0-1落后咗俾呢个输咗俾呢个西班牙之后咧，两日后佢就已经有呢一封嘅准备要退休嘅信咧，已经写咗喺度噶啦。不过而家先至攞出嚟啦，正式就话俾大家听，我唔玩啦，我玩够啦，玩到咧而家咧我就冇办法再打啦。咁不过。可能佢唔打國際賽，亦都唔會，即係佢唔會幫呢個阿根廷國家隊咧。但係其他嘅，譬如 MLS 裏面嘅 Inter Miami 咧，佢仍然都會在陣嘅。咁咧，即係球迷咧，仍然可以喺 MLS 所睇到佢打埋今季啦，至少都係咪？咁但係佢就唔會代替國家隊咧，打譬如Copa America 啊、世界盃啊，或者這個其他嘅賽事噶啦。咁大家就冇辦法睇到佢喺國際球場上邊嘅前拼啦噃。好啦，咁啊講下呢、這、一個。NHL 啦，家人队咧就仍然都冇乜动静啊，净系签咗几个 veteran 嘅防守球员，同埋呢个中场咧就而家咧都系非常之静啊，唔知佢咪已经喺度话 Ryan Johnson 咧同埋两个 Sabin 咧就喺度揾紧一啲嘅门路啊，睇下可唔可以再签噶，但系而家就一啲消息都冇。不过同埋组别嘅 NHL 嘅 Winnipeg Jets 咧就有一啲嘅消息传出嚟啦，就系佢哋个龙门啊 Halibut 咧竟然间同 Winnipeg 两年前签咗一个长约。点解都要打7年嘅长约？攞最高薪嗰个嘅薪酬，点解打咗一届之后咧，佢竟然间同球队讲：唔该你换走我啦，我唔想留翻喺 Winnipeg 啊 ，Winnipeg 太冻啊，要我咁样揸咁冻嘅天气揸车去球场打波，我唔惯咯。咁哇，咁嘅人都有噶吓。咁啊，而家咧就嗰啲球迷当然睇到咗之后就好嬲好嬲啦，话佢咧就见异思迁啦。啊！话佢食碗面就反碗啊，食碗底系反碗面，食碗面反碗底啦。总言之，话佢就完全系即系冇义气啊，冇义气仔女嚟嘅。咁不过点都好，佢话要走个咁嘅球队咧，就可能都要喐噶啦。如果唔系嘅话，佢冇心机帮你打，咪仲惨。咁啊，而家有几队咧就有机会咧，可能佢会落脚嘅就系、是、包括有 Buffalo 嘅 Sabre 队啦 ，Carolina 嘅 Hurricane 啦 ，New Jersey 嘅 Devil 队啦 ，San Jose 嘅 Shark 啦，或者 Vegas Golden Knight 嘅。咁啊，但系以今出色嘅球星啊，佢梗系唔会净系得一个一换一噶啦，梗系一大扎嘅当扎球员啦，加埋啲 draft pick 咧嚟到换嘅。咁究竟事实点咧？有待发展。好啦，时间差唔多，要同我讲声再会，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喺全天候运动场见面。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儿、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妍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6: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2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2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4: 社团简讯。
25: 中山濠头桥所9月27日礼拜日下午1点在中山濠头桥所礼堂是举行贺中秋，到时有茶点招待、猜灯谜、食月饼、益智游戏、卡拉 OK， 晚上在中式酒家有晚膳，共度佳节。中山濠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 佳宜中心疾病专题系列，题目是乳癌术后及放化疗期间的中医康复策略，日期定在10月6日礼拜二下午2点到3点，地点是在 Richmond 8711号 Alexander Road。 佳宜中心报名电话是778-223-7236 778-223-723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互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喺今日啲三十分钟里边咧，就同大家讲一个几有值得我哋反思嘅一个题目啊。咁就系讲到与人相处其中一种嘅叫做讲大话，又或者咧讲嘢嘅时候咧要睇人眉头眼额噶啊，又或者咧我哋做人处世嘅时候嗰种嘅 politics 啊。又或者咧，甚至叫做咧，待人接物嘅功力啊，等等。嗱，你会唔会相信讲大话咧？其实已经成为咗我哋现代人生活嘅一部分咧。唔知道我想问一问听众朋友，有冇人冇讲过大话？咁如果你话我冇讲过大话，咁有多人都话呢个就系你最大嘅大话啦。咁边度人试过可以冇讲大话啊？咁好多人都觉得讲大话咧。就是真係哦，你呃人咁叫講大話，又或者咧哦，你講啲嘢唔真嘅，要嚟你啊，你陷我於不義咁啊，諸如此類啦嚇、啊。總之講大話咧，喺人嘅心裏邊咧，都係有種唔係太好嘅感覺嘅。咁啊，會唔會有時你要咁同人講話啊，或者聽到人哋啊對你咁講，我冇呃你噶，冇啊嗱，你哇其實。啊、你見到啲老朋友啦，你同二十年前一樣都冇變喎、啊。啊唔係唔係，係你一啲都冇肥到咁。咁啊，呢啲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咁啊，特別咧啊，我都即係呢啲好唔在意啊，好突然而出、衝口而出嘅一啲嘅叫做咧美麗的方言啦，又或者真係嘅，又真係啊，即係真係講到啊，最近我同一班。舊同學去旅行的時候，有些四十年冇見的大學同學見翻面，見翻面嘅時候，哇！你同以前冇變喎，你食咩防腐劑㗎？其實明顯咧，佢已經老咗一大截噶啦。咁只不過就話你冇變到喎，咁點會冇變呢？四十年前的你同四十年之後的你咧，好明顯頭髮顏色都唔同咗啦。咁啊，於是咧，有時我哋就話：我冇呃你㗎，哇！你真係冇乜。点变喎？咁啊，或者改变少少啦。啊，唔系，你一啲都唔肥。咁明明人哋系肥到啊，已经系支撑唔住噶啦，着嗰啲衫咁，你仍然话人哋一啲都冇肥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点解冲口而出咧？因为我哋觉得呢啲系无伤大雅嘅大话。咁啊，英文叫做 white lies 啊，即系白色的大话。白色的大话嘅意思咧，即系唔多相干嘅，讲咗出嚟。不会 hurt 到你的，又或者讲出来令你高兴一下都好 虽然不是百分之一百真，但是你不需要说完真话出来的嘛，哄人开心啊，你说多好呢，人家又开心，你自己 又觉得都挺好的，在人心目中你会他仍然保持非常好的朋友关系，是不是诸如此类。其实呢一个心理的研究的显示呢，就说在人和人的接触当中，每三句说话里面就有一句是大话。而且人讲大话很多种原因，你会讲大话的，就是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说话，就是打开话题的叫做又或者叫做 icebreaker， 就是僵硬的场合里面讲一些无关痛痒的，人家听起上来有讲等于没讲的，又说呢心起码听起上来心灵里面觉得舒服一些的，明知你讲大话的了，明知你说我说曾明光你七十几岁不像、你怎么好像三十四岁的人、一听就知道你在这里哄我开心啦、即 有时我们觉得讲大话是令别人好受一些的，又一讲大话呢令到个人有一些的有些嘅尊严啦，又或者咧有一些嘅好受嘅咁嗱，其实讲大话咧唔一定系为咗要自己得到咩，即系你讲大话唔一定要呃人，要让自己得好处嘅。有时你呃人咧，即系呃人呢个字咧就有啲负面嘅，佢呃你，即系佢想喺用呢啲假嘅嘢咧嚟去让佢可以喺你身上攞到啲便宜，咁啊叫呃你。咁啊，但係有多時唔係嘅， 講大話唔一定要自己有咩好處嘅，只不過讓你好受啲啫，建立你嘅對自己嘅信心咧，都算係講大話嘅。有時係嘛？明明佢係衣衫不整噶啦，你都仍然講佢今日唔錯啊，都幾好啦咁。明明唔好你又話好啊，咁諸如此類啦。咁啊，其實咁做只係要一個目的，就係增加別人嘅一啲嘅自尊心，或者增加別人嘅自信心，又或者咧啊。咁樣講咧，就博到人哋對你嘅好感啊，又或者對你嘅尊重啊，啊又或者只係令得自己覺得好受一啲嘅。咁所以咧，講大話咧好多時咧，唔一定係壞，唔一定係唔好，但係咧就都係叫做大話啊，或者都係叫做呃人啊。嗱，南加州大學咧就收啊 California 大學咧。就有一個研究顯示啊，話現代人咧平均每日咧係講200次大話，嘿，咁我又覺得有啲過分啲嘅。啊，曾明光咧，可能我一日都講唔到200句講唔到200句説話啦。啊，嗱，嗰啲食咗飯未啊？嗰啲唔算嘅。啊，我啊今日天氣好嘛？嗰啲唔算嘅。啊，嗰啲係行貨嚟嘅，嗰啲好多水分嘅，即係講一啲嘅説話，真係構成一個大話。我何來有講200句嘢啊？一日都講唔到嗰可能100句就有。啊，公司啲同事朝頭早9:00到晏晝放工5:00，自己喺房間裏邊自己做自己嘅嘢，加加埋埋同同事講都冇50句説話，係咪？咁所以呢個加州大學咧嘅研究咧都唔一定要信得曬嘅，但係佢講係平均每個人平均咧係講200次嘅大話，咁啊你會發覺哪些人會講大話最多呢？研究顯示呢，講大話最多你說是哪些人呢？講大話最多呢，也許是男士對他的配偶啦，或者男士當他密運拍拖的時候啦，對他的女朋友啦，真的有時講了一些不經大腦的大話的噃。那譬如說太太明明即係今日都即係煮飯煮到一頭煙噶啦，咁又太太仲中意問點啊老公，今日我啲飯好唔好食啊？咁你夠唔夠膽話啊好好喎，好正喎，今日你煮嘅飯咁可能佢今日煮嗰餐飯，你又夾硬啃落去嘅咋？但係你為咗唔想傷害對方，你話今日好正喎啲飯，明明今日太太做完家務之後嗰啲頭髮。红即系成个蜜蜂豆咁嘅，又哎呀老公你翻嚟啦，放工翻嚟，又跟住个老公咧就卖口乖话，哎老婆辛苦你咯，哇你今日面色好、哦，好精神、哦，睇落又好靓咁，哇啲啊呢啲咁嘅大话，你唔讲好地地讲出嚟就真系自己爆自己煲啦，系咪？咁啊好多研究咧就显示讲大话最多嘅，经常就系边啲人咧，就系、是、经常要。接觸人的人，即是與人接觸最多的那些，譬如說銷售員，我們叫 salesman， 譬如說一些商店的僱員，又或者呢是一些診所的職員，診所或者講得最多呢，分分鐘就是政客了。那記得有一個小故事挺有趣的，就有一次在一個國家，有一些人呢就控告一個政客，就入禀法庭控訴呢個政客，個控訴佢係咩咧？就係話佢講咗話唔兑現，佢係欺騙我哋嘅選票。咁啊，其實咧，佢又攞曬啲證據出嚟嘅。咁啊，個證據就係佢第一講大話，就係唔兑現，係呃我哋嘅選票，愚弄我哋呢度嘅市民啊，諸如此類。咁啊，嗰個法官咧，最後咧就判呢啲訴訟人嘅敗訴嘅。咁啊，理由係咩咧？佢話。你都傻嘅，你連政客你都信啊？咁呢個法官咧就講得好白啦，咁啊真係話政客你都信，政客好多時都係講嘅嘢唔兑現噶啦。啊，於是唔兑現嘅時候話，由於好多嘅原因令到我做唔到嘅，唔兑現唔係我嘅錯，唔兑現因為環境唔可以。大家唔知仲記唔記得？大家仲記唔記得喺呢個好多年前啊？美國嘅總統特朗普曾經講過。他說這個俄羅斯和烏克蘭俄烏戰爭 如果我做總統，一日可以搞掂佢啦，一日呢個戰事就會結束噶啦，唔會多過一日噶，你信我啦。嗱，當時佢真係誓神劈願，咬牙切齒嘅話：呢場仗如果我做總統，一日就搞掂啦。你幾亂都係一日搞掂。結果咁啊，上咗任做第二任總統啦。到而家幾多年呢？啊，都年幾咯？啊，有幾多日呢？好多日咯。咁結果搞唔搞掂呢？搞唔掂咯。咁於是就告佢啦。哇！我選佢啊！我選呢個美國總統，因為佢話一日搞掂㗎。啊，我哋好多人呢度成千萬人都啊～相信他一日搞定，所以我先選他，因為我都想這個戰爭完結嘛。結果不是喔，不行喔，所以我們告他。我想法官都會說同一句說話，傻的你，你連政客你都信、其實不單止是政客啦，還有新聞從業員啦，記不記得最近都是特朗普在、一個的記者招待會的時候高聲、很明顯說某一個新聞嘅記者問Trump 嘅時候，Trump 就問佢：你係邊個新聞嘅？邊個邊間公司嘅？佢講咗佢自己嗰間公司出嚟。咁啊，特朗普咧就好唔客氣，當住咁多記者面話 ：You are liar！ 你呢個公司啊講嘅全部都係謊話，全部都係講大話嘅，係誣衊我嘅。即係兜口兜面咧，就話呢個新聞從業員同埋佢代表嘅嗰間公司咧係誣衊佢嘅，係講大話嘅。啊，咁仲有咧，啊，有時話甚至律師都講大話。咁我又唔係好覺得律師係講大話，只不過咧好多時咧，律師係用佢好有口、好有技巧、好有訓練嘅口才咧嚟去表達一啲嘅觀點，而讓到陪審團。或者法官咧嚟去喺唔同嘅角度嚟去相信佢嘅觀點嘅時候咧，就作出咗一個唔同嘅判決。咁於是咧，我就覺得律師講嘅嘢唔好信啊。咁其實律師係唔可以講大話嘅喎，律師只不過係按照佢嘅當事人講俾佢聽嘅資料，重組呢啲資料，用佢嘅專業嚟分析呢啲資料嚟去啊。在呢個陪審團喺法庭上邊去表達出嚟，所以唔算都係講大話。咁啊，嗱，我哋休息一陣，先再講女仔邊啲人中意講大話。

0: 好啦，嗱，咁啊，除咗律师之外咧，仲有 salesman 好中意讲大话噶喎 ，salesman 即系营业代表啊，啊，又或者推销员啊，明明啲嘢冇咁好嘅，你又话到佢咁好；明明啲嘢唔系咁嘅，你又话到佢咁好啊，咁诸如此类咧。明明嗰个数据咧系假作出嚟嘅，咁你又啊讲个就讲大话啊，咁我大家都记得，有啲好叻嘅人啊，好顶尖嘅啊。很多人根本覺得他點嘅啦，我哋唔需要懷疑他的啊。咁啊，最近喺就係審咗啦，一單嘅姓許嘅一個嘅嚇、啊，我哋叫 developer 啦、啊、嚇，啊，即係房地產嘅啊，即係頂尖啊，中國國內啊就判咗罰咗80亿，同埋另外啊又撥幾十億啊，仲有啊即係幾多千億啊，唔知去咗邊啦咁啊。咁佢、啊、其實。是即係出名的啊！你去用不同的言語，用不同的圖畫嚟編織一個不同的故事，讓很多的人咧去相信他講的嘢喎。咁當時咧，好多人都話：哇！佢有冇作大啊？點會咁即係點會有啲咁大嘅蛤乸隨街掉啊？咁即係就叫你投資落去啊嘛。咁於是好多人就話：唔會嘅，佢間公司咁大，即係。中國的首富啊，嗰間公司咁巨型、咁大、咁多啊政客啦，咁多嘅銀行啦、國際企業啦，都投資喺佢身上，梗係信佢啦咁啊。於是咧，啲咪信佢咯。咁結果最後咧，一個二個都係焦頭爛額啦。嗱，咁呢啲人真係經常要用唔同嘅啊角度嚟説話，用唔同嘅言語技巧咧嚟讓人信佢嘅。咁佢係咪喺度真係講緊大話咧？也許佢又唔係真正係講大話嘅，只不過佢係將唔同嘅處境、唔同嘅事實，用唔同嘅重點嚟表達出嚟，讓你偏頗嘅相信咗一啲唔可靠嘅資料啦。嗱，咁仲有喎，原來有人話心理醫生啊，都係中意講大話嘅喎。咁啊，我記得有一個我有一個同學，咁啊呢個舊同學嚟嘅，佢而家過咗世噶啦。咁啊～在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病，这个病呢都是一个不治之症，他就去看医生，看个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呢就说不要紧，你吃下药休息多一点就没事的了。如是者，于是呢就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旧同学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啊、明光啊，喂，我真的想告这个医生、哦、我明明三年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我没事的、哦、他说我这些是很正常的、正常的一些皮肤反应来的，为什么现在突然间说我是末期癌症、哦、已经潜伏了三年几四年、哦、即是说当初他跟我说的是有事啦，但他不老老实实的讲我听啊，诸如此类。有时呢老实说、医生不一定是要讲大话、因为每一种病呢都有不同的 stage 的，不同的程度的，當時可能三年前的程度不是這樣，又或者醫生、不想將你這個問題、來去好，即是未有足夠的資料去證明你這個病是絕症，他又不會告訴你你這個、即是你癌了的、患了的一個不治之症，不一定是這樣，而是再看日後的情況反應是怎樣的嘛。那我說你多久沒見他、哦、我都兩年沒見他了，但他應該一早告訴我聽嘛、啊，咁諸如此類，於是各執一詞。咁啊，老實講咧，有時我覺得，當對方講嘅説話，我哋覺得有啲值得懷疑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對方講嘅真係一啲問題嘅時候咧，就會覺得話對方講大話嚇。咁啊，呢啲嘅情況咧，其實喺專業人士嘅口裏邊咧，都經常有出現呢啲問題㗎啦。專業人士在我們心裏面呢，通常他們的說話的可信性呢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很多時候實際的情況剛剛相反。這個其實你有沒有發覺是一種現代人的一個諷刺呢？我意思是專業人士在我們心裏面，他是代表某一種的說話言語的權威。所以你有沒有發覺呢、有一種的職業呢、當他犯了錯或者被人拿上法庭的时候呢，法庭最后的审讯对他们的审讯是严苛很多的，对他们的诚信的要求 是要求特别高的。举个例，譬如牧师，牧师如果犯了法呢，往往很多时候在法庭上面，当然看你犯什么法，犯了一些法案、法律 的,、罪的犯罪的时候呢，判的那个判刑呢是往往很多时候是相当之重的。因为法官很多时候说他的职业、是很多时候是能够影响很多人他们对他的，因为他的职业，他作为一个牧师是一个高度值得信任的、一种职业呢，所以呢很多人因为这样而相信他。而这些人呢，这些真是、不正当的牧师呢，就利用这种的职业上的、条件呢来去迷惑一些人，所以呢他们受的判刑呢是比其他人更重的。又譬如或者说、一些的其他的专业，譬如说医生、有时在他的专业操守里面犯了案呢，他们受的刑罚呢是比其他人更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职业本身是带有一个信任的，他的专业是值得人尊重，值得人信任。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曾经有这么讲过呢，就在加拿大呢 做牧者呢，他的 integrity 的诚信呢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呢是排第二定三的，即是、几十年前讲的是、即是做牧师呢他的诚信度是非常之高的、人家一听见你是牧师呢就会对你相当之的信任。但是今天呢如果再、看这个排行榜的时候呢是排第19的，如果没记错即是已经褪到很厚的了、这讲给我们听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信任讲大话这种呢在我们的职业里面呢、无论你什么职业都好，都是一个非常我们要非常小心的、特别在专业的人士来讲，我们的言语呢不是随便开口随便噏，就我们叫、你在这里斋噏、你在这里乱噏野事，结果呢令到很多人受伤害的。在一般情况之下呢，讲大话可能是比讲老实话是容易的、亦都容易叫一些人信服的，讲的和听的都容易受服。更加有人认为讲大话呢是有助于社会的正常运作，如果每个人都讲实话的话呢，这个社会变得很可怕、其实这个理论真是一个大话来的。为什么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都有对讲大话这件事呢是给了一个判词在这里、就圣经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以真诚待人呢是我们和人交往的最基本的原则，待人以诚处事以信就可以天下无敌、用爱心讲诚实话呢好过为讨好别人讲大话，日久见人心，你的真诚是必定能够打动其他人的。好，我们明天继续在这个讲大话的、题目里面来去反省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发人深省的故事。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先，拜拜。
1: 轻轻松松半个钟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的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这份事工。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哇，多谢你送给我这盒西藏虫草胶囊。
4: 当然是好东西送给你啦！西藏虫草胶囊是藏药珍品，补肺益肾，增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都非常有效。平时要补身健体是最合适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
3: 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很多朋友熟悉我们节目的都知道，在周一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说到我们的工作，说到职场。那说到工作呢，想赚钱的话呢，一定要去工作的啊，可以是 part time 的，也可以是全职的。更多的人觉得呢，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就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是不是这样呢？那么也有的朋友认为呢，人生大可不必寄托于单一的岗位，应该拓宽自己的收入思路，多渠道的创造收益，才能够抵御生活的风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朋友是怎么说。他说啊，我已经整整5年没有上过班了，而且我再也不希望自己某一天需要找份工作来糊口了。跳出朝九晚五的固定职场，是我这辈子为自己的生活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之一。尤其是当下裁员浪潮是一波接一波，上个星期五我的又一位朋友被辞退了，他叫卡拉，他是在

他在这个公司干了四年，就算天天用那台卡顿的电脑，他本职工作也是做得非常出色。就是在三周之前，他刚刚完成一个项目，直属领导还在书面反馈里夸这个项目完成得非常漂亮，无可挑剔。可是到了上个周五，这过山车的付出全都是一文不值了。这个朋友哭着打电话给我，之后直接跑到我家，我们接连喝下了两三杯红酒的时候，他说出了所有失业者都会说的那句话，那就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得再找一份工作。他当时情绪崩溃，脆弱无助，我只能轻轻地跟他说，或许你根本不必再去找工作，上班打工才是风险最高的选择。铺天盖地的说辞蒙蔽了太多人，可上班本身就是一套困住我们的陷阱。社会给整整一代人灌输了一个理念，那就是上班是安稳的退路，除此之外所有谋生方式都是投机冒险。上班意味着你的时间仅有唯一的买家，你只有一个客户，一份收入来源。你的收入上限从入职谈薪那一天起就被锁死在劳动合同里的数字里，而收入下限可能是明天一分钱都赚不到。如果一个自由职业者告诉你他只能有一个合作客户，没有其他备选渠道，你肯定会劝他这个太冒险了，你会催促他尽快地拓展客源，分散收入渠道，只靠一个客户，一封解约邮件就能让你彻底断了收入，陷入破产。可一旦这份单一客户的合作关系被称作是一份工作，大家就默认它等于稳定了。或许在几十年前，上班确实是称得上是稳定，但放在今天，它早已和稳定二字毫无关联了。好，让我们想一想，是谁在刻意让我们坚信必须上班？劝你找份稳定工作的人都带着自身立场，绝非客观中立。父母希望你上班，是因为你的稳定工作能够让他们觉得自己养育子女的任务圆满完成了。银行希望你有固定的工作，因为工资流水办理贷款远比核对各种版权收益账单要简单。人力资源行业依靠岗位存在才有生存空间，自然也希望源源不断有人求职入职。从来没有人专门结合你的个人情况测算收益和风险之后得出上班是最赚钱风险最低的路这样一个结论再来劝你入职。所有人传递这个观念，只是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这套逻辑，直接照搬转述远比静下心反思这套观念的对错来得轻松。生活里大多数困住我们损害自身利益的枷锁都是这样代代传递下来的，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愿意静下心审视这套固有的认知。那些你在网上关注好奇他们如何实现自主谋生的博主，大多就是这类人

0: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0: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我们再来看看世间所有的收入来源到底有哪些渠道，归根结底只有4种。我身边所有真正实现收入可观的人，至少同时靠其中的2种渠道来赚钱。第一个是薪资收入，用固定时长兑换定额报酬，你出售自己的时间换取酬劳，不工作就没有收入。朝九晚五上班，按小时接单的自由职业，开网约车都属于这一类，这是最普通的收入方式，同时收入天花板也最低。一天仅有24个小时，你还必须留出时间睡觉，能用来变现的时间本来就有限，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第二个，版权持续收益，一次性创作长期反复获利，你一次性完成的作品后续能源不断地收到稿酬。举几个例子，周末抽空开发的软件工具，如今每月有2000名用户支付$9的使用费用。一份投放的自动售货机，到7月还在源源不断的硬币营收。多年前论坛帖子里挂的分销推广链接，3年之后仍然有人点击，持续为你带来佣金。书籍出版10年之后，依然有人持续购买。当下咖啡馆正在播放的一首歌，每播放一次，词曲作者都能拿到几分钱的收益。上传图库网站的摄影作品，一年被人下载80次，全程无需你额外打理。各类授权的合作，线上课程、设计模板、花纹图案、商用字体，哪怕储蓄存款的利息，本质也是这类收入。你曾经一次性劳动赚到的本金，之后睡觉的时候，这笔钱也会自动产生利息。拿我自己举例子，我在媒介平台发布文章、上传视频，内容只做一次，发布后数年里都能持续产生收益。一条视频第一个月收益$40，第8个月却能涨到$180，甚至$1800，只因为它慢慢积累到了精准的受众，一次付出长久变现。这是第二个收益渠道，版权持续收益。第三个收益渠道，租赁收益，持有资产向外出租收取使用费。你拥有一些资产，将使用权对外出租换取报酬，比如说公寓住宅、共享租车平台托管的私家车、闲置的停车位、域名、车库储物间，你只需要一次性付出成本买下这些资产，之后资产会自动为你创收。我把自家车库租给邻居当储物间，门前空地租出去当停车位，自己则把车子停到街边，这片街区路边的车位永远有空，楼栋前的高大的树木还能遮阴。我一直很好奇，邻居为什么不效仿我的做法，但也没有主动的问过，想必他也在生疑，明明有车位，为什么还要停在路边呢？这是第三个多渠道的收益。第四个多渠道收益，套利收益，低价买入，高价转手卖出，以更低价格购出商品，再以更高价格转手出售，二手服饰平台倒卖，这是我最着迷的爱好，没想到还能顺带赚钱。脸书的集市低价淘来的沙发， 转手卖出三倍价格，股票、限量球鞋、翻新的二手车都属于这一类。核心门槛在于你能识别出被低估的货品。上班打工其实仅仅是四类收入渠道当中的其中一种，可所有人从小被灌输它是你唯一的谋生出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别把全职工作当成唯一的安全感。刚才说了四类收入渠道，其实你不必同时打通四类收入渠道，只需要找到一项比普通人更擅长的技能，把它归入上面四个渠道当中的任意一类就可以了。如果你文笔尚可，那可以走持续版权收益路线，媒介平台专栏、独立付费资讯，被有想法但懒得动笔的人代笔写书，把他们的生硬直白的思路润色成大众更容易接受的公开文稿。面对镜头，如果你从容些，同样可以走版权收益。视频平台上两年前上传的视频，至今还能持续给你带来播放的分成。以我亲身的经历来说，大家经常使用的油管，它的创作是难度最高的一条路，但这只是我的个人感受，未必适合你。或许你天生就比我更擅长镜头表演，我本身是内向腼腆，面对镜头十分拘谨，只是靠着一股韧劲儿坚持做内容。但如果你性格外向，享受聚光灯，做视频创作大概率会远超我的成绩，大胆尝试就好了。如果你的审美眼光独到，那可以走套利路线，二手商店里随处可见成本$8的物件，转手就能卖给有钱但是缺乏审美品味的人，卖出$80的价格。如果你手里持有闲置的资产，那可以走租赁收益，闲置次卧、周末闲置的摄影器材、外出旅游时空置的公寓。我今年打算去西班牙旅行2周甚至1个月，我加入了几个当地的社群，很多居民外出度假时会出租自家的住宅，价格远低于平台的价格，房源抢手的就好像盛夏热销的冰激凌一样。如果你擅长算术、照顾宠物、剪发、装修房屋、维修老车、救活枯萎的绿植，一定会有人愿意为你的技能付费。只要你找到第一批客户，客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找上门，到最后不用你主动拓展客户，客户会主动来找你的。这种单一技能变现的流水线，其实整套变现的流程十分的清晰，那就是打磨一项技能，匹配一类收入渠道，拿下第一位客户，之后不断地复制这个模式，仅此而已。这套方法谈不上光鲜亮丽，但实实在在有效。那些不用上班的自由职业者，正是靠这套模式谋生，而朝九晚五的打工人只能午休刷视频，羡慕着其他人的生活。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别把全职工作当成唯一的安全感。有一句客观的实话，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放弃全职工作。我不想说空话，必须客观地说明，有些人确实更适合稳定上班。如果你习惯规律的生活节奏，喜欢同事相伴的氛围，需要每月15号和30号固定到账的稳定的薪资，一想到追讨合同尾款就心力交瘁，只想躺平，那么全职工作大概率是最适合你的选择。确实有不少优质的岗位，薪资丰厚，配套福利完善，如果靠个人自由职业去配齐同等保障，那么真的是要付出更多的高的代价的。我并不反对上班工作，我反对的是失业之后彻底陷入恐慌的心态。我说这些事的核心不是劝所有人明天立刻辞职，而是想告诉大家，如果哪一天你突然在办公软件收到那条辞职通知，不要觉得人生就此崩塌。你有4类赚钱的渠道可以选择，手握属于自己的一技之长，名下也有可供出租的资产，原本你只能泡在这个求职平台痛哭浪费时间，如今是可以投入到其他变现渠道里。上班只是众多谋生选择当中的其中一条，从来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对绝大多数上班族而言，它甚至算不上最优解，只是大家从未静下心核对过不同谋生方式的收益和风险。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天生适合上班，就像不是所有人适合接单、自主创业、驾驶飞机一样。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追求就是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能享受舒心自在的生活。想要实现这件事，我们根本不必困在一份固定的工作里。好了，和大家聊到了一个全职工作的话题。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放弃全职工作，也不是所有人认为全职工作是唯一的收益出路。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1: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地清理血液垃圾。我们人类的身体可以说是从20岁开始，血液垃圾便开始沉积。医学上有句话叫做“血浊治百病，血净病自消”，可见血液与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天吃的、用的，对身体有很大影响，从而血液中的垃圾增加，血液粘稠度增加。如果不及时清除血管垃圾，就容易形成血栓，严重的甚至最终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下面就推荐几个能够有效清除血液垃圾的小方法。首先，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这可以说是健康的重要标志，更是清除体内垃圾毒素的重要途径。每天喝些蜂蜜水，使用一些香蕉，再辅以腹部按摩，可以促进肠蠕动，保证每日大便通畅。其次，喝水通小便，清除尿毒。血液代谢废物多半通过尿道排出体外，长时间不排尿会导致尿毒症、肾功能衰竭。尿道通畅对于排毒健身十分重要，喝凉开水又比喝温开水效果还好。方法三，洗澡发汗助排毒。这一点特别是坐办公室或者是长时间不运动的人应该多注意，要多参加有氧运动，有利于出汗，减少体内毒素积存。有助于清除血液垃圾的第四个方法是多吃大蒜，因为大蒜可以抗亚硝胺，长期进食腌制、熏烤制品等对消化道伤害很大，这些食品中有较多量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与肉二级胺合成产生的亚硝胺是导致胃癌的直接原因，而大蒜对亚硝胺合成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常吃大蒜能够预防消化道肿瘤。第五个可以帮助清除血液垃圾的小贴士就是可以多吃黑木耳。黑木耳营养丰富，还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常吃黑木耳有利于使体内产生的垃圾及时排出体外，对胆结石、肾结石也有较好的化解功能。

男性也有更年期这个概念并不算新，但到底有了哪些表现算是男性更年期了？欧洲有科学家界定了男性更年期的几个症状。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不同，几乎所有女性都会出现更年期症状，而男性受到激素分泌量下降的影响，出现更年期症状的比例很小，仅有2%。科研团队对8个欧洲国家中的3369名年龄从40岁到79岁的男性做了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仅有9项症状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有关，也就是说，可以确认的与男性更年期相关的症状只有以下9项：第一，晨勃次数减少；第二，出现勃起障碍；第三，关于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也就是冲动减少；第四，步行超过1公里就会觉得非常累；第五，不能做重体力劳动或剧烈的体育运动，比如不能提重物或是不能跑步；6，不能弯腰屈膝；第7，失去活力；第8，常感到悲伤；第9，总是疲劳提不起劲儿。以上9个症状属于男性更年期的几大表现。研究指，这9种表现中前面3个，也就是晨勃次数减少、出现勃起障碍、对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这3个表现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的关系最直接。后面的6个男性更年期表现虽然也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相关，但是关系就相对较小。

现代社会大家普遍重视养生，养生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身体，而身体里的很多真相其实我们未必清楚知道。不信的话，下面提到的几个数据也许会让您大吃一惊。真相之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口腔里的细菌数量很多，种类相当复杂，有致病菌，也有非致病菌，还有条件致病菌。条件致病菌就是在一定特殊条件下，这些菌对人就有了致病作用。有人经过实验推算出，在正常健康人的每一颗牙垢中可以找出100亿个细菌来。真相之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你听到的音乐。成年人每分钟心跳在60到100次之间都属于正常，干活的时候比安静的时候要跳得快些，女性比男性要跳得快些，孩子比大人要跳得快些。平均说来，如果一个人活100岁，那么他的心跳次数加起来总共会达到40亿次左右。真相之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我们的大脑可是能量消耗大户，大脑大约占体重的2%，但是却需要消耗20%的血氧和25%的葡萄糖。为了保证我们的大脑有足够的能量，三根主要的脑动脉不断地输送氧气。如果其中一条动脉稍微停顿一下，或是阻塞了一下，就会让大脑细胞缺少能量。真相之四，眼睛的像素为5.76亿。普通人的视网膜拥有5000万个锥形细胞，这些锥形细胞是用来感受视觉色彩的。在我们的眼睛里还有1亿个棒状细胞，它们是用来感受单色、对比度、明暗的。在我们的眼睛所视画面的锐利程度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您可能不知道的关于身体的几个真相。真相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真相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我们听到的音乐。真相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真相四，我们眼睛的像素是5.76亿。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极易乃共业所招，但凡瘟疫流行，都是当地众生共业所招。何为共业呢？一指众生的一切身口意行为所产生及延续的力量。众生如果造善恶业的因，其后必招致相应的苦乐果报。地藏菩萨本愿经说，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伸巨海，能障圣道。业力是涉及三世的，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业因感生现在的果报，现在的业因又成为牵引未来的果报，如是辗转相生，互为缘起，形成强大无比的业力轮。同时业有共业与不共业两种，共业指众生共受的果报，比喻大家不论贫富皆同处于社会，同时享受它的繁荣，例如基建、医疗、教育等设施，又同时遭受它的萧条，例如瘟疫、战乱、天灾等。不共业是指人个别的业报，例如身体、健康、财富、智慧是各自不同。瘟疫虽然是共业，但是否会感染呢？是因为个人的业力优劣而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共业中也有不共业，换言之，当大家处于恶劣共业的时候，只要各自懂得努力去净化自己的不共业，必然会安然度过困境。如何去净化自己的不共业呢？第一，要培养慈悲心；第二，戒杀放生；第三，要学习食素；第四，要忏悔宿业。对于以前已经做过的杀业，将来必会受报。我们应该如何消减宿业呢？忏悔是消业最佳的方法。譬如衣服弄脏了，只要用清水努力洗涤，自然洁白如新。忏悔犹如法水，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业。第五，是要祈求佛菩萨的加庇。佛菩萨与凡夫所处的境界不同，他们已经觉悟了，安住于常寂光中，不是凡夫六根所能见闻觉知的，是超越众生意识不可思议的境界来的。行者必须用每天规定的时候静心的修持，好像诵经念佛、念佛菩萨圣号、静坐或者持咒等。尤其是在极易肆虐期间，应该至诚礼拜及念诵观世音菩萨或者地藏王菩萨圣号。这两尊菩萨与此界众生特别有缘，他们在无量劫以前曾经立下宏愿寻声救苦，只要我们信念坚固，每日礼拜念诵，至诚恳切，自然能够与佛菩萨感应道交，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五十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现在买两盒十磅装只是69.99。
2: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1: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五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五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Pick 呢。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移民的感受。来到加拿大三年，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应该说对于两个差异性极大的国家会有很多感性的认识。我毕竟只是一个文学教师，要全方位评价两个国家是我的知识和能力所不能企及的，我也只能感觉到某些方面，而针对两个国家做一个粗浅的比较。我到加拿大之后感受最强烈的一点，就是加拿大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人口稀少的国家。从土地资源来说，中国完全无法相比。加拿大大多数的土地都还处于原始未开发状态。温哥华是加拿大西海岸最大的都市了，各城区之间也非常的分散，到处都是大块的草地，或者是长满灌木丛的山坡。除了这些天然的空地，这座城市还拥有上千座的公园。怪不得很多人说，温哥华和中国的上海、北京比起来简直就是乡村。在加拿大，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几乎看不到类似中国的村落。从温哥华一直往东，高速公路两旁几乎保持着原始的风貌。

种子盖上土就等着收获了。这样没有加进化学原料的土地生长的东西，当然是天然的真正的绿色产品。在国内我总是口腔溃疡，而到了加拿大之后，虽然有一些压力，心情比在国内有点紧张，但是口腔溃疡却好了。我并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所以怀疑口腔溃疡其实是因为食品的化学污染造成的，或者是水质原因造成。而在加拿大，因为拥有充分的土地资源，这里的田地很多都是一年耕种，下一年休耕，让土地也有一个调整休息的周期。而我们的祖国土地已经被耕种了几千年，在最近的几十年，为了养活越来越庞大的人口，土地更是超负荷运作，被释放上各种各样的化肥和农药，有的土地已经榨干了养分，变成了随风飞扬的黄土，而有的土地已经被化学肥料严重的盐碱化，变成了土疙瘩。只有辛苦的农民还在用锄头敲打着这些像石头一样冰冷坚硬的土地，用更多的化肥去催生更多的粮食。于是就这样恶性循环，土地质量每况愈下。我曾经到过祖国的大西北，那里的河流是浑浊的泥流，农民住在和几千年前没有什么区别的土鸡房里，昏黄的天空回荡着还是那凄婉悲凉的狼花花走西口，让人想起经典影片《黄土地》的镜头。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还是过着完全农耕的生活，生产力严重滞后。八亿中国农民，多么庞大的数字，所以也不能用上海的浦东、北京的王府井来和加拿大相比吧。还有一个问题，让我一直觉得在加拿大遇到具有明显群体特征的农民，好像你遇到过吗？加拿大肯定有农民，但是他们一样住 house 啊，开小车，农业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记得从前国内有一本书，名字叫《我在美国当农民》，讲述的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买下农场，当美国农民的经历。我想，农民群体外在特征的消失，是否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呢？每当在加拿大空旷的原野上漫步，我就怀念祖国那些几千年来一直在奉献着从未休息的土地，心中充满了悲凉和心酸。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怎么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留给子孙后代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土地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规划。人活着就是为了解决困难，这是生命的意义，也是生命的内容。逃避不是办法，知难而上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没规划的人生叫拼图，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没目标的人生叫流浪，有目标的人生叫航行。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沉淀，当你可以直面自己身体里与生俱来的笨拙和孤独，你便能够彻底谅解过去的自己。蜜蜂忙碌一天，人见人爱，蚊子整日奔波，人人喊打。多么忙不重要，忙什么才重要。一次重要的抉择胜过千百次的努力。今天的生活是由三五年前选择决定的，而三五年后的生活是由今天决定的。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圆？因为脚在走，心不变。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因为心不定，脚不动。奇迹还有个名字，也叫努力。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其实很简单，你在赖床，他在锻炼；你在应付工作，他在用心工作；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假期总比期待的短，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将来毫不费力。生活的抉择要有智慧，古人云，富不学，富不长；穷不学，穷不进。要想改变口袋，先要改变脑袋。旅游需要导游，人生也需要导师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而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跟随成功者的脚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情怀与钱。刚刚追完一部美剧叫做 Billions， 中文翻译成亿万，有个很有意思的桥段。男主角 Bobby 是一位做对冲基金的金融巨富，因为做空了911时候的一些股票而被媒体曝光，大众认为他在发国难财，于是表示非常气愤，大众每天在 Bobby 的公司门外喊口号做抗议。那天下雨了，示威者的公车没有来接，于是 Bobby 叫了几辆豪华的 limo， 结果大众纷纷坐上高级轿车回家了。这个桥段很有意思，很讽刺，所谓的口号，所谓的正义，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敌不过面包，这也很正常，马斯洛原理。说实话，现在的我对于梦想啊、情怀啊、初心啊，听得都有点反感了，而更想听听资本的声音、商业的逻辑、盈利的方式。第一，我认为梦想被过度包装，情怀被玩烂了，初心更多是一袭华美的袍子而已，好像一谈这些就天然的拥有了道德正确。第二，觉得梦想、情怀，哪怕爱情，这些美好的词汇都是奢侈品。而奢侈品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而是你有能力才配拥有。而什么是能力呢？就是让你的才华和努力在世俗和功利的世界完成商业变现。所以在如今商业文明已经发达的社会里，我们倒不如真的好好的谈谈钱。一个妹子和我说，她就是想嫁有钱人。我说，你这么坦诚倒也好。她说她喜欢的不是一个男人有钱，而是这个男人有钱之后的心态。坏女人爱男人的钱和权，而好女人爱男人因为有钱和权产生的自信、宽大、精力充沛、乐观进取。她说的倒也蛮让人认同的。这两年财富较早几年有了一些较快的积累，心态和思想上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身边多了一些所谓高净值人士的圈子，发现有钱人土豪除外大概有些共同的特点。第一，这样的人会更珍惜时间。为啥？因为时间变贵了，更值钱了，不是所有人请你吃饭你就屁颠屁颠地跑去蹭，不能继续容忍优酷爱奇艺一开始的广告时间了，必须买个黄金会员。为啥做咨询或投行出差的旅行箱必须要带上飞机？因为走托运太浪费时间。以前你会因为一样东西价格太贵而延后你的快乐，或不厌其烦的货比三家，最终挑到性价比最好的而感到无比骄傲。现在你知道当下这一刻的满足比多花一些钱更重要，只要能节省时间。花时间这件上，你开始变得挑剔吝啬，又要求有标准。你知道好的东西不一定贵，但是贵的东西多半是好，所以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就尽量不要花时间，而把时间真正用在美好的事物上。第二，你会更加爱护身体。不是有句话吗？说身体是一，其他的都是零。越是高收入人群，越应该注重锻炼身体，各种保养和养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财富的基础。随着你不断刷新着这个银行存款里的数字，你会越来越在乎身体这个一的。那么在北美有个明显的现象，中等收入偏下的人或者低收入人群肥胖得多，因为吃便宜的汉堡和可乐，也不怎么运动。而中产阶级或以上，形体普遍较好，更注重饮食，更规律锻炼。所以结论是，一般情况下，你的身材和你的收入是成反比的，
所以晒车、晒包、晒表啥的都弱爆了。男生的腹肌、女生的马甲线才是最大的晒优越。连身材都不好，还炫什么富、装什么装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BC Liquor 的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从9月2日至5日， Curls Seltzer Slushy Grape 无糖味冰沙苏打水6罐装仅售7.99元，到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3: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一聊赚钱与情怀。有钱的人看待事物的视野和格局通常会高一点儿，思考偏向战略层面，而贫穷的人思考会走战术层面。就如同有人问一个乞丐，如果很有钱会怎么办，他说要度一个金色的晚要饭。而有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穷人因为要解决温饱，所以努力在当下的琐碎和重复，并不形成未来很大的价值增长空间。而有个言论是说，穷人更加勇敢和无所顾忌，因为 you have got nothing to lose。 但这种属于极端个别现象，更多的情况是很多人只拥有一份解决温饱的薪水后，却反而更加不敢突破或跳出固有的圈子去尝试。这时候薪水就变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境遇叫做输不起，甚至比一无所有更惨，因为没法突破钱的层面去思考更大的格局。而富人因为不需要解决当下的生存，反而会更加注重未来长期的规划和投资，在一些大的决策上，有钱会导致更加果敢，最后导致穷人和富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赚钱与情怀。我姐夫做设计的，聪明加勤奋，几年打拼下来，终于可以正式拥有百万年薪的头衔。但是就在三个月前，说辞职就辞职了，和几个合伙人在北京正儿八经的做有品质和品相的020外卖业务。前两天去他家，兴奋地和我说这事儿多么有意思，现在已经融了多少资，每天派送多少盒，嘴里全是热情，浑身都是鸡血，眼睛里写着两个字，叫梦想。说实话，认识姐夫这么多年，一直听他在吐槽，而现在完全换了个人，画风变化太快了。我问我姐，姐夫天天这自带鸡血赚了多少钱呀？姐姐叹口气说，哪儿啊，看他比以前更忙，但现在连钱的影子都没见到。我问姐夫，你也是够果敢的，百万年薪啊，说不要就不要了，你现在事业能成了倒还好，万一没成呢？姐夫说，那又怎么样，大不了我再回去做原来的工作。最后他说，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丰富的体验，做这个有意思。资本可以带来更多的选择权，更大的话语权，你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但是你可以坚定地对不想要的说 no。 再说说《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里的那个被人包养的诗人，在给他的老女人披上外套的那一刹那，无论他诗写得再好，气质再怎么忧郁迷人，大家都不想要。没有经济能力的诗和远方，还不如眼前的苟且。所以记得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先谋生再谋爱》，没有面包的爱情，没有能力的梦想，请不要 cheap 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少谈些梦想，多聊些商业，本质上我们用时间在交换金钱，用才华换来面包，世俗世界里谁不是生意人呢？所以说，世俗点儿也没什么不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如果你的年龄介于33到53，这10件事儿你哭着也要做。第一件事儿就是学会放手。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当你无力把握命运的某种爱、某种缘、某种现实，要学会放手，给自己身心一个全新的开始。只要信心在，勇气就在，努力在，成功就在。第二，要储蓄友谊。真正的友谊是人生最温暖的一件外套，它是靠你的人品和性情打造的。在这个年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它，用心的去储存。第三，就是播种善良。一定要极尽自己所能之事，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世上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常常是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第四，要懂一点音乐。音乐可以陶冶情操，洗涤身心，打开记忆和想象。全新的投入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它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让我们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就是避开两种苦。尘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作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好在这年龄还具有一定资本，我们可以卷土重来。世间最苦是钟情，如果在这时候还有这样的情愫，尽量做到打扫灰尘一样，把它从心屋里清出去吧。第六，就是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智慧。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默默承受，历练一次就丰富一次。第七，就是要保留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还有就是热爱工作，尽管它没有喝茶聊天那样惬意，但它检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是我们体现价值和成就所必备的一种内容。一定要全心爱它，它让你大半生有事做，有饭吃。当然还要善于学习，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它不仅保证你的记忆力、感悟力，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来源于此，并且还能依瘀，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这是练瑜伽做美容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何乐而不为？最后就是要享受运动。很多人认为自己胖丑，于是有人拼命地节食减肥、手术美容。你的大部分时间与其浪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去享受运动自然。你的体重就不会因为懒惰而上涨，你的容貌也不会因为岁月而减少生动，那么你就在某种程度上保住了你的青春、你的快乐、你的健康。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说到这儿呢，主持人陈雪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见了，夜已经很深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很多朋友熟悉我们节目的都知道，在周一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说到我们的工作，说到职场。那说到工作呢，想赚钱的话呢，一定要去工作的啊，可以是 part time 的，也可以是全职的。更多的人觉得呢，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就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是不是这样呢？那么也有的朋友认为呢，人生大可不必寄托于单一的岗位，应该拓宽自己的收入思路，多渠道的创造收益，才能够抵御生活的风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朋友是怎么说。他说啊，我已经整整5年没有上过班了，而且我再也不希望自己某一天需要找份工作来糊口了。跳出朝九晚五的固定职场，是我这辈子为自己的生活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之一。尤其是当下裁员浪潮是一波接一波，上个星期五我的又一位朋友被辞退了，他叫卡拉，他是在办公软件上收到通知的，没有面谈，没有提前的预警，也没有专人跟他沟通离职补偿金的事宜，人力资源只是发来一个消息，告知他的岗位被撤销了，即刻生效，后续会有人联系他交接办公笔记本电脑等等。那他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电脑？他们最在意的居然是这台破电脑，这机子慢得离谱，排队等迪士尼项目都比他运转得快，我都管他叫树懒。他在这个公司干了4年，就算天天用那台卡顿的电脑，他本职工作也是做得非常出色。就是在3周之前，他刚刚完成一个项目，直属领导还在书面反馈里夸这个项目完成得非常漂亮，无可挑剔。可是到了上个周五，这过山车的付出全都是一文不值了。这个朋友哭着打电话给我，之后直接跑到我家，我们接连喝下了2-3杯红酒的时候，他说出了所有失业者都会说的那句话，那就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得再找

你的收入上限从入职谈薪那一天起就被锁死在劳动合同里的数字里，而收入下限可能是明天一分钱都赚不到。如果一个自由职业者告诉你他只能有一个合作客户，没有其他备选渠道，你肯定会劝他这个太冒险了，你会催促他尽快地拓展客源，分散收入渠道。只靠一个客户，一封解约邮件就能让你彻底断了收入，陷入破产。可一旦这份单一客户的合作关系被称作是一份工作，大家就默认它等于稳定了。或许在几十年前，上班确实是称得上是稳定，但放在今天，它早已和稳定二字毫无关联了。好，让我们想一想，是谁在刻意让我们坚信必须上班？劝你找份稳定工作的人都带着自身立场，绝非客观中立。父母希望你上班，是因为你的稳定工作能够让他们觉得自己养育子女的任务圆满完成了。银行希望你有固定的工作，因为工资流水办理贷款远比核对各种版权收益账单要简单。人力资源行业依靠岗位存在才有生存空间，自然也希望源源不断有人求职入职。从来没有人专门结合你的个人情况测算收益和风险之后得出上班是最赚钱风险最低的路这样一个结论再来劝你入职。所以有人传递这个观念，只是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这套逻辑，直接照搬转述远比静下心反思这套观念的对错来得轻松。生活里大多数困住我们损害自身利益的枷锁都是这样代代传递下来的，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愿意静下心审视这套固有的认知。那些你在网上关注好奇他们如何实现自主谋生的博主，大多就是这类人

0: 哇，又开学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金鱼牌的保温放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0: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我们再来看看世间所有的收入来源到底有哪些渠道，归根结底只有四种。我身边所有真正实现收入可观的人，至少同时靠其中的两种渠道来赚钱。第一个是薪资收入，用固定时长兑换定额报酬。你出售自己的时间换取酬劳，不工作就没有收入。朝九晚五上班，按小时接单的自由职业，开网约车都属于这一类。这是最普通的收入方式，同时收入天花板也最低。一天仅有24个小时，你还必须留出时间睡觉。能用来变现的时间本来就有限，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第二个，版权持续收益，一次性创作长期反复获利。你一次性完成的作品，后续能源不断地收到稿酬。举几个例子，周末抽空开发的软件工具，如今每月有2000名用户支付$9的使用费用。一份投放的自动售货机，到7月还在源源不断的硬币营收。多年前论坛帖子里挂的分销推广链接，3年之后仍然有人点击，持续为你带来佣金。书籍出版10年之后依然有人持续购买。当下咖啡馆正在播放的一首歌，每播放一次，此曲作者都能拿到几分钱的收益。上传图库网站的摄影作品，一年被人下载80次，全程无需你额外打理。各类授权的合作，线上课程、设计模板、花纹图案、商用字体，哪怕储蓄存款的利息，本质也是这类收入。你曾经一次性劳动赚到的本金，之后睡觉的时候，这笔钱也会自动产生利息。拿我自己举例子，我在媒介平台发布文章、上传视频，内容只做一次，发布后数年里都能持续产生收益。一条视频第一个月收益$40，第8个月却能涨到$180，甚至$1800，只因为它慢慢积累到了精准的受众，一次付出长久变现。这是第二个收益渠道，版权持续收益。第三个收益渠道，租赁收益，持有资产向外出租收取使用费。你拥有一些资产，将使用权对外出租换取报酬，比如说公寓住宅、共享租车平台托管的私家车、闲置的停车位、域名、车库储物间。你只需要一次性付出成本买下这些资产，之后资产会自动为你创收。我把自家车库租给邻居当储物间，门前空地租出去当停车位，自己则把车子停到街边。这片街区路边的车位永远有空，楼栋前的高大的树木还能遮阴。我一直很好奇，邻居为什么不效仿我的做法，但也没有主动地问过。想必他也在生疑，明明有车位，为什么还要停在路边呢？这是第三个多渠道的收益。第四个多渠道收益，套利收益，低价买入，高价转手卖出，以更低价格购出商品，再以更高价格转手出售。二手服饰平台倒卖，这是我最着迷的爱好，没想到还能顺带赚钱。脸书的集市低价淘来的沙发， 转手卖出三倍价格。股票、限量球鞋、翻新的二手车都属于这一类。核心门槛在于你能识别出被低估的货品。上班打工其实仅仅是四类收入渠道当中的其中一种，可所有人从小被灌输它是你唯一的谋生出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美容阁连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姜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2: 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萃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2: 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记得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方美容阁和您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2: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别把全职工作当成唯一的安全感。刚才说了四类收入渠道，其实你不必同时打通四类收入渠道，只需要找到一项比普通人更擅长的技能，把它归入上面四个渠道当中的任意一类就可以了。如果你文笔尚可，那可以走持续版权收益路线，媒介平台专栏，独立付费资讯，被有想法但懒得动笔的人代笔写书，把他们的生硬直白的思路润色成大众更容易接受的公开文稿。面对镜头，如果你从容些，同样可以走版权收益。视频平台上两年前上传的视频，至今还能持续给你带来播放的分成。以我亲身的经历来说，大家经常使用的油管，他的创作是难度最高的一条路，但这只是我的个人感受，未必适合你。或许你天生就比我更擅长镜头表演，我本身是内向腼腆，面对镜头十分拘谨，只是靠着一股韧劲坚持做内容。但如果你性格外向，享受聚光灯，做视频创作大概率会远超我的成绩，大胆尝试就好了。如果你的审美眼光独到，那可以走套利路线。二手商店里随处可见成本$8的物件，转手就能卖给有钱但是缺乏审美品味的人，卖出$80的价格。如果你手里持有闲置的资产，那可以走租赁收益。闲置次卧，周末闲置的摄影器材，外出旅游时空置的公寓。我今年打算去西班牙旅行2周甚至1个月，我加入了几个当地的社群，很多居民外出度假时会出租自家的住宅，价格远低于平台的价格，房源抢手的就好像盛夏热销的冰激凌一样。如果你擅长算术，照顾宠物，剪发，装修房屋，维修老车，救活枯萎的绿植，一定会有人愿意为你的技能付费。只要你找到第一批客户，客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找上门，到最后不用你主动拓展客户，客户会主动来找你的。这种单一技能变现的流水线，其实整套变现的流程十分的清晰，那就是打磨一项技能，匹配一类收入渠道，拿下第一位客户，之后不断地复制这个模式，仅此而已。这套方法谈不上光鲜亮丽，但实实在在有效。那些不用上班的自由职业者，正是靠这套模式谋生，而朝九晚五的打工人，只能午休刷视频，羡慕着其他人的生活。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别把全职工作当成唯一的安全感。有一句客观的实话，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放弃全职工作。我不想说空话，必须客观地说明，有些人确实更适合稳定上班。如果你习惯规律的生活节奏，喜欢同事相伴的氛围，需要每月15号和30号固定到账的稳定的薪资，一想到追讨合同尾款，就心力交瘁，只想躺平，那么全职工作大概率是最适合你的选择。确实有不少优质的岗位，薪资丰厚，配套福利完善，如果靠个人自由职业去配齐同等保障，那么真的是要付出更多的高的代价的。我并不反对上班工作，我反对的是失业之后彻底陷入恐慌的心态。我说这些事的核心不是劝所有人明天立刻辞职，而是想告诉大家，如果哪一天你突然在办公软件收到那条辞职通知，不要觉得人生就此崩塌。你有4类赚钱的渠道可以选择，手握属于自己的一技之长，名下也有可供出租的资产，原本你只能泡在这个求职平台痛哭浪费时间，如今是可以投入到其他变现渠道里。上班只是众多谋生选择当中的其中一条，从来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对绝大多数上班族而言，它甚至算不上最优解，只是大家从未静下心核对过不同谋生方式的收益和风险。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天生适合上班，就像不是所有人适合接单、自主创业、驾驶飞机一样，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追求就是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能享受舒心自在的生活。想要实现这件事，我们根本不必困在一份固定的工作里。好了，和大家聊到了一个全职工作的话题，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放弃全职工作，也不是所有人认为全职工作是唯一的收益出路。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现在是温哥华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让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市容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反对架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票给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晚库尔团队，让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地清理血液垃圾。我们人类的身体可以说是从20岁开始，血液垃圾便开始沉积。医学上有句话叫做“血浊治百病，血净病自消”，可见血液与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天吃的、用的对身体有很大影响，从而血液中的垃圾增加，血液粘稠度增加。如果不及时清除血管垃圾，就容易形成血栓，严重的甚至最终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下面就推荐几个能够有效清除血液垃圾的小方法。首先，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这可以说是健康的重要标志，更是清除体内垃圾毒素的重要途径。每天喝些蜂蜜水，使用一些香蕉，再辅以腹部按摩，可以促进肠蠕动，保证每日大便通畅。其次，喝水通小便，清除尿毒。血液代谢废物多半通过尿道排出体外，长时间不排尿会导致尿毒症、肾功能衰竭，尿道通畅对于排毒健身十分重要，喝凉开水又比喝温开水效果还好。方法三，洗澡发汗助排毒。这一点特别是坐办公室或者是长时间不运动的人应该多注意，要多参加有氧运动，有利于出汗，减少体内毒素积存。有助于清除血液垃圾的第四个方法是多吃大蒜，因为大蒜可以抗亚硝胺，长期进食腌制、熏烤制品等对消化道伤害很大，这些食品中有较多量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与肉二级胺合成产生的亚硝胺是导致胃癌的直接原因，而大蒜对亚硝胺合成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常吃大蒜能够预防消化道肿瘤。第五个可以帮助清除血液垃圾的小贴士就是可以多吃黑木耳。黑木耳营养丰富，还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常吃黑木耳有利于使体内产生的垃圾及时排出体外，对胆结石、肾结石也有较好的化解功能。

男性也有更年期这个概念并不算新，但到底有了哪些表现算是男性更年期了？欧洲有科学家界定了男性更年期的几个症状。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不同，几乎所有女性都会出现更年期症状，而男性受到激素分泌量下降的影响，出现更年期症状的比例很小，仅有2%。科研团队对8个欧洲国家中的3369名年龄从40岁到79岁的男性做了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仅有9项症状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有关。也就是说，可以确认的与男性更年期相关的症状只有以下9项：第一，晨勃次数减少；第二，出现勃起障碍；第三，关于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也就是冲动减少；第四，步行超过1公里就会觉得非常累；第五，不能做重体力劳动或剧烈的体育运动，比如不能提重物或是不能跑步；六，不能弯腰屈膝；第七，失去活力；第八，常感到悲伤；第九，总是疲劳提不起劲儿。以上9个症状属于男性更年期的几大表现。研究指，这9种表现中前面3个，也就是晨勃次数减少、出现勃起障碍、对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这3个表现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的关系最直接。后面的6个男性更年期表现虽然也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相关，但是关系就相对较小。

0: 现代社会大家普遍重视养生，养生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身体，而身体里的很多真相其实我们未必清楚知道。不信的话，下面提到的几个数据也许会让您大吃一惊。真相之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口腔里的细菌数量很多，种类相当复杂，有致病菌，也有非致病菌，还有条件致病菌。条件致病菌就是在一定特殊条件下，这些菌对人就有了致病作用。有人经过实验推算出，在正常健康人的每一颗牙垢中可以找出100亿个细菌来。真相之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你听到的音乐。成年人每分钟心跳在60到100次之间都属于正常，干活的时候比安静的时候要跳得快些，女性比男性要跳得快些，孩子比大人要跳得快些。平均说来，如果一个人活100岁，那么他的心跳次数加起来总共会达到40亿次左右。真相之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我们的大脑可是能量消耗大户，大脑大约占体重的2%，但是却需要消耗20%的血氧和25%的葡萄糖。为了保证我们的大脑有足够的能量，三根主要的脑动脉不断地输送氧气。如果其中一条动脉稍微停顿一下，或是阻塞了一下，就会让大脑细胞缺少能量。真相之四，眼睛的像素为5.76亿。普通人的视网膜拥有5000万个锥形细胞，这些锥形细胞是用来感受视觉色彩的。在我们的眼睛里还有1亿个棒状细胞，它们是用来感受单色、对比度、明暗的，在我们的眼睛所视画面的锐利程度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您可能不知道的关于身体的几个真相。真相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真相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我们听到的音乐。真相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真相四，我们眼睛的像素是5.76亿。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三是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移民的感受。来到加拿大三年，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应该说对于两个差异性极大的国家会有很多感性的认识。我毕竟只是一个文学教师，要全方位评价两个国家是我的知识和能力所不能企及的，我也只能感觉到某些方面，而针对两个国家做一个粗浅的比较。我到加拿大之后感受最强烈的一点，就是加拿大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人口稀少的国家。从土地资源来说，中国完全无法相比。加拿大大多数的土地都还处于原始未开发状态。温哥华是加拿大西海岸最大的都市了，各城区之间也非常的分散，到处都是大块的草地或者是长满灌木丛的山坡。除了这些天然的空地，这座城市还拥有上千座的公园，怪不得很多人说温哥华和中国的上海北京比起来简直就是乡村。在加拿大，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几乎看不到类似中国的村落，从温哥华一直往东，高速公路两旁几乎保持着原始的风貌。而加拿大只有 5% 的农民，但是加拿大却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之一。加拿大被开垦出来的土地都是真正肥沃的黑土地，就像我们烧的煤一样黑而松软，也是我们诗歌里所说的肥得流油的土地。一位农场干过农活的移民告诉我，因为土地极其肥沃，加拿大土地上生产的粮食、蔬菜、水果很少加化肥，农民很清闲，一般播上种子盖上土就等着收获了。这样没有加进化学原料的土地生长的东西当然是天然的真正的绿色产品。在国内我总是口腔溃疡，而到了加拿大之后，虽然有一些压力，心情比在国内有点紧张，但是口腔溃疡却好了。我并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所以怀疑口腔溃疡其实是因为食品的化学污染造成的，或者是水质原因造成。而在加拿大，因为拥有充分的土地资源，这里的田地很多都是一年耕种，下一年休耕，让土地也有一个调整休息的周期。而我们的祖国土地已经被耕种了几千年，在最近的几十年，为了养活越来越庞大的人口，土地更是超负荷运作，被释放上各种各样的化肥和农药，有的土地已经榨干了养分，变成了随风飞扬的黄土，而有的土地已经被化学肥料严重地

着还是那凄婉悲凉的兰花花走西口，让人想起经典影片《黄土地》的镜头。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还是过着完全农耕的生活，生产力严重滞后。八亿中国农民，多么庞大的数字，所以也不能用上海的浦东、北京的王府井来和加拿大相比吧。还有一个问题，让我一直觉得在加拿大遇到具有明显群体特征的农民，好像你遇到过吗？加拿大肯定有农民，但是他们一样租 house 啊，开小车，农业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记得从前国内有一本书，名字叫《我在美国当农民》，讲述的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买下农场，当美国农民的经历。我想，农民群体外在特征的消失，是否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呢？每当在加拿大空旷的原野上漫步，我就怀念祖国那些几千年来一直在奉献着从未休息的土地，心中充满了悲凉和心酸。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怎么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留给子孙后代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土地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规划。人活着就是为了解决困难，这是生命的意义，也是生命的内容。逃避不是办法，知难而上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没规划的人生叫拼图，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没目标的人生叫流浪，有目标的人生叫航行。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沉淀，当你可以直面自己身体里与生俱来的笨拙和孤独，你便能够彻底谅解过去的自己。蜜蜂忙碌一天，人见人爱，蚊子整日奔波，人人喊打。多么忙不重要，忙什么才重要。一次重要的抉择胜过千百次的努力。今天的生活是由三五年前选择决定的，而三五年后的生活是由今天决定的。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圆？因为脚在走，心不变。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因为心不定，脚不动。奇迹还有个名字，也叫努力。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其实很简单，你在赖床，他在锻炼；你在应付工作，他在用心工作；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假期总比期待的短，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将来毫不费力。生活的抉择要有智慧，古人云，富不学，富不长；穷不学，穷不进。要想改变口袋，先要改变脑袋。旅游需要导游，人生也需要导师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而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跟随成功者的脚步。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情怀与钱。刚刚追完一部美剧叫做 Billions， 中文翻译成亿万，有个很有意思的桥段。男主角 Bobby 是一位做对冲基金的金融巨富，因为做空了911时候的一些股票而被媒体曝光，大众认为他在发国难财，于是表示非常气愤，大众每天在 Bobby 的公司门外喊口号做抗议。那天下雨了，示威者的公车没有来接，于是 Bobby 叫了几辆豪华的 limo， 结果大众纷纷坐上高级轿车回家了。这个桥段很有意思，很讽刺，所谓的口号，所谓的正义，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敌不过面包，这也很正常，马斯洛原理。说实话，现在的我对于梦想啊、情怀啊、初心啊，听得都有点反感了，而更想听听资本的声音、商业的逻辑、盈利的方式。第一，我认为梦想被过度包装，情怀被玩烂了，初心更多是一袭华美的袍子而已，好像一谈这些就天然的拥有了道德正确。第二，觉得梦想、情怀，哪怕爱情，这些美好的词汇都是奢侈品。而奢侈品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而是你有能力才配拥有。而什么是能力呢？就是让你的才华和努力在世俗和功利的世界完成商业变现。所以在如今商业文明已经发达的社会里，我们倒不如真的好好的谈谈钱。一个妹子和我说，她就是想嫁有钱人。我说，你这么坦诚倒也好。她说她喜欢的不是一个男人有钱，而是这个男人有钱之后的心态。坏女人爱男人的钱和权，而好女人爱男人因为有钱和权产生的自信、宽大、精力充沛、乐观进取。她说的倒也蛮让人认同的。这两年财富较早几年有了一些较快的积累，心态和思想上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身边多了一些所谓高净值人士的圈子，发现有钱人土豪除外大概有些共同的特点。第一，这样的人会更珍惜时间。为啥？因为时间变贵了，更值钱了，不是所有人请你吃饭你就屁颠屁颠地跑去蹭，不能继续容忍优酷爱奇艺一开始的广告时间了，必须买个黄金会员。为啥做咨询或投行出差的旅行箱必须要带上飞机？因为走托运太浪费时间。以前你会因为一样东西价格太贵而延后你的快乐，或不厌其烦的货比三家，最终挑到性价比最好的而感到无比骄傲。现在你知道当下这一刻的满足比多花一些钱更重要，只要能节省时间。花时间这件上，你开始变得挑剔吝啬，又要求有标准。你知道好的东西不一定贵，但是贵的东西多半是好，所以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就尽量不要花时间，而把时间真正用在美好的事物上。第二，你会更加爱护身体。不是有句话吗？说身体是一，其他的都是零。越是高收入人群，越应该注重锻炼身体，各种保养和养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财富的基础。随着你不断刷新着这个银行存款里的数字，你会越来越在乎身体这个一的。那么在北美有个明显的现象，中等收入偏下的人或者低收入人群肥胖得多，因为吃便宜的汉堡和可乐，也不怎么运动。而中产阶级或以上，形体普遍较好，更注重饮食，更规律锻炼。所以结论是，一般情况下你的身材和你的收入是成反比的，
所以晒车、晒包、晒表啥的都弱爆了。男生的腹肌，女生的马甲线才是最大的晒优越。连身材都不好，还炫什么富，装什么装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一聊赚钱与情怀。有钱的人看待事物的视野和格局通常会高一点，思考偏向战略层面，而贫穷的人思考会走战术层面。就如同有人问一个乞丐，如果很有钱会怎么办，他说要度一个金色的晚要饭。而有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穷人因为要解决温饱，所以努力在当下的琐碎和重复，并不形成未来很大的价值增长空间。而有个言论是，说穷人更加勇敢和无所顾忌，因为 you have got nothing to lose。但这种属于极端个别现象。更多的情况是，很多人只拥有一份解决温饱的薪水后，却反而更加不敢突破或跳出固有的圈子去尝试。这时候薪水就变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境遇叫做输不起，甚至比一无所有更惨，因为没法突破钱的层面去思考更大的格局。而富人因为不需要解决当下的生存，反而会更加注重未来长期的规划和投资。在一些大的决策上，有钱会导致更加果敢，最后导致穷人和富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赚钱与情怀。我姐夫做设计的，聪明加勤奋，几年打拼下来，终于可以正式拥有百万年薪的头衔。但是就在3个月前，说辞职就辞职了，和几个合伙人在北京正儿八经的做有品质和品相的020外卖业务。前两天去他家，兴奋地和我说这事儿多么有意思，现在已经融了多少资，每天派送多少盒，嘴里全是热气，浑身都是鸡血，眼睛里写着两个字，叫梦想。说实话，认识姐夫这么多年，一直听他在吐槽，而现在完全换了个人，画风变化太快了。我问我姐，姐夫天天这自带鸡血赚了多少钱呀？姐姐叹口气说，哪儿啊，看他比以前更忙，但现在连钱的影子都没见到。我问姐夫，你也是够果敢的，百万年薪啊，说不要就不要了，你现在事业能成了倒还好，万一没成呢？姐夫说，那又怎么样，大不了我再回去做原来的工作。最后他说，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丰富的体验，做这个有意思。资本可以带来更多的选择权，更大的话语权，你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但是你可以坚定地对不想要的说 no。 再说说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里的那个被人包养的诗人，在给他的老女人披上外套的那一刹那，无论他诗写得再好，气质再怎么忧郁迷人，大家都不想要。没有经济能力的诗和远方，还不如眼前的苟且。所以记得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先谋生再谋爱》，没有面包的爱情，没有能力的梦想，请不要 cheap 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少谈些梦想，多聊些商业，本质上我们用时间在交换金钱，用才华换来面包，世俗世界里谁不是生意人呢？所以说，世俗点儿也没什么不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如果你的年龄介于33到53，这10件事儿你哭着也要做。第一件事儿就是学会放手。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当你无力把握命运的某种爱、某种缘、某种现实，要学会放手，给自己身心一个全新的开始。只要信心在，勇气就在，努力在，成功就在。第二，要储蓄友谊。真正的友谊是人生最温暖的一件外套，它是靠你的人品和性情打造的。在这个年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它，用心的去储存。第三，就是播种善良。一定要极尽自己所能之事，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世上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常常是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第四，要懂一点音乐。音乐可以陶冶情操，洗涤身心，打开记忆和想象。全新的投入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它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让我们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就是避开两种苦。尘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作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好在这年龄还具有一定资本，我们可以卷土重来。世间最苦是钟情，如果在这时候还有这样的情愫，尽量做到打扫灰尘一样，把它从心屋里清出去吧。第六，就是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智慧。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默默承受，历练一次就丰富一次。第七，就是要保留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还有就是热爱工作，尽管它没有喝茶聊天那样惬意，但它检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是我们体现价值和成就所必备的一种内容。一定要全心爱它，它让你大半生有事做，有饭吃。当然还要善于学习，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它不仅保证你的记忆力、感悟力，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来源于此，并且还能依瑜，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这是练瑜伽做美容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何乐而不为？最后就是要享受运动。很多人认为自己胖丑，于是有人拼命地节食减肥、手术美容。你的大部分时间与其浪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去享受运动自然。你的体重就不会因为懒惰而上涨，你的容貌也不会因为岁月而减少生动。那么你就在某种程度上保住了你的青春、你的快乐、你的健康。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说到这儿呢，主持人陈雪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见了，夜已经很深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看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最新消息。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昨日傍晚，受灾地区发现939具的遇难者尸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其中包括592名的外籍人士。至于在西藏这一边，截至星期六傍晚，一共有16人证实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名的外籍人员。另外有10个人因为在网络散播涉灾虚假的资讯受到惩处。另外，中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是持续是加快进行抢险救援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央视记者昨日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画面见到核心区现场完全见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深化军方和地方政府协作，科学统筹陆空救援力量，组织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密切监察次生灾害风险，做好监测预警、卫生防疫、心理辅导等重点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在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掩湿湖等高风险点的变化趋势，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而在陆路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亦都代表进入难度最大的路段。武警西藏总队就继续协调运送各类防疫物资，抽调专业力量进驻临时安置点，展开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辅导工作，跟进群众身心健康。野尼泊尔官方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仍然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联，尼方正是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者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回来本国的消息，本国3个联邦选区今日进行补选，而补选的结果将定夺联邦自由党能否可以继续以大多数执政。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3联邦选区星期一举行补选，选民陆续前往投票。3选区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在安省和灰省各有一个选区。加拿大选举局初步数字显示，8月21日至24日提前投票期间，3选区合共有39500人投票。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提前投票人数最高，有16700人。北温 Capilano 自2015年起一直由自由党控制，最近由前内阁部长威金森 Jonathan Wilkinson 出任国会议员，他其后获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议席出缺。贸易战成为今次补选的主要议题，由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3举行补选的省份，大部分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拒绝美国提出的贸易条件，即使可能因此面对更高关税和经济成本。 BC 省同安省各有約 65% 受訪者支持政府目前立場，灰省就有 57%。 今次自由黨需要贏得其中一場補選，才能夠繼續保住大多數議席，掌控國會下議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議長斯卡帕萊吉亞 Francis Scapulaggia， 自由黨擁有171席。当国会议员结束夏季休会返回议会时，议席将会有更加多的

0: 出席的商界领袖都表达了他对业界的关注。该批商界领袖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皇家银行、Bell Canada 电信公司、飞机制造商 Bombardier 以及 CN 铁路等。Google 地图已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Google 说会按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方乐林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在美国的用户使用 Google Maps 的时候会见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仍然会见到安大略湖。至于身处加拿大和美国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见到安大略湖，并在括号内显示美国湖。Google 表示 ,Google Maps 会按照用户的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公司一向会根据官方政府资料更新地名，而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近日亦都正式作出相同的修改。Google 表示有关做法符合公司长期政策，即是当同一水域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时，会因应所在地显示相应名称。维多利大学地理学教授 Ruben Rosewood 表示，对 Google 的做法并不意外，因为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一般都会跟随官方的地名。他指出，特朗普早前将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之后，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亦都有跟随更新。截至星期日下午， Apple 地图暂时仍然未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Rosewood 会表示，地名本身并非中立，历史上改名往往都与权力及政治有关。不过他认为今次改名更加似是一种政治转移焦点，并预计美国湖这个名称未必会持续到特朗普任期之后。因为就如特朗普可以透过行政命令改名，未来的新任总统亦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再次改回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回来本省的消息，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宣布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补选。张若良报道。
2: 省长尹大卫宣布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级补选，因为该区之前的省议员保守党的 Ryan Gasper 在8月22号为让位给党领 Kelly Friendly 而辞职。该区选民会在9月26号星期六进行投票。符合资格选民如需要了解选民登记或投票信息，可拨打 BC 省选举局免费电话热线1800-661-8683，或上网到 elections.bc.ca 网站了解投票方式和资格等详细信息。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BC 保守党在有省议员退党，出来为 Coates Lake 省议员 Alia Roberts 宣布脱党，又说已经是对新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的领导失去信心。他是第七名离开 BC 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方乐林报道。
1: 代表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的省议员 Alias Roberts 星期一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成为今个月第七名离开的省议员。他曾经担任党团议会领袖，他表示自从 Kerry Lynn Finley 今年五月出任党领之后，党内经历多次解雇、招聘及人事任命，令到领导层、省议员和职员之间的沟通出现严重崩溃。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己作为省议员有责任代表选民处理他们反复提出的重要议题，但是已经失去信心，认为在目前领导层之下没办法继续在党团内履行这个责任。他退党之后会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省议会。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而 BC 保守党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进行政治的贿赂，表示有关的讲法是荒谬至极。张日良报道。
2: 早前 Finle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让没有议席的 Finle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的讲法是荒谬至极。警方说他们经已注意到在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是 Finle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的内容。在录音里面，一个听起来好像 Finley 的人表示，他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的议员担任某领域的资深顾问。Finley 目前并没有省议员职位，但为了让他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yan Gasper 经已辞职，而转担任为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 根据

0: 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是 Friendly 表示这段由一个名为 Friendly 档案的匿名账户发布的录音中的言论属于正常的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他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段未经证实的录音似乎是在7月一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他批评这个是政治抹黑，任何公正的人在听完这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这个并非是出于善意的指控。根据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5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王家琪警都表示，他们经已注意到该社交媒体的贴文。警方在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来讲，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王家琪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的身份。Friendly 将会在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针对社交媒体 Meta 对美国儿童实施的保障措施，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Meta 应该一视同仁，加拿大的儿童一样应该受到同等的保障。旗下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在一项法律诉讼里面同意对美国的儿童实施新的保障措施，不过就说不会在加拿大执行。Sharma 说，本国的儿童需要获得同等的保障，包括同年龄有关的限制、年龄认证以及减少过度使用有关平台。由于被指导致青少年使用有关平台成瘾， Meta 在同美国多个州的有关诉讼里面达成总值18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同意设定限制，确保儿童适当使用有关的社交平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的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说，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美国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攻击，据报造成最少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个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的尸体，现有最少14人失踪。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下午因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出动直升机从受影响区域撤出几十人，但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当局派员连日搜查。当局在星期一表示，在大峡谷国家公园范围内寻回两具遗体，其中一人已经证实身份，是一名46岁男子，另一名遇难者的资料就没有公开。当局表示，目前仍然有人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域人士的资料。当地传媒引述游客忆述，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之间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周围都是泥浆，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说，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公园多个徒步和住宿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在搜救行动期间远离封锁区。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塞浦路斯在星期日下午发生客船翻沉事故，再多一个人死亡，事故增加到8人罹难，救援人员仍在搜查其余的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客船再有267人，直至昨日已经有241人获救，不过目前不清楚船舱里面是否仍有人被困。据报这艘客船船龄是26年，曾经两次因为漏水要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这艘船出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客船是获准驶离港口。有船上的人士忆述，客船启航没几耐，船身是剧烈晃动，船头破裂，海水很快涌入，船体是倾侧之后很快就沉没。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扣留客船船长以及7名的船员调查，表示他们没有及时疏散乘客，甚至怀疑有人是先行逃生。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以及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说，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而普京就说，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意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并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的团结合作。在香港，大埔云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方案，当局收到99%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向黄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5点届满。房屋局表示，黄福苑 A 至 H 八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翻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当局已经同78.6%，即是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具转让，亦正系有序进行。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返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侯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至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8月31日星期一，人老了思维能力自然会退化，不过如果退化到好像5、6岁小童那样就不是好事了。我们讲返老还童，很多时都是出于善意，取笑年长的人童心未泯，活得好像小朋友那么开心。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果他的表现犹如未成年的人所作决定近乎儿戏，我们呢直视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高龄80，在他第二度入主白宫之后，他的很多言行举止所作决定就真是相当之幼稚。最近他的政府和加拿大开打关税战，遇到加拿大奋力还击，特朗普面子过不去，近日就做了不少幼稚的反应。上星期四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内容不是再加加拿大商品关税，而是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并表示这个命令即时生效。特朗普搬出一大条莫名其妙的道理，说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是因为美国今后不会再同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加拿大在贸易上一直占美国的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特朗普意犹未尽，他说早前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叫做美国湾，如今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美国有座湾，亦都有座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啦。或者美国可以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亦都改一改。他言下之意，大西洋或者太平洋亦可以改名叫做美国洋。特朗普的这些说法就十足十世路仔玩泥沙，自己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根本不理会他将这些地方改的名字是否就会被国际认可。加拿大总理卡尼马上作出回应，他说安大略湖本意是受例广播之湖的意思，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改变，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个名称。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做安大略湖，今天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认同卡尼的讲法，特朗普有权将这些地方改名，他甚至可以将安大略省也都改为美国省，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美国海峡。他喜欢怎样癫狂就由得他癫狂，加拿大人无权过问，我们只需要做回应该做的事，千祈不要为他的幼稚表现而动气。只可惜特朗普幼稚，连跟他搵食的美国政客同样智商都是低劣的。白宫近日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发布了一张照片，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只展翅的美国国鸟白头鹰踩着一只加拿大雁的颈上，傲视远方，画面无需解说，就好像一则政治预言，强者俯身，弱者受制，尽显美国人的霸凌心态，以为凭着他们的强大实力就可以令加拿大俯首降服。然而有媒体报道，这张照片并未反映事实的全部，只是断章取义。这张生态纪实照片是加拿大专业摄影师蔡灰拉在年几前在安省伯灵顿旅行的时候拍下的，他并且将20分钟影片上传网络，曾经被不少媒体转载。影片所见一只美国白头鹰对一只加拿大雁俯冲发动多次的攻击，加拿大雁长时间处于劣势，但他不停地嘶叫啄击竭力防卫，最后的结果就是加拿大雁反击成功，白头鹰无功而飞走，加拿大雁撑过了这场恶斗活着离开。这个美国白头鹰攻击加拿大雁的影片正正反映了目前加美关税战的现实，加拿大虽然处于劣势，但只要奋力反击，终究可以撑过战斗继续活下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强的国家，白宫竟然发布这张暗示以强凌弱的照片，本质就是幼稚可笑，同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一样，是缺乏智商。加拿大人亦不是个个好像总理卡尼咁温良恭俭让，安省省长福特就是另类了，他公然同特朗普对骂，两个大老粗连粗口都出卖。福特上星期一在针对美国明年一月要对加拿大制造和出口美国汽车征收 50% 关税，竟然爆粗叫特朗普亲吻他的屁股。其实福特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特朗普之前也都用过同类的粗口闹过其他政治领袖，不过特朗普闹人就得，他被福特如此羞辱就忍无可忍，他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网页发帖反击，说杜格福特不仅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更以已故政治家洛克福特的兄弟身份广为人知，但杜格福特并不出众。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当前糟糕的领导层主要是总理卡尼以及他的走狗杜格福特。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这里照顾加拿大，但是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下去。福特对特朗普的说话马上就回创，直接将特朗普称为暴君和失败者。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纷争竟然变成一个总统一个省长之间的隔空对骂，走狗、暴君、失败者和粗口都出齐， 真系令人大开眼界同埋错愕。现今西方世界政坛嘅政治人物可以沦落到咁低俗嘅地步，真系受价。讲翻啊，今次引起议论嘅安大略湖，佢系位于加拿大同美国交界处五大淡水湖泊面积最细嘅一个。呢五个湖系苏必利尔湖、休伦湖、密歇根湖、伊利湖同埋安大略湖。除了密歇根湖全属于美国之外，其余四个湖是加美两国共有。五大湖拥有的淡水量是全球总量的 21%。五湖的名称只有安大略湖和密歇根湖以两国的地方名字命名。如今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已经有加拿大人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密歇根湖就叫做加拿大湖。渥太华市会日前亦都通过将该市的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改名叫做 Taco Avenue。 其实这些做法是无济于事的，就等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特朗普之间的斗嘴互爆粗口。虽然是发泄了一时之间的不满情绪，但对解决问题就毫无帮助，反而是火上加油。我觉得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霸凌，加拿大人应该有那只加拿大硬的精神。虽然面对白头鹰的轮番攻击有可能遍体鳞伤，但都要顽抗到底。白头鹰最终都会无功而返，加拿大是会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3: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3: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在2026年8月3号呢，就美国财政部的公告，就是美国的债是冲破了40万亿啦。咁啊，美国由建国以嚟嘅国债，到第一个10000亿咧，系用咗192年。咁但系咧，而家咧吓系10000亿咁多先192年啊嘛。而家我哋睇下咧，由39万到40万吓，嗰10000亿咧系最近嘅咧，系用咗

0: 均咧啊，係個情況係每日都向上爬幾十億㗎。即係而家我講完誒，而家啱啱講完呢幾秒鐘，又唔知升咗幾錢。咁呢個係令人係相當嘅驚恐嘅。而家全球都開始有啲擔心，一直最被信任嘅美元、美債啊，係可能會崩盤。縱使唔崩咧，都會有好多嘅大變局，形成咧經濟局面唔係以前咁簡單啦嚇。咁其實美國咧係1783年獨立戰爭打完就已經欠咗咧係7500万美元嘅，咁啲錢基本上係法國咧係借俾佢攞嚟打仗嘅咁。咁咧啊，當時咧就啊為咗還錢咧，就將咧每個州嘅債咧就聯邦接曬落嚟。就乘機咧，用呢啲債就箍住曬啊！咁多個州咧，13个州咧都要聽中央嘅説話啦。咁啊，然後咧聯邦幫你還咧啊，咁就去建立咧佢自己嘅信用啊。咁所以美債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話佢美國係有信用嘅，咁一個信用嘅資產。咁咧係金融體系嘅鬧就係喺美國嘅信用性嗰度啦啊咁。咁而國債咧，亦係咧一個美國我嚟應付一啲非常時期嘅資金，例如打仗啊，咁或者經濟危機啊，要花錢咧，咁就發債啦咁。咁美國國債咧，每次向上就一跳跳好多時候，主要原因咧都係來自咧打下仗嗰啲咁嘢啦。美國成日打仗噶啦，咁一個非常好戰嘅國家。1812年同英國啊打第二次啊，即係第一次獨立革命啊，1812年又打一次。啊！嗰次系打加拿大吓，咁由咧个债就向上啦。1846年又打墨西哥，又再向上咧债。1835年咧啊，就当时嘅 Jefferson 总统咧比较叻啲咧，就还翻晒，因为美国经济增长。咁啊系第一次冇债啦，咁点知跟住八八南北战争又借钱啦，咁啊，所以咧就系一路落咧吓，咁啊到南北战争结束咧就。已經係爭咗27亿美元咁，27亿比而家就啊，即係數目嚟講少好多啦嚇。但係咧，嗰27亿係比以前嗰幾千萬啊咁樣計咧，翻咗40倍嚇咁。咁啊，到啊南北戰爭開打完之後，又再重建又要大筆錢咧，結果就上到270亿美元啦。咁啊，可以話咧就係一路上緊噶啦噃。咁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啊，中間當然又經過啊大蕭條啊等等啊咁。咁第二次大戰結束咧，啊美國國債就係2000几亿啦，係2600几亿咁。咁啊係佔 GDP 嘅比重啊，係113%，開始超過個債欠債多過佢嘅收入啊。咁啊而咧。美國咧當時咧都係靠咧啲人啊，即係買翻嘅一啲債券啊咁樣咧啊，咁啊其中有8000万美国人自己攞錢嚟幫助國家買翻債券，咁啊其實咧就係、是、政府就喺人民嗰個兜裏面攞咗錢咧嚟到借住嚟頂住先，咁但係美國開始強就係因為喺呢個戰爭結束之前1944年嘅。布雷顿啊，森林会议咧，44个国嘅代表咧，就将佢哋嘅钱同美元挂钩，美元同黄金挂钩咁，咁啊觉得好稳定啦，有黄金做你嘅底啊，咁啊，但系咧到1971年咧，因为又打越战啊，咁咧开始用嘅钱多咧，啊咁啊，即系嗰个啊勾住黄金就嗰啲黄金根本唔够数，人哋要攞翻啲金啊，惊你还唔到啊，即系全世界金啊存晒喺美国啊。咁啊，即係有嗰啲強國啊，西方列強將黃金存喺美國，要攞翻。咁於是咧，1971年咧，尼克遜咧就開始咧就係唔同黃金掛鈎，又同石油掛鈎。咁啊，同石油掛鈎就變成咧係啊石油嘅錢勾住美元，就有一個新嘅美元嘅啊霸權咧就開始成立啦。咁好似好有信用啊！你只要有美元還掂。买石油都用美元咯，咁你储美元或者你借美元，然后咧喺嗰度赚息，咁似乎好稳阵嘛咁。咁但系咧呢啲咁嘅美债原本都系我嚟救急用嘅，但系慢啲变成咧自己咧系搞唔掂嘅结构性嘅危机。咁第一咧就系减税， 即係 Ronald Reagan 啊，呢個列根總統上場咧，就相信咧呢個 Laffer Curve 啊，呢個就係當時學派認為，只要減税咧，增加咗個税基咧，反而收入多咗。咁不斷減税咧，即係美國由於税收減低，個收入少咗。咁但係由於人賺多錢，咁佢加翻多啲税，即係以為可以打和啦。咁但係咧，以後減税多過頭，到呢個特朗普嘅大移美法案咧，就減到咧嚇，即係嗰個嘅。税咧吓就就令到个收入咧吓系少咗好多吓，咁而咧而债务又不断咧系继续加增喎，咁啊因为减咗税咧唔够钱，又要攞多啲债啦嘛，咁所以咧即系要买即系多啲借人哋嘅钱啊，咁跟住第二样美国嗰个结构问题咧就系、是、打仗咁啊，成日打仗啊，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打叙利亚、利比亚、打到乌克兰。咁啊，所以咧系打咗咁多仗咧，到2022年啦，系已经80,000亿啊美元啦啊，咁啊喺个账本度啦。咁啊，第美国咧人越嚟越老，嗰啲赚钱人少咗啦嘛，婴儿潮嗰啲啊，咁佢哋一退休咧有社会保障啊、医保啊、医疗补助呢啲咧，啲支出咧就令到咧仍然咧系要有好多嘅钱啊。是一路要需要啦，咁啊，跟住咧吓，仲有啊，系呢个嘅海湾战争啊，互联网泡沫啊，次贷危机一路补咧啊，所以美国咧就开始咧嗰个欠债咧就越嚟越犀利，再加埋咧系疫情啊。加埋係一路到2022年嗰啲戰爭啊，多咗嘅開支咧，到2023年加埋曬就33萬億，咁啊好危險啊！2024就35萬億啊，而且因住通貨膨脹咧，就不斷要加息嚇，咁啊加到係4.5%，咁咧呢個息一季咧，利息支出咧嚇就係喺2021年嘅財年就已經係3,500億嚇。咁2026年咧就逼近咧15,000亿啊嘅利息钱啊，咁你又惊唔惊咧？咁啊，美国咧又特朗普整个关税嚟到逼人哋俾多啲钱，其实人哋冇俾多，都系自己人民嘅买嘢嗰阵时俾多咗钱啫吓，即系你入口嗰阵时嗰啲关税，咁咪多咗笔钱嘅咩？你估多几多？多咗277亿，咁而家以万亿计咁咧，其实咧就差好远啦。再加埋咧，俄烏戰爭裏面咧，美國就夾硬凍結咗俄羅斯嘅海外資產，將美元當做武器。咁本來咧，即係縱使呢個敵國，佢擺錢喺你度，對你嘅信用嘅相信，點知突然間美國話你係敵國嗰陣時，咁就作曬你錢咧，就唔還啦噃。咁啊，而俄羅斯之所以打烏克蘭咧，我都分析過好多次咧，係之前呢個美國帶住北約一路咧去搶佔烏克蘭，通過顏色革命就烏克蘭去搶佔東烏克蘭，去壓迫東烏克蘭，咁終於造成咧係逼到俄羅斯要出兵，咁你逼到人哋要打，但係之後乘機作曬人啲錢，咁就全世界都開始驚驚地喂，咁美國會唔會有一日又話你個國家唔夠民主，又話你個國家咧係獨裁，咁就可以將你國家擺佢度嗰啲錢搶曬咧？咁嗰啲就買咗債券啊，今日唔還咧咁。咁啊，開始咧，而家大家就搶黃金啦。咁所以到2025年尾咧，黃金喺全球嘅儲備佔嘅比率已經高過咧美債嚇。咁啊，所以話大家黃金其實冇利息嘅噃，即係美債有利息賺喎。你借債，但係都寧願買黃金，又驚咧嚇，即係美債係美國到時係即係講大話冇信用。咁咧，而黃金仲可以升值嘅，咁開始搶黃金。咁開始咧就繼續咧嚇，係一路各種嘅驚恐出現啦。美元失去信用，美債咧就不斷高升，慢慢地係借錢嚟還債，呢個就係龐氏騙局。龐氏騙局搞落去，始終驚會爆煲嘅，所以咧呢個嘅風險性咧就越嚟越大，就係全球嗰陣面臨嘅危機。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锦鸿主持，
2: 曾经好多嘅公开场都俾人问到，你担唔担心 AI 嘅发展会取代一啲新闻评论、 新闻分析的角色，甚至将来呢我哋唔使什么听什么专家 KOL 嘅评论，我哋问 AI 可能更加丰富、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呢？这个问题我当然系无法去解答。关于 AI 带嚟嘅种种嘅冲击同埋嘅颠覆性、取代性呢，暂时都冇人呢可以说得清楚，但好似核子摸象咁，摸到乜咪乜咯。不过当时一个好简单的答案就是话呢， AI 其实都系由人嘅脑去衍生出嚟嘅。咁我哋只要保持我哋脑筋嘅灵活性、独立思考，咁我哋设计出嚟一切嘢呢，其实我哋仍然可以控制佢。相反，你唔懂得去运用你嘅脑，一切依赖 AI， 於是 AI 成为你嘅大脑呢，咁先系问题所在。今日好想呢是考 AI 的问题。我输入三个词汇，我问他三者之间有什么相关性，有几大的影响力呢？这三个词汇就是香港发生的狗咬人事件、香港邮政事业的刁眉毁落、特首行政长官的选战问题。狗咬人、邮政的变身以及呢特首的连任，三者有什么相干呢？我想 AI 未必答到，但是新闻的分析评论就是将一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事呢都可以结连在一起呢，而建立了一个的整全的点线面的新闻的一个的立体性。点解讲到狗咬人同邮政嘅变身系同呢个特首嘅连任选战有关呢？事关呢政商界最近都接触到一啲从北南下嘅呢个收风人。呢个收风人呢就嚟自相关嘅系统啦，相信系港澳办啦，就派落嚟呢系接触不同嘅界别一啲好有代表性人物，而听佢哋对香港近期发展一啲嘅睇法。当然呢个时候落嚟咧，有一个好重要嘅收风嘅议题，就是对行政长官下任嘅人选。咁佢哋问嘅问题咧会好广泛，当然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啦。咁但系咧，如果根据我过去嘅过者系好多年前啦，我都接触过一啲嚟自北京嘅收风人，就亦都系征询咧对行政长官嘅意见。但当时嚟讲，整个嘅氛围咧比较系宽松啦，佢哋亦都系好重心去聆听，而唔系将一个既定答案咧塞喺你嘅口里边咧，叫你认同。佢哋更加具细无云，问得好细节嘅。呢、这个细节嘅地方就系内地点样睇民意。我哋香港好，或者喺国际好，民意通常系嚟自民意调查。民意调查你个取样越广泛，越客观咧，你得出嚟个结果咧就越接近嘅。不过内地唔系一套嘅，内地仍系重视个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佢揾到啲有代表性嘅人物，佢就会好仔细同你去深入去探讨、分析，睇你好多意见，你对个问题咧有更加深入嘅了解。而北京收风人亦都咧秉持住呢啲系相当巨细无遗，同你去深入讨论呢啲嘅事情，唔系简单攞个答案，你支持边个，你唔中意边个，一啲咧好有主观嘅情绪判断。你话喜欢，你话唔喜欢，点解喜欢，点解唔喜欢，佢问得好仔细嘅。咁点解香港发生嘅狗咬人事件，同埋咧邮政署嘅瘦身变身？都成为一个收风对象呢，好简单。狗咬人事件其实涉及到一个社会风土民情的变化。而这个事件亦都掀起了社会上有好多网上的讨论。内地好重视网络的新闻的，好重视网络的讨论。媒体报道有限，但网络那个燃烧呢是好迅速。是牵涉到中港之间这些狗隻的一些的输入啦，一啲嘅蒙混过关啦，一啲走私啦，如果讲及到咧渔护署嘅不足啦，而家香港系我哋引入咗呢个 宠物友善狗入餐厅，又发生狗吓死人事件啦。所以唔好睇笑啊！呢啲社会风俗嘅变化，香港过去几个政策都衰咗喺度嘅。邮政署嗱，呢个亦都引起咗好大嘅讨论，年年亏钱，一无起色。你不能不变啦，一个变，如果一间机构咁应该执咗啦，但政府部门唔执得噶嘛，政府部门就要求变求新。咁邮政呢样嘢喺内地嚟讲，人哋一变身好快啦，点解香港仲咁落后啊？即系正如我早前都喺家书中分享过，邮政点会冇得做？你睇内地啲物流公司成为跨国公司啊，系一集系讲紧系一千几百亿掟嚟香港嚟到推广呢个物流业啊。邮政署咁多嘅优势，你唔懂得发挥啦，呢就系咧政府一种抱残守缺啦。嗱，所以呢两样嘢都涉及到一个风土民情，一个系社会政府嘅结构改革啦。唔好睇少两个议题啊！你再话落去讨论去咧，其实可以睇到好多咧喺施政上嘅得与失。所以点解呢两个似乎毫不相干嘅小事引起咗呢个收风人嘅关注呢？呢就我要了解一下，睇问题唔系净系睇表面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加美两国嘅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已经对加拿大280亿加元嘅货品加征50%嘅关税，而加拿大亦都宣布咗反制关税项目，将会喺下星期二开始实施。安省省长福特痛骂美国总统特朗普系输家，系独裁者，系破坏王，系恶霸。可能系呢啲猛烈嘅批评啊，惹嚟咗改名嘅争议。上星期四，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单方面咧将加美交界嘅安大略湖改名系美国湖，即刻生效。他又说已经做好晒所有有关文件和通知晒所有有关人士。去年特朗普上台就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美国湾，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绝。特朗普说现在有美国湾、美国湖，只是差一片大洋，暗示可能会将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改名。事实上在美国国内，特朗普喜欢对地标建筑和政府的建筑物自我冠名，例如将华盛顿的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 Kennedy Center 加上自己的名字，变成特朗普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金乃迪家族强烈不满高上法院，法院今年五月裁定中心的董事会无权在无国会立法的情况下更改名字。另外五角大楼考虑着将一艘建造中的航空母舰命名特朗普号，还有华盛顿兴建的一个新体育场馆就已经向球队的老板施压，要用特朗普命名，政府才会批准环境和土地的使用权。特朗普更加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特朗普海峡。加拿大的地理名称委员会1897年成立，是加拿大的官方机构，负责协调和批准境内所有官方地名，包括城市、山脉、河流、湖泊等。所以就算特朗普通过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都只能够在美国使用。同墨西哥湾一样，国际上仍然是用安大略湖和墨西哥湾入。美国首席谈判代表 Jamison Greer 格里尔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坚决反驳本国总理卡尼说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无理要求的说法，又说目前两国的谈判渠道已经是完全关闭。格里尔、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至特朗普都否认干预加拿大的法语政策，所指的就是入口加拿大的货品必须要具备英法双语的标签，同时是规定媒体平台要突出法语和加拿大本土内容。格里尔更加说他这些并非是美国谈判的红线， 谈判是不至于因为这样而破裂的。本国的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发声明回应，他说欢迎美方撤回立场，强调只有在尊重加拿大主权的前提下，两国才能够重新返回谈判桌。加拿大对美国新征对等关税有近900项，但是上星期二早上宣布之后，第二日即是星期三的下午就作出了修订，主要是剔除了对美国入口的海鲜和鱼类制品加征 25% 的关税。这个是明智的做法，因为美国缅因州六成的龙虾都是运去大西洋省份加工处理的，而本国有八成的水产养殖产品都是输出去美国。对海产和鱼类产品加 25% 的关税可以说是双输。不过加方亦都宣布了增加新的项目，有木炭、铜线、印刷品、石膏制成品和交付时用的砖、罐、锅等器具。到目前为止，对美国的反制关税不涉及能源、重要金属、电力、铝、油和钾肥。沙省和亚省省长放话，不要利用天然资源作为报复美国的手段。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明是反对对输出的亚省石油收出口税或者是减少出口量。亚省刚才宣布，由于油价高企，省政府财政转亏为盈，今年有20亿盈余。现在沙省和亚省就是两个仍然有入口美国酒的省份。沙省省长 Scott Moe 说，由于美国对入口的加拿大酒加 50% 的关税，所以沙省都会对入口美国酒加 50% 的关税。即是说沙省会继续入口美国酒，但就由民众去决定买或者是不买了。亚省立场就未有改变。咁究竟系咪应该以大局为重，一啲省份牺牲佢哋嘅利益，窗口一致对外呢？亚省每年出口去美国嘅石油、天然气同牛肉一共系15亿，沙省生产八成嘅肥料咧都系输出去美国。若果你系亚省或者沙省嘅省民，你愿唔愿意为咗整体而牺牲个人嘅利益呢？除此之外，联邦反对党保守党要求政府公开协议草案的全部细节，以及是召回国会，使反对党可以就谈判破裂和随后关税升级的危机进行辩论。国会目前是休会的，要到9月底才重开。对公开协议的细节，贸易和谈判专家普遍都不是太赞成。首先这样做是会暴露自己的底牌，同时要保持谈判的灵活性。闭门谈判亦都是保障外交互信的原则。民众就不同了，不想政府黑箱作业，公开内容其实亦都有助凝聚共识和稳定市场信心的。国会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重开未必是最重要。自由党政府现在最重要就是要取得各省的支持。日后联邦政府任何升级行动要得到各省的背书。面对外面的危机，我们是没有分裂的本钱的。连锁超市集团已经再次在他们的杂货上贴上加拿大生产的标签，方便民众购买的时候分辨买加拿大的货品。亚省爱文顿市有两个省民在去年开发了个应用程式，只需要扫一扫条码就知道货品是本地或者是外国进口了。据说这个应用程式使用率近日是明显增加。讲到底，加拿大和美国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11月由时任本国总理杜鲁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墨西哥总统聂托签署。当时特朗普大赞是一份前所未有咁好的协议。协议2020年7月生效，规定6年后检讨。可惜今年7月到期，美国宣布拒绝续签， 话要每年检讨，但系呢份协议仍然系有效噶。不过协议系归协议，美国喺特朗普旧年上台以嚟，已经持续对本国一啲货品加收关税，依家咧又根据关税法338条款咧，对我哋280亿元嘅货品系加50%嘅关税。咁睇睇负责加美贸易嘅联邦部长勒布朗所讲咧，本国政府其实好似其他国家一样，基本上已经系接受咗美国加我哋嘅关税。我哋先作出让步，所谓谈判只系喺细节内容，无关加税嘅原则。咁谈判嘅时候，两方系要作出妥协噶，以牙还牙只会相输，互利先能够共赢噶。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对鸳鸯的习性并不是那么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8月31号星期一下昼3:16嘅诈骗小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我拍档啊 ，Bosco 杜光胜 ，Bosco 你好啊，
6: 你好，各位听众好。是哇，在现在出面真的想说温哥华不旺都不得。我觉得一样东西周围塞车又周围塞船，船都塞埋喎现在。嗯。那即是那些人现在呢，你要过回域多里住或者回工啦。嗯。老实讲都几辛苦啊，除非搭真的水翼船啦，或者搭直升机啦。如果不是他们有些朋友说要订成一隔一日先订到过嚟，咁啊头先我一路过嚟啦，喺啊温哥华过嚟，哇！发觉嗰个塞车厉害啊，由嗰个低桥一路塞到去嗰、那个有个 New Westminster， 直情喐都冇得喐，所以我相信啊，即系温哥华想话唔旺都唔得啊。有个朋友讲咗个名句啊，同我分享啊，佢话 Bosco 佢做生意好成功啊，佢话你睇见边度塞车啦，嗰度有生意做噶，即系话嗰度好旺咁解。咁啊，话俾我听，佢话同埋仲有一样啊，佢如果塞车嘅地方啊，多数嚟讲佢地产会有啲喐动。咁我又试下听下佢讲，不过真定假就唔知啦。大家要问过你嘅专业人士作为标准。
5: 嗱，塞车咧呢个情况咧，唔系真系人多，其实就系因为我哋嘅路面本身就窄，而且咧就系人咧就已经一路嗰个人口不断增长，咁好多啲路面咧，佢哋第一已经系旧啦。路面上面呢俾啲车辆行过咁多年落嚟呢开始有啲走样。咁另外呢就係、是、有好多时候呢佢未必一定个路面问题，但係入面佢基本上有好多嘅地方呢已经起咗新嘅物业。起新物业呢第一件事要注重嘅呢就係佢入面个政府要起嗰啲facility 啦 ,amenities, 包括水管啊、去水渠啊、电缆啊嗰啲嘢全部要重新去铺过。咁所以就变咗要掘地啦，因为我哋嗰啲电缆多数喺个地下嗰度、通过。咁变咗你一定要掘地，掘地嘅时候呢就变有工程。工程进行阵呢，咁你本身嘅路已经窄啦，你仲要就要掘埋地嘅话呢，即係变咗你嘅交通嘅状况呢，只能够只会系越变越坏。因为我哋嘅路面本身係有个经过咗咁多年係有问题嘅。
6: 係呀。
5: 咁而家因为容纳唔到啊，而家要佢要好多时都要，如果路面呢原本係以前係夠嘅，而家要加阔少少啦。咁我会諗辦法点样去加阔条路呢，佢哋都要有方面嘅諗法。以至到呢我哋嗰个嘅路面状况呢係日益嘅嚟到恶劣嘅。呢个係无可否认嘅事实。因为温哥华本身係一个增长緊嘅城市，一个成长緊嘅城市嚟嘅。变咗呢有塞车啊有城呢似乎係避免唔到嘅。因为我哋温哥华呢静止咗好多年啦，咁多年落嚟咧都冇乜大嘅维修啊，冇乜大嘅修整。今时今日你嗰个经济情况，咁政府梗系要抌翻多啲钱出嚟，制造翻嗰个就业机会，所以就变咗咁多呢啲咁嘅工程进行紧。
6: 系啊，你讲得啱啊！我哋唔似嗰啲南方嘅国家吓，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掘路啊，或者可以讲维修啊。喺呢度咧，到冬天咧，你就冇得做噶。所以佢一趁着夏天啊、秋天啊，或者即系未到中秋之前咧，就搏命去有路啊掘咗佢啦，有电线啊铺咗佢啦，有嗰啲坑渠啊铺咗佢啦。咁所以咁环境之下咧，呢、這个时期咧，再加上咧我人口又增长喎，吓咁啊结咗即系塞车成咗个大问题噶。咁而家咧佢哋啲城市系一样嘢啊，正如你所讲噶，即系话咧啲。

0: 发觉咧，就自己钱攞唔到笔第二啊，跟住冇咗啊，嗰次啊去渔王学啊，但系好嘢喎，今次唔知点解啊，警方啊就即刻行动，一连拉咗两个人，第三个人咧系一个女士嘅，又翻咗中国，佢话咁啊呢两位人士咧，一男一女都系我哋华人，咁所以啊喺呢度。大家如果你如是者听见嗰啲啊利大嗰啲嘅投资咧，大家一定要打醒精神，因为我哋中国有句名句吓，叫利大本无归，就系咁解啦。
1: 佢点样呃啊？佢点样呃人啊？
0: 佢啊就开咗个档口，跟住咧就话俾佢听啊，呢一个地段咧我买咗啦。咁唔系佢真系买咧，原来咧佢咧就同人哋夹埋，净系用啫呢笪地方，即系用佢个名，即系话嘅嘢。咁啊！但真正唔系佢，佢话咧呢个地段咧，我哋揽埋大家嘅钱咧，一齐就发展，就系 North York 嗰度。
1: OK， 咁但系你投资嘅啲人去买嗰个物业嘅时候，冇去嗰啲律师 conveyance 冇帮佢 check 清楚嗰个业主嗰个拥有权系边个
0: 啊？而家真系连律师啊都夹埋噶。嗱，我试过啊，呢一度咧啱啱有一个人话，一个俾人除咗牌嘅律师啊，佢又同佢哋夹埋。就一陣呃人，咁結果而家連律師都拉埋，但唔係呢個 case， 係另外一個 case。
1: 明白。
0: 跟住有另外一個 case， 我哋都知道啦，就喺域多里加埋四十九街嗰度啦，有個大廈咧就起咗，原來佢按上按按上按，咁啊嗰人佢話有律師做應該好穩陣啦，諗起原來法國律師喺度走咗翻印度，咁啊所以嚟講咧，有好多人一啖食咗你，佢就跟住走人啦。再加上嚟講，第一佢係冇乜生意啊。第二个牌都已经开始污糟啦，啲人查紧佢啦，咁啊不然嚟讲，有呢一两个月，我就夹埋人哋一齐将嗰个大厦按上按，就喺域多利，佢谂起搞掂啊，好在，咁啊所以嚟讲咧，大家咧唔好话净系律师相信，我哋就算律师咧都要查一查。呢、這個律師係咪個底乾淨企理㗎？
1: 咁你點樣去防止你自己受騙呢？
0: 如果係咁啊，你一定要同律師協會大家一齊傾。佢有佢自己嘅協會，就算嚟嗰啲嘅，即係話任何嘅嘢都有個協會。你唔怕喺嗰度查一查呢、這個律師，例如杜廣勝呢個律師，信唔信一個啦？佢唔好話呢個人專嚟呃人㗎咁，或者係佢有底，而家喺度輕盈喺嗰、那個埋喺嗰個咧，即係審訊之中咧。如果係咁咧，我哋都小心。如果你睇見我律師一查陳建邦律師，哇個底好清，乜嘢 campaign 都冇，咁你唔怕揾佢？
1: 我知咁，但係有好多時候，你頭先所講咧，有一啲嘅物業咧，可能嗰個物業嗰個業主賣嘅時候咧，佢會有個律師助陣嘅喎，有個律師 in house 嘅喎、尤其是你買樓花嗰啲，好多時候可能佢有個律師喺度嘅咯，係咪啊？咁如果你話我你唔你好多時啲人去買嘅時候咧，反正係樓花啫嘛，係咪？咁律師咪律師咯，咁啊同律師落咗個樓花嘅盤，咁然之後就根據佢哋嘅章程，我要俾投個俾 5%， 跟住幾日俾多個 5%， 再幾多日之前俾埋嗰10%，總共收你20%首期咁。咁嗰個基本上個律師可能係嗰個發展商自己嘅喎，
0: 係你多數自己。
1: 咁你有冇辦法去證實嗰個發展商嘅律師係可靠咧？
0: 咁可以問一問，例如個律師啊，即係話阿杜廣勝律師，咁佢可能查一查，喂，佢原來揾出佢有即係話俾人投訴緊喎。因为佢嗰啲人好多有个 rating 噶嘛，就算医生都有 rating 噶，系嘛？我呢个牙医好唔好啊？咁我都上去上面查一查。
1: OK， 咁即系话，如果你去买楼买物业，嗰、那个物业系仲系起紧嘅时候买楼花，你可以去揾嗰、那个发展商去买嘅时候，咁发展商我哋有律师同你做晒文件，你话我唔抵啊，我自己揾我自己律师咁都得嘅啫。
0: 系啊，好，如果咁咪更加好。因为你找回自己律师的话，正如陈建邦你所说，你的律师肯帮你的嘛，
1: 当
0: 然律师都信得过的，你才找他，那他跟你查呢，即刻查出对方律师或者这个东西有没有料到。
1: 刚才你说的 Victoria 49街那个大厦呢，那个问题呢，那问题的在于就是那个律师本身是因为那个发展商的嘛，
0: 是
1: 跟他有勾结的嘛，
0: 是
1: 那他就将生意叫做好听一点，他有律师在这里帮你做埋啦，这些文件的嘛，
0: 没错。
1: 但你 是, 你是不是有权呢，作为一个地产商，他是不是那个买家有权可以不找个发展商的律师，自己找个律师跟他丢呢？
0: 是啦，他唯一一个律师唯一一个好处呢，就是他平一点 例如你找你自己律师揽埋都过千㗎嘛，你找埋我呢个

0: 200搞掂啦。咁啊，老讲啊，有咁大只夹乸，咁啊又系咪都系个律师？仲系入个律师事务所？咁啊就自己中咗招啦。
1: O K， 咁所以自己要小心咯，
0: 一定揾自己律师，几时都系唔好揾对方律师，一次过
1: 自己律师，咁啊同你处理一啲买卖嘅交易嘅一啲事。
0: 系啦
1: ，O K。
0: 同埋另外一样嘢咧，都要揾自己嘅地产经纪，因为咧如果对方有乜嘢讲咧。即是话佢话啊呢个地产经纪你搵佢我益佢嗱你可以而家 double hand 喎、哦、你变咗嚟讲经纪样就多啲喎、哦、你可唔可以同我捻低啲价咁到最后嗰阵时好多时蚀低自己嘅。因为嗰个人呢梗係俾对方嗰个翁喇就好少帮嗰一个嘅即係嗰个客人。咁所以有好多嘢呢佢老实讲佢就唔讲得清楚。
1: Okay.
0: 或者是呢好多嘢仲系咪查得清楚佢又唔讲得多。再加上有啲人我知道啊有啲地产朋友啊竟然间呢食咗一筆啦就揼一声直情呢就走咗都唔知去咗边啦。
1: 好得Bosco 啲有经验嘅地产界嘅巨子讲嘅嘢我哋应该信佢个做法。好我哋去广告返嚟呢继续讲一啲关于诈骗嘅信息。
2: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5: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镜的时间咁就我有个听众非常之好佢打咗个电邮俾我整埋一个嘅副业嘅一个图表俾我睇嘅。咁佢就问啦佢自己应该知㗎啦佢喺个电脑里面已经非常之清晰话俾我听呢、这个一定系假嘢嚟㗎啦。系乜嘢嚟㗎呢有一个电邮收到话呢呢一个电邮嘅人士呢系send 咗一啲嘅coupon 可以话 claim 到呢一间咧老麦嘅$750嘅食物券，咁就系一个 gift 卡嚟嘅，系呢个嘅吓牡丹楼嘅送出嘅，咁佢就 send 咗俾呢个人叫做Mickey C K T 啊，咁呢个电邮地址系 hotmail.com 啊，咁就我唔知道呢个咁嘅电邮地址咧。是不是 send 咗俾呢位听众嘅因为呢位听众个电邮地址肯定就唔系呢个嘅。咁就系喺一个其他嘅人嘅一个嘅电邮地址喺呢个 coupon 上面嘅。咁肯定呢一个呢假啦唔使睇㗎啦。边有牡丹楼边有俾$750嘅 gift 咁大方啊。
0: 冇咗。
1: 仲系咁样发出嚟 ,8 月30号发出嚟琴日俾出嚟嘅。Congratulations, Mickey CKT, here is your,啊牡丹楼嘅$750 gift card 喎、
0: 哦、
1: 叫你 click here
0: 喎、哦。冇错。
1: 即係成日都讲嘅你如果睇到个电邮出咗呢幅图佢叫你 click, 叫你按嗰个 link 呢 你一按呢就大件事啦。咁、你啲资料呢可能会外泄㗎啦。咁所以呢位听众非常之好啊，俾咗一个嘅即係 sample 俾我哋睇，呢个呢肯定係假嘅。所以多谢呢位听众嘅提醒，如果你收到类似呢个咁嘅情况呢，你肯定唔好睬佢。啊、好似阿 Bosco 嘅金句，睬佢都傻。
0: 冇错，
1: 而家啲听众朋友听住你讲呢啲嘢，全部都识噶啦，睬佢都傻。
0: 系啊，你讲得啱啊！但我嗰次我睬咗一睬，上两个星期，结果嚟讲我真系傻噶，系嘛？佢打个电话过嚟，佢话系原来打翻转头系嗰个 TD Fraud Center。
1: 嗯，
0: 咁啊，我又用 TD 卡噶嘛 ，TD 卡嘅有嘅好处咧，就系你一用咧就真系叮响噶嘛。
1: 嗯，
0: 咁佢有人用你嗰、那个，但我即刻睇下。我原来我冇叮过，但我点解咧？佢话我哋 TD Fraud Center， 系话因为我查一查呢个电话，真系喺嗰度。原来正如阿帮主你所讲，佢咧就勾咗一个人嘅电话，然后将自己个 TD 嗰个啊诈骗嘅地方啊嗰一个 number 贴上去，然后 send 俾我哋。所以睇起上嚟个 number 咧就系真系，喂，系啊 TD 嗰个系诈骗中心、反诈骗中心，但系里边真正打电话俾我。分分钟啊，用咗啊，帮住你个电话都唔定、
1: 嗯，
0: 但我睇唔到你大人个电话，
1: 嗯嗯、
0: 但我净系一睇咧就系 TD 个电话，咁而家咧佢话俾人呃咗学费啊，嗰大班人啊，特别有啲印度嘅朋友啦，佢话就系咁啊，佢话咧一个电话打过嚟，佢话喂，你知唔知啊？你嗰个啊信用卡俾人盗用咗、啊，咁佢话我哋咧系一间银行嘅一个反诈骗中心。嗰啲人當堂嗰啲學生哥嚇住一跳啊！因為佢諗個心，哇！我初嚟報到，拿住嗰張卡啱啱先攞住，真係有人呃我。結果嚟講咧，就對方話俾你聽，嗱，我而家俾個驗證碼你，咁啊，你將你驗證碼撳翻轉頭，跟住你撳翻轉頭嗰陣時咧，我可以同你追翻佢翻嚟。咁呢個學生咧，真係話，佢話不過你要講清楚你嗰、那個number 係幾多號。同埋你后面嗰张卡嗰个验证嗰三个数目字，咁啊新嚟嘅朋友，你话讲佢哋未必知咁多嘢噶嘛，咁啊打翻转头啦，即系打翻转头嗰阵时，跟住睇嘅验证码，例如验证码系一二三四，佢话揿翻一二三四落去，结果嚟讲啊，到最后佢俾人哋发觉，哇！佢俾人攞咗成30,000+，即系学费冇咗就冇咗几万蚊，佢话所以喺咁环境之下咧，呢一个班学生咧。就即刻向人哋追，佢话喂，佢话我嗰啲情况话翻俾嗰间银行听，佢话我用咗你嗰、那个，我亦都系啦。咁你有冇揿验证码？有，佢话当你揿验证码嗰阵，代表你真系你。佢话呢个你会唔会你又呃紧我啊？因为如果系啊，冇理由你要识揿验证码噶嘛，所以银行唔肯俾佢。后嚟佢又同我拗讲，喂，我咁样俾人呃咗钱，我就以为嗰个学费嗰几万蚊交俾你啦。点啊？即系原来冇交到喎。好，嗰间话俾佢听，我冇收到。佢话你同你嘅银行倾，咁佢同银行倾，银行话冇，因为你揿咗验证码，冇得回水。咁啊，到最后佢点啊？上 CBC， 然后 CBC 嗰度咧就知道佢情况之下，亦都知道佢系真实嘅呢班学生嘅。于是咧，佢就打电话俾嗰间银行，结果嗰间银行佢话下不为例，佢话咧而家我啊俾翻你。咁啊，自此后咧。就跟住加拿大咧，亦都有議員登咗出嚟，話俾大家聽：喂，呢、這個情況有咁嘅嘢，我哋使唔使加拿大國會做啲嘢咧？唔好俾嗰啲新嚟嘅學生咧，覺得我哋呢度成個好似梁山伯，成個好似賊鬥咁咧。咁啊，當佢講完咗之後咧，佢真嚟提議上國會，點啊？即係上到國會咧，就俾人推翻。佢話保障自己係你個人嘅責任。
1: OK， 明白。好，我哋去去广告吓，翻嚟咧，听众朋友604267-1320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哋嘅睇法。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8: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7: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8: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9: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0: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1: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 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的，平时要嚟补身健体是最适合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12: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13: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2: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3: 真嘅？
12: 梗系真啦。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3: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2: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4: 10月17号，请投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1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7: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7: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星期一下昼3:37嘅诈骗照镜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健帮我听下拍档咧 ，Bosco 杜广胜嘅。咁啊，头先咧 Bosco 都讲咗啦，有一啲嘅国际学生咧系俾啲骗徒呃佢啲钱啦，吓呢个都唔系即系新鲜嘅话题嚟噶啦，已经一路发生紧噶啦。
20: 系啊，
1: 咁只能够怪咧，就系呢啲学生咧本身咧自己唔去做一个嘅即系我叫做自己做一个监测，同埋做一个小心嘅一个人求证嘅一个嘅程序。人哋话系我哋代表边个嘅，你俾钱我，我帮你做咧，咁你就信佢。你完全都唔去自己做一啲嘅调查或者研究，去睇清楚。好似你买楼花，你自己揾自己嘅律师，个律师梗系帮你睇好晒啲所有啲条文啦。
20: 冇错，
1: 你唔可以净系信一个发展商嗰个噶嘛。所以基本上。即系自己嘅唔小心，以致到咧系会唔见钱咧。我觉得到时候你再追其他嘅人要赔偿俾你咧，咁人哋肯俾你咧，只不过一个人情，唔俾你系道理嚟嘅。
0: 啱啊，冇错。不过你搞到啦，即系上CBC 啊，然后去嗰度啊访问到啲当地嗰间银行啦，有好多时咧佢哋都肯噶，因为第一样嘢佢认为啊，你既然间咧，第一你报咗案。第二，你精神经传媒咧就唔会知道啦，即系唔会谂我啊，即系杜广胜啊，今次嚟讲我乱七八糟闹间银行攞咗我钱啦，系一件假事。因为点解咧？你竟然间玩到咁大咧，再加上自己嘅声誉啊，佢好多时都想话整个演跑费咧，就俾翻佢30,000+咧，就算数噶。
1: 咁有可能，好可能就系银行有时佢哋个把关又不力啦，咁所以啊。费事将件事扬得咁开，唉，算死啦！有咁少钱，系其实都系啲 account holder 嘅钱分出嚟嘅啫嘛。我到时年尾分红嗰时候分少啲俾你咯，咁样咁解啫嘛，系咪？咁但系呢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无论你系买乜嘢嘅服务都好，自己都要小心，自己要去研究同埋去求证先，唔可以即系求其人云亦云，咁你就掟个钱掟嚿钱出去啦。即系分分钟有一掟咗去，我叫肉包子掟狗，有去不回嘛？即系你自己将自己
0: 自己蚀本，
1: 系咯？你即系你将自己做羊菇，系咁俾人
0: 劏，
1: 系咪？咁我都同啲听众朋友嘅时候，啲喺啲活动上边交流嘅时候咧，其实我听我啲听众朋友咧，佢哋个个都好醒嘅，
0: 嗯，
1: 佢哋都有同我讲我哋嘅节目，诈骗照镜咁。佢话其实佢自己都唔系好相信，点解啲人咧会唔见钱咧？系因为佢哋贪嗱，啲听众自己。同我喺度倾紧呢个诈骗照镜啲节目嘅时候咧，喺一啲活动啊，我讲系出边唔喺电台呢边嘅电话，
0: 系
1: 佢自己都话嘅，佢话如果系输钱，如果系唔见钱，系自己抵死啊嘛，因为自己贪啊嘛，系咪？
0: 特别喺投资方面啦，喺地产
1: 啦，投资方面一定系贪嘅，
0: 啱。但再加上嚟讲啦，起初佢系俾啲真系俾啲甜头我哋嘅，例如啊投资咗，例如啊1,000蚊，哇！竟然佢话我哋有200蚊利息，咁快手嘅，咁啊就系先至因为呢个贪，同埋因为咧即系贪嗰啲便宜，同埋咧即系话哇咁大利咧，因而中招。
1: 因为佢中唔中招嗰个咧，系睇你自己嗰个嘅心态嚟嘅啫。
20: 系啊，
1: 你摆1000蚊有200蚊翻嚟啦，我够啦，我叫佢攞翻1200蚊俾我啦、嗯，我唔玩啦。如果你系咁嘅话咧，嗰啲骗徒冇办法可以赢到你。
0: 冇错，
1: 同埋你俾1000蚊佢，你有200蚊，你话我要攞翻1200蚊啦。佢如果就知阿 Jo 啊，俾好多问题你，又话要手续费扣埋噶啦，可能你攞唔足200蚊，咁就有问题啦。
20: 系啦，
1: 系咪？第二，你要投资任何嘅投资嘅工具都好，或者嗰个嘅公司或者嗰间嘅保护都好，你最紧要就系要同呢、這个BC 省嗰个金融管理局嗰个嘅地方啦 ，check 佢呢间公司系唔系一个正式喺 BC 省注册嘅一间财务公司或者投资公司？
20: 冇错，
1: 因为如果佢冇呢方面嘅证据，而你去投资俾佢嘅话咧。你只不过系将啲钱掟落咸水海嘅啫，你掟落咸水度听到嘣一声，你掟咗俾佢之后乜声都冇嘅。
0: 冇错，所以成日佢而且越掟越多添，佢越吸你越多，越唔清楚越死得快。
1: 因为你贪啊嘛，
20: 系啊，
1: 咪你1000，你俾1000蚊，好似你话斋，佢有200蚊俾佢，咁个账面有1200蚊，其实佢冇同佢投资到，佢、只不过将嗰200蚊咧系一个数字摆上去啫嘛。
20: 啱
1: ，OK， 咁你话啦，哇，1200蚊，佢会同你讲啦，1200蚊咪少咯，你1000蚊赚200蚊、你再摆多啲啊，可能有几十个开添咁。
20: 冇错，
1: 咁你听到佢系喎，1000蚊有200蚊，我2000蚊。
20: 嗯，
1: 唔系400噶咯，因为好可能唔止噶咯，系咪？你嗰个基数大咗啦嘛，咁、佢一路谂嘅时候咧，个人就心红啦，一心红嘅时候咧，哦，一掟咗钱落去，好啦，到佢话，哎，我而家可以收翻啲，攞翻啲本，你攞啊，佢会诸多阻拦你，引跟住好多嘅问题话俾你听，跟间又呢样又嗰样，搞到最嬲尾，你乜都攞唔到，
0: 手续费。佢跟住嚟讲，你想话哇？而家我已经有1200蚊啦，咁我想攞。佢话你而家你攞咧，要有手续费嘅。佢话如果你而家唔攞咧，你继续喺度投资啊，唔使手续费。
1: 你嘅需求越嚟越大，
0: 系啦，滚到咧，例如啊，2000蚊嗰阵时咧，可以一次过俾你。咁啊，嗰啲人咧就起初谂住，哇，系如果咁啊，我不如咧就攞咗2000蚊，攞咗200蚊先啦，继续嗰1000蚊去投资。点不知啊？就系话自己俾咗手续费咧，就一次过俾人挑起晒。因为咧，我哋记得一样嘢嗱，我中过一次招啦，就点样咧？就系话嗰次咧，就话有电话打嚟，又话一间银行。嗰次咧，佢咧就话系 TD， 因为我用佢张卡噶嘛。咁然后咧就话喺嗰度咧，就我俾人哋咧就诈骗，咁啊要我讲个 number。后嚟咧，我太太话俾我听啦，佢话嗰个假噶咁啊。我先醒咗，后屘我谂翻，嗱，我已经系即系话系做开呢个节目啦。我听翻我嗰阵时都会咧，原来第一样嘢咧，同大家分析啊，未听过，原来打电话过嚟讲足个 number check 过，亦都系正常嘅话，系一个真系嗰间银行打嚟嘅电话，而竟然间咧系个诈骗人咧勾咗个电话。勾咗人哋条线，又摆住嗰个诈骗部门嘅电话上去噶，因为我都系第一次知道，当堂咧就中咗招，即刻话俾大家听。老实讲，银行讲翻一句说话俾我，非常好噶。佢话我哋所有银行、所有啲财务公司唔会打电话俾你，话你已经系诈骗嘅，我哋唔会打噶。佢话任何人打电话俾你，话你已经啊，我哋系诈骗中心打俾你嗰啲啊，佢话绝对系假。佢话呢啲嘢。咁我话有咩方法知咧？佢话好简单，用 credit card 后面有个 number， 你打嗰个1800。所以大家而家咧记住啊，任何佢话系诈骗中心、当地银行诈骗中心啊，绝对系假噶。佢呢个啊银行讲俾我听噶。
1: OK，
0: 今日我中咗招嘛。
1: Very good， 呢个好清楚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嚟到去研究60426713200打电话上嚟分享一啲嘅诈骗信息。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电话里边有陈先生，同陈先生倾偈先。Hello， 陈生你好。
22: 哎，你好啊，方主。
1: 系、hey， 你好，喂，多谢你电话先。
22: 冇啊，诶、啊，新鲜滚热辣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2: 夜发生嘅嘢。
1: 好。
22: 诶、其实冇乜点嘅，即系我哋即系我就放工啦，咁啊部车就停喺屋企门口，咁啱咁巧咧就有个电话响，咁我部车已经熄晒噶啦，即系停咗车，熄咗火，跟住啲灯都熄咗嘅，咁我就喺度打紧个电话，打下嘅时候咧， 突然间唔一声，即系一个好明显嘅，有部车喺我左边过，即系我靠右边停啊嘛。
1: 系啊系啊，
22: 佢左边过，咁咧就好明显系撞到我嗰个倒后镜嘅，
1: 个
22: 感觉啊。当然咧，我当时系估啫，即系我谂住佢撞得我，唔知系倒后镜啊，定系个即系嗰个个车身啊。
1: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22: 就系咁嘅意思啦。
1: 嗯嗯嗯，
22: 佢可能开得太埋啊。咁我一见到咁嘅时候咧，我咪即刻着灯啦。即系即刻，我因为冇他车嘛，咁我就着灯，跟住我话响一响个安，即系提醒喂大佬，你撞到我啊嘛。
1: 嗯嗯嗯。
22: 啊，咁啊转个头，佢耷一耷掣，跟住走喎、啊。
0: 嗯。
22: 跟走嘅时候嘅，咁、我冇啊，冇办法啦，咁我咪开车嚟追你咯，即系最基本啦，系嘛？你冇理由咁样就即系撞到人咪走噶嘛，即系
1: 系咪？系啊系啊系啊。
22: 咁、如果我即系喺度谂，如果我假设我琴日翻咗屋企，入咗屋。咁我部车俾人撞完之后就即系不了了之噶咯喎
1: ，hit and run 啦 ，hit and run 啦，你只能够报 hit and run 啦。
22: 咁我就追上去啦，追上去，我一路闪灯同埋咩嘅，睬都唔睬我。
1: 哦
22: ，OK， 唔紧要，咁我咪抽头上去咪截停佢咯，系嘛？
1: 啱啱
22: 啱。咁落车，咁原来咧就系一个女士，系讲普通话嘅，讲国语啦叫啦。咁我就喂，你知唔知你撞到我啊车咁？
1: 吓？
22: 我冇感觉喎、咁我就即係我真係就当时都想笑啦。两个问题。第一你我部车俾你撞到我都感即係成部熬一熬係咪好明显啦、
1: 哎、
22: 你部车同样会有呢个感觉㗎嘛、
1: 嗯。
22: 第二个呢我一落车嘅时候呢就睇到佢咩嘢呢因为我企喺佢个车头望下呢佢个左边嘅倒后镜呢就向外显示显咗出去嘅。右边个倒后镜咧就冚埋咗嘅，
3: 系，
22: 即系你系撞我嘅时候撞到我自己个倒后镜咧冚埋咗嘛、
3: 嗯？
22: 你话你唔知道，你唔系系嘛？我心谂，
1: 嗯，
22: 咁我就话喂，我你唔好同我讲嘅，咁我你撞到我部车，你可以，我而家你唔该你落车，我话，同埋你一定要攞个嗰、那个驾驶证俾我睇、
1: 嗯，
22: 我要即系知道你嘅资料，
1: 嗯，
22: 咁佢就跟住同我讲，哎呀咁啊，哎咁啊对唔住啊。因为咧，我咧就系啱正话喺屋企门口就瞓喺部车上瞓咗一觉，我起身之后，懵闭咁啊！哇，呢啲好似你与我无关喎，系咪？你喺部车瞓觉与我无关，啊，你懵懵闭亦都与我无关，但你撞咗我部车就与我有关啦。
1: 梗系啦，梗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2: 咁佢就走啊，佢落车，落车跟住一尾揸住我，揸住部嗰个手机啊，影佢部车，又影我部车。我而家我唔需要你影乜嘢。即系琴晚夜咧，即系本身有路灯都好啦，即系都好暗噶嘛。
1: 系啊系啊，
22: 即系我话，我唔该，我话你而家好简单，你攞你嗰个
1: 车牌号码，车牌系啦。
22: 咁佢就喺度拗啊，即系佢唔系拗，即系佢拗就唔攞啦。咁啊咁巧，你有一个西人，就即系见到我部车，跟住咁样拦住佢嘅时候咧，佢就停咗喺度听，即系听下我哋讲乜嘢，同埋睇系咩嘢。咁佢行埋嚟问咩事。咁佢當然佢有佢嘅解釋啦。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嗱，好簡單，你撞到我部車，你走。我已經響安同埋閃燈，你仲走？
1: 係啊。
22: 我唯有追上嚟截停你。
1: 冇錯。
22: 係咁噶啦，係咪？
1: 係係。
22: 咁仲有喎，我話嗱，你而家睇一睇，好簡單嘅啫。我話你望下，你睇下嗰部車有乜理由？就算我當你話你唔認撞到我部車，但你一個倒後鏡打開，一個倒後鏡冚埋，你咁你都係危險駕駛啊？係咪？
1: 係啊係啊係啊！
22: 你竟然話唔知喎？
1: 嗯。
22: 咁后嚟咁啊冇办法啦，跟住嗰个西人又话你一定要攞出嚟噶，啊你哋就唔好再喺度纠缠啦，即系话佢去到时你有你报 ICBC， 佢有佢有报 ICBC， 但你必须要攞证件出嚟啦咁。
1: 冇错。
22: 咁后嚟就整咗啦，跟住嗰个西人咧都好好嘅，咁佢就留咗电话，即系又留咗俾佢，又留咗俾我啦，留埋名，
1: 系，
22: 即系有咩需要嘅。可以打俾我，即系咁嘅意思啦。咁我就覺得咧，即系呢樣嘢就話而家即系我都早段時間有人打電話上嚟，我都講過呢樣。喂，你覺唔覺得而家呢啲人而家現時真係好過分咧？係咪？第一撞咗你走喎、啊，喂，我真係成日，因為上一次我又喺屋企門口停喺度，又俾佢撞我一嘢喎、啊，即係唔係當然唔係呢個人啦、啊，即係另一個撞完之後嘅時候走咗喎、啊。咁啊好彩啱咁巧，你就有喺我嗰、那個咩啊？喺个屋企个有个监控，即系影住个路啦。嗰阵时咁就啊知道系哦咩嘅，系 hit and run 啊。咁我都要俾300蚊啦。
1: 系啊系啊。
22: 今次我追咗你，你捉我梗系告硬你啦，系嘛？即系我唔理咩，即系要整几多钱啊？另计，反正我就觉得一样嘢， 或者好似撞完就好似冇所谓咁，唔啱噶嘛，啱
1: 我谂佢哋嗰个
22: 呢样嘢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啲人啊，真系好怪。
1: 哦 ，OK， 我谂系佢哋嗰个心态上边咧，避得过走得过就算数啦，嗰只系咪？好似你话斋佢哋，
22: 好似我就早几个星期打上嚟嘅时候都讲过呢个话题啦，咁你好简单啫，你抽头，即系你转右弯或者转左弯，你做乜嘢要即系转左弯？你要先抽个头去右边，先再转左咧？咁你明唔明一样嘢？你转即系因为嗱，我成日都讲黑拎咧系有规矩噶嘛，你系咪要先扫得车啊？
1: 嗯，
22: 啊，你睇。有冇落即系后边有冇车一个盲点嘅？睇、你倒后镜，睇即系屋车里边个倒后镜，睇外边个倒后镜、你睇完你先 cut 拎啦，系咪？但系你抽头嗰下你乜都唔睇、你净系只眼望左边去抽去右边嘅时候，咁你系咪害死啊？
1: 害死右边嘅车啦！
22: 如果你一整过嚟嘅时候得，
1: 害死右边嘅车啦！右边嘅车唔知道你突然间抽头噶嘛？
22: 咪就系咯，即系我，所以我上一次咪就讲过啦，我话即系其实 ICBC 有阵时候你即系。去考車牌啊，或者批准車牌俾人哋嘅時候，你係咪應該即係跟進下呢樣嘢咧？俾成日好啦，仲有噃，俾人無啦啦撞完之後轉頭一樣嘢 ，ICBC 好多嘢講嘅噃，啊呢啲又唔得㗎，我哋又唔可以理會你呢樣嘢㗎，啊又唔能夠賠呢樣嘢俾你啊！喂，我受害者，你唔賠俾我，你係咪應該縱容咗呢啲人咧？走都係走咯，即係咁講啊！
1: 分析得好啊，阿陈生。
22: 所以我
1: 呢啲流泪的经验，呢啲流泪的经验啊，陈生。
22: 系啊，唔系咁啊，喺呢度讲呢一单嘢啦。咁另外仲讲咗另一件事啦，即系吓，咁啊，最近发生嘅啫。唔好讲边度啦，咁啊，一间酒楼就个客人咧就点咗两样嘢，食咗噶啦已经。
1: 系系。
22: 即系例如好似点咗一个一碟叉烧啦，一碟炒蚬啦，咁啊，即系咁嘅意思。
1: 系系系。
22: 咁啊，点咗，点完之后啦，好啦，跟住食咗啦，仲要食完噶咯，食咗，跟住入个服务员过嚟，攞只手指住嗰两个菜，即系指住嗰两个菜嘅，即系嗰张单嗰度嗰两个菜指住佢。
1: 系。
22: 啊，佢话一样嘢，this。攞两个手指咁样督住佢，即系就呢、这个用英文讲吓，咁你觉得你个判断系咩？咁我又跟住问佢啦，系咪你要呢两个咧？咁佢话跑啊，咁啊帮佢煮两个菜出嚟啦，即系等于就话煮多一个叉烧，煮多一个蚬啊，
1: 系系
22: 系，煮到出嚟一样嘢，佢跟住同你讲话，佢话你做咩煮啊？我冇话点喎，咁点解咧？问佢冇啊，我要你俾两个盒我啫嘛，咁。
1: 俾两个咩？哦，俾两个盒你，
22: 即系意思就系话，即系如果我理解系咁啦吓。而家我见到我入去一间车铺度，喺个一个 Tesla 嘅车，我而家指一指呢部车，this， 咁人哋咪话呢部车俾你咯，系咪？啊，跟住佢就话唔系啊，我想去问你攞个打包盒咋咁。
1: 嗯，
22: 即系你话咩意思咧？咁样。咁你係咪好冤枉啊？嗱，咁我又咁理解啦、
1: okay.
22: 即係你要明白，你 OK， 我哋又冇理由求俾你食嘅，係咪？
1: 係係。
22: 你話我唔係啊，咁我哋都吹你唔漲。不過有一樣嘢、喂，咁作為呢間酒樓，係咪損失咗呢兩個菜啊？
1: 肯定咯。
22: 咁如果假設我做呢個當選嘅時候，係咪俾人罰啊？如果要嚴格起上嚟。
1: 你可唔可以講係誤會咧？大家冇講清楚咧，誤會咧，因為嗱，我唔知道啦。那個食客係咪佢自己又交代唔清楚？咁點幫佢點餐嗰個又冇再同佢核實？喂，你係咪要點呢兩隻？係
0: 啊
1: 係
0: 啊，應該問清楚。會唔會
1: 咧？阿、
0: 陳
1: 生，
22: 唔
1: 係，
22: 即係呢樣嘢咧都有可能，件事亦都發生咗。
1: 係，
22: 但係咧，即係我嘅解釋咧就係一樣嘢。係，即係好多時咧，有陣時嗱，我哋打即係喺啲電台啊，或者喺啲某啲平台上咧，都喺度講。即系咧，其实一铺过咧，个个都系觉得，梗系你间酒楼啲人唔得啦。
1: 哦，明白你咩意思？明白。
22: 咁
1: 另一
22: 样嘢，即系我解释俾你听，就话咧，即系你要理解，即系有啲客咧系真系咁样样嘅。
1: 嗱，
22: 又有一个问题啊，即系好似而家好兴嘅饮早茶，咪有个叫做叉烧饭嘅，系咪？
1: 系啊。
22: 咁啊，而家咧好多啲点心单咧都有埋图片嘅。
1: 嗯
22: 嗯。咁嗱，呢碗饭好清晰噶噃，有英文，有中文，叉烧饭。咁好啦，咁你嗰张图片嘅嗰碗饭嘅上边咧系有叉烧噶嘛，系咪？影咗出嚟噶喎，
1: 系
22: 好啦，但系翻转头， 有个西人就讲一样嘢啦，佢真系攞只攞支笔啊画单画咗，咁呢啲系叫做正式啊，你即系叫做规矩嚟噶啦，你画咗我哋要落单噶啦，系咪？落咗单之后，跟住佢话唔系啊咁，嗱你画咗单我唔落单我错，我画咗单你画咗单我去落单，跟住你又话唔系，唔系乜嘢咧？我唔系啊，我唔系要呢、這个，唔、要呢、這个，你画嚟做咩咧？咁我咁继续问啦，你要乜嘢啊？你要乜嘢啊？
1: 系，
22: 我要唔系要叉烧，我净要碗饭啫咁。
1: 嗯，
22: 大佬你系指住嗰个有叉烧嘅饭啊嘛。
1: OK， 明白明白。
22: 咁所以呢啲就系、是、
1: 好好好嘅一个实际实际嘅例子啊。冇办
22: 法啦，真系。
1: 喂，好多谢晒你，陈生，多谢同你分享。
22: 就
1: 系讲呢 OK， 得，多谢你先。
22: OK，
1: 拜拜拜拜拜拜
22: 拜拜。
1: 好意思，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啊 ，Linda， 唔介意嘅，你可唔可以 hold 住条线俾我哋咧？我哋翻嚟再同你倾。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he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4: 各位听众早晨，8月31号星期一有时事烽火台了，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0: 早晨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4: 早晨早晨，8月31号星期一是我们加拿大的联邦政府的补选日，今天将会有三场的这个聯邦補選，包括 BC 省、安省同埋魁北克省嘅，咁三場咧就我哋 BC 省呢邊就喺北溫哥華 Capilano 啦，咁樣咁啊，跟住魁省倫多倫多嘅，咁啊三個戰場裏邊咧，俾預早大家預測咧，咁其中 BC 省啊呢位Jonathan Wilkinson 咧，佢啊今年6月辭職之後咧懸空咗，咁啊其後咧轉任呢個歐洲外交職位。咁所以咧就要補選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奇怪，作為一個國會議員，點解突然間你又調任佢，或者安排佢，話除非佢自己申請自己出嚟就走去做歐洲做外交職位嘅咧，真係都搞唔通。如果咁樣搞法，咁聯邦好多國會議員成日都咁樣搞來搞去啦。無論如何，三壇嘅左選今日咧就稍後時間應該好快知㗎啦。咁問題就話而家目前我哋BC 呢個自由黨聯邦自由黨嗰、那個。即係席數咧，都係仍停留喺137席，因為先後都有人退出啦，有人有補選啦咁樣。咁重唔重要咧？咁都係重要嘅，因為點解？如果攞曬咧，就應該係攞到174席，又應該係大多數噶啦，應該啊。咁所以咧，無論如何咁啊，總之多數就到時投票就贏曬噶啦，都唔爭關乎於大唔大多數噶啦。好啦，咁今次補選你又點睇法咧？
20: 跟住補選咧，其實都係幾特別地方嘅，可以睇到咧，就係我哋個總理卡尼咧喺度一早已經係將呢個局報咗出嚟嘅啦。如果大家留意到咧，其實佢真正空置空缺嘅就係有7個嘅，而今次咧只係攞3個出嚟咧就做試金石啦。咁而呢3個方面咧，就係、是、其實喺2個咧，就喺個 Ontario 同埋喺 BC 省2個咧，都係自由黨嘅票倉嚟㗎啦，咁所以呢樣咧就根本就係都可以贏緊。但係頭先阿王哥所提到，點解突然之間你話點解將已經係自由黨嘅位置咧，已經就將佢擺咗落去攞空咗出嚟，再重新選過咧？咁似乎嚟講就似乎會唔會有一啲玄機喺度咧？咁又真係好難講喎。嗱，玄機係乜嘢嘢咧？如果我哋睇翻我哋總理卡尼咧喺嗰個上禮拜嘅貿易戰啊展開嘅時候咧，其實咧一個佈局咧已經係為今次補選咧係做咗一個前哨噶啦。原因就係當我哋喺選舉嘅時候，若果總理能夠係俾人種感覺上咧係可以信得過，而係可以帶領我哋嘅話咧，喺當啲人投票嘅時候，大部分咧好多嘅選民咧都唔係有黨有派嘅。只不過都係要睇翻當前嗰個政府做成點樣，而佢哋去投票啦。嗱，通常嚟講，大家都知道咧，喺補選嘅時候咧，我哋所見出嚟嘅投票率咧就唔會太高嘅啫。咁好多時都話，喂，今次會唔會補選咧？就係做睇到我哋嗰、那個卡嘅中期業績咧嚇。咁似乎嚟講，亦都係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是、若果佢喺嗰個魁北克省。原本是一個保守黨的選區，而能夠咧係奪回咗成為咗自由黨的地方咧，咁佢就可以顯得咧就會係一個民心所負啦。因為喺嗰個魁北克省咧， 呢個都係比較嚟講係複雜少少嘅地方嚟嘅，因為佢係灰巴克地方啦，有好多人都會話會唔會喺灰巴克政權咧會係贏到啦，灰人政權會贏到啦，或者保守黨原先嘅贏咗嘅地方會唔會繼續可以保持到咧？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就係保守黨今次贏到嘅機會咧係非常之細。首先嚟講就係話突然之間。在卡尼的報告裏面呢將他們那個大將呢是突然間調了上去做了上議院的話呢那他們突然間就群龍無首亦都沒有足夠時間給他們準備呢所以一方面呢已經輸蝕了的了。所以他現在突然間在加上最近呢他對於美國的硬朗而令到呢無論是灰不黑省也好灰不黑省以外的人呢都覺得卡尼呢可以是可以叫做托付。可以托付是管另外一個國家呢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呢其實係勝算好大㗎喎。
4: 咁係呀咁所以今次呢就我諗特朗呢個我哋省嘅自由黨啊卡尼呢由於面對即係美國咁而家目前嗰、那個即係經濟嘅戰爭啊咁所以呢我諗國民嘅方面呢都仍然保留住話喂冇啦佢而家鬥爭緊唔好即係阻礙咗佢哋攞到咁更多嘅職位因為而家剛才我們提及呢就總共現在我們國會有成344席的議席的現在目前自由黨只不過是171如果攞埋這三席呢應該肯定又即作為一個多數的政黨時呢就行事上方便很多的所以呢尤其是呢反對黨就算保守黨方面的選民呢都是有一半、啊、根據調查顯示呢都是支持回卡尼目前的政策的相對呢我想在這方面呢他是著數很多的不過無論如何，每一次咧呢類咁嘅選舉咧，根據聯邦政府選舉局嘅較早之前嗰、那個即係數字顯示咧，原來每名嘅補選人咧使成200萬嘅，哇幾犀利下嘅喎！200萬咁啊，今次補選咧都要使600萬啦。咁啊，由於頭先你提及咧，就先後將會咧，我哋依一兩年咧都可，依年內應該有成最多有成10幾人要補選，12人補選嘅。咁所以咧變咗可能要使到成2400萬嘅。咁頭先我提及就喂好多啲咁嘅即係調嚟調去，雖然話佢有佢策略嘅，但係問題就係你每一名嘅改選嘅人咧，我哋要使到200萬，咁咪都係幾即係浪費呢筆錢嘅。咁啲人咧，無論有咩理由咧，都係即係使咁多錢出嚟，就佢哋突然間轉態，咁你又點睇法咧？
20: 當然係呢個花費咧，一定係會係有嘅啦。咁但係政治咧，都係最終嚟講都係講結果嘅啫。咁若果能夠係喺嗰個補選裏面係鞏固翻佢嗰個力量嘅話咧，其實依一個佢即係作為政府嚟講，都係覺得依啲錢係要值嘅。咁若果你話將嗰個職位完全懸空嘅話咧，根本就令到國會咧就唔係有效咁運作咧，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嗱，咁頭先我講到卡尼咧，佢係似乎嚟講係個旗手嚟㗎啦。嗱，其實佢調走咗不溫嘅MP 咧，去咗做出外啦。咁其實佢亦都有另一個後著咧，就係話將佢自己嘅人咧就安插翻入去國會啦。嗱，若果係如果留意到嘅話咧，其實喺個不溫嗰個候選人咧，其實係佢嗰個副幕僚長嚟嘅，一路以嚟咧都係跟佢做嘢嘅。咁所以咧，佢將佢啲人咧就不斷咁插入去啊。咁亦都可以嚟講，另一個方法就係換血啦，就將前朝嘅好多人咧，其實你如果睇翻清楚嘅話咧，其實所剩都無幾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嚟講咧，都係喺卡尼嘅預計之外，佢嘅佈局嚟噶啦。咁當然我哋大家睇到咧，有啲地方咧，佢哋可能嚟講，若果而家叫補選嘅話咧，就未必會贏到嘅。就譬如喺另一個灰不黑省嘅地區咧，有一個佢哋唔係真係咁容易贏到嘅話咧，咁佢不如就將佢掟開埋一邊先。咁起碼今次咧，可以若果能夠三個選區都攞到嘅話，對於卡尼嘅執政咧，亦都更上一層，亦都俾人睇到就係話，若果保守今次輸咗嘅話咧，會唔會Pierre Poilievre 會係俾佢黨內會質疑翻佢自己嘅領導能力咧？咁當然大家嘅明眼人都睇到非戰之罪嘅，因為而家知道嚟講就多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咧。在 Poilievre 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難招架到卡尼嘅攻勢嘅，尤其是卡尼。似乎咧有好多地方咧都能夠識得去點樣佈局，點樣將佢所手上嘅棋子係運用得最好，而好似上次我哋睇到佢同 特朗普反面嘅時候咧，亦都可以睇到佢係一個好精心嘅佈局喺度嘅。
4: 咁係啊，咁正如頭先你所講咧，就三個補選區裏邊咧，就包括我哋 BC 省同埋安大略省咧，應該係即係貼票嘅選，即係自由黨噶啦咁樣。咁啊，至於呢個魁北克省咧，會唔會攞到咧？咁啊，都稍後時間咧，我哋就知道啦。好，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31号的时事风云台，我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啊，标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啊，明 Sir。
5: 信利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啦，又要讲特朗普啦，因为唔讲特朗普唔得嘅啫，特朗普真系太多新闻，而且呢单新闻咧同我哋加拿大咧就好有直接嘅关系。咩事呢？咁啊，就由于而家同呢个加拿大咧就进行紧呢、这个关税战啦、贸易战啦，咁咧佢要加我哋嘅呢个关税，咁啊我哋嘅总理就即系喺呢个最后关头咧就撤出呢个谈判代表，就咧就唔倾啊咁。而家就仲加咧就以牙还牙，以牙还牙，对美国咧就对等嘅关税。咁啊，特朗普咧就顶唔顺啦，咁咧咁上星期咧就发布咗个行政命令。搞乜嘢呢？將我哋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應該唔係加拿大嘅安大略湖，因為呢個湖咧應該兩邊都有份嘅。個安大略湖咧就改名叫做美國湖，咁啊就立即生效。不過咧，佢呢個行政命令咧，只不過對美國嘅聯邦政府係有呢、這個即係影響力嘅啫。咁咧，即係或者係聯邦政府嘅要呢個地名委員會啊，或將呢、這個呢、这個湖咧就改名叫做安大略湖啫。咁啊，對於美國51個州咧，其實咧就即係影響不大嘅，因為有州政府咧有權咧就跟，有權就唔跟。咁啊，國際上咧佢就更加唔會跟你。咁咧即係根本咧就對呢個加拿大啊國際組織嘅私人企業啊同埋呢個地圖服務商完全係冇影響嘅。咁但係咧呢樣咁無知咁無咁嘅行動咧，佢都做咗出嚟，而且咧佢仲咧就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話。好啦，我哋而家有咗灣，有咗湖，都係叫做美國。點解有個灣呢？就係呢個墨西哥灣。佢早前已經將墨西哥灣叫做美國灣啦。好啦，而家有咗個湖，安大略湖叫咗做即係美國湖。好啦，我哋咧需要一個洋，係嘛？因為我哋咧美國咧係俾呢個太平洋同埋大西洋夾住嘅。咁啊，有啲時事評論員咧就話啦：，咦，佢可能咧就呢個一個咧就叫做美國東洋、美國西洋，咁啊最好啦。咁之後咧，即係特朗普咧咁都得嘅，因為佢隨意咧將呢個世界嘅呢個地名咧就即係改做美國，咁嚟發泄佢自己嘅個人嘅睇法。好啦，咁我哋加拿大總理卡尼咧，今次咧我覺得佢咧就即係反應咧比較冷靜，佢咧就話冇同呢特朗普咧就嗌交，只不過佢話咧安大略呢個名稱咧已經有400年歷史啦，仲早過我哋加拿大同美國立國啊，所以咧你改乜都唔關我哋事，我哋啲加拿大人咧繼續叫咧佢做安大略湖，過去係咁樣，而家係咁樣，永遠都係咁樣。咁另外咧，美國有啲州政府咧，亦都咧話咧，特朗普黐線嘅，我根本就唔會跟你嘅，我咧就仍然咧叫翻呢個叫安大略湖。好啦，但係咧，加拿大嘅民間咧就唔係咁老禮啦，咁而家咧即係對於特朗普呢個瘋狂嘅舉動咧，加拿大咧已經引起公憤。渥太華嘅市議會咧上星期咧就一致通過，就話咧要將市內嘅特朗普大道啊 Trump Avenue 咧就改名。咁改嘅名咧就一大堆嘅 suggestion， 包括咧奧巴馬大道、安大略大道、加拿大大道、墨西哥灣大道、佩洛西大道，仲有咧 Taco 大道啊！咁多名裏面咧，我就最中意呢個啦，即係呢條街應該改做 Taco 大道，因為咧就即係影射特朗普咧就總係退縮嘅咁。好啦，咁即係民間咧都即係借用呢啲咁嘅行動咧，同埋咧即係出咗啲咧即係一啲舞啊，就即係諷刺呢個特朗普。但係咧，我哋嘅安省省長咧福特咧就我覺得有啲離譜啦，就同特朗普咧隔空罵戰，仲出埋粗口，呢、這個英文粗口咧我唔敢講啦，即係個意思就親我的屁股咁。咁但係呢個粗口咧其實咧就。唔係佢專用過，因為特朗普以前鬧人鬧過嘅，用過呢個粗口嘅，咁佢只不過借用翻特朗普粗口咧嚟鬧特朗普，咁特朗普咧就反唇相欺，嗱呢個福特咧，你只不過卡尼嘅走狗嚟嘅，冇鬼用啊，廢柴嚟嘅，咁即係福特咧又話你先係暴君，你先係失敗者，哇兩個大老粗咧就即係而家咧喺國際上咧就你罵你鬧我，我鬧你，咁咧我就覺得咧真係有啲有失國格啊，福特咧你作為一個一省長咁即係同啲大佬咁樣鬧佢咧，咁就真係咧有失我哋加拿大嘅體面啦。 咁即係唔單止咧，特朗普咧話要將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改造呢個美國湖啊。咁咧，白宮咧仲早前咧就發咗一張照片咧，就呢個美國白頭鷹咧就踩壓我哋加拿大硬咁咧，即係其實咧即係諷刺啲加拿大冇鬼用嘅，即係你全本咧，你咧就即係要臣服於我美國咁。咁但係咧，其實呢個故仔咧就有啲歷史學家咧就翻翻出嚟就話，其實唔係嘅，個結尾咧就係呢大眼咧就打走咗呢個白頭鷹，咁即係等於寓意我哋加拿大喺今次同美國嘅貿易戰裏邊咧，如果我哋堅持嘅話咧，我哋最終亦都可以活落嚟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又講特朗普啊，對於特朗普咧即係最近呢一大堆嘅我覺得有少少咧即係好過分同埋即係有啲冇乜理性嘅呢個反應。大家怎樣看呢？特別是他將這個我們加拿大安大略湖改造成美國湖，究竟有沒有用啊？即是還有你這樣做呢，是不是只會激起了我們加拿大的憤慨呢？那另外我們加拿大人的反應你們也都認不認同呢？好，那電話6264267320，那歡迎大家一陣間打電話來就各抒己見啦，你哋自己點睇就打電話上嚟講啦。咁啊，而家先問黃師傅，
4: 係
3: 特朗普呢個改呢個美國將加拿大安大略湖改美國湖廢喎，真係冇用喎，咁做嚟做咩啫？
4: 但係佢專做冇用嘅嘢喎，咁先至離譜啊！嗱，我就因為今日呢個題目咧，我捐窿捐下去睇好多小道消息啊。喂，而家自從改咗呢、這個特朗普湖
3: 美國湖
4: 美國湖之後咧，特朗普係捉招啊！點解咧？

0: 啊，咁啊，但系你话会有冇机会发生咧？呢个绝对有嘅，佢一个行政命令，你下边嗰扎官员一定要跟从噶嘛，啊，咁另外一样就系而家喺嗰个航道嗰度咧，原来要过船闸嘅，
1: 嗯，
0: 啊，因为嗰个 Lake Ontario 咧就同嗰、那个。海面咧有個落差都好緊要啊，咁要船閘嘅，咁嘅船閘咧大部分就喺美啊喺加拿大嗰邊，喺美國嗰邊咧據講係只得兩個嘅啫，
1: 嗯，
0: 啊咁尤其是佢哋要行嗰個聖羅蘭斯海道嗰、那個水道啊，咁啊嗱而家仲有冇幾多日玩嘅咋？一過咗十月咧，嗰條航道結冰。咁唯一佢行得過咧，就要揾加拿大嘅破冰船咧嚟到開路啊！咁佢亦都唔係全年開放啊，因為一去到十一月之後咧，你就破冰船都行唔到啦，因為太冷啦啊！所以而家到底美國到底點解要玩呢一樣嘢，玩幾多咧？咁而家特朗普佢好高興啊，因為而家口頭上佔便宜嘅咧。呢樣嘢係佢嘅正所謂專長嚟嘅，咁佢真正要使本事，佢使唔到嘅時候，啊口舌辯給佢都喺殺埋佢啊！咁啊，所以而家佢搞好多嘢，但係結果就係天怒人怨啊！咁而家有好大部分呢個航運嗰啲人啊，已經心裏邊話啦：，哇，大佬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啊，淨係改。正系所謂要改文件啊，寫文件睇文件睇到出曬煙啊！啊，咁啊，未來咧好可能啊有個趨勢咧，就係雙方下邊嘅低級政府咧，就直頭將所有嘢全部名寫曬落去。咁啊嗱，另外一個名就係呢、這個咁啊，可以過到關嘅。
1: 咁啊，即係特朗普啊，即係呢啲咁嘅舉動咧，近來咧有啲人形容佢就即係返老還童、老人成細蚊呢啲咁嘅
0: 小學雞
1: 啊，真係好似係五六歲嘅細路仔啊，就玩泥沙嘅做法。喂，咁即係但係好鬼危險喎、啊！佢呢個美國嘅即係呢個世界權力最大嘅一個總統，佢居然玩啲咁嘅嘢咧，咁好啦。咁另外咧，就即係大家咧要知道咧，加拿大湖安大略湖咧係五湖區裏面其中一個湖。咁啊，其中咧五湖裏邊咧有一個湖咧叫做密歇根湖，呢、這個就係用美國嘅地方嘅名嘅。咁有啲人就話：你不如你改咗我加安大略湖做即係美國湖，咁我都可以改你嗰個密歇湖做加拿大湖啫。咁呢啲咁嘅做法。咁又亦都係以牙還牙，不過即係我覺得都冇乜意思嘅。阿明 Sir， 你對呢個問題
2: 梗係冇乜意思啦。嗱，特朗普咧點解出呢一招咧？因為佢咧上個禮拜講唔掂數，佢估唔到加拿大我哋可以反佢台，反加佢關税。佢一直以嚟睇唔起加拿大噶嘛，食硬我哋噶嘛。因為小道，因為過去兩年前咧對佢太過軟弱，咁佢覺得佢可以食硬加拿大。你總過嚟做萬一個州啦，你有曬著數噶啦。咁我哋冇理由會做佢唔係一周，起碼大部分民意唔係咁睇噶嘛。咁你依趟居然反台，佢老羞成怒又無處發泄，咪諗呢樣嘢咯？你睇唔到啲心理啊？呢個細路仔心理嚟啫嘛。哦，咁考試輸俾你，比賽輸俾你，我改你花名，就係呢樣啫嘛。咁但係佢又唔知道，嗱，佢改名簽名嗰剎那，佢好有快感，因為跟住個 consequence 嗰個後果，延續個後果咧，佢唔理噶啦。喂，你改地圖咁簡單，你改個名咁簡單咩？你所有文件。書籍、地圖全部要改啊！如果你美國唔改先，你叫其他國家點改啊？咁第一，紐約州州長佢話我唔會聽你話啦，你我個州嘅事嚟噶，所以佢只係貪一時之快做咗呢個決定。但係咧，我覺得咧，凡係事情咧，一分為二，有好事亦都變壞事，壞事可以變好事。對加拿大嚟講，呢個係好事嚟。
1: 好事真係
2: 點解咧？佢能夠令到加拿大啲國民我哋更加團結。嗱，以前咧又話：哎呀，我哋唔好同美國打啦，七成去出走去美國噶，我哋應該投降啦。咁好多就算我哋有聽眾朋友呢個咁嘅論調噶嘛，大家唔係啦，邊個敢再話即係順從美國啊？因為尹大衛都講噶啦，你如果應承佢咧，佢又繼續加暴你，一步一步逼埋你。咁而家咧就令到我哋團結一致。而卡尼咧，我覺得處理呢件事咧真係高明。佢自己唔出聲，只不過講同你講歷史啊嘛，講事實。四百幾年啦，你美國未獨立，我哋加拿大未見過，佢呢個湖已經咁嘅名噶，你改乜嘢啊？改咁容易改噶？咁啊，跟住佢唔出聲，即係唔會反唇相讥，又揾啲馬仔，我哋嘅省長同你嗌交。咁你

0: 港府只是自降身价，你只是跟我们的省长同一个水平来的，你还威什么啊？咁啊，当然啦，我哋民众好激愤啦，又话物主根胡改，唔好理佢。我哋一个理性国家，我哋一个伟大嘅国家，虽然我哋唔好似美国咁大，但系我哋做嘅嘢咧系理性嘅，系正常嘅。而美国现在做嘅嘢，全世界睇到，包括美国人睇到，你都系唔正常。
1: 咁啊，其实咧，即系特朗普咧上台之后，真系穿建国啊，即系帮咗中国之外咧，譬如佢攻击呢个伊朗，使到伊朗人就更加团结，
0: 系
1: 团结一致。好啦，而家佢攻击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使到我哋加拿大人咧，又亦都系团结一致。咁即系话，特朗普咧根本系一个反面教材嚟嘅。佢攻击边个国家咧？边个国家咧？
2: 佢要造福世人。
1: 造福世人。好啦，咁啊，即系又喺呢个休息之前听埋阿 Jeff 嘅电话先。阿 Jeff， 请讲。
3: 各位好。
1: 啊。
3: 我想问一问咧，首先咧，你话渥太华一条叫 Trump 街系嘛？
1: 啊 ，Trump Avenue
3: 条街吓
1: ？Trump Avenue，Trump
3: Avenue，Trump 大道。但我相信嗰条 Trump 大道系已经好耐嘅，就唔肯定，应该唔系特朗普上咗台然后先改嘅啫，系咪先？即系 Trump 呢个英国名嚟嘅嘛？我相信都好多人叫 Trump 嘅，所以我唔知佢以前 name。是 after 哪个伟人啊定什么原因，但肯定改这个名字不是。
2: 阿 Jeff 啱的、应该不是部长啊 Donald Trump 的。
1: 阿 Jeff 在哪里呢？
3: 在这里听不听到？
1: 在这里。
3: 我觉得喂听不听？我觉得呢、这个特朗普呢其实呢是即是又争。但亦都好有敬畏呢、這個總理呢個卡尼，因為卡尼咧今年一月咧嗰陣時候咧喺呢個瑞士達沃斯咧嗰、那個咩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經濟論壇咧，即係發表一篇義正言辭嘅聲明，就話即係反對有人即係改呢個世界秩序。佢雖然冇直接 name 美國，但係人都知係佢個。佢矛提指特朗普嘅，所以我相信特朗普系即系佢其实有少少敬佩加尼嘅。咁当然佢你知一啲咁嘅小人，梗系憎加尼啦，因为人哋咁有才华、另外，我好同意阿陈生刚才讲咧，就系、是、因为川建国咧，我已经希望咧，即系呢件事能够激发到加拿大人咧，能够真系自强不息、真系会即系会搞强个国家，咁先至可以。逐步即
1: 係
3: 減少對美國依賴。
1: 好多謝意見，我哋可以講下我嘅信息翻嚟咧，繼續聽電話同埋討論呢個話題。
4: 華僑之星積極推廣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別雲集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得獎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舉辦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同現場觀眾一齊穿梭經典電影，重温主題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4: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特朗普咧，将我哋嘅加安大略湖咧改名做美国湖，咁啊发泄咧对我哋加拿大不满。不过咧，其实呢个做法咧就已经系引起咗我哋加拿大好多强烈嘅反应。咁啊，即系头先提到啦，即系渥太华咧就而家咧要将佢嗰条有佢哋有嘅市内桥嘅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咧要改名，咁啊改咗好多个名，而家提议紧，不过要通过嘅，唔系而家改咗。咁咧其中一个叫 Taco 咁。 啊，我就建議咧都係改 tackle 呢、這個即係最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討論呢、這個。不過咧喺聽阿趙女士意見之前咧，好似阿 Ming Sir 你頭先睇過嗰、那個 Trump Avenue 其實真係紀念呢個特朗普喎。
0: 因為佢廿幾年前、廿五年前嚟即係嚟投資加拿大地產嘅時候咧，嗰度咧有座 building。咁啊，就用佢個名咯。咁唔出奇嘅，任何商業機構喺嗰度原本爛地一塊冇路嘅，咁因為你呢座 building 建咗喺度，咁整條路入去，咁啊用呢個 building， 用呢間公司或者呢個 building 嘅名嚟做呢個街嘅名，絕對唔出奇嘅，絕對唔係特朗普從政即係一點零之後發生嘅事嚟嘅。OK，
1: 呢個係一點零之前發生嘅事，
0: 廿
1: 五年啦，廿幾年嘅。好啦，咁即係你睇下我哋加拿大，我哋温哥華啦，好多啲路都係用嗰啲人嘅名。咁啲名咧，一啲係歷史人物，一啲咧其實咧就係、是。你有結有貢獻，對個城市有貢獻咁，佢就可以用你個名啊。咁啊，即係黃師傅呢度可以喎。如果你捐咧，即係一筆錢咁，就可以整翻條啲傳聞，整翻條啊黃師傅大道德喎。
2: 我啊冇呢啲咁嘅虛榮啊，因為如果係容許我揼下片，我真係有排揼啊。
1: 不過其實咧，我就唔反對佢用翻個 Trump Avenue 嘅。佢條街我咪成日碌佢咯，我成日行佢，我成日踩佢，咁有乜唔好啫？
2: 啊、
1: 所以我就建議就唔好講名，好啦，好啦，電話
2: 係啊，咪專門用嚟放狗啦，
0: 唔係仲頂喺我公廁嗰度，
2: 咪就係放狗啦，放狗，你知放狗咩意思啊？拖只狗屙屎屙尿。
1: 好，電話604-26-7-1320，好聽下趙女士嘅意見。趙女士，請講，講少啫嚇，請講，趙女士。係，
9: 主持好，兩位嘉賓好。特朗普咧係咪80歲啊？
1: 啱啱80，係啦，
9: 係啦。咁如果以我哋中國人個生肖係屬狗噶嘛，
2: 係
9: 嗱，我今日有一個形容個名詞俾佢咧，就真係冇法子避免噶啦，一定要提個狗字，因為咧佢就名副其實嘅癲狗，所以我真係要講呢個叫佢呢個名咯。啊，咁冇，所以既然係癲狗，根本就冇理性嘅，佢點樣可以會做到啲嘢？合理嘅嘢啊，正常嘅嘢咧，冇可能噶，冇要求一個咁嘅人去做啲咁嘅嘢，所以我就好欣賞我哋本身我哋嘅總理卡利，即係應對一個咁嘅癲狗嘅人咧，即係特殊人啦、啊，唔正常啦、啊、嚇。阿、啊、卡利都話唔正常，佢就講得文雅啲，咁都就嗰、那個方法係好啱嘅。平時佢喺度講乜講乜講到好興起又好乜都好，卡尼從來冇反應，唔表示。但係佢一有機會咧表白啦，佢好似講話安大略湖，我哋已經有幾百年歷史嘅啦。即係加拿大同美國未人立國之前已經有呢個安大略湖，咁呢個係你去查歷史啊，查咩你都會查到嘅喎。所以唔係你特朗普怎樣亂咁噏都得嘅喎，所以我好欣賞阿卡尼處理事嗰種嗰一套，同埋嗰種修養啊。其實特朗普，我諗佢本身美國人本身裏邊有好多人都覺得佢好卑鄙嘅，即係唔會尊重佢嘅，亦都唔會擁護佢嘅，所以呢啲。即係時間唔會長啦、啊，佢好似咁霸道啊，亂咁嚟啊，咁唔會長咯、啊。啊，我要發表係咁多啦，因為我亦唔鼓勵呢啲咁嘅人喺其他國家有啲咁嘅人，係啦，多謝曬。
1: 好多謝趙女士咁啊，即係其實咧就仲有一個話題啊，其實大家應該都可以講啊，因為特朗普最近咧又鋪咗一個。佢所謂嘅唔知啲調查咧，哇！佢係全美國最偉大嘅總統，佢、
2: 哎
1: 哦、自己話自己最偉大，哇！仲偉大過呢、這個排第一，佢個整個表出嚟，我睇個表，佢係排喺最頂嗰度，下邊先有對咗林肯啊，即係其他啲咁啊，最差嗰唔使講啦，梗係呢個
2: 入流嗰啲
1: 嗰啲啦，咁啊，即係話呢個亦都係真係佢係一個即係自大到咁嘅樣嘅，唉，即係只有係特朗普先可以做得到嘅啫。好啦，華哥。华哥，请讲。
10: 喂，系新嘅，系大家好。阿 Trump 佢真都系啊，新瓶啊旧酒啊，食过翻寻味啲嘢剩。佢差唔多系，佢帮佢啲手下差唔多系啊，唔知佢哋啊打咗针定系唔记得食药啦，因为食咗药又冇打针咁。啊，我记得曾经佢哋好似阿咩边个阿 Trudeau 啊。 啊、前任嘅總理啊，曾經嘛、啊。嘛，之前個個 Kuzma 啦，就有個協議啲嘢成啦，差唔多好似係佢第一任期 1.0 啊。阿親我哋咪簽話，又話好似有個毒藥嚟噶，差唔多係佢又係唔允許其他國家，尤其是同我哋差唔多中國祖國嗰邊啦，差唔多係其他國家簽又話，哦，差唔多一模一樣咁上下啦，好似今時今日喎，唔同其他國家啊，做咩啊，咩貿易啊，乜嘢啊，好多限制啊，差唔多又係有啲係喪失咗主權啦，但係今次啦比較加碼咗啲。好嘅，暫時係咁啦，跟住。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即係其實咧，即係喺今次嗰個表現裏邊咧，正如頭先啊趙女士話齋，咁我哋嘅總理卡尼咧表現出嚟咧，人哋睇咧即係一個。新事一個落大
2: 夫，係好有修養、
1: 有修養嘅人。
2: 唔同你對
1: 特朗普咧，今日男仔啊，即係好悶，即係難到咁嘅程度嘅。咁咧即係男仔對男仔，咁就我哋嘅福特省長就開始同佢難對難啦。咁即係呢個咧，其實咧佢真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哋可以當呢個政治笑話去睇，咁但咧作為加美兩個呢個咁友好嘅國家，搞到而家咁嘅局面咧，就真係好令人好悲哀。
0: 其實。特朗普是什么人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其实他这样做法呢是对美国的伤害很大、因为国际形象嘛，你这一趟这样的一路拗叫改名那些，你看看卡尼做的事就是一个大国风范的领袖， 你看看习近平有没有做这些事，这么多年了，过去十年了，他十几年了，但是你看特朗普上台 1.0 到现在，他每一次自己有些失势或者觉得不开心呢，他就发烂渣了，就找一些很不理性的事，不理性行为出现了。那你第一就破坏了美国的形象，还有呢你失了信用，大国、能够维持到个霸权呢，你强大呢除了你的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你还有你的信用，是不是看得起你，有没有人尊重你，你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你其他国家人民不要说即是跟你敌对伊朗人、或者即俄罗斯人，你只能看加拿大，我们是你的最好的盟国，我们加拿大人怎么看美国，现在这个你咪真的将美国的形象和他的实力大打折扣咯。特朗普如果再这样玩下去，我觉得呢下两个月就大选了、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之后呢可能他就即半就跛脚牙，不是全跛到半跛的了，那这个时候呢他还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咁啊，即系我哋要迎接啊，嗰个咩咧？就后特朗普时代出现噶啦。咁啊，当然佢即系剩翻个两年，佢仲可以玩好多嘢，但系佢个威力啊，个杀伤系越嚟越细。所以你睇到点解佢喺乌克兰战场，甚至同中国讲数，甚至系伊朗，佢都一路退。但系佢退，佢自己唔知点样退，好似伊朗战场咁，佢唔知点样退。咁于是乎，咁多种压力加埋一齐咧，导致到佢个心理系好不平衡噶。一啲你任何一個政治，你睇我即係認識個總統，由我出世之後到現在，甚至歷史上美國總統咧，呢啲咁反常嘅行為，我真係未見過噶。即係有啲好奸嘅，啊有啲好狡猾嘅，啊亦都有啲好殘忍嘅。但係基本上我冇見過一個公開地個行為咁失算、咁失常嘅人做總統。尼克遜當年因為俾人彈劾水門事件咧，佢都係借酒消愁啫嘛，佢冇做呢啲非理性行為啊。佢嗰陣時好多嘢交俾基辛格去做，佢自己日日喺白宮啊，飲到啤啤苦飲威士忌。咁但係佢冇做過好似類似特朗普嘅行為出嚟咯。啊，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聽完五點鐘新聞咧，我哋翻嚟繼續聽電話，同埋咧討論一個話題。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8: 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在说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呢就经常有笑话，最近就将我们因为对我们加拿大不老礼，将我们加拿大安大略湖改名叫美国湖，不过引起的反应都挺大，因为美国的一些州政府根本不睬他，我们加拿大就更加我们的总理就说这个就是讲返呢个安大略湖历史呢就四百几年㗎啦，比呢个加拿大同美国立国仲早，你改乜都假嘅，我哋永远唔会改。咁另外呢民间方面呢亦都牵起咗呢一个去特朗普嘅浪潮啊，咁係 喺呢個華盛頓市會咧，就已經係通過咗，準備啊，就將佢哋市內嘅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咧就改名啊，有成咧就十幾個呢、這個嘅名字嘅意見提咗出嚟，咁另外而家咧亦都係出咗一啲咧，就即係反特朗普嗰啲帽啊之類嗰啲咁嘅商品咧越嚟越多啦，咁即係話特朗普即係而家最近呢咁嘅怪異行動，反而咧好似咧刺激咗我哋加拿大人咧就更加團結，咁啊呢樣咧究竟佢係咪即係弄巧反拙咧？好咁啊！另外咧，特朗普咧仲有一個咧，就即係最近咧，自己又自吹自擂，佢係美國咧最偉大嘅呢個總統啊，將其他嘅總統咧將佢比落嚟，咁啊，即係似乎咧，特朗普真係有少少，即係你話係咪失常咧，還是係即係唉，即係自戀狂啦嚇、啊？好哇，我哋三個電話滿曬啦，唔好意思啊，我哋電話604-267-320，咁歡迎打一打電話上嚟啊 ，Stephen 等咗好耐 ，Stephen 請講 ，Stephen。
12: 特朗普行政命令咧喺美國啊，淨係管理權咧唔夠，係美國聯邦
1: 政府
12: 係
1: 啦，
12: 即係國際管理權咧。安大略湖咧屬於跨界水體嘅，即係屬於1909年嗰個邊界水域條約共同管轄嘅。咁美國冇辦法喺法律上嚟強制其他國家嘅，咁即係歸根究底咧，呢個法律只要淨係準特朗普更改美國政府文件啊，對嗰個湖嘅稱謂嘅啫。就冇權干涉個加拿大水域同埋改變其他即係嘅共識嘅，即係你冇一個約束力嘅，單一國際權威機構能夠規定，即係每一個國家一定要稱呼佢個共同點樣稱呼個共同水域嘅，冇正式嘅國際規即係法規明確係即應該即係統一應該要稱有即係點樣統一稱呼個海域國，所以即係淨係美國有啊，即係其他啲國家唔使跟佢嘅。除非你特朗普即係用嗰啲咩經濟嗰啲法，有啲可能屈服噶嘛，即係根據乜聽聽説，但係即係大部分都即係可以當冇到。其實我話咧，即係我哋唔使咁反應咁大嘅，即係特朗普嘅你，既然佢啲冇約束力㗎啦，咁啊即係而且加拿大都唔使反應㗎嘛。不過佢而家咁即係反應啲國民反應咧，就仲好，即係一可以凝聚個民心同埋即係同仇敵忾啊。
1: 嗯，
12: 我覺得而家最主要咧就即係唔好俾佢轉移個注意力啊，應該即係嗰個注意專注翻喺即係應該專翻喺
1: 伊朗
12: 美伊戰爭啊，同埋即係應該盡快公開嗰個外匯資產先發行情況，同埋。即係我哋唔可以忽略美國生活物價指數，即係個上漲影響民生呢啲先至係，即係我應該注意，唔好俾佢轉移我嘅注意力嘅。
1: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好多評論都係咁話啦，即係特朗普近來咁反常咧，即係攻擊我哋加拿大，其實真係轉移視線，因為咧呢個11月中期選舉就嚟啦，去美伊嗰度咧都焦頭爛額，國內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問題，咁而家咧就揾加拿大，以為咧就可以恰到加拿大，而家咧反而咧就弄巧反拙。好啦，丁生請講。
13: 啊啊，到我係咪？
1: 係啦，到你啦，請講。
13: 嗰、那個 Ontario 咧，原本咧就係、是、一個原住民嘅文字嚟㗎，係嘛？特朗普可能都唔知，但係其實咧，即係你話英文咧，我書又讀得少啊，但係我發現咧，英文有句説話咧，就形容特朗普咧就非常之特別嘅，就叫 make a fool out of himself 啊。即是自我丑化，这个就绝对是最好的英文形容他了。 OK， 多谢。
1: 好，多谢丁生的意见。那跟着是 Michael 请说。 Michael，
14: 你好，主持嘉宾。我们今天从这个特朗普那些一系列那些有志无稽的言论，我们在做个第三名的旁观者，可以分析到他内心的焦虑同埋民乱，我睇下今日特朗普嘅处境，佢话几周之内就解决伊朗战事，打咗几个月，仍然都消耗战，佢所有嘅目标达唔到，伊朗政权冇更迭，伊朗嘅核设施冇摧毁，波尔木兹海峡冇仲继续封闭，咁样再睇下特朗普而家嘅处境，佢嘅国内嘅民意跌到好低，叫38%，3/2嘅美國人都反對呢場對伊朗嘅戰爭，仲有中期選舉又臨近，所以佢內心咪更加焦慮，所以佢成日早話講埋啲嘢出嚟咧， 佢所話博一博佢嗰啲所，即係佢認為可以，即係好似講美國胡啊，可以博一博一啲人對佢同情啊，甚至話呢個佢已經喺委內瑞拉度600多億，佢已經攞出大部分嘅股權啊咁樣。其實你諗一諗，咁樣委內瑞拉嗰啲採油設施已經老，整個系統係老舊曬，已經崩潰咗好耐。那個谷口都好低嘅啫，一定要實際大筆金錢，就過千億先可以喺大量可以喺委內瑞拉度攞石油。佢咁啱話，佢又佢控制咗委內瑞拉600多億嗰、那個石油嘅開槍權啊，美國嘅嗰個石油更上一層樓啦。啊，咁咪好多好多嘢，即係話佢即係對住即係就快嚟到嗰個中期選舉，自己都冇曬信心，即係喺度。即係內心胡言亂語嘅啫，即係我哋睇到佢，即係嗰個虛弱嘅一面，甚至仲話要呢、這個要呢、這個中伊朗打回籍嘅時代，軍方話唔得啊，你做唔到啊，我哋嘅武器已經庫存空虛啦，而家就經濟制裁，中國又唔計喎，中國唔答應佢，又話要打，哇，講埋好多好多嘅嘢，所以我都六。特朗普
1: 的
14: 內心
1: 非常
14: 之亂，這個我
1: 已經
14: 多謝
1: 主持人。好，多謝 Michael。 剛才 Michael 提到委內瑞拉，不過我們這樣覺得，即是特朗普在這個委內瑞拉他是贏了的，他真的贏了的。
2: 是啊，
1: 這個最近委內瑞拉跟他簽了那個協議，
2: 全部跪低的，
1: 全部委內瑞拉全部跪低的，那個協議是100年的，100年期，就俾呢個美國嗰啲石油公司喺佢度開發，咁咧就特朗普就話啦：我哋嘅石油嘅揾場咧已經係 double 咗啦。咁即係其實咧，特朗普佢應該就係喺委內瑞拉嗰個發動呢場政變咧，佢係成功嘅。佢以為咧用呢個咁嘅政府聲喺伊朗嗰度搞咧唔得，因為點解？因為委內瑞拉有一個羅德里格斯，嗰個係內奸嚟噶嘛。而家到而家大家就知道嗰個係內奸嚟嘅。即係而家到咗大半年之後咧，呢、這個內奸已經出咗，即係全部將委內瑞拉你賣咗俾美國啦。
2: 冇錯啊，你講冇錯。咁而家美國最大嘅困難係點咧？以前咧，委內瑞拉抽咗嗰啲重油咧，就運咗去美國，由美國同佢提煉，再擺翻過去賣俾人啊，咁各方面嘅。咁啊，但係自從依家查韋斯上嚟之後咧，就同佢徹底啊！正所謂割席噶啦，喺咁嘅情之下，美國要將要重新啟動去依個提煉佢個委內瑞拉啲重油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另外咧，佢要開採啲重油咧，那個技術又唔同嘅。咁之前就有中國幫手啊，有中國需要，咁就 O K 啦。咁而家你俾美國霸咗之後啦。以前嗰啲人就走晒啦，中國亦都唔會再同你買啦。咁你抽咗上嚟點搞呢？咁而家去四周圍嬲人買，喂，不如你買呀咁講。但係好多時你甚至乎日本啦，日本係唔會買佢呢種重油嘅啊。佢呢種唔係一個特別好嘅油份，但係中國又好鍾意呢種重油，因為佢可以提煉到好多其他嘢嘅啊。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而家美國係無計可施。喂，而家我攬住啲炸石油賣唔到喎，咁叫美國嗰啲咁嘅石油公司，喂，你哋接手啦呢啲石油。哇，大佬，我由頭禮過喎，咁整咗之後去賣俾邊個咧，亦都係一個困難嚟噶嘛。
1: 不過咧，即係其實咧，即係話咧，佢開採上面真係好有一定難度，但係理論上佢真係吞咗委內瑞拉嘅。
2: 係啊，
1: 呢個係不。即係呢個係
2: 不爭的事實。
1: 不爭的事實。好，劉太，劉太講翻今日嘅議題啦，改呢個安大略湖美國湖，你點睇咧？劉太請講。
15: 係三位好。咁咧，你講開委內瑞拉咧，咁我都琴日都睇到啦，佢就係話而家我哋唔怕你加拿大制裁我啦，我有委內瑞拉啲油。咁你頭先你講咗一啲 points 啦，就係第一委內瑞拉咧，佢嗰啲油咧之前幾年咧，佢已經縮咗個規模啦，所以咧美即係佢係出產heavy crude oil 噶嘛，咁所以美國咧佢就有五個 PADD 嘅，咁委內瑞拉啲油咧就係運去第三個，即係叫佢 PADD 3嘅， 咁但係因為佢嗰啲嗰啲 heavy crude oil 咧少咗，所以咧 pad three 嗰度嗰啲規模去練呢啲重油嘅，亦都係少咗。所以咧唔係特朗普嚇一時三刻咁樣話，喂，我可以攞委內瑞拉啲油，喂有排你都未可以增加翻你個規模啊嘛。因為嗰啲佢自己 pad three 嗰個規模都細咗啦嘛，佢練咗 light oil 啊嘛 ，light crude oil 啊嘛。咁所以未可以去大家配合翻嘅，咁呢个系第一点，所以佢系谂得太天真啦，佢都仲系要靠呢个吉大嘅。咁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我哋而家要提可以提醒，唔系提醒啊，做多啲宣传咧，就系话佢啊特朗普嘅民意低啦，同埋佢哋嘅物价高啦，另外一样咧，佢喺伊朗度打到焦头烂额啦，咁呢一啲咧就系佢而家咧最忌嘅弱點嚟嘅，咁我哋如果可以多啲呢啲咁樣嘅宣傳咧，咁佢就驚嘅。第二另外一樣嘢咧，就是、一個笑話嚟嘅。我哋中國古代咧，咪好中意要人跟佢姓嘅。嗰啲皇帝，我賜個姓俾你，係我係咪講緊啊？仲
1: 啊，係啊，不過你快啲，我要去講個客。
15: 我講多一分一幾十分秒咁樣咧，佢。賜個姓俾你，咁我覺得咧，佢嗰個咩Scott Bessin 啊、Rubio 啊嗰啲咧，全部都改姓 Trump 咯。咁佢咁中意特朗普，咁中意俾姓人，咁佢叫佢哋跟佢姓啦。
1: 好多謝你的意見，我哋去一去講下，順息翻嚟繼續討論啲話題。
16: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我哋安达略湖改造美国湖，咁咧引起咗好大嘅反应，咁啊，渥太华咧亦都要将呢个特朗普大道咧要改名，咁啊，Trump Avenue 要改第二个名啦，咁啊，今日系呢个话题，不过头先我哋啱啱提到咧，美国喺委内瑞拉到而家嘢差唔多，你已经即系扶植咗一个新嘅呢个罗德里格斯嘅亲美政权。咁究竟呢、這個美國係咪贏咗咧？好似阿 Mitch 有啲不同嘅睇法，請講。
0: 咁你表面上佢係贏咗啦，你仍然個你國家嘅國有資產啊，嗰啲石油係委內瑞拉嘅，委內瑞拉人民噶嘛，你表面上贏咗噶。但係美國唔明白一樣嘢，你一發動政變好、戰爭好，推翻一個反美政權，建立一個親美政權，過去100年美國喺拉丁美洲、全世界做過好多次噶啦，包括伊朗。伊朗你而家想喺個政點解二月要炸佢啊？因為你想個政權更迭，變一個親美政權出嚟啊嘛，推翻呢個神權政治啊嘛。好多朋友講呢個神棍政權嚟嘅。1953年至到1979年就是、美國 CIA 發動呢個政變，推翻咗伊朗原本嘅民選首相莫薩台，就俾咗個獨裁政權俾翻阿巴里維國王。所以喺26年間咧，伊朗係極之親美嘅。但係伊朗親美唔係表示伊朗人民親美啊嘛。咁結果到到1978年嘅伊朗人民咪起嚟造反咯，趕走巴勒維王朝咯，又出翻個反美政權出嚟啦。你1953年咁辛苦整咗個親美政權出嚟，結果點咧？結果又反26年之後，當然唔係聽日就會做啊。好似委內瑞拉一樣，如果你唔能夠解決幫助委內瑞拉人民改善生活，啲人一定會上街，一定會如果投票一定投咗個反美政權出嚟。唔係淨係委內瑞拉，唔係淨係伊朗，你聽危地馬拉、智利一模一樣。智利在1970年選了個左翼總統，點解選個左翼總統啊？因為嗰陣時嘅智利國家資源咧，俾美國控制曬。咁啊，智利阿倫帝上台之後咧，就將呢啲國有資產咧，會收歸國有。咁美國咪1973年9月整個政變推翻咗嗰個總統啦，親美總統啊死咗添啦。咁變翻出嚟又會一個即係軍軍頭係想親美嘅。但呢啲咁嘅即係啲周期性啊，喺拉丁美洲出現咗過100年無數次噶啦。委內瑞拉冇錯，你現在係攞咗佢嘅政府話合轉一個親美政權，兼且你嘅資源都攞埋佢。但你捱得幾耐啊？你除非一個徹底嘅改變，就係、是、你美親美之後能夠改善人民生活，咁就得啦。但係美國會唔咁做啊？美國連加拿大都要搶，唔好講話拉丁美洲，我會幫你啊！如果你幫拉丁美洲咧，你100年前開始幫拉丁美洲。美國是有心分裂同埋剝削拉丁美洲，所以咁多年來啊，因為門羅主義講咗好好聽啊，其實係不斷剝削呢啲國家。你睇翻嗰100年嘅歷史啊，有一個叫 banana war， 幾十年前一本書啊，就講咩叫香蕉戰爭啦。因為美國喺呢啲國家發動侵略呢啲國家又好，軍事行動又好，發動政變又好，呢啲國家係咪有生產香蕉嘅？所以叫 banana war， 唔係一個國家，係好由古巴海地一連串打到落去，全部都係打呢啲國家。咁你製造個仇恨係幾多人都延續嚟噶嘛？就算你委內瑞拉，你而家冇錯啦，你又整咗親美政權，你估委內瑞拉人心目當中會點睇啊？除非你美國幫佢改善到經濟，改善佢人民生活，咁佢會親你啦。
1: 咁啊，同埋呢個咧，你而家嗰個所謂代總統呢、這個羅德里格斯，佢其實都唔係親美，佢只不過借你個美國勢力咧推翻咗呢個馬杜羅，佢有機會上位啫嘛。咁如果都佢將來可能咧喺利益上面同美國有啲拗撬嘅時候咧，咁可能咧佢又會變另外一個狀態出嚟。
2: 這個絕對唔稀奇。嗱，而家我講翻加拿大啊，咁啊，今次美國咁樣做咧，就令到加拿大人更加團結啊！以往咧就我哋加拿大好多人咧喺保守黨嘅領導之下咧，佢哋比較親近美國嘅啊。咁啊喺嗱，我又講翻去飛機嗰行啊，John Diefenbaker 就係、是。負責將加拿大做嗰隻戰型飛機咧一手啊整爛曬嘅，毀滅咗嘅啊！咁啊，結果啊，保守黨咧本來係親美嘅，咁保守黨做好多嘢咧啊，加拿大好多人都認為啊，保守黨啊識做生意啊點樣好法啊咁樣啊，咁啊結果咧就係將嗰個自由黨咧。就放咗落去，唔係咁親美國嘅保守黨，然後先至可以將加拿大咧帶領去更加好嘅地方。咁但係依次美國咁樣做之後咧，突顯咗你而家見到啊，依個保守黨啊 ，John Poirier 啊，博麗治一日到晚就係、是、啊，你唔應該啊，依、這個我卡尼啊唔好啊，害咗加拿大咁樣。但系喺美國咁胡作非為之下咧，要更加要打壓呢個加拿大。喺咁嘅情之下，連保守黨人咧都開始唔好咁親美啦。啊，即係同呢個伊朗一樣啫嘛。你將佢正所謂一家殺曬，咁本來個阿拉格齊咧都係屬於親美派嘅，而家 A 都唔敢咩？因為點解咧？你一話親美嘅時候咧，你俾人話哇，你背典忘宗。咁而家加拿大一樣啦。如果你係保守黨啊，繼續想話奉行嗰個好親美嘅路線咧，好多人即刻火燒心，有冇搞錯啊？踩到我哋咁樣，你仲話要去簽埋美國島？咁所以依個係Donald Trump 無意製造出嚟嘅反美效果。佢本来想你亲美嘅，而家变咗反美。
1: 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大家嘅电话。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美国特朗普政府改个安大略湖做美国湖。不過咧，即係大家頭先都聽咗我哋聽眾朋友意見，大家都發表咗嘅意見啦。不過咧，而家都有一個問題啊，即係話咧，今日已經係8月31日啦，聽日就9月1日啦。
2: 依
1: 今年咧仲有4個月，即係11月中期選舉咧，就即係2個月之後。咁啊，未來呢幾個月裏邊，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即係反散面嘅時候，即係都幾艱難嘅喎，黃師傅，即係你頭先黃師傅，
2: 係啊，
1: 即係我哋真係加拿大咧，唔係即係
2: 我哋係艱難大㗎。
1: 我哋唔好話即係牙刷刷，唔好話牙刷刷，即係我哋唔好即係拍曬心口，我哋唔拍㗎啦。但係我哋真係要面對咧，可能咧喺面對呢幾個月裏邊咧，真係一個好艱難嘅生活嚟嘅。
2: 一到天冷咧，我哋加拿大所有嘅食嘅蔬菜啊、薯啊，你噏得出嘅都要經美國上嚟嘅。咁起碼墨西哥出咁佢都要用陸路上嚟㗎嘛所以我話我哋應該對付美國呢就唔好似㗎我哋同佢死瓜唔緊要啊又唔好我哋應該息事寧人我哋民間呢就唔好咁激烈有政府去做得啦我哋呢當佢係嗱我哋大家都係朋友我哋都係兄弟咁特朗普就冇曬苦啦你千祈唔好激嬲佢激嬲佢呢佢成世就好啦，我所有货车陆路唔俾上，咁我哋又大件事 啊，因为我哋所需要的一切嘢，包括电油。喂，佢提炼咗啲电油，唔经陆路运上嚟，咁我哋就窝祸噶咯。啱唔啱？我哋啲电油去边度攞咧？系嘛？所以我哋一定要明白到，我哋好多嘢目前都仲要靠美国嘅。我哋系绝对唔应该同美国抹晒面。我哋要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就唔好同佢比拳头硬。如果比拳头硬咧，我哋绝对冇可能硬得过美国嘅。美国只要将佢嗰个边界好啦，我放松啦。啊，你哋啲啊非法移民嘅，咁啊你咪匿上去嗰度。啊，将来我都谂下可以接受你啊。咁啊死啊，讲句咁简单啫。嗰扎非法移民嚟嘅时候，你估我哋现有嘅嗰、那个啊边防组织啊够唔够力能力可以抵挡呢啲咁嘅人潮咧？上一记唔记得几年前啊？嗰啲咁嘅呢个南美嗰边啲人行过边境，系咁过界，哇！我哋每日去过，正所谓过百人咁走入嚟，话要逗留喺加拿大。所以我哋唔好激认真话要激嬲美国。
1: 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咁咧，而家似乎咧，我哋应该相信即系总理卡尼咧系有咁
2: 冇错
1: 啊智慧去解决啲问题。因为你睇得出咧，卡尼咧虽然系对美国话咧系强硬，但系佢系有理嘅。佢咧就列出咗咧，即系话我哋加拿大咧即系我哋加拿大系有能力同你嘅抗衡，特别喺呢个能源啊、电力等等。佢只系讲啫，佢冇实行。即係咁咧，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好嘅。另外咧，卡尼咧就話咧，即係我哋同美國嗰個談判嗰度門仲係打開嘅，我哋冇話絕對唔同意你談判。如果你美國你放棄咗你嘅嗰啲無理嘅條件咧，我哋加拿大隨時同你談判嘅。咁我都希望咧，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咧，我哋係處於個劣勢，應該都係要採取好似卡尼咁嘅態度咧，就比較合理啲啊。
0: 卡尼絕對係呢個談判係一個高手嚟嘅。我當然啦，我哋係一個劣勢啦，因為美國大啊嘛。但唔係表示美國可以為所欲為噶嘛？你有好多嘢可以揸住我哋，但係我哋同樣都可以傷害翻美國噶嘛？你咪想攞埋佢傷啊？嗱，至於民意，我哋控制唔到嘅。你既然特朗普咁樣講，梗係大部分國民都會唔滿意特朗普有反應有表現出嚟噶嘛？咁我哋啲民心士氣可用噶嘛？卡拉地用呢度籌碼咧，只要卡尼保持冷靜，佢打出佢應該打嘅牌，咁呢樣咧，對於相對特朗普嚟講咧，我哋係要優勢嘅。因为我哋有战略有部署啊嘛，特朗普就系无厘头嘅出招，无厘头讲句说话，所以啲谈判里边咧，当然我哋好多嘢要靠美国，但同样美国好多嘢都要依靠我哋。我记住，美国大我哋好多系事实，但系财富国力并非国力之全部，即系美国经济军事量大过我哋好多，但系财富国力唔系净系讲呢样嘢乜噶嘛，民心士气、军争政、战意、庙堂运筹，尽皆国力。只要我哋民心士气系团结一齐嘅，我哋甚至挨几个月、几年苦日子，我哋都要同美国斗嘅。你系有得打噶。当年中国抗战嘅时候，我哋点样打？汪精卫就话：哎呀，我哋唔够日本打。冇错，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我哋唔够日本打。但系蒋伯利讲嘅，同胞们，我哋系得噶。佢写部《国防论》第一句就写呢句嘢啦。我哋用空间换取时间，咁到头来系日本投降啊，定中国投降啦？
1: 同埋咧，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因为我哋加拿大而家面对嘅咧，就只一个美国呢个叫做敌人啦，即系个对手啦。但系咧，特朗普调翻转头，唔系啊，佢面对嘅系好多嘅问题。我哋加拿大咧要解决呢个加美贸易咧，我哋都仲有即系可以集中精力。但特朗普而家头碰着黑，好多问题佢都解决唔到。
2: 是啊，佢而家嗱喺中国方面咧，啊中国已经系唔需要同你讲咁多。啊，卡尼而家所做嘅都话啊好多咁嘅评论已经话卡尼学咗中国嘅方法去对付。咁而家呢个所谓中国对付美国方法咧，哇一路蔓延开去，越嚟越多嘅国家采取好似中国式嘅，你点样开天杀价都我就唔骚你，唔需要讲咁多啦。啊！咁而家我哋加拿大最紧要就系万众一心。嗱、啊，而家仲有好多声音话加拿大话 Mark Carney 咧，因为动漫净系识得四围行咁又成。喂，其实佢帮我哋揾出路嘅。我哋过往咁多十年来，我哋嗰个生意嗰个对象净系样样都挂住美国，一心向美国啊！ 咁啊，而家咧就應該我哋卡尼咧就應該揾多啲其他同其他國家嘅渠道去做嘢啊，唔好盲目咁去指責。你好似我哋加拿大嘅汽車工業啊，哇！原來加拿大汽車工業咧所做嘅冚棒為美國喎，好簡單啦。美國三大車廠 Ford 已經老早係零生產噶啦啊，過往佢生產啊30万部車係得 10% 係得一成係賣翻俾加拿大嘅啫啊，加拿大十個省。如果嗰一萬架車分開十個省，每一個省冇幾多架咋？但係我哋偏偏就誒唔得啊！我哋唔能夠忘記我哋嘅汽車工業，我哋基本上乜嘢汽車工業都冇嘅啊！而家美國話誒、我而家唔俾你啲零件過嚟啊！啊，咁我哋即刻玩完噶啦。所以喺依一方面咧，我哋唔好盲目聽信話啊！我哋要保留我哋個加拿大嗰啲咁嘅林木業啊，又成，我哋要揾多啲其他國家嘅生意 partner 啊，出口去其他嘅國家，唔係單一美國，依、這個然後先有活路。
1: 咁啊，即係我哋加拿大咧，今次咧同美國咧，即係反台咧，咁啊有好多外邊嘅評論都話咧，我哋加拿大學咗呢個中國啦，學咗呢個伊朗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啊，美國係有弱點嘅，佢唔係話完全冇弱點嘅。中國同美國打咧就用稀土，伊朗咧就用霍爾木茲海峽，我哋加拿大就係用能源。咁其實咧，即係話咧，其他好多國家，世界上好多國家咧，如果你係即係好怕美國咧，你就忽略咗你其實你自己每個國家同美國家即係個呢個對抗嘅時候，都有你自己嘅本錢嘅。譬如你話即係亞洲嗰啲國家嗰個即係晶片啊等等嗰啲，其實都係一個武器嚟嘅。
0: 誒當然啦，所以睇咧由呢度你睇到個卡尼係高瞻遠矚嘅，佢企得好高，睇得好遠，所以佢未上台嘅時候已經佈咗個局喺度噶啦。不過問題係佢呢個局唔係咁易一時三刻可以造成噶嘛。佢話即係要擴大非美貿易嘅、
1: 一倍，
0: 咁呢個係做得到噶，不過唔係一年、今年、出年可以做得到啊嘛。你同中國做多啲生意，同印度做多啲生意，當然呢個係我哋未來嘅出路。但係你國內啊，過去十年啊，嗰個反華思想幾嚴重先得㗎？你問普通加拿大人對中國嘅反感度去到七啊幾8%嘅。但係小道上台嘅時候啊，我哋對中國嘅好，即係2017年，我哋對中國好感度係80几%㗎，即係加拿大人。咁點解幾年間俾你搞到咁樣嘅啫？係咪中國啲戰艦嚟到我哋溫哥華島外海嗰度遊弋自由航行，威脅到加拿大安全啦？定係我哋加拿大啲戰艦嗰啲咁啊護衛艦幾千噸嘅，即係台海嗰度自由航行啊？你要睇翻呢度噶嘛？咁中國裏邊內政嘅問題，講真，關我哋咩事？
1: 關我哋咩事？
0: 世界上咁多人權問題，以色列嗰度啊，
1: 加沙
0: 啲
1: 大
0: 你唔講，西約旦河西岸你唔講，而家 CCNN 今日先講啊。有旦河西岸以色列军队就去入佢哋民居嗰度踢嗰啲人走啊，霸咗人间屋啊！咁呢啲系咪严重嘅人权问题啊？咁你西方包括加拿大出咩声啊？你有报道出嚟噶？唔系假噶啦！咁你中国里边好多有唔公义嘅嘢，我明白，好多人权缺乏人权，冇咗我哋嘅标准。但系佢有佢嘅事，等佢屋企管佢自己嘅嘢，我哋管我哋嘅嘢。加中两个国家系做贸易，令两个国民都得益系最好嘅。咁你有咁大市場，你就放棄咗啊？無端端就加中國100%電車關税，搞到人哋禁你界花子。我都唔明啊！小道即係諗乜嘢？方慧蘭呢兩友諗緊咩嘢嘅？即係佢落咗台，我都要鬧佢嘅。你害死加拿大啊嘛！
1: 好，同埋咧，即係今次同美國談判嘅時候，美國咧要即係限制加拿大，唔能夠同咧即係其他嘅國家簽。我就諗到即係中國嘅問題啦。而家中國咧就暫時加拿大俾佢咧就49,000。可能經過咗呢次同特朗普咁樣撐之後，出年就唔止呢個數啦。可能
2: 應該嗱，而家直頭依個中國咧係有興趣過嚟依個加拿大生產汽車嘅。咁你好似而家你美國三大車廠退出加拿大嗰個製造業，喂 BYD 啊嗰啲小米啊嗰啲，下萬都而家有造車，佢哋唔介意噶。啊！佢將個新嘅能源、新嘅製造喺加拿大發展，依個係好事。但係偏偏我哋又唔得，反對啊！我哋要加佢100%。 喂，大佬，你要正视乜嘢问题先得噶嘛？我哋加拿大基本上系冇自己本身嘅汽车工业嘅，你要讲乜鬼啊？
1: 咁啊，即系另外咧，就可以诶，即系帮助咗加拿大嘅汽车工业咧，就即系有就业机会。仲有一个唔使卖落美国啦，就如果你真系开放咗个市场嘅时候，加拿大都有好大量嘅需求啦。对呢？
2: 啱啊！咁你嗱，我有个朋友曾经讲过啦。我又买唔起新车，我买个旧车，但系买个旧车两下手系跪低，哇！如果佢10,000有个新车，好咯咁样啊，我可以做多两份工，因为而家佢搭巴士又做唔到几多份工。
1: 好，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咁啊，特朗普嘅话题咧，仲有长讲长有，将来咧可能仲要继续讲。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全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看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最新消息。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昨日傍晚，受灾地区发现930具的遇难者尸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其中包括592名的外籍人士。至于在西藏这一边，截至星期六傍晚，一共有16人证实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名的外籍人员。另外有10个人因为在网络散播涉灾虚假的资讯受到惩处。另外，中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是持续是加快进行抢险救援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央视记者昨日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画面见到核心区现场完全见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深化军方和地方政府协作，科学统筹陆空救援力量，组织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密切监察次生灾害风险，做好监测预警、卫生防疫、心理辅导等重点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在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掩塞湖等高风险点的变化趋势，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而在陆路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亦都代表进入难度最大的路段。武警西藏总队就继续协调运送各类防疫物资，抽调专业力量进驻临时安置点，展开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辅导工作，跟进群众身心健康。野尼泊尔官方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仍然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联，尼方正是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者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回来本国的消息，本国三个的联邦选区今日进行补选，而补选的结果将定夺联邦自由党能否可以继续以大多数执政。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星期一举行补选，选民陆续前往投票。三个选区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在安省和灰省各有一个选区。加拿大选举局初步数字显示，8月21日至24日提前投票期间，三个选区合共有39500人投票。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提前投票人数最高，有16700人。北温 Capilano 自2015年起一直由自由党控制，最近由前内阁部长威金森 Jonathan Wilkinson 出任国会议员，他其后获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议席出缺。贸易战成为今次补选的主要议题，由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三个举行补选的省份，大部分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拒绝美国提出的贸易条件，即使可能因此面对更高关税和经济成本。BC 省和安省各有约 65% 受访者支持政府目前立场，灰省就有 57%。今次自由党需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斯卡帕莱吉亚 Francis Scapulaggia， 自由党拥有171席，当国会议员结束夏季休会返回议会时，议席将会有更加多的变动和减少，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吉博尔 Stephen Gilbert 在8月28日已经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已经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辞职，到时会再出现其他席位空缺。新民主党的一位议员亦都宣布将会转投参选省议员，若果他在灰省省选中获选，该党可能会有多一名议员辞职。估计总理卡尼之后需要再宣布为该三个选区举行另一轮补选。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同本国多名的商界领袖会面，商讨加美贸易的僵局。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今次的会面商谈了加美贸易的最新情况，以及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出席的商界领袖都表达了他对业界的关注。该批商界领袖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皇家银行、Bell Canada 电讯公司、飞机制造商 Bombardier 以及 CN 铁路等。Google 地图已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Google 话会按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方乐林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在美国的用户使用 Google Maps 的时候会见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仍然会见到安大略湖，至于身处加拿大和美国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见到安大略湖，并在括号内显示美国湖。 Google 表示 Google Maps 会按照用户的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公司一向会根据官方政府资料更新地名，而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近日亦都正式作出相同的修改。Google 表示，有关做法符合公司长期政策，即是当同一水域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时，会因应所在地显示相应名称。域多利大学地理学教授 Ruben Rosewood 表示，对 Google 的做法并不意外，因为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一般都会跟

0: 了解选民登记或投票信息，可拨打 BC 省选举局免费电话热线1800661-8683，或上网到 elections.bc.ca 网站了解投票方式和资格等详细信息。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BC 保守党在有省议员退党，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省议员 Alia Roberts 宣布脱党，又说已经是对新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的领导失去信心。他是第七名离开 BC 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方乐林报道。
2: 代表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的省议员 Alias Roberts 星期一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成为今个月第七名离开的省议员。他曾经担任党团议会领袖，他表示自从 Kevin Lynn Finley 今年五月出任党领之后，党内经历多次解雇、招聘及人事任命，令到领导层、省议员和职员之间的沟通出现严重崩溃。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己作为省议员有责任代表选民处理他们反复提出的重要议题，但是已经失去信心，认为在目前领导层之下没办法继续在党团内履行这个责任。他退党之后会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省议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而 BC 保守党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进行政治的贿赂，表示有关的讲法是荒谬至极。张逸良报道。
0: 早前 Finle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让没有议席的 Finle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的讲法是荒谬至极。警方说他们经已注意到在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是 Finle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的内容。在录音里面，一个听起来好像 Finley 的人表示，他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的议员担任某领域的资深顾问。 Finley 目前并没有省议员职位，但为了让他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Leanne Gasper 经已辞职，以转担任为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根据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是 Finley 表示，这段由一个名为 Finley 档案的匿名账户发布的录音中的言论属于正常的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他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段未经证实的录音似乎是在7月一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他批评这个是政治抹黑。任何公正的人在听完这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这个并非是出于善意的指控。根据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五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皇家骑警都表示，他们经已注意到该社交媒体的贴文。警方在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来讲，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皇家骑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的身份。Finley 将会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针对社交媒体 Meta 对美国儿童实施的保障措施，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Meta 应该一视同仁，加拿大的儿童一样应该受到同等的保障。旗下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在一项法律诉讼里面同意对美国的儿童实施新的保障措施，不过就说不会在加拿大执行。Sharma 说，本国的儿童需要获得同等的保障，包括与年龄有关的限制、年龄认证以及减少过度使用有关平台。由于被指导致青少年使用有关平台成瘾， Meta 在与美国多个州的有关诉讼里面达成总值18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同意设定限制，确保儿童适当使用有关的社交平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的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说，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美国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攻击，据报造成最少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个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的尸体，现有最少14人失踪。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下午因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出动直升机从受影响区域撤出几十人，但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当局派员连日搜查。当局在星期一表示，在大峡谷国家公园范围内寻回两具遗体，其中一人已经证实身份，是一名46岁男子，另一名遇难者的资料就没有公开。当局表示，目前仍然有人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域人士的资料。当地传媒引述游客忆述，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之间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周围都是泥浆，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四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说，初步评估显示大约四成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公园多个徒步和住宿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在搜救行动期间远离封锁区。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塞浦路斯在星期日下午发生客船翻沉事故，再多一个人死亡，事故增加到八人罹难，救援人员仍在搜查其余的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客船载有267人，直至昨日已经有241人获救，不过目前不清楚船舱里面是否仍有人被困。据报这艘客船船龄是26年，曾经两次因为漏水要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这艘船出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客船是获准驶离港口。有船上的人士忆述，客船启航没几耐，船身是剧烈晃动，船头破裂，海水很快涌入，船体倾侧之后很快就沉没。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扣留客船船长以及七名的船员调查，表示他们没有及时疏散乘客，甚至怀疑有人是先行逃生。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以及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说，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而普京就说，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意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并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的团结合作。在香港，大埔云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方案，当局收到99%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政府向云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五点届满。房屋局表示，云福苑 A 至 H 八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当局已经同78.6%，即是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据转让亦正是有序进行。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返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至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8月31日星期一，人老了思维能力自然会退化，不过如果退化到好像5、6岁小童咁样，就唔系好事啦。我哋讲返老还童啊，好多时都系出于善意，取笑年长嘅人童心未泯，活得咯好似小朋友咁开心。但系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果佢嘅表现犹如未成年嘅人所作决定近乎儿戏，我哋咧食蚀唔落去。美国总统特朗普高龄80，喺佢第二度入住白宫之后啊，佢嘅好多言行举止所作决定啊，就真系啊相当之幼稚。最近佢嘅政府同加拿大开打关税战，遇到加拿大奋力还击，特朗普啊面子过唔去，近日咧就做咗唔少幼稚嘅反应。上星期四，佢签署咗一项行政命令，内容唔系再加加拿大商品关税，而系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并表示呢个命令即时生效。特朗普搬出一大条莫名其妙嘅道理，话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是因为美国今后不会再同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加拿大在贸易上一直占美国的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特朗普意犹未尽，他说早前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叫做美国湾，如今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美国有座湾亦都有座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或者美国可以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都改一改，他言下之意，大西洋或者太平洋也可以改名叫做美国洋。特朗普的这些说法就十足十细路仔玩泥沙，自己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根本不理会他将这些地方改名

0: 广煲之湖的意思。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改变，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个名称。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做安大略湖，今天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认同卡尼的讲法，特朗普有权将这些地方改名，他甚至可以将安大略省也都改为美国省，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美国海峡。他喜欢怎样癫狂就由得他癫狂，加拿大人无权过问，我们只需要做回应该做的事，千祈不要为他的幼稚表现而动气。只可惜特朗普幼稚，连根据稳食的美国政客同样智商都是低劣的。白宫近日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发布了一张照片，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只展翅的美国国鸟白头鹰踩着一只加拿大雁的颈上，傲视远方，画面无需解说，就好像一则政治预言，强者俯身，弱者受制，尽显美国人的霸凌心态，以为凭着他们的强大实力就可以令加拿大俯首降服。然而有媒体报道，这张照片并未反映事实的全部，只是断章取义。这张生态纪实照片是加拿大专业摄影师蔡灰拉在年几前在安省巴灵顿旅行的时候拍下的，他并且将20分钟影片上传网络，曾经被不少媒体转载。影片所见一只美国白头鹰对一只加拿大雁俯冲发动多次的攻击，加拿大雁长时间处于劣势，但他不停地嘶叫啄击竭力防卫，最后的结果就是加拿大雁反击成功，白头鹰无功而飞走，加拿大雁撑过了这场恶斗活着离开。这个美国白头鹰攻击加拿大雁的影片正正反映了目前加美关税战的现实，加拿大虽然处于劣势，但只要奋力反击，终究可以撑过战斗继续活下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强的国家，白宫竟然发布这张暗示以强凌弱的照片，本质就是幼稚可笑，和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一样，是缺乏智商。加拿大人亦不是个个好像总理卡尼那么温良恭俭让，安省省长福特就是另类了，他公然和特朗普对骂，两个大老粗连粗口都出卖。福特上星期一在针对美国明年一月要对加拿大制造和出口美国汽车征收50%关税，竟然爆粗叫特朗普亲吻他的屁股。其实福特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特朗普之前也都用过同类的粗口骂过其他政治领袖，不过特朗普骂人就得，他被福特如此羞辱就忍无可忍，他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网页发帖反击，说道格福特不仅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更以已故政治家洛克福特的兄弟身份广为人知，但是道格福特并不出众。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当前糟糕的领导层主要是总理卡尼以及他的走狗道格福特，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这里照顾加拿大，但是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下去。福特对特朗普的说话马上就回创，直接将特朗普称为暴君和失败者。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纷争竟然变成一个总统一个省长之间的隔空对骂，走狗啊、暴君啊、失败者和粗口都出齐，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和错愕。现今西方世界政坛的政治人物可以沦落到这么低俗的地步，真是受家。讲回今次引起议论的安大略湖，它是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交界处五大淡水湖泊面积最小的一个，这五个湖是苏必利尔湖、休伦湖、密歇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除了密歇根湖全属于美国之外，其余四个湖是加美两国共有。 五大湖拥有的淡水量是全球总量的 21%。五湖的名称只有安大略湖和密歇根湖以两国的地方名字命名。如今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已经有加拿大人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密歇根湖就叫做加拿大湖。渥太华市议会日前亦都通过将该市的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改名叫做 Taco Avenue。 其实这些做法是无济于事的，就等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特朗普之间的斗嘴互爆粗口，虽然是发泄了一时之间的不满情绪，但对解决问题就毫无帮助，反而是火上加油。我觉得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霸凌，加拿大人应该有那只加拿大硬的精神，虽然面对白头鹰的轮番攻击有可能遍体鳞伤，但都要顽抗到底。白头鹰最终都会无功而返，加拿大是会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喺2026年8月3日咧，就美国财政部嘅公告，就系美国嘅债啊，系冲破咗40万亿啦。咁啊，美国由建国以嚟嘅国债，到第一个10000亿咧，系用咗192年。咁但系咧，而家咧吓系10000亿咁多先192年啊嘛。而家我哋睇下咧，由39万到40万吓，嗰10000亿咧系最近嘅咧，系用咗

0: 而家平均咧啊，係個情況係每日都向上爬幾十億㗎。即係而家我講完，而家啱啱講完呢幾秒鐘，又唔知升咗幾錢。咁呢個係令人係相當嘅驚恐嘅。而家全球都開始有啲擔心，一直最被信任嘅美元、美債啊，係可能會崩盤。縱使唔崩咧，都會有好多嘅大變局。形成咧經濟局面唔係以前咁簡單啦嚇。咁其實美國咧係1783年獨立戰爭打完就已經欠咗咧係7500万美元嘅。咁啲錢基本上係法國咧係借俾佢攞嚟打仗嘅咁。咁咧當時咧就為咗還錢咧，就將咧每個州嘅債咧就聯邦接曬落嚟。就乘機咧，用呢啲債就箍住曬啊！咁多個州咧，13个州咧都要聽中央嘅説話啦。咁啊，然後咧聯邦幫你還咧啊，咁就去建立咧佢自己嘅信用啊。咁所以美債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話佢美國係有信用嘅，咁一個信用嘅資產。咁咧係金融體系嘅鬧就係喺美國嘅信用性嗰度啦啊咁。咁而國債咧。亦系咧一个美国我嚟应付一啲非常时期嘅资金，例如打仗啊，咁或者经济危机啊，要花钱咧，咁就发债啦。咁美国国债咧，每次向上就一跳跳，好多时候主要原因咧都系来自咧打下仗嗰啲咁嘢啦。美国成日打仗噶啦，咁一个非常好战嘅国家。1812年同英国打第二次啊，即系第一次独立革命啊，1812年又打一次。嗰次是打加拿大吓，咁然后咧个债就向上啦。1846年又打墨西哥，又再向上咧债。1835年咧啊，就当时嘅 Jefferson 总统咧比较叻啲咧，就还翻晒，因为美国经济增长。咁啊系第一次冇债啦，咁点知跟住八八南北战争又借钱啦，咁啊，所以咧就系一路落咧吓，咁啊到南北战争结束咧就。已經係爭咗27亿美元咁，27亿比而家就啊，即係數目嚟講少好多啦嚇。但係咧，嗰27亿係比以前嗰幾千萬啊咁樣計咧，翻咗40倍嚇咁。咁啊，到啊南北戰爭開打完之後，又再重建又要大筆錢咧，結果就上到270亿美元啦。咁啊，可以話咧就係一路上緊噶啦噃。咁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間當然又經過大蕭條啊等等啊咁。第二次大戰結束咧美國國債就係2000几亿啦，係2600几亿咁。咁啊係佔 GDP 嘅比重啊係113%，開始超過個債欠債多過佢嘅收入啊。咁啊而咧。美國咧當時咧都係靠咧啲人啊，即係買翻嗰啲債券啊咁樣咧咁啊其中有8000万美国人自己攞錢嚟幫助國家買翻債券，咁啊其實咧就係政府就喺人民嗰個兜裏面攞咗錢咧嚟到借住嚟頂住先，咁但係美國開始強就係因為呢個戰爭結束之前1944年嘅。布雷顿啊，森林会议咧，44个国嘅代表咧，就将佢哋嘅钱同美元挂钩，美元同黄金挂钩咁啊，觉得好稳定啦，有黄金做你嘅底啊。咁啊，但系咧到1971年咧，因为又打越战啊，咁咧开始用嘅钱多咧啊，咁啊，即系嗰个啊勾住黄金就嗰啲黄金根本唔够数，人哋要攞翻啲金啊，惊你还唔到啊，即系全世界啲金啊存晒喺美国啊。咁啊，即係有嗰啲強國啊，西方列強將黃金存喺美國，要攞翻。咁於是咧，1971年咧，尼克遜咧就開始咧就係唔同黃金掛鈎，同石油掛鈎。咁啊，同石油掛鈎就變成咧係石油嘅錢勾住美元，就有個新嘅美元嘅霸權咧，就開始成立啦。咁好似好有信用啊！你只要有美元還掂。買石油都用美元咯，咁你儲美元或者你借美元，然後咧喺嗰度賺息，咁似乎好穩陣嘛咁。咁但係咧呢啲咁嘅美債原本都係我嚟救急用嘅，但慢慢地變成咗自己咧係搞唔掂嘅結構性嘅危機。咁第一咧就係減税， 即系 Ronald Reagan 啊，呢个列根总统上场咧，就相信咧呢个 Laffer Curve 啊，呢个就系当时学派认为，只要减税咧，增加咗个税基咧，反而收入多咗。咁啊，不断减税咧，即系美国由于税收减低，个收入又少咗。咁但系由于人赚多钱，咁佢加翻多啲税，即系以为可以打和啦。咁但系咧，以后减税多过头，到呢个特朗普嘅大移美法案咧，就减到咧吓，即系嗰个嘅。税咧吓就令到收入咧吓系少咗好多吓，咁而咧而债务又不断咧系继续加增喎，咁啊因为减咗税咧唔够钱，又要攞多啲债啦嘛，咁所以咧即系要买即系多啲借人哋嘅钱啊，咁跟住第二样美国嗰个结构问题咧就系、是、打仗，咁成日打仗啊，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打叙利亚、利比亚、打到乌克兰。咁啊，所以咧系打咗咁多仗咧，到2022年啦，系已经80,000亿美元啦，咁啊喺个账本度啊，咁啊第美国咧人越老，嗰啲赚钱人少咗啦嘛，婴儿潮嗰啲啊，咁佢哋一退休咧有社会保障啊、医保啊、医疗补助呢啲咧，啲支出咧就令到咧仍然咧系要有好多嘅钱啊。是一路要需要啦，咁啊，跟住咧吓，仲有啊，系呢个嘅海湾战争啊，互联网泡沫啊，次贷危机一路补咧啊，所以美国咧就开始咧嗰个欠债咧就越嚟越犀利，再加埋咧系疫情啊。加埋系一路到2022年嗰啲战争啊，多咗嘅开支咧，到2023年加埋晒就33万亿，咁啊好危险啦！2024就35万亿啊，而且因住通货膨胀咧，就不断要加息吓，咁啊加到系4.5%，咁咧呢个息一季咧，利息支出咧吓就系喺2021年嘅财年就已经系3,500亿吓。咁2026年咧就逼近咧15,000亿啊嘅利息钱啊，咁你又惊唔惊咧？咁啊，美国咧又特朗普整个关税嚟到逼人哋俾多啲钱，其实人哋冇俾多，都系自己人民嘅买嘢嗰阵时俾多咗钱啫吓，即系你入口嗰阵时嗰啲关税，咁咪多咗笔钱嘅咩？你估多几多？多咗277亿，咁而家以万亿计咁咧，其实咧就差好远啦。再加埋咧，俄烏戰爭裏面咧，美國就夾硬凍結咗俄羅斯嘅海外資產，將美元當做武器。咁本來咧，即係縱使呢個係敵國，佢擺錢喺你度，對你嘅信用嘅相信，點知突然間美國話你係敵國嗰陣時，咁就作曬你錢咧，就唔還啦噃。咁啊，而俄羅斯之所以打烏克蘭咧，我都分析過好多次咧，係之前呢個美國帶住北約一路咧去搶佔烏克蘭，通過顏色革命就烏克蘭去搶佔東烏克蘭，去壓迫東烏克蘭，咁終於造成咧係逼到俄羅斯要出兵，咁你逼到人哋要打，但係之後乘機作曬人啲錢，咁就全世界都開始驚驚地位，咁美國會唔會有一日又話你個國家唔夠民主，又話你個國家咧係獨裁，咁就可以將你國家擺佢度嗰啲錢搶曬咧？咁你就買咗個債券啊，今日唔還咧咁。咁啊，開始咧，而家大家就搶黃金啦。咁所以到2025年尾咧，黃金喺全球嘅儲備佔嘅比率已經高過咧美債嚇。咁啊，所以話大家黃金其實冇利息嘅噃，即係美債有利息賺喎。你借債，但係都寧願買黃金，又驚咧嚇，即係美債係美國到時係即係講大話冇信用。咁咧，而黃金仲可以升值嘅，咁開始搶黃金。咁開始咧就繼續咧嚇，係一路各種嘅驚恐出現啦。美元失去信用，美債咧就不斷高升，慢慢地係借錢嚟還債。呢個就係龐氏騙局，龐氏騙局搞落去，始終驚會爆煲嘅，所以咧呢個嘅風險性咧就越嚟越大，就係全球嗰陣面臨嘅危機。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锦鸿主持，
2: 曾经好多嘅公开场都俾人问到，你担唔担心 AI 嘅发展会取代一啲新闻评论 新闻分析嘅角色，甚至将来咧，我哋唔使什么啊，听什么啊，专家 KOL 嘅评论，我哋问 AI 可能更加丰富、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咧。呢个问题我当然系无法去解答。关于 AI 带嚟嘅种种嘅冲击同埋嘅颠覆性、取代性咧，暂时都冇人咧可以说得清楚。但好似核子摸象咁，摸到乜？咪乜咯？不过当时一个好简单的答案就是话咧 ，AI 其实都系由人嘅脑去衍生出嚟嘅。咁我哋只要保持我哋脑筋嘅灵活性、独立思考，咁我哋设计出嚟一切嘢咧，其实我哋仍然可以控制佢。相反，你唔懂得去运用你嘅脑，一切依赖 AI， 于是 AI 成为你嘅大脑咧，嗱咁先系问题所在。啊、今日好想呢是考 AI 的问题。我输入三个词汇，我问下佢三者之间有咩嘅相关性，有几大嘅影响力呢？呢三个词汇就是香港发生嘅狗咬人事件、香港邮政事业嘅凋微毁落、特首行政长官嘅选战问题。狗咬人、邮政的变身以及呢特首的连任，三者有乜相干呢？我信 AI 未必答到，但是新闻的分析评论就是将一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事呢都可以结连在一起呢，而建立了一个的整全的点线面的新闻的一个的立体性。点解讲到狗咬人同邮政嘅变身系同呢个特首嘅连任选战有关呢？事关呢政商界最近都接触到一啲从北南下嘅呢个收风人。呢个收风人呢就嚟自相关嘅系统啦，相信系港澳办啦，就派落嚟呢系接触不同嘅界别一啲好有代表性人物。而听佢哋对香港近期发展一啲嘅睇法，当然呢个时候落嚟咧，有一个好重要嘅收风嘅议题，就是对行政长官下任嘅人选。咁佢哋问嘅问题咧会好广泛，当然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啦。咁啊，但系咧，如果根据我过去，其实过去系好多年前啦。我都接触过一啲嚟自北京嘅收风人，就亦都系征询咧对行政长官嘅意见。但当时嚟讲整个嘅氛围呢比较系宽松啦，佢哋亦都系好重心去聆听，而唔系将一个既定答案呢塞喺你个口里面呢叫你认同。佢哋更加具细无云，问得好细节嘅。呢、这个细节嘅地方就系内地点样睇民意。我哋香港好或者喺国际好，民意通常系嚟自民意调查。咪调查你个取样越广泛，越客观咧，你得出嚟个结果咧就越接近嘅。不过内地唔系一套嘅，内地仍系重视个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佢揾到啲有代表性嘅人物，佢就会好仔细同你去深入去探讨、分析，睇你好多意见，你对个问题咧有更加深入嘅了解。而北京收风人亦都咧秉持住呢啲系相当巨细无遗，同你去深入讨论呢啲嘅事情，唔系简单攞个答案，你支持边个，你唔中意边个，一啲咧好有主观嘅情绪判断。你话喜欢，你话唔喜欢，点解喜欢，点解唔喜欢，佢问得好仔细嘅。咁点解香港发生嘅狗咬人事件，同埋咧邮政署嘅瘦身变身？都成为一个收风对象呢，好简单。狗人事件其实涉及到一个社会风土民情的变化。而这个事件亦都掀起了社会上有好多网上的讨论。内地好重视网络的新闻的，好重视网络的讨论。媒体报道有限，但网络那个燃烧呢是好迅速。是牵涉到中港之间这些狗隻的一些输入啦，一啲嘅蒙混过关啦，一啲走私啦，如果讲及到咧渔护署嘅不足啦，而家香港系我哋引入咗呢个 宠物友善狗入餐厅又发生狗吓死人事件，所以唔好睇笑喎。呢啲社会风俗嘅变化，香港过去几个政策都衰咗喺度嘅。邮政署嗱，呢、這个亦都引起咗好大嘅讨论，年年亏蚀，一无起色。你不能不变啦，一个变，如果一间机构咁应该执咗啦，但政府部门唔执得噶嘛，政府部门就要求变求新。咁邮政呢样嘢喺内地嚟讲，人家变身好快啦，点解香港仲咁落后？即系正如我早前都喺家书中分享过，邮政点会冇得做？你睇内地啲物流公司成为跨国公司啊，系一集系讲紧系1000多亿掟嚟香港嚟到推广呢个物流业啊。邮政署咁多嘅优势，你唔懂得发挥啦，啲就系咧政府一种抱残守缺啦。嗱，所以呢两样嘢都涉及到一个风土民情，一个系社会政府嘅结构改革啦。唔好睇少两个议题啊！你再话落去讨论去咧，其实可以睇到好多咧喺施政上嘅得与失。所以点解呢两个似乎毫不相干嘅小事引起咗呢个收风人嘅关注咧？呢就我要了解一下，睇问题唔系净系睇表面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3: 加美两国嘅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已经对加拿大280亿加元嘅货品加征50%嘅关税，而加拿大亦都宣布咗反制关税项目，将会喺下星期二开始实施。安省省长福特痛骂美国总统特朗普系输家，系独裁者，系破坏王。是恶霸，可能是这些猛烈的批评惹来了改名的争议。上星期四，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加美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是美国湖，即刻生效。他又说已经做好所有有关文件和通知所有有关人士。去年特朗普上台就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美国湾，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绝。特朗普说现在有美国湾、美国湖，只是差一片大洋，暗示可能会将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改名。事实上，在美国国内，特朗普喜欢对地标建筑和政府的建筑物自我冠名，例如将华盛顿的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 Kennedy Center加上自己的名字，变成特朗普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金乃迪家族强烈不满，告上法院。法院今年五月裁定，中心的董事会无权在无国会立法的情况下更改名字。另外，五角大楼考虑将一艘建造中的航空母舰命名特朗普号。还有华盛顿兴建的一个新体育场馆，就已经向球队的老板施压，要用特朗普命名，政府先会批准环境和土地的使用权。特朗普更加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特朗普海峡。加拿大的地理名称委员会1897年成立，是加拿大的官方机构，负责协调和批准境内所有官方地名，包括城市、山脉、河流、湖泊等。所以就算特朗普通过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都只能够在美国使用。和墨西哥湾一样，国际上仍然是用安大略湖和墨西哥湾入。美国首席谈判代表 Jamison Greer 格里尔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坚决反驳本国总理卡尼说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无理要求的说法，又说目前两国的谈判渠道已经是完全关闭。格里尔、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至特朗普都否认干预加拿大的法语政策，所指的就是入口加拿大的货品必须要具备英法双语的标签，同时是规定媒体平台要突出法语和加拿大本土内容。格里尔更加说他这些并非是美国谈判的红线， 谈判是不至于因为这样而破裂的。本国的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发声明回应，他说欢迎美方撤回立场，强调只有在尊重加拿大主权的前提下，两国才能够重新返回谈判桌。加拿大对美国新征对等关税有近900项，但是上星期二早上宣布之后，第二日即是星期三的下午就作出了修订，主要是剔除了对美国入口的海鲜和鱼类制品加征 25% 的关税。这个是明智的做法，因为美国缅因州六成的龙虾都是运去大西洋省份加工处理的，而本国有80%的水产养殖产品都是输出去美国。对海产和鱼类产品加 25% 的关税可以说是双输。不过加方也都宣布了增加新的项目，有木炭、铜线、印刷品、石膏制成品和交付时用的砖、罐、锅等器具。到目前为止，对美国的反制关税不涉及能源、重要金属、电力、铝、油和钾肥。沙省和亚省省长放话，不要利用天然资源作为报复美国的手段。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明是反对对输出的亚省石油收出口税或者是减少出口量。亚省刚才宣布，由于油价高企，省政府财政转亏为盈，今年有20亿盈余。现在沙省和亚省就是两个仍然有入口美国酒的省份。沙省省长 Scott Moe 说，由于美国对入口的加拿大酒加 50% 的关税，所以沙省都会对入口美国酒加 50% 的关税。即是说沙省会继续入口美国酒，但是就由民众去决定买或者是不买了。亚省立场就未有改变。咁究竟系咪应该以大局为重，一啲省份牺牲佢哋嘅利益，窗口一致对外呢？亚省每年出口去美国嘅石油、天然气同牛肉一共系15亿，沙省生产80%嘅肥料咧都系输出去美国。若果你系亚省或者沙省嘅省民，你愿唔愿意为咗整体而牺牲个人嘅利益呢？除此之外，联邦反对党保守党要求政府公开协议草案的全部细节，以及是召回国会，使反对党可以就谈判破裂和随后关税升级的危机进行辩论。国会目前是休会的，要到9月底才重开。对公开协议的细节，贸易和谈判专家普遍都不是太赞成。首先这样做是会暴露自己的底牌，同时要保持谈判的灵活性。闭门谈判也是保障外交互信的原则。民众就不同了，不想政府黑箱作业，公开内容其实也有助凝聚共识和稳定市场信心的。国会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重开未必是最重要。自由党政府现在最重要就是要取得各省的支持。日后联邦政府任何升级行动要得到各省的背书。面对外面的危机，我们是没有分裂的本钱的。连锁超市集团已经再次在他们的杂货上贴上加拿大生产的标签，方便民众购买的时候分辨买加拿大的货品。亚省爱文顿市有两个省民在去年开发了个应用程式，只需要扫一扫条码就知道货品是本地或者是外国进口了。据说这个应用程式使用率近日是明显增加。讲到底，加拿大和美国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11月由时任本国总理杜鲁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墨西哥总统聂托签署。当时特朗普大赞是一份前所未有那么好的协议。协议2020年7月生效，规定6年后检讨。可惜今年7月到期，美国宣布拒绝续签， 话要每年检讨，但是这份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不过协议是归协议，美国在特朗普去年上台以来已经持续对本国一些货品加收关税，现在又根据关税法338条款对我们280亿元的货品是加 50% 的关税。睇睇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所说，本国政府其实好像其他国家一样，基本上已经是接受了美国加我们的关税，我们先作出让步，所谓谈判只是在细节内容，无关加税的原则。谈判的时候两方是要作出妥协的，以牙还牙只会相输，互利才能够共赢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呢，除了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啊 Bosco 杜光胜。 Bosco 你好啊。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是哇，在现在出面真的想说温哥华不旺都不得啊。我觉得一样东西周围塞车又周围塞船，船都塞埋喎而家。咁即係嗰啲人而家呢，你要过返域多里住或者返工啦。老实讲都几辛苦啊，除非搭真係水翼船啦，或者搭直升机啦。如果唔係啊，佢哋有啲朋友佢话要订成一隔一日先订到过嚟。咁头先我一路过嚟啦，喺温哥华过嚟，哇，发觉嗰个塞车厉害啊。由嗰个 Nike 桥一路塞到去嗰、那个有个 New Westminster， 直情喐都冇得喐。所以我相信啊，即系温哥华想话唔旺都唔得啊。有个朋友讲咗个名句啊，同我分享啊。佢话 Bosco 佢做生意好成功啊。佢话你睇见边度塞车啦，嗰度有生意做噶，即系话嗰度好旺咁解。咁啊，话俾我听。佢话同埋仲有一样啊，佢如果塞车嘅地方啊，多数嚟讲佢地产会有啲喐动。咁我又试下听下佢讲，不过真定假就唔知啦。大家要问过你嘅专业人士作为标准。
3: 嗱，塞车咧呢个情况咧，唔系真系人多，其实就因为我哋嘅路面本身就窄，而且咧就人咧就已经一路嗰个人口不断增长，咁好多啲路面咧，佢哋第一已经系旧，路面上边咧俾啲车辆啊行过咁多年落嚟咧，开始有啲走样，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好多時候咧，佢未必一定個路面問題，但係入邊佢基本上有好多嘅地方咧，已經起咗新嘅物業。起新物業咧，第一件事要注重嘅咧，就係佢入邊個政府要起嗰啲facility 啦 ，amenities， 包括水管啊、去水渠啊、電纜啊嗰啲嘢，全部要重新去鋪過。咁所以就變咗要掘地啦，因為我哋嗰啲電纜多數喺個地下嗰度通過，咁變咗你一定要。掘地嘅時候咧，就變有工程進行陣咧。咁你本身嘅路已經窄啦，你仲要就要掘埋地嘅話咧，即係變咗你嘅交通嘅狀況咧，只會係越變越壞。因為我哋嘅路面本身係有個經過咗咁多年係有問題嘅。
4: 係啊，
3: 咁而家因為容納唔到啊，而家要佢要好多時都要，如果路面咧原本係以前係夠嘅，而家要加闊少少啦。咁我會諗辦法點樣去加闊條路咧？佢哋都要有方面嘅諗法，以至到咧我哋嗰個嘅路面狀況咧係日益嘅嚟到惡劣嘅。呢個係無可否認嘅事實，因為温哥華本身係一個增長緊嘅城市，一個成長緊嘅城市嚟嘅，變咗咧有塞車啊，有城咧似乎係避免唔到嘅，因為我哋温哥華咧。靜止咗好多年啦，咁多年落嚟咧都冇乜大嘅維修啊，冇乜大嘅修整。今時今日你嗰個經濟情況咁，政府梗係要抌翻多啲錢出嚟，製造翻嗰個就業機會，所以就變咗咁多呢啲咁嘅工程進行緊。
4: 係啊，你講得啱啊！我哋唔似嗰啲南方嘅國家嚇，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掘路啊，或者可以講維修啊。喺呢度咧，到冬天咧，你就冇得做噶。所以佢一趁著夏天啊、秋天啊，或者即係未到中秋之前咧，就搏命去有路啊掘咗佢啦，有電線啊鋪咗佢啦，有嗰啲坑渠啊鋪咗佢啦。咁所以咁環境之下咧，呢個時期咧，再加上咧我人口嘅增長喎，嚇咁啊結咗即係塞車成咗個大問題噶。咁而家咧佢哋啲城市係一樣嘢啊，正如你所講噶，即係話咧啲人唔使搬咁遠。但系咧，可以能够喺翻呢度住，于是啊，嗰啲咧就一屋咧，可以能够咧就四五个即系 unit， 咁变咗咧，嗰个街道嗰啲啊，去水啊、来水位咧，都冚唪塞晒啊。就突然间有咁旺嘅话咧，你知道开始人喺个地产方面诈骗咯。最近咧有一单例多人多，俾人揾到出嚟，原来俾人诈骗咗啊，差唔多300几400万。佢话嗰班人咧就因为听咗一啲告白。佢話咧，即係既然間多人多，而家個地產咁旺，又咁多塞車，咁啊生意又咁旺咧，於是佢哋話咧就投資開發， 结果呢就发觉呢就自己钱攞唔到不第二啊，跟住冇咗啊嗰次啊去如黄鹤啊，但係好嘢喎，今次唔知点解啊，警方就即刻行动，一连拉咗两个人，第三个人呢係一个女士嘅，又係返咗中国，佢话咁呢两位人士呢一男一女都系我哋华人，咁所以啊喺呢度大家如果你如是者听见嗰啲啊利大嗰啲嘅投资咧，大家一定要打醒精神，因为我哋中国有句名句吓，叫利大本无归，就系咁解啦。
3: 佢点样呃啊？佢点样呃人啊？
4: 佢啊就开咗个档口，跟住咧就话俾佢听啊，呢一个地段咧我买咗啦。咁唔系佢真系买咧，原来咧佢咧就同人哋夹埋，净系用啫呢笪地方，即系用佢个名，即系话嘅嘢。咁啊，但系真正唔系佢，佢话咧呢个地段咧，我哋揽埋大家嘅钱咧，一齐就发展，就喺 North York 嗰度。
3: OK， 咁但系你投资嘅啲人去买嗰个物业嘅时候，冇去嗰啲律师 conveyance， 冇帮佢 check 清楚嗰个业主嗰个拥有权系边个？
4: 啊，而家真系连律师啊都夹埋噶。嗱，我试过啊，呢一度咧啱啱有一个又系话一个俾人除咗牌嘅律师啊，佢又同佢哋夹埋。就一陣呃人，咁結果而家連律師都拉埋，但唔係呢個 case， 係另外一個 case。
3: 明白。
4: 跟住有另外一個 case， 我哋都知道啦，就喺域多里加埋四十九街嗰度啦，有個大廈咧就起咗，原來佢按上按，按上按，咁啊嗰人佢話有律師做，應該好穩陣啦。諗起原來法國律師喺度走咗翻印度，咁啊所以嚟講咧，有好多人一啖食咗你，佢就跟住走人啦。再加上嚟講，第一佢係冇乜生意啊。第二个牌都已经开始污糟啦，啲人查紧佢啦，咁啊不然嚟讲，有呢一两个月我就夹埋人哋一齐将嗰个大厦按上按，就喺维多利，佢谂起搞掂啊，好在，咁啊所以嚟讲咧，大家咧唔好话净系律师相信，我哋就算律师咧都要查一查。呢、这个律师系咪个底干净企理噶？
3: 咁你点样去防止你自己受骗呢？
4: 如果系咁啊，你一定要同律师协会大家一齐倾。佢有佢自己嘅協會，就算嚟嗰啲嘅，即係話任何嘅嘢都有個協會，你唔怕喺嗰度查一查呢、這個律師，例如道廣勝呢個律師，信唔信一個啦？佢唔好啊，呢、這個人專嚟呃人㗎咁，或者係佢有底，而家喺度輕盈喺嗰、那個埋喺嗰個即係審訊之中咧。如果係咁咧，我哋都小心。如果你睇见我律师系一查陈建邦律师，哇个底好清，乜嘢 campaign 都冇，咁你唔怕揾佢？
3: 我知，咁但系有好多时候，你头先所讲咧，有一啲嘅物业咧，可能嗰个物业嗰个业主卖嘅时候咧，佢会有个律师助阵嘅，有律师 in house 嘅、尤其是你买楼花嗰啲，好多时候可能佢有个律师喺度嘅咯，系咪啊？咁如果你话我你唔你你。好多时啲人去买嘅时候呢，反正係留花咋嘛，係咪咁律师咪律师囉，咁同律师

0: 我唔抵啊，我自己揾我自己律师咁都得嘅啫。
1: 系啊，好，如果咁啊更加好，因为你揾翻自己律师嘅话，正如阿陈建邦你所讲啦，你个律师梗帮你噶嘛，
0: 同埋咧
1: 律师亦都信得过嘅，你先揾佢。咁佢同你查咧，即刻查出对方律师或者呢个嘢咧有冇料到。
0: 头先你讲嗰个 Victoria 家49街嗰度嗰个大厦咧，嗰、那个问题咧。那個問題嘅在於就係嗰個律師本身係因為嗰個發展商嘅嘛，係
1: 啊，
0: 係同佢有勾結啫嘛，
1: 係啊，
0: 咁佢咪將啲生意叫做好聽啲，佢有律師喺度幫你做數埋啦啲咁嘅文件嘢啫嘛，
1: 冇錯。
0: 但係你係咪有權咧？作為一個地產商，佢係咪嗰個買家有權可以唔揾個發展商嘅律師，自己揾個律師同佢deal咯？
1: 係啦，佢唯一一個律師啊，唯一一個好處咧就係佢話平啲。系嘛？例如啊，你揾你自己律师揽埋都过千噶嘛，系嘛？你揾埋我呢个200搞掂啦。咁啊，老讲啊，有咁大只蛤乸，咁啊又系咪都系个律师？仲系入个律师事务所，咁啊就自己中咗招啦。
0: O K， 咁所以自己要小心咯。
1: 一定揾自己律师，几时都系唔好揾对方律师。一次过
0: 自己律师，咁啊同你处理一啲买卖嘅交易嘅一啲事。
1: 系啦。
0: OK，
1: 同埋另外一样嘢咧，都要揾自己嘅地产经纪，因为咧，如果对方有咩嘢讲咧，即系话佢话啊，呢个地产经纪你揾佢，我益佢，嗱，你可以而家 double hand， 你变咗嚟讲经纪样就多啲，你可唔可以同我捻低啲价咁？到最后嗰阵时啊，好多时蚀低自己嘅，因为嗰个人咧，梗系俾对方嗰个 owner 就好少帮嗰一个嘅，即系嗰个客人。咁所以有好多嘢呢佢老实讲佢就唔讲得清楚。
0: Okay.
1: 或者係呢好多嘢仲系咪查得清楚佢又唔讲得多。再加上有啲人我知道啊有啲地产朋友啊竟然间呢食咗一筆啦就揼一声直情呢就走咗都唔知去咗边啦。
0: Okay. 好得Bosco 啲有经验嘅地产界嘅巨子讲嘅嘢我哋应该信佢个做法。好我哋可以去广告返嚟呢继续讲一啲关于诈骗嘅信息。
2: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 604-338-2633 338-2633
5: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镜的时间咁就我有个听众呢非常之好佢打咗个电邮俾我整埋一个嘅副页嘅一个图表俾我睇嘅。咁佢就问啦佢自己应该知㗎啦佢喺个电脑里面已经非常之清晰话俾我听呢、这个一定系假嘢嚟㗎啦。系乜嘢嚟㗎呢有一个电邮收到话呢呢一个电邮嘅人士呢系send 咗一啲嘅coupon 可以话 claim 到呢一间咧老麦嘅$750嘅食物券，咁就一个 gift 卡嚟嘅，系呢个嘅吓牡丹楼嘅送出嘅，咁佢就 send 咗俾呢个人叫做Mickey YCKT， Mickey CKT

0: 啊，咁啊呢个电邮地址系 hotmail.com 啊，咁就我唔知道呢个咁嘅电邮地址咧，系咪 send 咗俾呢位听众嘅？因为呢位听众个电邮地址肯定就唔系呢个嘅，咁、就系喺一个其他嘅人嘅一个嘅电邮地址喺呢个 coupon 上边嘅，咁啊肯定呢一个咧假啦，唔使睇噶啦，边有？边有麦当劳边有俾750蚊嘅 gift 咁大方啊？
1: 冇错，
0: 仲系咁样发出嚟，8月30号发出嚟，琴日俾出嚟嘅。啊 ，congratulations， 啊 ，Mickey CKT，here is your 啊麦当劳嘅$750 gift card，、哦、叫你 click here、哦。
1: 冇错，
0: 即系成日都讲嘅，你如果睇到个电邮出咗呢幅图，佢叫你 click， 叫你揿嗰个 link 咧。你一撳呢就大件事啦，咁啊你啲資料呢可能會外泄㗎啦，咁所以呢位聽眾非常之好啊，俾咗一個嘅即係 sample 俾我哋睇，呢個呢肯定係假嘅，所以多謝呢位聽眾嘅提醒，如果你收到類似呢個咁嘅情況呢，你肯定唔好採佢，好似阿 Bosco 嘅金句，採佢都傻，
1: 冇錯，
0: 而家啲聽眾朋友聽住你講呢啲嘢全部都識㗎啦，採佢都傻，
1: 係啊，你講得啱啊，但我嗰次我採咗一採喎，上兩個星期喎，結果嚟講我真係傻㗎喎，係咪，佢打個電話過嚟，佢話係原來打返轉頭係嗰個 TD Fraud Center， 咁樣我又用 TD 卡㗎嘛，T 卡嘅有嘅好處咧，就係你一用咧就真係叮響噶嘛。咁佢有人用你嗰、那個，但我即刻睇下，我原來我冇叮過喎。但我點解咧？佢話我哋 T D Force Center 喎。後來咧我查一查呢個電話，真係喺嗰度喎。原來正如阿幫主你所講，佢咧就勾咗一個人嘅電話，然後將自己個 T D 嗰個啊詐騙嘅地方啊嗰一個 number 貼上去，然後 send 俾我哋。所以睇起上嚟個 number 咧。就係、是、真係，喂，係啊 ，TD 嗰個係詐騙中心、反詐騙中心，但係裏邊真正打電話俾我，分分鐘啊用咗啊幫住你個電話都唔定，但我睇唔到你大人個電話，但我淨係一睇咧就係、是、TD 個電話，咁而家咧佢話俾人呃咗學費啊，嗰大班人啊，特別有啲印度嘅朋友啊，佢話就係咁啊，佢話咧一個電話打過嚟，佢話喂，你知唔知啊？你嗰個信用卡俾人盜用咗喎。咁佢話我哋咧係一間銀行嘅一個反詐騙中心，嗰啲人當堂嗰啲學生哥嚇咗一跳啊！因為佢諗個心，哇！我初嚟報到，拿住嗰張卡啱啱先攞住，真係有人呃我。結果嚟講咧，就對方話俾你聽，嗱，我而家俾個驗證碼你，咁啊，你將你驗證碼撳翻轉頭，跟住你撳翻轉頭嗰陣時咧，我可以同你追翻佢翻嚟。咁你个学生咧，真系话，佢话不过你要讲清楚你嗰、那个number 系几多号，同埋你后边嗰张卡个验证嗰三个数目字。咁啊，新嚟嘅朋友，你话讲佢哋未必知咁多嘢噶嘛。咁啊，打翻转头啦，即系打翻转头嗰阵时候，跟住睇见验证码，例如验证码系1234，佢话揿翻1234落去，结果嚟讲啊，到最后佢俾人哋发觉，哇！佢俾人攞咗成30000几蚊。即系学费冇咗就冇咗几万蚊，佢话所以喺咁环境之下咧，呢一个班学生咧就即刻向人哋追，佢话喂，佢话我嗰啲情况话翻俾嗰间银行听，佢话我用咗你嗰、那个，我亦都系啦，咁你有冇揿验证码？有，佢话当你揿验证码嗰时系代表你真系你，佢话呢个你会唔会你又呃紧我啊？因为如果系啊，冇理由你要识揿验证码噶嘛，所以银行唔肯俾佢。后来佢又同我拗讲，喂，我咁样俾人呃咗钱，我就以为嗰个学费嗰几万蚊交俾你啦，点不知原来冇交到。好，嗰间话俾佢听，我冇收到。佢话你同你嘅银行倾，咁佢同银行倾，银行话冇，因为你揿咗验证码，冇得回水。咁啊，到最后佢点啊？上 CBC， 然后 CBC 嗰度咧就知道佢情况之下，亦都知道佢系真实嘅呢班学生嘅，于是咧佢就打电话俾嗰间银行。结果嗰间银行，佢话下不为例，佢话咧而家我啊俾翻你，咁啊自此后咧就跟住加拿大咧亦都有议员登咗出嚟，话俾大家听，喂呢、这个情况有咁嘅嘢，我哋使唔使加拿大国会做啲嘢咧？唔好俾嗰啲新嚟嘅学生咧觉得我哋呢度成好似系梁山伯，成好似贼斗咁啊！咁啊，当佢讲完咗之后咧，佢真嚟提议上国会，点啊？即系上到国会咧就俾人推翻，佢话保障自己。是你个人的责任。
0: OK， 明白。 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听众朋友6042671320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哋嘅睇法。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
6: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7: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
8: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9: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8: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9: 真嘅？
8: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9: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8: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5: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2: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星期一下昼3:37嘅诈骗照镜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健帮我听下拍档咧 ，Bosco 杜广胜啊，咁啊头先咧 Bosco 都讲咗啦，有一啲嘅国际学生咧系俾啲骗徒呃佢啲钱啦，吓呢个都唔系即系新鲜嘅话题嚟噶啦，已经一路发生紧噶啦，
1: 系啊，
0: 咁只能够怪咧就系呢啲学生咧本身咧自己唔去做一个嘅即系我叫做自己做一个监测，同埋做一个小心嘅一个人求证嘅一个嘅程序。人哋话系我哋代表边个嘅，你俾钱我帮你做啦，咁你就信佢。你完全都唔去自己做一啲嘅调查或者研究，去睇清楚。好似你买楼花，你自己揾自己嘅律师，个律师梗系帮你睇好晒啲所有啲条文啦。
1: 冇错，
0: 你唔可以净系信一个发展商嗰个噶嘛。所以基本上。即系自己嘅唔小心，以致到咧系会唔见钱咧。我觉得到时候你再追其他嘅人要赔偿俾你咧，咁人哋肯俾你咧，只不过系一个人情，唔俾你系道理嚟
1: 嘅。啱啊，冇错。不过你搞到啦，即系上CBC 啊，然后去嗰度啊访问到啲当地嗰间银行啦，有好多时咧佢哋都肯噶，因为第一样嘢佢认为啊，你既然间咧第一你报咗案。第二，你正系经传媒咧，就唔会知道啦，即系唔会谂我啊，即系杜广胜啊，今次嚟讲我乱七八糟闹间银行攞咗我钱啦，系一件假事。因为点解咧？你竟然间玩到咁大咧，再加上自己嘅声誉啊，佢好多时都想话整个已经跑废咧，就俾翻佢30,000+咧，就算数噶。
0: 咁有可能，好可能就系银行有时佢哋个把关又不力啦，咁所以啊。费事将件事扬得咁开，唉，算死啦！有咁少钱，系其实都系啲 account holder 嘅钱分出嚟嘅啫嘛。我到时年尾分红嗰时候分少啲俾你咯，咁样样
1: 解啫
0: 嘛，系咪？咁但系呢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无论你系买乜嘢嘅服务都好，自己都要小心，自己要去研究同埋去求证先，唔可以即系求其人云亦云，咁你就掟个钱掟嚿钱出去啦。即系分分钟有一掟咗去，我叫肉包子掟狗，有去不回嘛？即系你自己将自己
1: 自己蚀本，
0: 系咯？你即系你将自己做羊菇，系咁俾人
1: 劏，
0: 系咪？咁我都同啲听众朋友有时候啲喺啲活动上边交流嘅时候咧， 其实我听我啲听众朋友咧，佢哋个个都好醒噶、哦，
1: 嗯，
0: 佢哋都有同我讲我哋嘅节目，诈骗照妖镜咁。佢话其实佢自己都唔系好相信，点解啲人咧会唔见钱咧？系因为佢哋贪嗱，啲听众自己同我喺度倾紧呢个诈骗照妖镜啲节目嘅时候咧，喺一啲活动啊，我讲系出边唔喺电台呢边嘅电话，
1: 系、
0: 嗯、佢自己都话嘅，佢话。如果是输钱，如果是不见钱，是自己抵死啊嘛，因为自己贪啊嘛，系、咪？
1: 特别喺投资方面啦，系啊，地产啦，
0: 投资方面一定是贪嘅。
1: 啱、嗯，系咪？再加上嚟讲啦，起初佢系俾啲真系俾啲甜头我哋嘅，例如啊，投资咗，例如啊，1000蚊，哇，已经唔敢讲，我哋有200蚊利息，咁快手嘅，咁啊就系先至，因为呢个贪，同埋因为咧即刻贪嗰啲便宜，同埋咧即系话哇咁大利咧，因而中招。
0: 因为佢中唔中招嗰个咧，系睇你自己嗰个嘅。心态嚟嘅啫，
1: 系啊，
0: 你摆1000蚊有200蚊翻嚟咧，我够啦，我叫佢攞翻1200蚊俾我啦、我唔玩啦。如果你系咁嘅话咧，嗰啲骗徒冇办法可以赢到你嘅，
1: 冇错。
0: 同埋你俾1000蚊佢，你有200蚊，你话我要攞翻1200蚊啦。佢如果就知阿 Jo 啊，俾好多问题你，又话要手续费扣埋佢啦，可能你攞唔足200蚊，咁就有问题啦。
1: 系啦，
0: 系咪？第二，你要投资任何嘅。投資嘅工具都好，或者嗰個嘅公司或者嗰間嘅保號都好，你最緊要就係要同呢、這個BC 省嗰個金融管理局嗰個嘅地方啦 ，check 佢呢間公司係唔係一個正式喺 BC 省註冊嘅一間財務公司或者投資公司，
1: 冇錯。
0: 因為如果佢冇呢方面嘅證據，而你去投資俾佢嘅話咧，你只不過係將啲錢掟落鹹水海嘅啫、你掟落鹹水度聽到嘣一聲，你掟咗俾佢之後乜聲都冇嘅，
1: 冇錯。所以成日佢而且越掟越多添喎，佢越吸你越多，越唔清楚越死得快。
0: 因为你贪啊嘛，
1: 系啊，
0: 咪你一千，你俾1000蚊，好似你话斋，佢有200蚊俾佢，咁个账面有1200蚊，其实佢冇同佢投资到，佢、只不过将嗰200蚊咧系一个数字摆上去啫嘛。
1: 啱
0: ，OK， 咁你话啦，哇，1200蚊，佢会同你讲啦，1200蚊咪少咯，你1000蚊赚200蚊、你再摆多啲啊，可能有几十个开添咁。
1: 冇错，
0: 咁你听到佢系喎，1000蚊有200蚊，我2000蚊。
1: 嗯，
0: 唔系400噶咯，因为好可能唔止噶咯，系咪？你嗰个基数大咗啦嘛，咁佢一路谂嘅时候咧，个人就心红啦，一心红嘅时候咧，哦，一掟掟咗钱落去，好啦，到佢话，哎，我而家可以收翻啲，攞翻啲本，你攞啊，佢会诸多阻拦你，跟住好多嘅问题话俾你听，跟间又呢样又嗰样，搞到最嬲尾，你乜都攞唔到，
1: 手续费。佢跟住嚟讲，你想话哇，而家我已经有1200蚊啦，咁我想攞。佢话你而家你攞咧，要有手续费嘅。佢话如果你而家唔攞咧，你继续喺度投资啊，唔使手续费。
0: 你个需求越滚越大。
1: 系啦，滚到咧，例如啊，2000蚊嗰阵时咧，可以一次过俾你。咁啊，嗰啲人咧就起初谂住，哇，系如果咁啊，我不如咧就攞咗2000蚊，攞咗200蚊先啦，继续嗰1000蚊喺度投资。点不知啊？就系话自己俾咗手续费咧，就是、一次过俾人挑起晒。因为咧，我哋记得一样嘢嗱，我中过一次招啦，就点样咧？就系话嗰次咧，就话有电话打嚟，又话一间银行。嗰次咧，佢咧就话系 TD， 因为我用佢张卡噶嘛。咁然后咧就话喺嗰度咧，就我俾人哋咧就诈骗，咁啊要我讲个 number。后嚟咧，我太太话俾我听啦，佢话嗰个假噶咁啊。我先醒咗，后来我想返嗱，我已经系即係话系做开呢个节目啦，我听返我嗰陣时都会呢，原来第一样嘢呢同大家分析啊，未听过原来打电话过嚟讲足个 number check 过亦都系正常嘅话，系一个真系嗰间银行打嚟嘅电话，而竟然间呢系个诈骗人呢勾咗个电话，勾咗人哋条线，又摆咗个诈骗部门嘅电话上去㗎、即係我都系第一次知。啊！当堂咧就中咗招，即刻话俾大家听。老话讲，银行讲翻一句说话俾我，非常好噶。佢话我哋所有银行、所有啲财务公司唔会打电话俾你，话你已经系诈骗嘅，我哋唔会打嘅。佢话任何人打电话俾你，话你已经啊，我哋系诈骗中心打俾你嗰啲啊，佢话绝对系假。佢话呢啲嘢，咁我话有咩方法知啊？佢话好简单，用 credit card 后面有个 number， 你打嗰个1800。所以大家而家咧记住啊，任何佢话系诈骗中心、当地银行诈骗中心啊，绝对系假噶。佢呢个银行讲俾我听噶、
0: okay.
1: 今日我中咗招啊嘛。
0: Very good， 你个好清楚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嚟到去研究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分享一啲嘅诈骗信息。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电话呢边有陈先生，同陈先生倾偈先。Hello， 陈生你好。
15: 哎，你好啊，方主。
0: 系你好，喂，多谢你电话先。
15: 冇啊，新鲜滚热辣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5: 夜发生嘅嘢。
0: 好。
15: 其实冇乜点嘅，即系我哋即系我就放工啦，咁啊部车就停喺屋企门口，咁啱咁巧咧就有个电话响，咁我部车已经熄晒噶啦，即系停咗车，熄咗火，跟住即系灯都熄咗嘅，咁我就喺度打紧个电话。
0: 嗯。
15: 打打下嘅时候咧，突然间嘣一声，即系一个好明显嘅，有部车喺我左边过，因为我靠右边停啊嘛。
0: 系啊系啊，
15: 佢左边过，咁咧就好明显系撞到我嗰个倒后镜嘅，个感觉啊。当然咧，我当时系估啫，即系我谂住佢撞得我，唔知系倒后镜啊，定系个即系嗰个个车身啊。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5: 就系咁嘅意思啦。佢可能开得太埋。咁我一見到咁嘅時候咧，咁我咪即刻著燈啦，即係即刻我因為冇他車嘛，咁我就著燈，跟住我話響一響個安，即係提醒我話大佬你撞到我啊嘛，
0: 嗯。
15: 啊咁啊轉個頭，佢耷一耷掣，跟住走喎、啊，
0: 嗯，
15: 跟走嘅時候嘅，咁我冇啊冇辦法啦，咁我咪開車嚟追你咯，即係最基本啦、啊，你冇理由咁樣就即係撞到人咪走噶嘛，即係
0: 係啊係啊係啊。
15: 咁如果我真係喺度諗，如果我假設我琴日翻咗屋企入咗屋，咁我部車俾人撞完之後就即係不了了之㗎喇喎。
0: Hit and run 啦 ,Hit and run 啦，你要你只能夠報 Hit and run 啦。
15: 咁我就追上去啦，追上去我一路閃燈同埋咩嘅，睬都唔睬我。
0: 哦、
15: OK， 唔緊要，咁我咪抽頭上去咪截停佢囉，係咪？
0: 啱。
15: 落車咁原來呢就係一個女士係講普通話嘅，講國語啦叫啦。咁我就喂你知唔知你撞到我车咁
0: 吓、
15: 我冇感觉喎咁。咁我就即係我真係就当时都想笑啦。两个问题。第一你我部车俾你撞到我都咁即係成部熬一熬係咪好明显啦、
0: 啊。
15: 咁你部车同样会有呢个感觉㗎嘛。第二个呢我一落车嘅时候呢就睇到佢咩嘢呢因为我企喺佢个车头望呀佢个左边嘅倒后镜呢就向外显示显咗出去嘅，右边个倒后镜咧就冚埋咗嘅，
16: 系，
15: 即系你系撞我嘅时候撞到我自己个倒后镜都冚埋咗嘛，你话你唔知你唔系系嘛，我心谂，咁我就话喂我你唔好同我讲嘅，咁我你撞到我部车，你而家可以，我而家你唔该你落车，我话同埋你一定要攞个嗰、那个驾驶证俾我睇、我要即系知道你嘅资料，咁佢就跟住同我讲，哎呀咁啊，哎咁啊对唔住啊。因为咧，我咧就系啱正话喺屋企门口就瞓喺部车上瞓咗一觉，我起身之后，懵闭咁啊！哇，呢啲好似你与我无关喎，系咪？你喺部车瞓觉与我无关，啊，你懵闭亦都与我无关，但你撞咗我部车就与我有关啦。
0: 梗系啦，梗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5: 咁佢就走啊，佢落车，跟住一尾揸住我，揸住部嗰个手机啊，影佢部车，又影我部车。我而家我唔需要你影乜嘢。即係琴晚夜咧，即係本身有路燈都好啦，即係好暗噶嘛。
0: 係啊係啊，
15: 即係我話，我唔該，我話你而家好簡單，你攞你嗰個
0: 車牌好嘛？車牌係啦。
15: 咁佢就喺度拗啊，即係佢唔係拗，即係佢拗就唔攞啦。咁啊咁巧，你有一個西人，就即係見到我部車，跟住咁樣攔住佢嘅時候咧，佢就停咗喺度聽，即係聽我哋講乜嘢，同埋睇係咩嘢。咁佢行埋嚟問咩事？咁佢當然佢有佢嘅解釋啦，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嗱好簡單，你撞到我部車，你走，我已經響安同埋閃燈，你仲走，
0: 係啊，
15: 我唯有追上嚟截停你，
0: 冇錯，
15: 係咁噶啦，係咪？
0: 係。
15: 咁仲有喎，我話嗱，你而家睇一睇，好簡單嘅啫，我話你望下，你睇下嗰部車，有乜理由？就算我當你話你唔認撞到我部車，但你一個倒後鏡打開，一個倒後鏡冚埋，你咁你都係危險駕駛啊，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
15: 你竟然話唔知喎？咁后嚟咁啊冇办法啦，我佢跟住嗰个西人就话你一定要攞出嚟噶，啊你哋就唔好再喺度纠缠啦，即系话佢去到时你有你报 ICBC， 佢有佢报 ICBC， 但你必须要攞证件出嚟啦咁。
0: 冇错。
15: 咁后嚟就 整咗啦。今次嗰个西人咧都好好嘅，咁佢就留咗电话，即系又留咗俾佢，又留咗俾我啦，留埋名，
0: 系，
15: 即系有咩需要嘅可以打俾我，
0: 嗯，
15: 即系咁嘅意思啦。
0: 嗯
15: 咁我就觉得咧，即系呢样嘢就话而家即系我都早段时间有人打电话上嚟，我都讲啦呢样。喂，你觉唔觉得而家呢啲人而家现时真系好过分咧？系咪？第一撞咗你走喎、啊。喂，我真係成日，因為上一次我又喺屋企門口停喺度，又俾佢撞我一嘢喎，即係唔係當然唔係呢個人啦，就另一個撞完之後嘅時候走咗喎，咁好彩啱咁巧，你就有喺我嗰、那個咩啊，喺我屋企嗰度有個監控，即係影住個路啦嗰陣時，咁就啊知道係哦咩嘅，係 hit and run， 咁我都要俾300蚊啦，
0: 係啊係啊，
15: 今次我追咗你，你捉我梗係告硬你啦，係嘛，即係我唔理咩就幾。即系要整几多钱啊？另计，反正我就觉得一样嘢，喂你好似撞完就好似冇所冇乜所谓咁，唔啱噶嘛，啱唔啱啊？
0: 我谂佢哋嗰个
15: 呢样嘢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啲人啊，真系好怪。
0: 哦 ，OK， 我谂系佢哋嗰个心态上边咧，避得过走得过就算数啦，嗰只系咪？好似你话斋佢哋，
15: 好似我就早几个星期打上嚟嘅时候都讲过呢个话题啦，咁你好简单啫，你抽头，即系你转右弯或者转左弯。你做乜嘢要即系转左弯？你要先抽个头去右边，先再转左咧。你咁你明唔明一样嘢？你转即系因为嗱，我成日都讲 cut link 咧系有规矩噶嘛。你系咪要先扫得车啊？
0: 嗯。
15: 啊，你睇有冇来，即系后边有冇车，有个盲点嘅。睇、你倒后镜，睇即系屋车里边嘅倒后镜，睇外边嘅倒后镜。你睇完你先 cut link 啦，系咪？但系你抽头嗰下你乜都唔睇、啊，你净系只眼望左边去抽去右边嘅时候，咁你系咪害死啊？
0: 害死右边嘅车啦！
15: 如果你一整过嚟嘅时候就，
0: 害死右边嘅车啦！右边嘅车唔知道你突然间抽头噶嘛？
15: 咪就系咯，即系我所以我个上一次咪就讲过啦，我话即系其实 ICBC 有阵时候你即系。去考車牌啊，或者批准車牌俾人哋嘅時候，你係咪應該即係跟進下呢樣嘢咧？你成日好啦，仲有喎，俾人無啦啦撞完之後轉頭一樣嘢 ，ICBC 好多嘢講嘅噃，啊呢啲又唔得㗎，我哋又唔可以理會你呢樣嘢㗎，又唔能夠賠呢樣嘢俾你啊！喂，我受害者，你唔賠俾我，你係咪因為縱容咗呢啲人咧？走都係走咯，即係咁講啊！
0: 分析得好吓，阿陈生。
15: 所以我
0: 呢啲流泪的经验，呢啲流泪的经验啊，陈生。
15: 系啊，唔系咁啊，喺呢度讲呢一单嘢啦。咁另外仲讲咗另一件事啦，即系啊，咁啊，最近发生嘅啫。唔好讲边度啦，咁啊，一间酒楼就个客人咧就点咗两样嘢，食咗噶啦已经。
0: 系
15: 即系例如好似点咗一个一碟叉烧啦，一碟炒蚬啦，咁样即系咁嘅意思。
0: 系，
15: 咁啊点咗，点完之后啦，好啦，跟住食咗啦，仲要食完噶咯，食咗，跟住入个服务员过嚟，攞只手指住嗰两个菜，即系指住嗰两个菜啊，即系嗰张单嗰度嗰两个菜指住佢。
0: 系，
15: 佢话一样嘢，this。攞两个手指咁督住佢，即系就呢个用英文讲吓，咁你觉得你个判断系咩？咁我就跟住问佢啦，系咪你要呢两个咧？咁佢话头，咁咪帮佢煮两个菜出嚟啦，即系等于就话煮多一个叉烧，煮多一个蚬啊，煮到出嚟一样嘢，佢跟住同你讲啊，佢话你做咩煮？我冇话点喎，咁点解咧？问佢冇啊，我要你俾两个盒我啫嘛，咁。
0: 俾两个咩？哦，俾两个盒你，
15: 即系意思就系话，即系如果我理解系咁啦吓。而家我见到我入去一间车铺度，喺一个 Tesla 嘅车，我而家指一指呢部车，this， 咁人哋咪话呢部车俾你咯，系咪？啊，跟住佢转头唔系啊，我想去问你攞个打包盒咋咁？即系你话咩意思咧？咁样？咁你係咪好冤枉啊？嗱，咁我又咁理解啦。
0: O K，
15: 即係你要明白，你 O、okay, K， 我哋又冇理由求俾你食嘅，係咪？
0: 係。
15: 你話我唔係啊，咁我哋都吹你唔漲。不過有一樣嘢，喂，咁作為呢間酒樓，係咪損失咗呢兩個菜啊？
0: 肯定咯。
15: 咁如果假設我做呢個當選嘅時候，係咪俾人罰啊？如果要嚴格起上嚟？
0: 你可唔可以讲系误会咧？大家冇讲清楚咧，误会咧？因为嗱，我唔知道啦，那个食客系咪佢自己又交代唔清楚？咁点帮佢点餐嗰个又冇再同佢 核实，喂，你系咪要点呢两尺？
1: 系啊系啊，呢个问清楚。
0: 会唔会咧，阿陈生？
15: 唔系，即系呢样嘢咧都有可能，电视亦都发生咗。
0: 系、
15: 嗯，但系咧，即系我嘅解释咧就系一样嘢。
0: 系，
15: 即系好多时咧，有阵时诶，嗱、我哋打，即系喺呢啲电台啊，或者喺啲某啲平台上咧，都喺度讲。即係咧，其實一鋪過咧，個個都係覺得，梗係你而家酒樓啲人唔得啦。
0: 哦，明白你咩意思？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5: 咁另一樣嘢，即係我解釋俾你聽，就話咧，即係你要理解，即係有啲客咧係真係咁樣樣。又有一個問題啊，即係好似而家好興嘅飲早茶，咪有個叫做叉燒飯嘅，係咪？
0: 係啊。
15: 咁而家咧好多啲點心單咧都有埋圖片嘅。咁嗱，呢碗飯好清晰嘅噃，有英文有中文，叉燒飯。咁好啦，咁你嗰張圖片嘅嗰碗飯嘅上面咧係有叉燒噶嘛，
0: 係
15: 咪影咗出嚟噶喎？
0: 係
15: 好啦，但係翻轉頭有個西人就講一樣嘢啦，佢就係攞支筆啊畫單、畫咗喎、哦，咁呢啲係叫做正式啊，你即係叫做規矩嚟㗎啦，你畫咗我哋要落單㗎啦，係咪啊？落咗單之後，跟住佢話唔係啊咁喎，嗱、你畫咗單我唔落單我錯。我畫咗單，你畫咗單，我去落單，跟住你又話唔係喎，唔係乜嘢咧？我唔係啊，我唔係要呢、這個，唔、要呢、這個，你畫嚟做咩咧？咁我咁跟住問啦，你要乜嘢啊？你要乜嘢啊？係，我要唔係要叉燒，我淨要碗飯啫咁喎。大佬你係指住嗰個有叉燒嘅飯啊嘛。
0: 哦、OK， 明白明白。
15: 咁所以呢啲就係、
0: 是、好好好嘅一個實際嘅例子啊。喂，好多謝曬你，陳生，多謝同我分享。
15: 但
0: 係講嘢。OK， 得，多謝你先。
15: OK，
0: 拜拜拜拜拜
15: 拜。
0: 好，唔好意思，我哋而家要去新聞報告啊 ，Linda， 唔介意嘅，你可唔可以 hold 住條線俾我哋咧？我哋翻嚟再同你傾。
16: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7: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主持李宝安。
18: 各位听众早晨，8月31日星期一有了时事烽火台了，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9: 早晨，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8: 早晨，早晨。8月31日星期一是我们加拿大的联邦政府的补选日，今天将会有三场的一个聯邦補選，包括喺 BC 省、安省同埋魁北克省嘅。咁啊，三場咧就我哋 BC 省呢邊就喺北溫哥華 Capilano 啦，咁樣咁啊，跟住魁省倫多倫多嘅。咁啊，三個戰場裏邊咧，俾預早大家預測咧，咁其中 BC 省啊呢位Jonathan Wilkinson 咧，佢啊今年6月辭職之後咧軟空咗，咁其後咧轉任呢個歐洲外交職位。咁所以咧就要補選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奇怪，作為一個國會議員，點解突然間你又要調任佢，或者係安排佢，或除非佢自己申請自己出嚟就走去做歐洲做外交職位嘅咧，真係都搞唔通。如果咁樣搞法，咁聯邦好多國會議員咪成日都咁樣搞來搞去啦。無論如何，三壇嘅左選今日咧就稍後時間應該好快知㗎啦。咁問題就話而家目前我哋BC 呢個自由黨聯邦自由黨嗰、那個。即係席數咧，都係仍停留喺137席，因為先後都有人退出啦，有人補選啦咁樣。咁重唔重要咧？咁都係重要嘅，因為點解？如果攞曬咧，就應該係攞到174席，又應該係大多數噶啦，應該啊。咁所以咧，無論如何咁啊，總之多數就到時投票就贏曬噶啦，都唔爭關乎於大唔大多數噶啦。好啦，咁今次補選你又點睇法咧？
19: 今次補選咧，其實都係幾特別地方嘅，可以睇到咧，就係我哋個總理卡尼咧喺度一早咧已經係將呢個局部咗出嚟嘅啦。如果大家留意到咧，其實佢真正空置空缺嘅就係有7個嘅，而今次一次攞3個出嚟咧，就做試金石啦。咁而呢三個方面咧，就係、是、其實喺兩個咧，就喺個 Ontario 同埋喺 BC 省兩個咧，都係自由黨嘅票倉嚟㗎啦，咁所以呢樣咧就根本就係都可以贏緊。但係頭先王哥所提到咧，點解突然之間你話點解將已經係自由黨嘅位置咧、已經就將佢擺咗落去攞空咗出嚟，再重新選過咧？咁似乎嚟講就似乎會唔會有一啲玄機喺度咧？咁又真係好難講喎。嗱，玄機係乜嘢嘢咧？如果我哋睇翻我哋總理卡尼咧喺嗰個上禮拜嘅貿易戰展開嘅時候咧，其實咧一個佈局咧已經係為今次補選咧係做咗一個前哨噶啦。而 原因就是当我们在选举的时候，若果总理能够是被人用感觉上是可以信得过而是可以带领我们的话，在当这些人投票的时候，大部分呢很多的选民呢都不是有党有派的，只不过都是要看回当前那个政府造成怎样而他们去投票了。通常来讲，大家都知道在补选的时候呢，我们所见出来的投票率呢就不会太高的。咁好多时都话喂，今次会唔会补选呢，就係做睇到我哋嗰、那个卡嘅中期业绩呢吓，咁、啊、似乎嚟讲亦都係可以睇到一样嘢，就係、是、若果佢喺嗰个魁北克省原本係一个保守党嘅选区，而能够呢係奪回咗成为咗自由党嘅地方呢，咁佢就可以显得呢就会係一个係民心所附啦，因为喺嗰个魁北克省呢，呢、这个都系比较嚟讲系复杂少少嘅地方嚟嘅，因为佢系魁北克地方啦，有好多人都会话会唔会喺魁北克政权咧会系赢到啦，灰人政权会赢到啦，或者保守党原先嘅赢咗嘅地方会唔会继续可以保持到咧？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就系、是、保守党今次赢到嘅机会咧系非常之细。首先嚟讲就系话突然之间喺卡尼嘅布局里面咧，将佢哋嗰个大将咧系突然间调咗上去做咗上议院嘅话咧，咁佢哋突然之间就群龙无首，亦都冇足够时间俾佢哋准备啊，咁所以一方面咧已经输蚀咗噶啦，咁所以佢而家突然之间喺加埋咧最近咧佢对于美国嘅硬朗，而令到咧无论系魁北克省又好，魁北克省以外嘅人咧都觉得卡尼咧可以系可以叫做托付啊。可以托付係管理我哋嘅國家咧，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係勝算好大嘅喎。
18: 咁啊係啊，咁啊所以今次咧就我諗特朗誒呢個我哋省嘅自由黨啊卡尼咧，由於面對即係美國咁啊，而家目前嗰、那個即係經濟嘅戰爭啊，咁所以咧我諗國民嘅方面咧都仍然保留住話，喂冇啦，佢而家鬥爭緊，唔好即係阻礙咗佢即係佢哋攞到咁更多嘅席位，因為而家。剛才我們提及呢，就總共現在我們國會有成344席的議席的，咁而家目前自由黨只不過171啫，咁如果攞埋呢三席咧，咁啊應該肯定又即係到作為一個即係多數嘅政黨時咧，就行事上咧方便好多嘅。咁所以咧，尤其是咧反對黨，就算保守黨方面嗰啲選民咧，都係有一半啊，根據調查顯示咧，都係支持翻即係卡尼目前嗰個政策啊。咁相對咧，我諗喺呢方面咧，佢係著數好多噶啦。不過無論如何，嗱每一次咧依類咁嘅選舉咧。根據聯邦政府選舉局嘅教導之前嗰、那個即係數字顯示咧，原來每名嘅補選人咧使成200萬嘅，哇幾犀利下嘅喎！200萬咁啊，今次補選咧都要使600萬啦。咁啊，由於頭先你提及咧，就先後將會咧，我哋依一兩年咧都可，依年內應該有成最多有成十幾人要補選，12人補選嘅。咁所以咧變咗可能要使到成2400萬嘅。咁頭先我提及就喂好多啲咁嘅即係調嚟調去，雖然話佢有佢策略嘅，但係問題就係你每一名嘅改選嘅人咧，我哋要使到200萬，咁咪都係幾即係浪費呢筆錢嘅。咁啲人咧，無論有咩理由咧，都係即係使咁多錢出嚟，就佢哋突然間轉態，咁你又點睇法啦？
19: 當然係呢個花費咧，一定會係有噶啦。咁但係政治咧，都係最終嚟講都係講結果嘅啫。咁如果能夠係喺嗰個補選裏面係鞏固翻佢嗰個力量嘅話咧，其實依一個佢即係作為政府嚟講，都係覺得依啲錢係要值嘅。咁如果你話將嗰個職位完全懸空嘅話咧，根本就令到國會咧就唔係有效咁運作咧，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嗱，咁頭先我講到卡尼咧，佢係似乎嚟講係個旗手嚟噶啦。嗱，其實佢調走咗不溫嘅MP 咧，去咗做出外啦。咁其實佢亦都有另一個後著咧，就係話將佢自己嘅人咧就安插翻入去國會啦。若果係如果留意到嘅話咧，其實喺個不溫嗰個候選人咧，其實係佢嗰個副幕僚長嚟嘅，一路以嚟咧都係跟佢做嘢嘅。咁所以咧，佢將佢啲人咧就不斷咁插入去啊。咁亦都可以嚟講，另一個方法就係換血啦，就將前朝嘅好多人咧，其實你如果睇翻清楚嘅話咧，其實所剩都無幾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嚟講咧，都係喺卡尼嘅預計之外，佢嘅佈局嚟噶啦。 咁當然我哋大家睇到咧，有啲地方咧，佢哋可能嚟講，若果而家叫補選嘅話咧，就未必會贏到嘅。就譬如喺另一個魁北克省嘅地區咧，有一個佢哋唔係真係咁容易贏到嘅話咧，咁佢不如就將佢掟開埋一邊先。咁起碼今次咧，可以若果能夠三個選區都攞到嘅話，對於卡尼嘅執政咧，亦都更上一層，亦都俾人睇到就係話，若果保守今次輸咗嘅話咧，會唔會Pierre Poilievre會係俾佢黨內會質疑翻佢自己嘅領導能力咧？咁當然大家都明眼人都睇到非戰之罪嘅，因為而家知道嚟講，就當我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咧，喺 Poilievre 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難招架到卡尼嘅攻勢嘅，尤其是卡尼。似乎咧有好多地方咧都能夠識得去點樣佈局，點樣將佢所手上嘅棋子係運用得最好，而好似上次我哋睇到佢同特朗普反面嘅時候咧，亦都係睇到佢係一個好精心嘅佈局喺度嘅。
18: 咁啊係啊，咁正如頭先你所講咧，就三個補選區裏邊咧，就包括我哋 BC 省同埋安大略省咧，應該係即係貼票嘅選，即係自由黨噶啦咁樣。咁啊，至於呢個魁北克省咧，會唔會攞到咧？咁啊？都稍後時間咧，我哋就知道啦。好，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31号的时事风云台，我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Bill Wong，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明 Sir，
5: 信利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啦，又要讲特朗普啦，因为唔讲特朗普唔得嘅啫，特朗普真系太多新闻，而且呢单新闻咧同我哋加拿大咧就好有直接嘅关系。咩事呢？咁就由于而家同呢个加拿大咧就进行紧呢、這个呢、這个关税战啦、贸易战啦，咁咧佢要加我哋嘅呢个关税，咁我哋嘅总理就即系喺呢个最后关头咧就撤出呢个谈判代表，就咧就唔倾啊咁。而家咧仲咧就以牙还牙，以牙还牙，对美国咧就对等嘅关税。咁特朗普咧就顶唔顺啦，咁咧咁上星期咧就发布咗个行政命令。搞乜嘢呢？將我哋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應該唔係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應該呢個湖咧應該兩邊都有份嘅。個安大略湖咧就改名叫做美國湖，咁啊就立即生效。不過咧，佢呢個行政命令咧，只不過對美國嘅聯邦政府係有呢、這個即係影響力嘅啫。咁咧，即係或者係聯邦政府嘅要呢個地名委員會啊，或將呢、這個呢、這個湖咧就改名叫做安大略湖啫。咁對於美國51個州咧，其實咧就即係影響不大嘅，因為咧州政府有權咧就跟，有權就唔跟。咁國際上咧其實更加唔會跟你。咁咧即係根本咧就對呢個加拿大啊國際組織嘅私人企業同埋呢個地圖服務商完全係冇影響嘅。咁但係咧呢樣咁無知咁無咁嘅行動咧，佢都做咗出嚟，而且咧佢仲咧就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話。好啦，我哋而家有咗湾，有咗湖，都系叫做美国。点解有个湾呢？就系、是、呢个墨西哥湾。佢早前已经将墨西哥湾叫做美国湾啦。好啦，而家有咗个湖，安大略湖，叫咗做即系美国湖。好啦，我哋咧需要一个洋，系嘛？因为我哋咧美国咧系俾呢个太平洋同埋大西洋夹住嘅。咁啊，有啲时事评论员咧就话咧，咦，佢可能咧就呢个一个咧就叫做美国。東洋美國西洋咁就最好啦，咁之後咧，即係特朗普咧咁都得嘅，因為佢隨意咧將呢個世界嘅呢個地名咧就即係改做美國，咁嚟發泄佢自己嘅個人嘅睇法。好啦，咁我哋加拿大總理卡尼咧，今次咧我覺得佢咧就即係反應咧比較冷靜，佢咧就話冇同呢特朗普咧就嗌交，只不過佢話咧安大略呢個名稱咧已經有400年歷史啦，仲早過我哋加拿大同美國立國啊，所以咧你改乜都唔關我哋事，我哋啲加拿大人咧繼續叫咧佢做安大略湖，過去係咁樣，而家係咁樣，永遠都係咁樣。咁另外咧，美國有啲州政府咧，亦都咧話咧，特朗普黐線嘅，我根本就唔會跟你嘅，我咧就仍然咧叫翻呢個叫安大略湖。好啦，但係咧，加拿大嘅民間咧就唔係咁老禮啦，咁而家咧即係對於特朗普呢咁瘋狂嘅舉動咧，加拿大咧已經引起咗公憤。渥太華嘅市議會咧上星期咧就一致通過，就話咧要將市內嘅特朗普大道啊 Trump Avenue 咧就改名。咁改嘅名咧就一大堆嘅 suggestion， 包括咧奧巴馬大道、安大略大道、加拿大大道、墨西哥灣大道、佩洛西大道，仲有咧 Taco 大道啊！咁多名裏邊咧，我就最中意呢個啦，即係呢條街應該講就 Taco 大道，因為咧就即係影射特朗普咧就總係退縮嘅咁。好啦，咁即係民間咧都即係用呢啲咁嘅行動咧，同埋咧即係出咗啲咧即係一啲帽啊，就即係諷刺呢個特朗普。但係咧，我哋嘅安省省長咧福特咧，就我覺得有啲離譜啦，就同特朗普咧隔空罵戰，仲出埋粗口，呢、這個英文粗口咧我唔敢講啦，即係個意思啊，親我的屁股咁。咁但係呢個粗口咧其實咧就。唔係佢專用過，因為特朗普以前鬧人鬧過嘅，用過呢個粗口嘅，咁佢只不過借用翻特朗普粗口咧嚟鬧特朗普，咁特朗普咧就反唇相欺嗱，呢個福特咧你只不過卡尼嘅走狗嚟嘅，冇鬼用啊，廢柴嚟嘅，啲福特咧又話你先係暴君，你先係失敗者。哇！兩個大老粗咧，就即係而家咧喺國際上咧，就是、你鬧我，我鬧你，咁咧我就覺得咧，真係有啲有失國格啊！福特啦，你作為一個一省長，咁即係同啲大佬咁樣鬧咧，咁就真係咧有失我哋加拿大嘅體面啦。 咁即係唔單止咧，特朗普咧話要將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改造呢個美國湖啊。咁咧，白宮咧仲早前咧就發咗一張照片咧，就呢個美國白頭鷹咧就踩壓我哋加拿大岸，咁咧即係其實咧即係諷刺啲加拿大冇鬼用嘅，即係你全本咧，你咧就即係要臣服於我美國咁。咁但係咧，其實呢個故仔咧就有啲歷史學家咧就翻翻出嚟就話，其實唔係嘅，個結尾咧就係即係大眼咧就打走咗呢個白頭鷹，咁即係等於寓意我哋加拿大喺今次同美國嘅貿易戰裏邊咧，如果我哋堅持嘅話咧，我哋最終亦都可以活落嚟嘅。好啦，咁今日咧又講特朗普啊，對於特朗普咧即係最近呢一大堆嘅我覺得有少少咧，即係好過分同埋即係有啲冇乜理性嘅呢個反應。大家點樣睇咧？特別咧，佢將呢個我哋加拿大安大略湖改咗做美國湖啊！咁究竟有冇用啊？即係同埋咧，你咁樣做咧，係咪只會激起咗我哋加拿大嘅憤慨咧？咁啊，令我哋加拿大人嘅反應啊，你哋亦都認唔認同咧？好，咁啊，電話6024261320，咁歡迎大家一陣間咧打電話嚟咧，就各抒己見啦。你哋自己點睇就打電話上嚟講啦。咁啊，而家先問黃師傅。
4: 系
3: 特朗普呢个改呢个美国将加拿大安大略湖改美国湖废喎，真系冇用喎，咁做嚟做咩啫？
4: 但系佢专做冇用嘅嘢，咁先至离谱啊！嗱，我就因为今日呢个题目咧，我捐窿捐下去睇好多小道消息啊！喂，而家自从改咗呢个特朗普湖
3: 美国湖
4: 呢、美国湖之后咧，特朗普系捉招啊！点解咧？有好多报纸话，而家喺嗰个航道嗰度咧，超过60几只船棘住，就因为喺嗰个文件方面咧，你写美国湖咁喺边度咧？大家揸正嚟做，咁啊加拿大揸正嚟做嘅就系、是、啊，你话要去嗰度，我哋冇呢个，我哋只有 Ontario 啫。咁而家喺文件度咧就大玩文章，咁啊美国系跳跳扎啊，咁啊到底系唔系咧？我唔知嗱。即係呢啲你話好多人話 fact check， 我講咁短時間好難 fact check 嘅啊，咁啊，但係你話會有冇機會發生咧？呢個絕對有嘅，佢一個行政命令，你下邊嗰扎官員一定要跟從噶嘛啊！咁另外一樣就係而家喺嗰個航道嗰度咧，原來要過船閘嘅，因為嗰個 Lake Ontario 咧就同嗰、那個海面咧有个落差都好紧要啊，咁要去船闸嘅，咁嘅船闸咧大部分就喺美喺加拿大嗰边，喺美国嗰边咧据讲系只得两个嘅啫，咁尤其是佢哋要行嗰个圣罗兰斯海道嗰、那个水道啊，咁啊嗱而家仲有冇几多日玩嘅咋？一过咗十月咧，嗰条航道结冰。咁唯一佢行得過咧，就要揾加拿大嘅破冰船咧嚟到開路啊！咁佢亦都唔係全年開放啊，因為一去到11月之後咧，你就破冰船都行唔到啦，因為太冷啦啊！所以而家到底美國到底點解要玩呢一樣嘢，玩幾多咧？咁而家特朗普佢好高興啊，因為而家口頭上佔便宜嘅咧。呢樣嘢係佢嘅正所謂專長嚟嘅，咁佢真正要使本事，佢使唔到嘅時候，口舌辯給佢都喺殺埋佢啊！咁啊，所以而家佢搞好多嘢，但係結果就係天怒人怨啊！咁而家有好大部分呢個航運嗰啲人啊，已經心裏邊話啦：，哇，大佬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啊，淨係改。淨係所謂要改文件啊，寫文件睇文件睇到出曬煙啊！咁啊，未來咧好可能係有個趨勢咧。

0: 湖区里面其中一个湖，咁啊，其中咧五湖里边咧有一个湖咧叫做密歇根湖，呢、這个就系用美国嘅地方嘅名嘅。诶、欸，咁有啲人就话，你不如你改咗我加安大略湖做即系美国湖，咁我都可以改你嗰个密歇湖做加拿大湖啫。咁啊，咁呢啲咁嘅做法，咁又亦都系以牙还牙，不过即系我觉得都冇乜意思嘅。阿明 Sir， 你对呢个问题
1: 梗系冇乜意思啦。嗱，特朗普你点解出呢一招咧？因為他上個禮拜講不掂數，佢估唔到加拿大我哋可以反佢台，反加佢關税。佢一直以嚟睇唔起加拿大噶嘛，食硬我哋噶嘛。因為小道，因為過兩年前咧對佢太過軟弱，咁佢覺得佢可以食硬加拿大。你總過嚟做萬一個州啦，有曬著數噶啦。咁我哋冇理由會做佢萬一州，起碼大部分民意唔係咁睇噶嘛。咁你依趟居然反台，佢老羞成怒又無處發泄，咪諗呢樣嘢咯？你睇唔到啲心理啊？呢個細路仔心理嚟啫嘛。哦，都考試輸俾你，比賽輸俾你，我改你花名，就係依樣啫嘛。咁但係佢又唔知道，嗱，佢改名簽名嗰剎那，佢好有快感。跟住個 consequence 嗰個後果，延續個後果咧，佢唔理噶啦。喂，你改地圖咁簡單，你改個名咁簡單咩？你所有文件、書籍、地圖全部要改啊！如果你美國唔改先，你叫其他國家點改啊？咁第一，紐約州州長佢話我唔會聽你話啦，你我個州嘅事嚟噶，所以佢只係。贪一时之快做咗呢个决定，但系咧，我觉得咧，凡系事情咧，一分为二，有好事亦都有变坏事，坏事可以变好事。对加拿大嚟讲，呢个系好事嚟。
0: 好事真系。
1: 点解咧？佢能够令到加拿大啲国民我哋更加团结。嗱，以前咧就话，哎呀，我哋唔好同美国打啦，七成去出走去美国噶，我哋应该投降啦。咁好多，就算我哋有听众朋友呢个咁嘅论调噶嘛，大家唔系啦，边个敢再话即系顺从美国啊？因为尹大伟都讲过啦，你如果应承佢咧，佢又继续加暴你，一步一步逼埋你。咁而家咧就令到我哋团结一致。而卡尼咧，我觉得处理呢件事咧真系高明，佢自己唔出声，
0: 系啦。
1: 只不过讲同你讲历史啊嘛，讲事实。四百几年啦，你美国未独立，我哋加拿大未见过，佢呢个湖咁嘅名噶，你改乜嘢啊？改咁容易改噶？咁啊，跟住佢唔出声，即系唔会反唇相讥，又揾啲马仔，我哋嘅省长同你嗌交。咁你特朗普即系自降身价，你只系同我哋嘅省长同一个水平嚟嘅啫，你仲威乜嘢啊？咁啊，当然啦，我哋民众好激愤啦，又话密歇根湖改，唔好理佢。我哋一个理性国家，我哋一个伟大嘅国家，虽然我哋唔好似美国咁大，但系我哋做嘅嘢咧系理性嘅，系正常嘅。而美国现在做嘅嘢，全世界睇到，当佢美国人睇到，你都系唔正常。
0: 咁其实咧，即系特朗普咧上台之后，真系穿建国啊！即系帮咗中国之外咧，譬如佢攻击呢个伊朗，使到伊朗人咧就更加团结，
1: 系
0: 团结一致。好啦，而家佢攻击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使到我哋加拿大人咧，又亦都系团结一致。咁即系话，特朗普咧根本系一个反面教材嚟嘅。佢攻击边个国家咧？边个国家咧？
2: 佢要造福世人。
0: 造福世人。好啦，咁啊，即系又喺呢个休息之前听埋阿 Jeff 嘅电话先。阿 Jeff， 请讲。
3: 各位好，我想问一问咧，首先咧，你话渥太华一条叫 Trump 街系嘛？
0: 啊 ，Trump Avenue
3: 条街吓
0: ？Trump Avenue，Trump
3: Avenue，Trump 大道，但我相信嗰条 Trump 大道系已经好耐嘅，就唔肯定，应该唔系特朗普上咗台然后先改嘅啫，系咪先？即系 Trump 呢个英国名嚟噶嘛？我相信都好多人叫 Trump 嘅，所以我唔知佢。以前 name 是 after 哪个伟人啊，定咩原因？但肯定改呢个名唔系。
2: 阿 Jeff 啱噶，应该唔系部长啊 Donald Trump 嘅。
0: 阿 Jeff 喺咪度咧？仲系
3: 喺度，听唔听到？
0: 系佢度啦。啊，
3: 我觉喂
0: 系
3: 喂
0: 系
3: 听唔听？我觉得咧呢个特朗普咧，其实咧系即系又争。但亦都好有敬畏呢、這個總理呢個卡尼，因為卡尼咧今年一月咧嗰陣時候咧喺呢個瑞士達沃斯咧嗰、那個咩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經濟論壇咧，即係發表一篇義正言辭嘅聲明，就話即係反對有人即係改呢個世界秩序。佢雖然冇直接 name 美國，但係人都知係佢個。佢矛提指特朗普嘅，所以我相信特朗普系即系佢其实有少少敬佩加尼嘅。咁当然佢你知一啲咁嘅小人，梗系憎卡尼啦，因为人哋咁有才华。另外好同意阿陈生刚才讲咧， 就是一村

0: 建國咧，我已經希望咧，即係呢件事能夠激發到加拿大人咧，能夠真係自強不息啊，真係會即係會搞強個國家，咁先至可以逐步即係減少對美國依賴。
1: 好多謝李傑，我哋可以去講下我嘅信息翻嚟咧，繼續聽電話同埋討論呢個話題。
2: 時事風雲，
3: 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歡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時事風雲嘅節目。我哋兩位嘉賓陳敏明先生同黃立仁先生，我哋講緊特朗普咧，將我哋嘅加安大略湖咧改名叫美國湖，咁啊發泄咧對我哋加拿大不滿。不過咧，其實呢個做法咧就已經係引起咗我哋加拿大好多強烈嘅反應。咁啊，即係頭先提到啦，即係渥太華咧，就而家咧要將佢嗰條有佢哋有嘅市內橋嘅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要改名，咁啊改咗好多個名，而家提議緊，不過要通過嘅，唔係而家改咗。咁咧其中有一個叫 Taco 咁。啊！我就建議咧，都係改 Taco 呢、這個即係最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討論呢、這個。不過咧，喺聽阿趙女士意見之前咧，好似阿 Ming Sir 你頭先睇過，嗰、那個 Trump Avenue 其實真係紀念呢個特朗普喎。
4: 因為佢廿幾年前、廿五年前嚟即係嚟投資加拿大地產嘅時候咧，嗰度咧有座 building。咁啊，即係用佢個名咯，咁唔出奇嘅。任何商業機構喺嗰度原本爛地一塊冇路嘅，咁因為呢座 building 建咗喺度，咁整條路入去，咁啊用呢個 building， 用呢間公司或者呢個 building 嘅名嚟做呢個街嘅名，絕對唔出奇嘅，絕對唔係特朗普從政即係 1.0 之後發生嘅事嚟嘅。OK，
1: 呢個係 1.0 之前發生嘅事，
4: 廿
1: 五年啊，廿幾年嘅。好啦，咁即係你睇下我哋加拿大，我哋温哥華啦，好多啲路都係用嗰啲人嘅名，咁啲名咧一啲係歷史人物，一啲咧其實咧就係、是。你有結有貢獻，對個城市有貢獻咁，佢就可以用你個名啊。咁啊，即係黃師傅呢度可以喎。如果你捐得即係一筆錢咁，就可以整翻條啲全整翻條啊，黃師傅大道得喎。
5: 我啊冇呢啲咁嘅虛榮啊，因為如果係容許我揼下片，我真係有排揼啊。
1: 不過其實咧，我就唔反對佢用翻個 Trump Avenue 嘅。佢條街我咪成日碌佢咯，我成日行佢，我成日踩佢，咁有乜唔好啫？
5: 啊、
1: 所以我就建議就唔好講名，好啦，好啦，電話
5: 係啊，咪專門用嚟放狗啦，
4: 唔係仲頂喺我公廁喺嗰度，
5: 咪就係放狗啦，放狗，你知放狗咩意思啊？拖只狗屙屎屙尿。
1: 好，電話604-26-7-1320，好聽下趙女士嘅意見。趙女士，請講，講少啫嚇，請講，趙女士。係，
6: 主持好，兩位嘉賓好。特朗普咧係咪80歲啊？
1: 啱啱80，係啦，
6: 係啦。咁如果以我哋中國人個生肖係屬狗噶嘛，
5: 係
6: 嗱，我今日有一個形容個名詞俾佢咧，就真係冇法子避免噶啦，一定要提個狗字，因為咧佢就名副其實嘅癲狗，所以我真係要講呢個叫佢呢個名咯。啊，咁冇，所以既然係癲狗，根本就冇理性嘅，佢點樣可以會做到啲嘢？合理嘅嘢啊，正常嘅嘢咧，冇可能噶，冇要求一個咁嘅人去做啲咁嘅嘢，所以我就好欣賞我哋本身我哋嘅總理卡利，即係應對一個咁嘅癲狗嘅人咧，即係特殊人啦、啊，唔正常啦、啊、嚇。阿、啊、卡利都話唔正常，佢就講得文雅啲，咁都就嗰、那個方法好啱嘅。平時佢喺度講乜講乜講到好興起又好乜都好，卡尼從來冇反應，唔表示。但係佢一有機會咧表白啦，佢好似講話安大略湖，我哋已經有幾百年歷史嘅啦。即係加拿大同美國未人立國之前已經有呢個安大略湖，咁呢個係你去歷史啊查咩你都會查到嘅喎，所以唔係你特朗普點樣亂咁噏都得嘅喎，咁所以我好欣賞阿卡尼處理事嗰種嗰一套，同埋嗰種修養啊。其實特朗普，我諗佢本身美國人本身裏邊有好多人都覺得佢好卑鄙嘅，即係唔會尊重佢嘅，亦都唔會擁護佢嘅，所以呢啲。即係時間唔會長啦、啊，佢好似咁霸道啊，亂咁嚟啊，咁唔會長咯、啊。 我要发表是这么多了，因为我不亦不鼓励这些这人在其他国家有这样的人，是啦，多谢晒。
1: 好，多谢赵女士。咁啊，即系其实咧就仲有一个话题，其实都大家应该都可以讲嘅，因为特朗普最近咧又铺咗一个。佢所謂嘅即係調查咧，哇！佢係全美國最偉大嘅總統，佢、
5: 哎
1: 哦、自己話自己最偉大，哇！仲偉大過呢、這個排第一，佢個整個表出嚟，我睇個表，佢係排喺最頂嗰度，下面先有對咗林肯啊，即係其他啲咁啊，最差嗰唔使講啦，梗係呢個
5: 入流嗰啲
1: 嗰啲啦。咁啊，即係話呢個亦都係真係佢係一個即係自大到咁嘅樣嘅，唉！即係只有係特朗普先可以做得到嘅啫。好啦，阿華哥。华哥，请讲。
7: 喂，系新嘅，系大家好。阿 Trump 佢真都系啊，新瓶啊旧酒啊，食过翻寻味啲嘢剩。佢差唔多系，佢帮佢啲手下差唔多系啊，唔知佢哋啊打咗针定系唔记得食药啦，因为食咗药又冇打针咁。啊，我记得曾经佢哋好似阿咩边个阿 Trudeau 啊。前任的總理啊，曾經嘛之前個 Kuzma 啦，就有個協議啲嘢成啦，差唔多好似係佢第一任期 1.0 啊。阿針佢哋咪簽話，又話好似有個毒藥嚟噶，真都係佢又係唔允許其他國家，尤其是同我哋針都中國祖國嗰邊啦，針都係其他國家簽又話，哦，差唔多一模一樣咁上下啦，好似今時今日喎，唔同其他國家啊，做咩啊，咩貿易啊，乜嘢啊，好多限制啊，差唔多又係有啲係喪失咗主權啦，但係今次啦比較加碼咗啲。OK， 暫時係咁啦，跟住。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即係其實咧，即係喺今次嗰個表現裏邊咧，正如頭先啊趙女士話齋，咁我哋嘅總理卡尼咧表現出嚟咧，人哋睇咧即係一個。新士一個落大夫，
5: 係好有修養、
1: 有修養嘅人。
5: 唔同你對
1: 特朗普咧，今日男仔啊，即係好悶，即係難到咁嘅程度嘅。咁咧即係男仔對男仔，咁就我哋嘅福特省長就好似同佢男對男啊。咁即係呢個咧，其實咧佢真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哋可以當呢個政治笑話去睇，咁但咧作為加美兩個呢個咁友好嘅國家，搞到而家咁嘅局面咧，就真係好令人好悲哀。
4: 其實。特朗普是什么人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其实他这样的做法呢是对美国的伤害很大、因为国际形象嘛，你这一趟这样的一路拗叫改名那些，你看看卡尼做的事就是一个大国风范的领袖， 你看看习近平有没有做这些事，这么多年了，过去十年了，他十几年了，但是你看特朗普上台 1.0 到现在，他每一次自己有些失势或者国家不开心呢，他就发烂渣了，就找一些很不理性的事，不理性行为出现了，那你第一就破坏了美国的形象，还有呢你失了信用，大国、能够维持到个霸权呢，你强大呢除了你的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你还有你的信用，是不是看得起你，有没有人尊重你，你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你其他国家人民不要说即是跟你敌对伊朗人、或者即俄罗斯人、你只能看加拿大，我们是你的最好的盟国，我们加拿大人怎么看美国，现在这个你不是真的即将美国的形象和他的实力大打折扣咯。特朗普如果再这样玩下去，我觉得呢下两个月就大选了、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之后呢可能他就即半就跛脚牙，不是全跛到半跛的了，那这个时候呢他还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咁啊，即系我哋要迎接啊，嗰个咩咧？就后特朗普时代出现噶啦。咁啊，当然佢即系剩翻嗰两年，佢仲可以玩好多嘢，但系佢个威力啊，个杀伤系越嚟越细。所以你睇到点解佢喺乌克兰战场，甚至同中国讲数，甚至系伊朗，佢都一路退。但系佢退，佢自己又唔知点样退，好似伊朗战场咁，佢唔知点样退。咁于是乎嘅咁多种压力加埋一齐咧，导致到佢个心理系好不平衡嘅。一啲你任何一個政治，你睇我即係認識個總統，由我出世之後到現在，甚至歷史上美國總統咧，呢啲咁反常嘅行為，我真係未見過噶。即係有啲好奸嘅，啊有啲好狡猾嘅，啊亦都有啲好殘忍嘅。但係基本上我冇見過一個公開地個行為咁失算、咁失常嘅人做總統。尼克遜當年因為俾人彈劾水門事件咧，佢都係借酒消愁啫嘛，佢冇做呢啲非理性行為啊。佢嗰陣時好多嘢交俾基辛格去做，佢自己日日喺白宮啊，飲到啤啤苦飲威士忌。咁但係佢冇做過好似類似特朗普嘅行為出嚟咯。啊，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听完五点钟新闻咧，我哋翻嚟继续听电话，同埋咧讨论一个话题。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人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讲紧啊，呢个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就经常都有笑话。咁啊，最近咧就将我哋因为咧对我哋加拿大唔老礼，咁啊将我哋加拿大安大略湖咧改名做美国湖。不过咧引起嘅反应咧就即系相都几大，因为咧美国嘅一啲州政府咧根本就唔睬佢，我哋加拿大咧就更加咧就我哋嘅总理就话咧呢个咧就系即系讲翻呢个安大略湖嘅历史咧就四百几年噶啦，比呢个加拿大同美国立国仲早，你改乜都系假嘅，我哋永远唔会改。咁啊，另外咧民间方面咧亦都掀起咗咧一个去特朗普嘅浪潮啊，咁喺呢个华盛顿市会咧就已经系通过咗，准备啊就将佢哋市内嘅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咧就改名啊，有成咧就十几个呢、这个嘅名字嘅意見提咗出嚟，咁另外而家咧亦都係出咗一啲咧，就即係反特朗普嗰啲帽啊之類嗰啲咁嘅商品咧，越嚟越多啦。咁即係話特朗普即係而家最近呢咁嘅怪異行動，反而咧好似咧刺激咗我哋加拿大人咧就更加團結。咁啊呢樣咧，究竟佢係咪即係弄巧反拙咧？好，咁啊另外咧，特朗普咧仲有一個咧就即係最近咧自己又自吹自擂，佢係美國咧最偉大嘅呢個總統啊，將其他嘅總統咧將佢比落嚟，咁啊即係似乎咧特朗普真係有少少即係你話係咪失常咧，還是係即係唉即係自戀狂啦嚇？好哇，我哋三個電話滿曬啦，唔好意思啊，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阿 Steven 等咗好耐 ，Steven 請講 ，Steven。
10: 嗱，特朗普行政命令咧喺美國誒，淨係管理權唔夠，係美國聯邦
1: 政府係啦，
10: 即係國際管理權咧。安大略湖咧屬於跨界水體嘅，即係屬於1909年嗰個邊界水域條約共同管轄嘅。咁美國冇辦法喺法律上嚟強制其他國家嘅，咁即係歸根究底喺個法律之外，淨係準特朗普更改美國政府文件啊，對嗰個湖嘅稱謂嘅。就冇權干涉到加拿大水域同埋改變其他即係共識嘅，即係你冇一個約束力嘅，單一國際權威機構能夠規定，即係每一個國家一定要稱呼佢個共同點樣稱呼個共同水域嘅，冇正式嘅國際規即係法規明確係即係應該即係統一應該要稱有即係點樣統一稱呼個海域國，所以即係淨係美國有啊，即係你其他啲國家唔使跟佢嘅。除非你特朗普即係用嗰啲咩經濟嗰啲法，有啲可能不服噶嘛，即係根據不聽聽説，但係即係大部分都即係可以當冇到。其實我話咧，即係我哋唔使咁反應咁大嘅，啲特朗普嘅你，既然佢啲冇約束力㗎啦，咁啊，即係其實加拿大都唔使反應㗎嘛。不過佢而家咁即係反應啲國民反應咧，就仲好，即係一可以凝聚個民心同埋即係同仇敵忾啊。
1: 嗯，
10: 我覺得而家最主要嘅就即係唔好俾佢轉移個注意力啊，應該即係個注意專注翻喺即係啊，應該轉翻喺
1: 伊朗
10: 啲美伊戰爭啊，同埋即係應該盡快公開嗰個外部資料，先不能仲講同埋。即係我哋唔可以忽略美國生活物價指數，即係個上漲影響民生呢啲先至係，即係我應該注意，唔好俾佢轉移我嘅注意力噶。
1: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好多評論都係咁話啦，即係特朗普近嚟咁反常咧，即係攻擊我哋加拿大，其實真係轉移視線，因為咧呢個11月中期選舉就嚟啦，佢美伊嗰度咧即焦頭爛額，國內裏邊咧亦都好多問題，咁而家咧就揾加拿大，以為咧就可以恰到加拿大，而家咧反而咧就弄巧反拙。好啦，丁生請講。
11: 啊到我係咪？
1: 係啦，到你啦，請講。
11: 嗰、那個 Ontario 咧，原本咧就係、是、一個原住民嘅文字嚟嘅，係嘛？特朗普可能都唔知道，但係其實咧，即係你話英文咧，我書又讀得少啊，但係我發現咧，英文有句説話咧，就形容特朗普咧就非常之特切嘅，就叫 make a fool out of himself 啊。即是自我丑化，这个就绝对是最好的英文形容他了。OK， 多谢。
1: 好，多谢丁生的意见。那跟着是 Michael， Michael， 请讲。Michael，
12: 你好啊，主持嘉宾。我哋今日从呢个特朗普嗰啲一系列嗰啲有字无稽嘅言论，我哋喺做个第三嘅旁观者，可以分析到佢内心嘅焦虑同埋民乱。我睇下今日特朗普嘅处境，佢话几周之内就解决伊朗战事，打咗几个月仍然都消耗战，佢所有嘅目标达唔到，伊朗政权冇更迭，伊朗嘅核设施冇摧毁。波爾木茲海峽冇仲繼續封閉，咁樣再睇到特朗普嘅而家處境，佢嘅國內嘅民意跌到好低，叫38%，三分之二嘅美國人都反對呢場對伊朗嘅戰爭，仲有中期選舉又臨近，所以佢內心啊更加焦慮，所以佢成日想話講埋啲嘢出嚟咧，佢想話搏一搏佢嗰啲所。即係佢認為可以，即係好似講美國護啊，可以搏搏人對嘅同情啊，甚至話呢個佢而家喺委內瑞拉度600多億，佢已經攞出大部分嘅股權啦、啊、咁樣。其實你諗一諗，咁樣委內瑞拉嗰啲採油設施已經老，整個系統係老舊曬，已經崩潰咗好耐，嗰個谷口都好低嘅啫，一定要實際大筆金錢就過千億先可以啊，喺大量可以啊，佢就出到攞石油。佢夠膽話都由佢控制咗，我就相當600多億嗰個石油嘅開張權啦、啊。美國嘅冇咗石油更上一層樓啦、啊，咁咪好多好多嘢，即係話佢對住即係就快嚟到嗰個中期選舉，自己都冇曬信心，即係喺度，即係內心胡言亂語嘅啫。即係我哋睇到佢，即係嗰個虛弱嘅一面。甚至仲話要呢個將伊朗打回籍嘅時代，軍方話唔得啊，你做唔到啊，我哋嘅武器已經庫存空虛啦。而家就經濟制裁，中國又唔制喎，中國唔答應佢，又話係得哇，講埋好多好多嘅嘢。所以我覺得六。特朗普
1: 的
12: 內心非常之亂，
1: 這
12: 個我已經多謝主持人。
1: 好，多謝 Michael。 剛才 Michael 提到這個委內瑞拉，不過我們這樣覺得、即特朗普在這個委內瑞拉他是贏了的，他真的贏了的、這個、最近委內瑞拉跟他簽了那個協議，
5: 全部跪低的，
1: 全部委內瑞拉全部跪低的，那個協議是100年的，100年期，就俾呢個美國嗰啲石油公司喺佢度開發，咁咧就特朗普就話啦：我哋嘅石油嘅揾場咧已經係 double 咗啦。咁即係其實咧，特朗普佢應該都係喺委內瑞拉嗰個發動呢場政變咧，佢係成功嘅。佢以為咧用呢個咁嘅政府聲喺伊朗嗰度搞咧唔得，因為點解？因為委內瑞拉有一個羅德里格斯，嗰個係內奸嚟噶嘛。而家到而家大家就知道嗰個係內奸嚟嘅。即係而家到咗大半年之後咧，呢、這個內奸已經出咗，即係全部將委內瑞拉你賣咗俾美國啦。
5: 冇錯啊，你講冇錯。咁而家美國最大嘅困難係點咧？以前咧，委內瑞拉抽咗嗰啲重油咧，就運咗去美國，由美國同佢提煉，再擺翻過去賣俾人啊，咁各方面嘅。咁啊，但係自從依家查韋斯上嚟之後咧，就同佢徹底啊～正所謂割席噶啦，喺咁嘅情之下，美國要重新啟動去依個提煉佢個委內瑞拉啲重油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另外咧，佢要開採啲重油咧，那個技術又唔同嘅。咁之前就有中國幫手啊，有中國需要，咁就 OK 啦。咁而家你俾美國霸咗之後啦。以前嗰啲人就走晒啦，中國亦都唔會再同你買啦。咁你抽咗上嚟點搞呢？咁而家去四周圍嬲人買，喂，不如你買啊咁講。但係好多時你甚至乎日本啦、日本係唔會買佢呢種重油嘅啊。佢呢種唔係一個特別好嘅油份，但係中國又好中意呢種重油，因為佢可以提煉到好多其他嘢嘅啊。所以在这样的情之下呢，而家美国是无计可施。喂，而家我揽住呢炸石油卖唔到喎。咁叫美国嗰啲咁嘅石油公司，喂，你哋接手啦呢啲石油，话大佬我由头睇过喎。 啊，咁整咗之后去卖俾边个呢亦都系一个困难嚟噶。
1: 不过咧，即系其实咧，即系话咧，佢开采上面真系好有一定难度，但系理论上佢真系吞咗委内瑞拉嘅。
5: 系啊，
1: 呢个系不即系呢个系事实，
5: 不争的事实。
1: 不争的事实。好，刘太，刘太，讲翻今日嘅议题啦，改呢个安大略回美国回，你点睇咧？刘太，请讲。
13: 系三位好，咁咧你讲开委内瑞拉咧，咁我都琴日都睇到啦，佢就系话而家我哋唔怕你加拿大制裁我啦，我有委内瑞拉啲油，咁你头先你讲咗一啲 points 啦，就系、是、第一委内瑞拉咧，佢嗰啲油咧之前几年咧佢已经缩咗个规模啦，所以咧美即系佢系出产heavy crude oil 噶嘛。咁所以美國咧，佢就有五個 PADD 嘅。咁委內瑞拉啲油咧，就係、是、運去第三個，即係叫佢 Pad Three 嘅。咁但係因為佢嗰啲嗰啲 heavy crude oil 咧少咗，所以咧 Pad Three 嗰度嗰啲規模去煉呢啲重油嘅，亦都係少咗。所以咧唔係特朗普嚇一時三刻咁樣話，喂，我可以攞委內瑞拉啲油。喂，有牌你都未可以增加翻你个规模啊嘛，因为嗰啲佢自己 Pad Three 嗰个规模都细咗啦嘛，佢练咗 Light Oil 啊嘛 ，Light Crude Oil 啊嘛，咁所以未可以去大家配合翻嘅，咁呢个系第一点，所以佢系谂得太天真啦，佢都仲系要靠呢个加拿大嘅。咁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我哋而家要提可以提醒，唔系提醒啊，做多啲宣传咧，就系话。佢啊，特朗普嘅民意低啦，同埋佢哋嘅物价高啦。另外一样咧，佢喺伊朗度打到焦头烂额啦。咁呢一啲咧就系佢而家咧最忌嘅弱点嚟嘅。咁我哋如果可以多啲呢啲咁样嘅宣传咧，咁佢就惊嘅。第二，另外一样嘢咧就是、一个笑话嚟嘅。我哋中国古代咧咪好中意要人跟佢姓嘅，嗰啲皇帝我赐个姓俾你。我是不是讲紧啊？仲
1: 啊，系啊，不过你快啲，我要去讲个客。
13: 我讲多一分一几十分秒咁样咧，佢赐个姓俾你。咁我觉得咧，佢嗰个咩Scott Bessent 啊、Rubio 啊嗰啲咧，全部都改姓 Trump 咯。佢咁中意特朗普，咁中意俾姓人，咁佢叫佢哋跟佢姓啦。
1: 好多谢你意见，我哋去一去讲下，信息翻嚟继续讨论啲话题。
14: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同埋黄立仁生，我哋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我哋安大略湖改造美国湖，咁咧引起咗好大嘅反应，咁啊，渥太华咧亦都要将呢个特朗普大道啦要改名，咁啊啲 Trump Avenue 要改第二个名啦，咁。今日喺呢個話題，不過頭先我哋啱啱提到咧，美國喺委內瑞拉到而家已經差唔多，你已經即係扶植咗一個新嘅呢個羅德里格斯嘅親美政權。咁究竟呢、這個美國係咪贏咗咧？好似阿 Ming Sir 有啲不同嘅睇法，請講。
4: 咁你表面上佢係贏咗啦，你承認個你國家嘅國有資產啊，嗰啲石油喺委內瑞拉嘅，委內瑞拉人民噶嘛，你表面上贏咗噶，但係美國唔明白一樣嘢。你發動政變好、戰爭好、推翻一個反美政權、建立一個親美政權，過去100年美國喺拉丁美洲全世界做過好多次噶啦，包括伊朗。伊朗你而家想喺個政點解2月要炸佢啊？因為你想個政權更迭，變一個親美政權出嚟啊嘛，推翻呢個神權政治啊嘛。好多朋友講呢個神棍政權嚟嘅。1953年至到1979年，就是、美國 CIA 發動呢個政變，推翻咗伊朗原本嘅民選首相莫薩台。就俾咗個獨裁政權俾翻阿巴里維國王，所以喺26年間咧，伊朗係極之親美嘅。但係伊朗親美唔係表示伊朗人民親美啊嘛。咁結果到咗1978年嘅伊朗人民咪起嚟造反咯，趕走巴里維王朝咯，又出翻個反美政權出嚟啦。你1953年咁辛苦整咗個親美政權出嚟，結果點咧？結果又反26年之後，當然唔係聽日就會做啊。好似委內瑞拉一樣，如果你唔能夠解決幫助委內瑞拉人民改善生活。啲人一定會上街，一定會如果投票，一定投咗個反美政權出嚟。唔係淨係委內瑞拉，唔係淨係伊朗。你睇危地馬拉、智利一模一樣。智利喺1970年選咗個左翼總統，點解選個左翼總統啊？因為嗰陣時嘅智利國家資源咧，俾美國控制曬， 咁啊，至你阿倫帝上台之後咧，就將呢啲國有資產咧，會收歸國有。咁美國咪1973年9月整個政變推翻咗嗰個總統啦，親美總統啊死咗添啦。咁變翻出嚟入去一個即係軍軍頭係想親美嘅。但呢啲咁嘅咁嘅即係呢啲周期性啊，喺拉丁美洲出現咗過100年無數次噶啦。委內瑞拉冇錯，你現在係攞咗佢嘅政府話強權一個親美政權，兼且你嘅資源都攞埋佢，但你捱得幾耐啊？你除非一個徹底嘅改變，就係你美親美之後能夠改善人民生活，咁就得啦。但係美國會唔咁做啊？美國而家連加拿大都要搶，唔好講話拉丁美洲會幫你啊！如果你幫拉丁美洲咧，你100年前開始幫拉丁美洲，美國係有心分裂同埋剝削拉丁美洲，所以咁多年來啊，因為門羅主義講咗好好聽啊，其實係不斷剝削呢啲國家。你睇翻嗰100年嘅歷史啊，有一個叫 Banana War。幾十年前一本書啊，就講咩叫香蕉戰爭啦？因為美國喺呢啲國家發動侵略呢啲國家又好，軍事行動又好，發動政變又好，呢啲國家係咪都生產香蕉嘅？所以叫 banana war， 唔係一個國家，係好由古巴海地一連串打到落去，全部都係打呢啲國家。咁你製造個仇恨係幾多人都延續嚟噶嘛？就算你委內瑞拉，你而家冇錯啦，你又整一個親美政權，你估委內瑞拉人心目當中會點睇啊？除非你美國幫佢改善咗經濟，改善佢人民生活，咁佢會親你啦。
1: 咁啊，同埋呢個咧，你而家嗰個所謂代總統呢、這個羅德里格斯，佢其實都唔係親美，佢只不過借呢個美國勢力咧推翻咗呢個馬杜羅，佢有機會上位啫嘛。咁啊，如果都佢將來可能咧喺利益上面同咧美國有啲拗撬嘅時候咧，咁可能咧佢又會變另外一個狀態出嚟。
5: 這個絕對唔稀奇。嗱，而家我講翻加拿大啊，咁啊。今次美國咁樣做咧，就令到加拿大人更加團結啊！以往咧就我哋加拿大好多人咧喺保守黨嘅領導之下咧，佢哋比較親近美國嘅啊。咁啊喺嗱，我又講翻去飛機嗰行啦。John Diefenbaker 就係、是。負責將加拿大做嗰隻戰型飛機咧一手啊整爛曬嘅，毀滅咗嘅啊！咁啊，結果啊，保守黨咧本來係親美嘅，咁保守黨做好多嘢咧啊！加拿大好多人都認為保守黨啊識做生意啊點樣好法啊咁樣啊，咁啊結果咧就係將嗰個自由黨咧。就放咗落去，唔係咁親美國嘅保守黨，然後先至可以將加拿大咧帶領去更加好嘅地方。咁但係依次美國咁樣做之後咧，突顯咗你而家見到啊，依個保守黨啊 ，John Poirier 啊，阿博麗治一日到晚就係、是、你唔應該啊，依、這個我卡尼啊唔好啊，害咗加拿大咁樣。但是在美國咁胡作非為之下咧，要更加要打壓呢個加拿大。喺咁嘅情之下，連保守黨人咧都開始唔好咁親美啦。即係同呢個伊朗一樣啫嘛。你將佢正所謂一家殺曬，咁本來個阿拉格齊咧都係屬於親美派嘅，而家 A 都唔敢咩？因為點解咧？你一話親美嘅時候咧，你俾人話哇，你背典忘宗。咁而家加拿大一樣啦。如果你係保守黨啊，繼續想話奉行嗰個好親美嘅路線咧，好多人即刻火燒心，有冇搞錯啊？踩到我哋咁樣，你仲話要去黐埋美國度？咁所以呢個係Donald Trump 無意製造出嚟嘅反美效果。佢本来想你哋亲美嘅，而家变咗反美。
1: 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大家嘅电话。
17: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呢个安大略湖做美国湖。不過咧，即係大家頭先都聽咗我哋聽眾朋友意見，大家都發表咗佢意見啦。不過咧，而家都有一個問題啊，即係話咧，今日已經係8月31日啦，聽日就9月1日啦。
5: 依
1: 今年咧仲有4個月，即係11月中期選舉咧，就即係兩個月之後。咁未來呢幾個月裏邊，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即係反散面嘅時候，即係都 幾艱難㗎喎、黃師傅，即係你頭先黃師傅，
5: 啊、
1: 即係我哋真係加拿大咧，唔係即係
5: 我哋係加拿大㗎。
1: 我哋唔好話即係牙刷刷，唔好話牙刷刷，即係我哋唔好即係拍曬心口，我哋唔拍㗎啦。但係我哋真係要面對咧，可能咧係面對呢幾個月裏邊咧，真係一個好艱難嘅生活嚟嘅。
5: 一到天冷咧，我哋加拿大所有嘅食嘅蔬菜啊、薯仔，你噏得出嘅都要經美國上嚟嘅。咁起碼墨西哥出咁佢都要用陸路上嚟㗎嘛啊，所以我話我哋應該對付美國呢就唔好似㗎，我哋同佢死掛唔緊要啊，又唔好，我哋應該息事寧人，我哋民間呢就唔好咁激烈，有政府去做得啦，我哋呢當佢係嗱，我哋大家都係朋友，我哋都係兄弟，咁特朗普就冇曬符㗎啦，你千祈唔好激嬲佢，激嬲佢呢佢成世就好啦，我所有货车陆路唔俾上，咁我哋又大件事啊！因为我哋所需要的一切嘢，包括电油。喂，佢提炼咗啲电油唔经陆路运上嚟，咁我哋又窝祸噶咯。啱唔啱？我哋啲电油去边度攞咧？系嘛？所以我哋一定要明白到，我哋好多嘢目前都仲要靠美国嘅，我哋系绝对唔应该同美国抹晒面。我哋要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就唔好同佢比拳头硬。如果卷比拳头硬咧，我哋绝对冇可能硬得过美国嘅。美国只要将佢嗰个边界好啦，我放松啦。啊，你哋啲啊非法移民嘅，咁啊你咪匿上去嗰度。啊，将来我都谂下可以接受你啊。咁啊死啊，讲句咁简单啫。嗰扎非法移民嚟嘅时候，你估我哋现有嘅？嗰、那個啊邊防組織啊，夠唔夠力能力可以抵擋呢啲咁嘅人潮咧？上一記唔記得幾年前啊？嗰啲咁嘅依個南美嗰邊啲人行過邊幾係咁過界，哇！我哋每日去過，正所謂過百人咁走入嚟，話要逗留喺加拿大。所以我哋唔好激认真话要激嬲美国。
1: 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咁咧，而家似乎咧，我哋应该相信即系总理卡尼咧系有咁
5: 冇错
1: 啊智慧去解决啲问题。因为你睇得出咧，卡尼咧虽然系对美国话咧系强硬，但系佢系有理嘅。佢咧就列出咗咧，即系话我哋加拿大咧即系我哋加拿大系有能力同你嘅抗衡，特别喺呢个能源啊、电力等等。佢只系讲啫，佢冇实行。即係咁咧，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好嘅。另外咧，卡尼咧就話咧，即係我哋同美國嗰個談判嗰度門仲係打開嘅，我哋冇話絕對唔同你談判。如果你美國你放棄咗你嘅嗰啲無理嘅條件咧，我哋加拿大隨時同你談判嘅。咁我都希望咧，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咧，我哋係處於一個劣勢，應該都係要採取好似卡尼咁嘅態度咧，就比較合理啲啊。
4: 卡尼絕對係呢個談判係一個高手嚟嘅。
1: 嗯，
4: 我當然啦，我哋係一個劣勢啦，因為美國大啊嘛，但唔係表示美國可以為所欲為噶嘛。你有好多嘢可以揸住我哋，但係我哋同樣都可以傷害翻美國噶嘛。你咪想攞埋佢傷啊？嗱，至於民意，我哋控制唔到嘅。你既然特朗普咁樣講。梗係大部分國民都會唔滿意特朗普有反應有表現出嚟噶嘛？咁我哋啲民心士氣可用噶嘛？卡拉地用呢條籌碼咧，只要卡尼保持冷靜，佢打出佢應該打嘅牌，咁呢樣咧對於相對特朗普嚟講咧，我哋係要優勢嘅，因為我哋有戰略有部署啊嘛。特朗普就係無厘頭嘅出招，無厘頭講句説話，所以啲談判裏邊咧，當然我哋好多嘢依靠美國，但同樣美國好多嘢都要依靠我哋。我記住，美國大我哋好多係事實，但係財富國力並非國力之全部。即係美國經濟軍事量大過我哋好多，但係財富國力唔係淨係講呢樣嘢乜噶嘛？民心士氣、軍爭政、戰意、廟堂運籌，盡皆國力。只要我哋民心士氣係團結一齊嘅，我哋甚至捱幾個月、幾年苦日子，我哋都要同美國鬥嘅。你係有得打嘅。當年中國抗戰嘅時候，我哋點樣打？汪精卫就话：，哎呀，我哋唔够日本打，冇错，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我哋唔够日本打。但系蒋伯你讲嘅，同胞们，我哋系得噶。佢写部《国防论》第一句就写呢句嘢啦。 我哋用空間換取時間，咁到頭來係日本投降啊，定中國投降啦？
1: 同埋咧，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我哋加拿大而家面對嘅咧，就只一個美國咧，叫做敵人啦，即係佢對手啦。但係咧，特朗普調翻轉頭，唔係啊，佢面對嘅係好多嘅問題。我哋加拿大咧要解決呢個加美貿易咧，我哋都仲有即係可以集中精力。但特朗普而家頭碰着黑，好多問題佢都解決唔到。嗯
5: 是啊，佢而家嗱喺中国方面咧，啊中国已经系唔需要同你讲咁多。啊，卡尼而家所做嘅都话啊好多咁嘅评论已经话卡尼学咗中国嘅方法去对付。咁而家呢个所谓中国对付美国嘅方法咧，哇一路蔓延开去，越嚟越多嘅国家采取好似中国式嘅，你点样开天杀价都我就唔骚你，唔需要讲咁多啦。啊！咁而家我哋加拿大最紧要就系万众一心。嗱，而家仲有好多声音话加啊话 Mark Carney 咧，因为动漫借色咧四围行咁又成。喂，其实佢帮我哋揾出路嘅。我哋过往咁多十年来，我哋嗰个生意嗰个对象净系样样都挂住美国，一心向美国啊。咁啊，而家咧就应该我哋Carney咧。就應該揾多啲其他同其他國家嘅渠道去做嘢，啊唔好盲目咁去指責。你好似我哋加拿大嘅汽車工業啊，哇！原來加拿大汽車工業咧所做嘅冚棒為美國喎，好簡單啦。美國三大車廠 Ford 已經老早係零生產噶啦，啊過往佢生產啊30万部车。是得 10%， 是得一成是賣分俾加拿大嘅啫。啊，加拿大10个省，如果嗰一万架车分开10个省，每一个省冇几多架咋。但系我哋偏偏就诶唔得啊！我哋唔能够忘记我哋嘅汽车工业，我哋基本上乜嘢汽车工业都冇嘅。啊，而家美国话诶、哎，我而家唔俾你啲零件过嚟啊！啊！咁我哋即刻玩完噶啦，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唔好盲目听信话啊！我哋要保留我哋个加拿大嗰啲咁嘅林木业啊，又成，我哋要揾多啲其他国家嘅生意 partner 啊，出口去其他嘅国家，唔系单一美国呢、這个，然后先有活路。
1: 咁啊，即系我哋加拿大咧，今次咧同美國咧，即系反台咧，咁啊有好多外邊嘅評論都話咧，我哋加拿大學咗呢個中國啦，學咗呢個伊朗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啊，美國係有弱點嘅，佢唔係話完全冇弱點嘅。中國同美國打咧就用稀土，伊朗咧就用霍爾木茲海峽，我哋加拿大就用能源。咁其實咧，即係話咧，其他好多國家，世界上好多國家咧，如果你係即係好怕美國咧，你就忽略咗你其實你自己每個國家同美國家即係個呢個對抗嘅時候，都有你自己嘅本錢嘅。譬如你話即係亞洲嗰啲國家嗰個即係晶片啊等等嗰啲，其實都係一個武器嚟嘅。
4: 嗱當然啦，所以睇咧由呢度你睇到個卡尼係高瞻遠矚嘅，佢企得好高，睇得好遠，所以佢未上台嘅時候已經佈咗個局喺度噶啦。不過問題係佢呢個局唔係咁易一時三刻可以造成噶嘛。佢話即係要擴大非美貿易嘅，
1: 1倍。
4: 咁呢個係做得到噶，不過唔係一年、今年、出年可以做得到啊嘛。你同中國做多啲生意，同印度做多啲生意，當然呢個係我哋未來嘅出路。但係你國內啊，過去10年啊，嗰個反華思想幾嚴重先得㗎？你問普通加拿大人對中國嘅反感度去到70-80% 嘅。但是小道上台的时候啊，我哋对中国嘅好，即系2017年，我哋对中国好感度是80几%噶，即系加拿大人。咁点解几年间俾你搞到咁样嘅啫？系咪中国啲战舰嚟到我哋温哥华岛外海嗰度游弋自由航行，威胁到加拿大安全啦？定系我哋加拿大啲战舰嗰啲咁啊护卫舰几千吨噶，即系台海度自由航行啊？你要睇翻呢度噶嘛？咁中国里边内政嘅问题，讲真，关我哋咩事？
1: 关我哋咩事？
4: 世界上咁多人权问题，以色列嗰度啊，加沙地带你唔讲，约旦河西岸你唔讲，而家 CCNN 今日先讲啊，约旦河西岸啊，以色列军队就去入佢哋民居嗰度踢嗰啲人走啊，霸咗人间屋啊，咁呢啲系咪严重嘅人权问题啊？咁你西方包括加拿大出咩声啊？你有报道出嚟噶？唔系假噶啦。咁啊，中国里边好多有唔公义嘅嘢，我明白，好多人权缺乏人权，唔知我哋嘅标准，但系佢有佢嘅事，等佢屋企管佢自己嘅嘢，我哋管我哋嘅嘢。加中两个国家系做贸易，令两个国民都得益，系最好嘅。咁你有咁大市场，你就放弃咗 啊，無端端加中國 100% 電車關稅，搞到人哋禁你戒花子。我都不明白小道即係諗乜嘢，方慧蘭呢兩友諗緊咩嘢嘅？即係佢落咗台，我都要鬧佢嘅。你害死加拿大啊嘛！
1: 好，同埋咧，即係今次同美國談判嘅時候，美國咧要即係限制加拿大唔能夠同咧即係其他嘅國家簽。我就諗到即係中國嘅問題啦。而家中國咧就暫時加拿大俾佢咧就49,000，可能經過咗呢次同特朗普咁樣撐之後，出年就唔止呢個數啦。可能
5: 啊，應該嗱，而家直頭啊，依個中國咧係有興趣過嚟依個啊。加拿大生產汽車嘅，咁你好似而家你美國三大車廠退出加拿大嗰個製造業，喂 BYD 啊，嗰啲小米啊，嗰啲下半都而家有做車，佢哋唔介意嘅，啊，佢將個新嘅能源、新嘅製造喺加拿大發展，依個係好事，但係偏偏我哋又唔得，反對啊，我哋要加佢100%。喂，大佬，你要正視乜嘢問題先咧？咁啊，我哋加拿大基本上係冇自己本身嘅汽車工業嘅，你要講乜鬼啊？
1: 咁啊，即係另外咧，就可以即係幫助咗加拿大嘅汽車工業咧，即係有就業機會。再一個唔使賣落美國啦，就如果你真係開放咗個市場嘅時候，加拿大都有好大量嘅需求啦。對呢啲
5: 啱啊！咁你嗱，我有個朋友曾經講過啦。我又買唔起新車，我買個舊車，但係買個舊車兩下手係跪低，哇！如果佢10,000有個新車，好咯咁樣啊，我可以做多兩份工，因為而家佢搭巴士做唔到幾多份工。
1: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咁啊，特朗普嘅話題咧，仲有長講長有，將來咧可能仲要繼續講。拜拜，
5: 拜拜，
4: 拜拜。
1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看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最新消息。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昨日傍晚，受灾地区发现930具的遇难者尸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其中包括592名的外籍人士。至于在西藏这一边，截至星期六傍晚，一共有16人证实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名的外籍人员。另外有10个人因为在网络散播涉灾虚假的资讯受到惩处。另外，中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是持续是加快进行抢险救援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央视记者昨日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画面见到核心区现场完全见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深化军方和地方政府协作，科学统筹陆空救援力量，组织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密切监察次生灾害风险，做好监测预警、卫生防疫、心理辅导等重点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在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掩塞湖等高风险点的变化趋势，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而在陆路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上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亦都代表进入难度最大的路段。武警西藏总队就继续协调运送各类防疫物资，抽调专业力量进驻临时安置点，展开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辅导工作，跟进群众身心健康。惹尼泊尔官方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仍然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联，尼方正是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者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回来本国的消息，本国三个的联邦选区今日进行补选，而补选的结果将定夺联邦自由党能否可以继续以大多数执政。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星期一举行补选，选民陆续前往投票。三个选区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在安省和灰省各有一个选区。加拿大选举局初步数字显示，8月21日至24日提前投票期间，三个选区合共有39500人投票。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提前投票人数最高，有16700人。北温 Capilano 自2015年起一直由自由党控制，最近由前内阁部长威金森 Jonathan Wilkinson 出任国会议员，他其后获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议席出缺。贸易战成为今次补选的主要议题，由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三个举行补选的省份，大部分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拒绝美国提出的贸易条件，即使可能因此面对更高关税和经济成本。BC 省和安省各有约 65% 受访者支持政府目前立场，灰省就有 57%。今次自由党需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斯卡帕莱吉亚 Francis Scapulaggia， 自由党拥有171席。当国会议员结束夏季休会返回议会时，议席将会有更加多的变动和减少，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吉博尔 Stephen Gilbert 在8月28日已经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已经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辞职，到时会再出现其他席位空缺。新民主党的一位议员亦都宣布将会转投参选省议员，若果他在灰省省选中获选，该党可能会有多一名议员辞职。估计总理卡尼之后需要再宣布为该三个选区举行另一轮补选。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同本国多名的商界领袖会面，商讨加美贸易的僵局。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今次的会面商谈了加美贸易的最新情况，以及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出席的商界领袖都表达了他对业界的关注。该批商界领袖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皇家银行、Bell Canada 电讯公司、飞机制造商 Bombardier 以及 CN 铁路等。Google 地图已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Google 话会按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方乐林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在美国的用户使用 Google Maps 的时候会见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仍然会见到安大略湖，至于身处加拿大和美国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见到安大略湖，并在括号内显示美国湖。 Google 表示 Google Maps 会按照用户的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公司一向会根据官方政府资料更新地名，而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近日亦都正式作出相同的修改。Google 表示，有关做法符合公司长期政策，即是当同一水域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时，会因应所在地显示相应名称。域多利大学地理学教授 Ruben Rosewood 表示，对 Google 的做法并不意外，因为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一般都会跟随官方的地名。他指出，特朗普早前将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之后，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亦都有跟随更新。截至星期日下午， Apple 地图暂时仍然未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Rosewood 会表示，地名本身并非中立，历史上改名往往都与权力及政治有关。不过他认为今次改名更加似是一种政治转移焦点，并预计美国湖这个名称未必会持续到特朗普任期之后。因为就如特朗普可以透过行政命令改名，未来的新任总统亦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再次改翻你。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翻嚟本省的消息，省长 David Ebel 尹大卫宣布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补选。张若良报道。
5: 省长尹大伟宣布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级补选，因为该区之前的省议员保守党的 Ryan Gasper 在8月22号为让位给党领 Kelly Fendy 而辞职。该区选民会在9月26号星期六进行投票。符合资格选民如需要了解选民登记或投票信息，可拨打 BC 省选举局免费电话热线1800-661-8683，或上网到 elections.bc.ca 网站了解投票方式和资格等详细信息。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省议员 Alia Roberts 宣布脱党，又说已经是对新党领 Kevin Lynn Finney 的领导失去信心。他是第七名离开 BC 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方乐林报道。
4: 代表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的省议员 Alia Roberts 星期一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成为今个月第七名离开的省议员。他曾经担任党团议会领袖，他表示自从 Kerry Lynn Finley 今年5月出任党领之后，党内经历多次解雇、招聘及人事任命，令到领导层、省议员和职员之间的沟通出现严重崩溃。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己作为省议员有责任代表选民处理他们反复提出的重要议题，但是已经失去信心，认为在目前领导层之下没办法继续在党团内履行这个责任。他退党之后会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省议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0: 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的议员担任某领域的资深顾问。Findley 目前并没有省议员职位，但为了让他有机会竞选 Albatross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ian Gasper 经已辞职，以转担任为 Find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根据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是 Findley 表示这段由一个名为 Findley 档案的匿名账户发布的录音中的言论属于正常的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他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段未经证实的录音似乎是在7月一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他批评这个是政治抹黑。任何公正的人在听完这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这个并非是出于善意的指控。根据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五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皇家骑警都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该社交媒体的贴文。警方在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来讲，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皇家骑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的身份。Findley 将会在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针对社交媒体 Meta 对美国儿童实施的保障措施，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Meta 应该一视同仁，加拿大的儿童一样应该受到同等的保障。旗下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在一项法律诉讼里面同意对美国的儿童实施新的保障措施，不过就说不会在加拿大执行。Sharma 说，本国的儿童需要获得同等的保障，包括同年龄有关的限制、年龄认证以及减少过度使用有关平台。由于被指导致青少年使用有关平台成瘾， Meta 在同美国多个州的有关诉讼里面达成总值18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同意设定限制，确保儿童适当使用有关的社交平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的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说，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美国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攻击，据报造成最少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个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尸体，现有最少14人失踪。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下午因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出动直升机从受影响区域撤出几十人，但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当局派员连日搜查。当局在星期一表示，在大峡谷国家公园范围内寻回两具遗体，其中一人已经证实身份，是一名46岁男子，另一名遇难者的资料就没有公开。当局表示，目前仍然有人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域人士的资料。当地传媒引述游客忆述，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之间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周围都是泥浆，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说，初步评估显示大约四成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公园多个徒步和住宿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在搜救行动期间远离封锁区。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塞浦路斯在星期日下午发生客船翻沉事故，再多一个人死亡，事故增加到8人罹难，救援人员仍在搜查其余的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客船载有267人，截至昨日已经有241人获救，不过目前不清楚船舱里面是否仍有人被困。 据报这艘客船船龄是26年，曾经两次因为漏水要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这艘船出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

0: 客船是获准驶离港口，有船上的人士忆述，客船启航没多久，船身是剧烈反动，船头破裂，海水很快涌入，船体倾侧之后很快就沉没。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扣留客船船长以及七名的船员调查，表示他们没有及时疏散乘客，甚至怀疑有人是先行逃生。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以及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说，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而普京就说，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意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并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的团结合作。在香港，大埔云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方案，当局收到99%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政府向云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五点届满。房屋局表示，云福苑 A 至 H 八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当局已经同78.6%，即是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据转让亦正是有序进行。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返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至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8月31日星期一，人老了，思维能力的自然会退化。不过如果退化到好像5、6岁小童咁样，就唔系好事啦。我哋讲返老还童啊，好多时都系出于善意，取笑年长嘅人童心未泯，活得咯好似小朋友咁开心。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果他的表现犹如未成年的人所作决定近乎儿戏，我们呢直视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高龄80，在他第二度入住白宫之后，他的很多言行举止所作决定就真是相当之幼稚。最近他的政府和加拿大开打关税战，遇到加拿大奋力还击，特朗普面子过不去，近日就要了不少幼稚的反应。上星期四，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内容不是再加加拿大商品关税，而是将安大略湖 改名叫做美国湖，并表示这个命令即时生效。特朗普搬出一大条莫名其妙的道理，说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是因为美国今后不会再同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加拿大在贸易上一直占美国的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特朗普意犹未尽，他说早前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叫做美国湾，如今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美国有座湾亦都有座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或者美国可以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亦都改一改，他言下之意，大西洋或者太平洋亦可以改名叫做美国洋。特朗普的这些说法就十足十细路仔玩泥沙，自己喜意怎么就怎么说，喜意怎做就怎做，根本不理会他将这些地方改的名字是否就会被国际认可。加拿大总理卡尼马上作出回应，他说安大略湖本意是受例广播之湖的意思，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改变，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个名称。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做安大略湖，今天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认同卡尼的讲法，特朗普有权将这些地方改名，他甚至可以将安大略省也都改为美国省，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美国海峡。他喜欢怎样癫狂就由得他癫狂，加拿大人无权过问，我们只需要做回应该做的事，千祈不要为他的幼稚表现而动气。只可惜特朗普幼稚，连跟他搵食的美国政客同样智商都是低劣的。白宫近日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发布了一张照片，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只展翅的美国国鸟白头鹰踩着一只加拿大雁的颈上傲视远方，画面无需解说，就好像一则政治预言，强者俯身，弱者受制，尽显美国人的霸凌心态，以为凭着他们的强大实力就可以令加拿大俯首降服。然而有媒体报道这张照片并未反映事实的全部，只是断章取义。这张生态纪实照片是加拿大专业摄影师蔡灰拉在年几前在安省巴灵顿旅行的时候拍下的，他并且将20分钟影片上传网络，曾经被不少媒体转载。影片所见一只美国白头鹰对一只加拿大雁俯冲发动多次的攻击，加拿大雁长时间处于劣势，但他不停地嘶叫啄击竭力防卫，最后的结果就是加拿大雁反击成功，白头鹰无功而飞走，加拿大雁撑过了这场恶斗活着离开。这个美国白头鹰攻击加拿大雁的影片正正反映了目前加美关税战的现实，加拿大虽然处于劣势，但只要奋力反击，终究可以撑过战斗继续活下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强的国家，白宫竟然发布这张暗示以强凌弱的照片，本质就是幼稚可笑，同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一样，是缺乏智商。加拿大人亦不是个个好像总理卡尼那么温良恭俭让，安省省长福特就是另类了，他公然同特朗普对骂，两个大老粗连粗口都出卖。福特上星期一在针对美国明年一月要对加拿大制造和出口美国汽车征收 50% 关税，竟然爆粗叫特朗普亲吻他的屁股。其实福特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特朗普之前也都用过同类的粗口闹过其他政治领袖，不过特朗普闹人就得，他被福特如此羞辱就忍无可忍，他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网页发帖反击，说杜格福特不仅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更以 已故政治家洛克福特的兄弟身份广为人知，但杜格福特并不出众。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当前糟糕的领导层主要是总理卡尼以及他的走狗杜格福特。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这里照顾加拿大，但是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下去。福特对特朗普的说话马上就回创，直接将特朗普称为暴君和失败者。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纷争竟然变成一个总统一个省长之间的隔空对骂，走狗啊、暴君啊、失败者和粗口都出齐，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和错愕。现今西方世界政坛的政治人物可以沦落到这么低俗的地步，真是受家。讲回今次引起议论的安大略湖，它是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交界处五大淡水湖泊面积最小的一个。这五个湖是苏必利尔湖、休伦湖、密歇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除了密歇根湖全属于美国之外，其余四个湖是加美两国共有。五大湖拥有的淡水量是全球总量的 21%。五湖的名称只有安大略湖和密歇根湖以两国的地方名字命名。如今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已经有加拿大人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密歇根湖就叫做加拿大湖。渥太华市议会日前亦都通过将该市的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改名叫做 Taco Avenue。 其实这些做法是无济于事的，就等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特朗普之间的斗嘴互爆粗口，虽然是发泄了一时之间的不满情绪，但对解决问题就毫无帮助，反而是火上加油。我觉得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霸凌，加拿大人应该有那只加拿大硬的精神，虽然面对白头鹰的轮番攻击有可能遍体鳞伤，但都要顽抗到底。白头鹰最终都会无功而返，加拿大是会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8: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喺2026年8月3日咧，就美国财政部嘅公告，就系美国嘅债啊，系冲破咗40万亿啦。咁啊，美国由建国以嚟嘅国债，到第一个10000亿咧，系用咗192年。咁但系咧，而家咧吓。是10000亿咁多先192年啊！而家我哋睇下咧，由39万到40万吓，嗰10000亿咧系最近嘅咧，系用咗吓系啊5个月啊，话39万到40万啫嘛吓，咁啊呢10000咧系唔到5个月，所以咧系而家平均咧啊系个情况系每日都向上爬几十亿噶。即系而家我讲完，而家啱啱讲完呢几秒钟，又唔知升咗几钱。咁呢个系令人系相当嘅惊恐嘅。而家全球都开始有啲担心，一直最被信任嘅美元、美债啊，系可能会崩盘。纵使唔崩咧，都会有好多嘅大变局，形成咧经济局面唔系以前咁简单啊。咁其实美国咧。是1783年独立战争打完就已经欠了呢是7500万美元的。那些钱基本上是法国呢是借给他来打仗的。那么当时呢就为了还钱呢 就將咧每個州嘅債咧就聯邦接曬落嚟，就乘機咧用呢啲債就箍住曬啊咁多個州咧，13个州咧都要聽中央嘅説話啦。咁啊，然後咧聯邦幫你還咧啊，咁就去建立咧佢自己嘅信用啊。咁所以美債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話佢美國係有信用嘅，咁一個信用嘅資產。咁咧系金融体系嘅锚，就喺美国嘅信用性嗰度啦。咁而国债咧，亦系咧一个美国我嚟应付一啲非常时期嘅资金，例如打仗啊，咁或者经济危机啊，要花钱咧，咁就发债啦。咁美国国债咧，每次向上就一跳跳多时候，主要原因咧都系来自咧打仗嗰啲咁嘢啦。美国成日打仗噶啦，咁一个非常好战嘅国家。1812年同英國打第二次啊，即係第一次獨立革命啊，1812年又打一次啊，嗰次係打加拿大嚇，咁然後咧個債就向上啦。1846年又打墨西哥，又再向上咧債。1835年咧啊，就當時嘅 Jefferson 總統咧比較叻啲咧，就還翻曬，因為美國經濟增長，咁啊係第一次冇債啦。咁點知跟住八八南北戰爭又借錢啦咁。咁啊，所以咧就系一路落咧吓，咁啊到南北战争结束咧，就已经系争咗27亿美元咁，27亿比而家就啊，即系数目嚟讲少好多啦吓。但系咧，嗰27亿系比以前嗰几千万啊咁样计咧，翻咗40倍吓咁。咁啊，到啊南北战争开打完之后，又再重建又要大笔钱咧。结果就上到270亿美元啦，咁啊可以话咧就系一路上紧噶啦噃。咁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中间当然又经过啊大萧条啊等等啊咁。咁啊第二次大战结束咧啊，美国国债就系2000几亿啦，系2600几亿咁。咁啊系占 GDP 嘅比重啊系113%，开始超过个债欠债多过佢嘅收入啊。咁啊，而咧美國咧當時咧都係靠咧啲人啊，即係買翻嗰啲債券啊咁樣咧啊，咁啊其中有8000万美国人自己攞錢嚟幫助國家買翻債券，咁啊其實咧就係政府就喺人民嗰個兜裏面攞咗錢咧嚟到借住嚟頂住先，咁但係美國開始強就係因為这个战争结束之前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呢，44个国的代表呢就将他们的钱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觉得很稳定，有黄金做你的底。但是到1971年呢，因为又打越战，开始用的钱多，就是那个勾住黄金，就那些黄金根本不够数，人家要攞返啲金，怕你还唔到啊，即係全世界金就存在喺美国啊，咁啊即係有嗰啲强国啊，西方列强将黄金存喺美国要攞返，咁於是呢1971年呢尼克逊呢就开始呢就係唔同黄金挂钩，同石油挂钩，咁啊同石油挂钩就变成呢係石油嘅钱勾住美元，就有一个新嘅美元嘅霸权咧就好似成立啦，咁好似好有信用啊！你只要有美元還掂，買石油都用美元咯，咁你儲美元或者你借美元，然後咧喺嗰度賺息，咁似乎好穩陣嘛咁。咁但係咧呢啲咁嘅美債原本都係我嚟救急用嘅，但慢慢地變成咗自己咧係搞唔掂嘅結構性嘅危機。咁第一咧就係減税，因為 Ronald Reagan 啊呢個列根總統上場咧就相信咧呢個 Laffer Curve。这个就是当时学派认为只要减税呢增加了个税基呢反而收入多了。那不断减税呢即是美国由于税收减低个收入就少了。但是由于人赚多钱，那他加返多税，即是以为可以打和。那但是呢以后减税多过头，到这个特朗普的大移美法案呢就减到呢即是那个的税呢就令到收入呢是少了很多。咁而咧，而債務又不斷咧，係繼續加增喎。咁啊，因為減咗税咧，唔夠錢又要攞多啲債啦嘛。咁所以咧即係要買，即係多啲借人哋嘅錢啊。咁跟住第二樣美國嗰個結構問題咧， 就是打仗，咁成日打仗啊，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打敘利亞、利比亞、打到烏克蘭啊，咁啊，所以咧係打咗咁多仗咧，到2022年啦，係已經80,000亿啊美元啦啊，咁啊喺個帳本度啊，咁啊第三第美國咧人越嚟越老，佢哋賺錢人少咗啦嘛，嬰兒潮嗰啲。啊，咁佢哋一退休咧，有社會保障啊、醫保啊、醫療補助呢啲咧，啲支出咧就令到咧啊，仍然咧係要有好多嘅啊錢啊，啊係啊一路要需要啦，咁咁啊跟住咧嚇，仲有啊係呢個嘅海灣戰爭啊、互聯網泡沫啊、次貸危機一路補咧啊，所以美國咧。就開始咧，嗰個欠債咧就越嚟越犀利。再加埋咧係疫情啊，加埋係一路到2022年嗰啲戰爭啊，多咗嘅開支咧，到2023年加埋曬就33萬億，咁啊好危險啊！2024就35萬億啊，而且因住通貨膨脹咧，就不斷要加息嚇，咁啊加到係4.5%，咁咧呢個息一季咧利息支出咧嚇就係、是。在2021年的財年就已經是3500億，2026年呢就逼近15000億的利息錢，那你又怕不怕呢？美國呢由特朗普的關稅來到逼人家給多些錢，其實人家沒有給多，都是自己人民的買東西的時候給多了錢，就是你入口的時候的關稅，咁咪多咗筆錢嘅咩？你估多幾多？多咗277億，咁比而家以萬億計咁咧，其實咧就差好遠啦。再加埋咧，俄烏戰爭裏面咧，美國就夾硬凍結咗俄羅斯嘅海外資產，將美元當做武器。咁本來咧，即係縱使呢個係敵國，佢擺錢喺你度，對你嘅信用嘅相信，點知突然間美國話你係敵國嗰陣時，咁就作曬你錢咧，就唔還啦噃。咁啊，而俄羅斯之所以打烏克蘭咧，我都分析過好多次咧，係之前呢個美國帶住北約一路咧去搶佔烏克蘭，通過顏色革命就烏克蘭去搶佔東烏克蘭，去壓迫東烏克蘭，咁終於造成咧係逼到俄羅斯要出兵，咁你逼到人哋要打，但之後乘機作曬人啲錢。咁就全世界都開始驚驚地，喂，咁美國會唔會有一日又話你個國家唔夠民主，又話你個國家呢係獨裁，咁就可以將你國家擺佢度嗰啲錢搶曬呢，咁你就買咗個債券啊，今日唔還呢，咁開始呢而家大家就搶黃金啦，咁所以到2025年尾呢，黃金喺全球嘅儲備佔嘅比率已經高過呢美債，咁所以話大家黄金其实冇利息噶噃，即系美债有利息赚，你借债，但系都宁愿买黄金，又惊咧吓，即系美债系美国到时系即系讲大话冇信用，咁咧而黄金仲可以升值嘅，咁开始抢黄金，咁开始咧就继续咧吓系一路各种嘅惊恐出现啦，美元失去信用，美债咧就不断高升，慢慢地系借钱嚟还债。呢、这个就是庞氏骗局，庞氏骗局搞落去，始终惊会爆煲嘅，所以咧呢、这个嘅风险性咧就越嚟越大，就系、是、全球嗰人面临嘅危机。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曾经好多嘅公开场都俾人问到，你担唔担心 AI 嘅发展会取代一啲新闻评论？新闻分析的角色，甚至将来呢我们不用什么听什么专家 KOL 的评论，我们问 AI 可能更加丰富，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呢？这个问题我当然是无法去解答，关于 AI 带来的种种的冲击和的颠覆性取代性呢，暂时都没人呢可以说得清楚，但好像核子摸象那样，摸到什么咪乜咯？不过当时一个好简单的答案就系话咧 ，AI 其实都系由人嘅脑去衍生出嚟嘅。咁我哋只要保持我哋脑筋嘅灵活性、独立思考，咁我哋设计出嚟一切嘢咧，其实我哋仍然可以控制佢。相反，你唔懂得 去运用你的脑，一切依赖 AI， 于是 AI 成为你的大脑咧，嗱咁先问题所在。啊，今日好想咧系考 AI 嘅问题，我输入三个词汇，我问下佢三者之间有咩嘅相关性，有几大嘅影响力咧？呢三个词汇就系香港发生嘅狗咬人事件、香港邮政事业嘅凋微毁落、特首行政长官嘅选战问题、狗咬人邮政嘅变身，以及咧特首嘅连任，三者有乜相干呢？我信 AI 未必答到，但系新闻嘅分析评论就咁将啲似乎毫不相干嘅事咧，都可以咧结连埋一齐咧，而建立咗一个嘅整全嘅点线面嘅新闻嘅一个嘅立体性。点解讲到狗咬人同邮政嘅变身系同呢个特首嘅连任选战有关呢？事关咧，政商界最近都接触到一啲从北南下嘅呢个收风人。呢个收风人咧就嚟自相关嘅系统啦，相信系港澳办啦，就派落嚟咧系接触不同嘅界别一啲好有代表性人物，而听佢哋对香港近期发展一啲嘅睇法。当然呢个时候落嚟咧，有一个好重要嘅收风嘅议题，就系对行政长官下任嘅人选。咁佢哋问嘅问题咧会好广泛，当然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啦。咁啊，但系咧，如果根据我过去，其实过去者系好多年前啦。我都接触过一啲嚟自北京嘅收风人，就亦都系征询咧对行政长官嘅意见。但系当时嚟讲，整个嘅氛围咧比较系宽松啦。佢哋亦都系好重心去聆听，而唔系将一个既定答案咧塞喺你嘅口里边咧，叫你认同。佢哋更加具细无遗，问得好细节嘅。呢个细节嘅地方就系内地点样睇民意。我哋香港好，或者喺国际好，民意通常系嚟自民意调查。民意调查你个取样越广泛，越客观咧，你得出嚟个结果咧就越接近嘅。不过内地唔系一套嘅，内地仍系重视个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佢揾到啲有代表性嘅人物，佢就会好仔细同你去深入去探讨、分析，睇你好多意见，你对个问题咧有更加深入嘅了解。而北京收风人亦都咧秉持住呢啲系相当巨细无遗，同你去深入讨论一啲嘅事情，唔系简单攞个答案，你支持边个，你唔中意边个，一啲咧好有主观嘅情绪判断。你话喜欢，你话唔喜欢，点解喜欢，点解唔喜欢，佢问得好仔细嘅。咁点解香港发生嘅狗咬人事件，同埋咧邮政署嘅瘦身变身，都成为一个收风对象咧？嗱，好简单，狗咬人事件其实涉及到一个社会风土民情嘅变化，而呢个事件亦都掀起咗社会上有好多网上嘅讨论。内地好重视网络嘅新闻嘅，好重视网络嘅讨论。媒体报道有限，但网络嗰个燃烧咧系好迅速，系牵到中港之间呢啲狗只嘅一啲嘅输入啦，一啲嘅蒙混过关啦，一啲走私啦。如果讲及到咧渔护署嘅不足啦，依家香港系我哋引入咗呢个宠物友善狗入餐厅，又发生狗咬死人事件啦，所以。唔好睇笑喎！呢啲社会风俗嘅变化，香港过去几个政策都衰咗喺度嘅。邮政署嗱，呢个亦都引起咗好大嘅讨论，年年亏蚀，一无起色。你不能不变啦，一个变，如果一间机构咁应该执咗啦，但系政府部门唔执得噶嘛？政府部门就要求变求新。咁邮政呢样嘢喺内地嚟讲，人哋一变身好快啦，点解香港仲咁落后啊？即系正如我早前都喺家书中分享过，邮政点会冇得做呢？睇内地啲物流公司成为跨国公司啊，系一集系讲紧系1000几百亿掟嚟香港嚟到推广呢个物流业啊。邮政署 咁多嘅优势你唔懂得发挥啦，啲就係呢政府一种抱残守缺啦。嗱，所以呢两样嘢都涉及到一个风土民情，一个系社会政府嘅结构改革啦。唔好睇少两个议题啊，你再话落去讨论去呢，其实可以睇到好多呢喺施政上嘅得与失。所以点解呢两个似乎毫不相干嘅小事引起咗呢个收风人嘅关注呢，就是我要了解一下，睇问题唔系净系睇表面嘅。
1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5: 加美两国嘅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已经对加拿大280亿加元嘅货品加征50%嘅关税。而加拿大亦都宣布咗反制关税项目，将会喺下星期二开始实施。安省省长福特痛骂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输家，是独裁者，是破坏王，是恶霸。可能是这些猛烈的批评惹来了改名的争议。上星期四，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加美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是美国湖，即刻生效。他又说已经做好所有有关文件和通知所有有关人士。去年特朗普上台就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美国湾，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绝。特朗普说现在有美国湾、美国湖，只是差一片大洋，暗示可能会将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改名。事实上，在美国国内，特朗普喜欢对地标建筑和政府的建筑物自我冠名，例如将华盛顿的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 Kennedy Center 加上自己的名字，变成特朗普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金乃迪家族强烈不满高审法院，法院今年5月裁定中心的董事会无权在无国会立法的情况下更改名字。另外，五角大楼考虑将一艘建造中的航空母舰命名特朗普号，还有华盛顿兴建的一个新体育场馆就已经向球队的老板施压，要用特朗普命名，政府才会批准环境和土地的使用权。特朗普更加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特朗普海峡。加拿大的地理名称委员会1897年成立，是加拿大的官方机构，负责协调和批准境内所有官方地名，包括城市、山脉、河流、湖泊等。所以就算特朗普通过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都只能够在美国使用。和墨西哥湾一样，国际上仍然是用安大略湖和墨西哥湾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 Jamison Greer 格里尔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坚决反驳本国总理卡尼说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无理要求的说法，又说目前两国的谈判渠道已经是完全关闭。格里尔、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至特朗普都否认干预加拿大的法语政策，所指的就是入口加拿大的货品必须要具备英法双语的标签，同时是规定媒体平台要突出法语和加拿大本土内容。格里尔更加说他这些并非是美国谈判的红线，谈判是不至于因为这样而破裂的。本国的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发声明回应，他说欢迎美方撤回立场，强调只有在尊重加拿大主权的前提下，两国才能够重新返回谈判桌。加拿大对美国新征对等关税有近900项，但是上星期二早上宣布之后，第二日即是星期三的下午就作出了修订，主要是剔除了对美国入口的海鲜和鱼类制品加征 25% 的关税。这个是明智的做法，因为美国缅因州60%的龙虾都是运去大西洋省份加工处理的，而本国有80%的水产养殖产品 都是输出去美国，对海产和鱼类产品加 25% 的关税，可以说是双输。不过加方亦都宣布了增加新的项目，有木炭、铜线、印刷品、石膏制成品和交付时用的砖、罐、镬等器具。到目前为止，对美国的反制关税不涉及能源、重要金属、电力、铝、油和钾肥。沙省和亚省省长放话，不要利用天然资源作为报复美国的手段。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表明是反对对输出的亚省石油收出口税或者是减少出口量。亚省刚才宣布，由于油价高企，省政府财政转亏为盈，今年有20亿盈余。现在沙省和亚省就是两个仍然有入口美国酒的省份。沙省省长 Scott Moe 说，由于美国对入口的加拿大酒加 50% 的关税，所以沙省都会对入口美国酒加 50% 的关税。即是说沙省会继续入口美国酒，但是就由民众去决定买或者是不买了。亚省立场就未有改变。那究竟是不是应该以大局为重，一些省份牺牲他们的利益，窗口一致对外呢？亚省每年出口去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牛肉一共是15亿，沙省生产80%的肥料都是输出去美国。如果你是亚省或者沙省的省民，你愿不愿意为了整体而牺牲个人的利益呢？除此之外，联邦反对党保守党要求政府公开协议草案的全部细节，以及是召回国会，使反对党可以就谈判破裂和随后关税升级的危机进行辩论。国会目前是休会的，要到9月底才重开。对公开协议的细节，贸易和谈判专家普遍都不是太赞成。首先这样做是会暴露自己的底牌，同时要保持谈判的灵活性。闭门谈判亦都是保障外交互信的原则。民众就不同了，不想政府黑箱作业，公开内容其实亦都有助凝聚共识和稳定市场信心的。国会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重开未必是最重要。自由党政府现在最重要就是要取得各省的支持。日后联邦政府任何升级行动要得到各省的背书。面对外面的危机，我们是没有分裂的本钱的。连锁超市集团已经再次在他们的杂货上贴上加拿大生产的标签，方便民众购买的时候分辨买加拿大的货品。亚省爱民顿市有两个省民在去年开发了个应用程式，只需要扫一扫条码就知道货品是本地或者是外国进口了。据说这个应用程式使用率近日是明显增加。讲到底，加拿大和美国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11月由时任本国总理杜鲁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墨西哥总统聂托签署。当时特朗普大赞是一份前所未有那么好的协议。协议2020年7月生效，规定6年后检讨。可惜今年7月到期，美国宣布拒绝续签，说要每年检讨，但这份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不过协议是归协议，美国在特朗普去年上台以来已经持续对本国一些货品加收关税，现在又根据关税法338条款对我们280亿元的货品是加 50% 的关税。看看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所说，本国政府其实好像其他国家一样，基本上已经是接受了美国加我们的关税，我们先作出让步。所谓谈判只是在细节内容，无关加税的原则。谈判的时候两方是要作出妥协的，以牙还牙只会相输，互利 才能够共赢的。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与本国多名商界领袖会面，商讨加美贸易僵局。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表示，今次会面商谈了加美贸易的最新情况，以及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出席的商界领袖亦都表达了他们业界的关注。这一批商界领袖来自不同领域，包括皇家银行、Bell Canada 电信公司、飞机制造商 CNTLO 等。针对社交媒体 Meta 对美国儿童实施的保障措施，省律政厅长李三马表示， Meta 应该一视同仁，加拿大的儿童一样应该受到同等保障。旗下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在一项法律诉讼中同意对美国儿童实施新的保障措施，但是就表示不会在加拿大实施。李沙玛表示，本国儿童需要获得同等保障，包括与年龄有关的限制、年龄认证以及减少过度使用有关平台。由于被指导致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成瘾， Meta 在与美国多个州的有关诉讼中达成总值180亿美元和解协议，同意设定限制，确保儿童适当使用有关平台。国际方面，英国前首相斯基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于国际事务。斯基贤发表声明说，担任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议员11年之后，现在是合适的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专注在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他亦都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斯基贤2024年的时候带领工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胜利，但是在执政的两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天较早时由贝安德接任工党党魁及首相一职。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首都几乎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敖德萨及敖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停电。俄罗斯军方说，使用高精度武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和能源设施。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0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波，
3: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6点05分，大家早晨。
2: 早晨
3: 温度是14度的早上，比昨天就稍稍是高一度上下啦。我想 OK 的，今天的车又很有趣，车房就是20度，泊揸咗个车出去啫，等住闩埋嗰个车房门之后，睇住嗰个温度计咧就嚓一声跌噶啦，
2: 系啊系啊，
3: 好快脆，好快脆。咁啊，翻到嚟又变咗14度，
2: 咁啊好咯。咁嚟而家拍翻入去车房，冬天咪冇咁冻到铁震咯，系嘛？
3: 系啊，
2: 好争争好远嘅真系，又唔使刮冰喎，系咪
3: 啊？
2: 即系又唔使刮嗰啲霜咧，咁几好啊。
3: 咁啊，琴日咧，我相信咧喺几个省，两个大省。加埋 BC 省咧都好緊張嗰個聯邦大選嗰個補選，結果嗱出爐啦，結果出爐啦。我諗咧，我哋新聞都已經報告咗啦，就係三個候選人咧都係自由黨。係
2: 啊係啊係啊。
3: 咁即係話咧，卡尼政府咧係
2: 保住
3: 大多數議席。
2: 嚇嚇。
3: 好啦，咁呢個咧反映幾樣嘢，我哋即係突然傾閒偈啦，就係話自由黨而家咧個勢頭係好勁。
2: keep 住啦 ，keep 住啦。
3: Conservative 咧就好掉。
2: 嗯。
3: Bloc Quebec 咧就排第二。
2: 系。
3: 佢攞唔到第一，攞第二。 佢BC 省呢個喺北温呢個咧，又攞埋有成58% 嘅 vote 贊成係佢。咁你諗下 Liberal 呢個勢咧，我諗真係勢即係弱不可當啦。咁有人就啲分析家咧都喺度講嘅大陸。他話呢個咧就係特朗普效應。
2: 係啊係啊，我想講啊，多得阿 Mr. Trump 啦，係咪？係
3: 啦，冇錯。
2: 其實咧，早排咧最初嘅時候，阿保守黨咪好勁嘅，即係博麗治仲係戴住眼鏡嘅時候咧，
3: 係啊，
2: 風水問題啊，唔知係咪？不過佢戴住眼鏡嗰一期啦，我咁樣記啦嚇，就真係好凌厲嘅，你都唔知道真係話小道真係分分鐘咧係會輸俾佢啦。好啦，點知個卡尼入咗嚟咧 ，join 咗咧，哈哈，全部個形勢變曬。之後咧，卡尼又俾人鬧咯，有一排又跌翻咯，俾博麗治又鬧翻佢。
3: 軟弱啊嘛，
2: 係啦，又俾人哋有啲啲人有啲跌眼鏡，我搞錯啊，我選咗你啊，點知咧佢又去歐洲各國係咪啊？咁勤力去同人哋傾，啲人成日話又去又浮啦。喂，人哋去談判，即係唔係談判嘅，即係去啊傾下偈，同人打好關係。
3: 外交，係啦，係啦，公關。
2: 咁跟住咧，好啦，哇，跟住又到特朗普先生又咁樣喺度又改名，有呢個湖嗰個湖又改名，跟住又關税，哈，卡尼又聲望又上翻升。即我觉得咧，好似起起跌跌，好似啲股市咁，佢哋啲声望
3: 都唔知道阿特朗普系咪有心想帮阿卡尼？
2: 系啊，两个人嗱老实实啦，咁啊，即系觉得呢方面就有少少戏剧性咯。
3: 即系我自己睇咧，个反对党咧，而家第一大党系保守党嘛。咁我睇到博利治咧，即系喺而家呢个局势里边咧，佢只系挨打多过，
2: 即系 A 都冇得 A，
3: 多过话系反对。
2: 嗯。
3: 總之而家執政黨講乜佢就反對，咁你係咩都反對嘅話咧，咁你有啲嘢咧就唔啱。
2: 佢心裏邊其實贊成嘅，但冇得辦法啦，係咪？
3: 佢個位係咁噶嘛，
2: 係咯係咯。
3: 但係你反對還反對，咁你出嚟嗰啲 points 真係要夠力先得㗎。
2: Exactly。
3: 但係又軟弱無力喎。
2: 咪就係咯。
3: 咁而家啲人咧話俾你聽，選民話俾你聽，我而家都係中意睇到，都仲係自由黨嘅政策。
2: 再系咁啊！遲啲個即係分分鐘個黨領都要求換添啊！你冇話。
3: 而家講緊啦。
2: 咪就係咯。
3: 而家已經係入邊嘅醖釀緊。
2: 咪係。
3: 咁啊，呢個聯邦政壇嘅一啲嘅現象啦。咁琴日我哋 BC 省自己嘅政壇都發生個變化。
2: 嗯。
3: BC 保守黨又有多一個議員。
2: 係啊係啊。
3: 離開啦。
2: 我哋新聞報得好緊好貼嘅。
3: 我係咯。
2: 跟住啊，係啊。
3: 呢個咧係原住民嘅。
2: 係。
3: 其中一個嘅省議員嚟嘅。咁佢而家都 walk out， 咁佢就喺記者問佢點解你又走啊咁，出嚟做 independent 啦咁，即係做獨立議員啦。咁話我都好即係覺得咧，而家呢個領袖咧係冇辦法將成個黨咧係聯合啦。
2: 其實嗰幾位咧即係宣布係離開之前有冇共識嘅咧？可能佢哋傾過下嘅私底下，
3: 大家有嘅
2: 係咪啊？即係可能私底下傾過下嘅，
3: 肯定會有㗎。因為你呢個黨領出咗嚟之後，嗰個言行舉止係令到佢黨入邊有好多曾經係投票俾你做呢個黨領嘅時候，你個即係表現並唔係好似大家所期望咁。
2: 有幾多位嘅？即係 under 呢一位嘅省，即係個黨領有幾多位嘅議員嘅？
3: 我而家 BC 保守黨係大多數嘅反對黨嘛，
2: 係啊係啊，
3: 咁佢個議員都唔少嘅，
2: okay。
3: 議員都唔少。但係你冇忘記呢班議員嘅前身。全部都是 BC United，
2: 是、啊、
3: 即是前身
2: 就是 Liberal 咯啊，我就不太明白改什麼鬼名字，是不是 Liberal 好地地的嘛 ？Liberal 嗰陣時
3: 好，
2: 很多人支持的嘛，記唔記得？嗰陣時以前 Liberal 咧好勁噶嘛，跟住改 United， 我 OK， 我先頭諗住呢個名咧 United 咧係聯埋邊啲其他黨一起嘛，又不是喎，咁跟住又而家又搞再咁樣
3: 嗱。自由黨咪自由黨咯，咁但係因為自由黨個省嘅自由黨嘅時候咧，阿小杜係做緊總理啊嘛，
2: 係啊，
3: 咁因為佢嗰個嘅民望跌得太緊要，
2: 啲人唔想俾佢影響啊，
3: 俾佢影響，其實喂大家都明噶啦，
2: 省還省，聯邦還聯邦，
3: 你喺呢方面做多啲宣傳，俾省民知道你哋省嘅聯邦自由黨同聯邦嘅自由黨大家係冇關係咪得咯？
2: 而家 Kanye 咁勁啊，改翻 Liberal 啦。
3: 是不是如果有這樣

0: 好得意啊！
1: 因
0: 為
1: Bill Benderson 本身是荷蘭裔，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佢咧做咗省長嘅時候咧，咁佢咧就即係買咗呢塊買咗呢塊地啦。佢就其實佢都有好處。而家你見到咧嗰、那個building 咧，仲有一座 building 留翻喺度㗎，好似一個好似荷蘭式咁啊，紅磚式咁有好似個風車咁樣。嗰、那個咧以前就係 Fantasy Garden 裏邊其中一座嘅 building 嚟嘅。咁而家佢冇拆呢、這個。佢就淨係將佢出面嗰啲即係呢個 building 圍住嗰啲邊咧就起咗屋啦，而家起咗apartment啦，係一個嗰陣時嚟係一個焦點嚟㗎。
0: 嗰陣時咧，佢哋最初起呢等嘢之前咧，就係同政府傾嘅。佢話咧嗱，我哋前面有一個大花園係捐俾政府嘅，就唔會 block 咗任何嘢，好靚個大，即係一個廟後邊嗰笪地咧，一個大花園嘅。咁政府就好啦，咁我批俾你啦，你送嗰笪地俾我哋做公園啊，咁樣即係綠化咁樣。即係我覺得其實幾好嘅 BC 省，即係啲發展商咧都唔係看錢，即係向錢看曬嘅，全部都會有少少呢啲同佢傾嘅。
1: 佢唔係因為政府有規矩，發展商咁咧唔會揾錢啫。
0: 唔係即係起碼你唔係好似香港咁，每一笪地都係。起樓咯，你明唔明啊？
1: 香港因為你人多，
0: 係啊係啊係啊！
1: 我最記得嗰陣時 ，Bill Anderson 咧，佢呢一個 Bill Anderson 佢哋叫温德森啊，温德森，温德森。咁佢喺呢一個嘅 Fantasy Garden 咧，佢後來佢即係唔做省長啦。咁佢賣咗俾一個咧係菲律賓嘅財團，叫做 Rock Hard Group
0: 啊。係啊，
1: 我最記得嗰陣時我睇到，因為當時咧呢一個嘅交易啊。賣的時候咧，係通過一位華裔的女經紀，好出名，叫做菲亮啊。
0: 我有時係好耐以前
1: 戴住頂帽咧，嗰啲闊邊帽啊，呢啲咧
0: 未聽過。
1: 就係同阿温德森喺嗰個交易上邊出咗啲問題，
0: 係
1: 咁啊，形成咗個 scandal。
0: 哎呀 ，really？
1: 哦耶！
0: 你講 scandal， 我諗其他嘢喺度。
1: 嗰個 scandal 唔同，呢個 scandal 唔同
0: 嘅不過咧，始終喺温哥華咧。政壇裏面的嘢咧，我相信而家新一代咧會比我哋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注意好多咯。譬如話學校有教啦，學校咧當佢哋唔知幾多年班啊，四五年班嘅時候咧，咁我哋咪投票嘅大人。
1: 係啊。
0: 咁跟住咧，咁小朋友咧喺學校咧個班度咧，老師又有幾個箱嘅喎，嗱呢個就咩黨咩黨叫你投票嘅喎，咁樣咯。
1: 呢個就爸爸黨、媽媽黨。
0: 唔係啊。真係講翻嗰啲名㗎，真係 David Abby 啊，咁樣幾個名㗎，真係㗎。跟住我仔就。投咗 David Eby， 佢因為我見過佢嘛，我同佢影過相。嘿，我唔係咁投，大人係即係大人就係睇嗰啲政黨。佢話：嘿，我見過佢啊，因為佢好高啊，佢好矮，好笑。
1: 温哥華嗰個咧，
0: 係我唔知啊，即係佢哋小朋友又咁樣玩啊，咁樣即係老師教你嚟投票。嗱，我覺得好好啊，呢個公民教育咧，細細個開始就要有呢個責任去投票，同佢哋都出世啊嘛，佢哋係咪啊？咁更加有呢個機會。
1: 但係佢嘅個投票本身
0: 好得意咯，覺得
1: 嗰個意義咧就係呢個行動嚟嘅，
0: 教你呢個行動。
1: 行动之前你有个思考噶嘛？
0: 诶，咁细个思乜鬼考啊？唔通睇分析咩党咩？佢只不过系跟大人投票嘅投，我每次带佢投票噶。
1: 所以我咪话咯，你整个点解系爸爸党、妈妈党？呢个系外公党嘅。
0: 唔使谂啊，定妈妈党赢晒。咪同埋小朋友咧，你带佢去咧，嗰啲人都望到佢啊！佢嗱，我等你吓，十八岁我等你啊！咁样讲啲人咧，啲姨姨啊、叔叔咁样讲。
1: 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教育嚟嘅，
0: 应该嘅
1: 公民教育
0: 系啦，系啦。
2: 2020天气报告。
1: 好啦，早上嘅6:15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今朝早咧系有阳光，下昼咧就会见到有云层，最高气温系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有30%，日出时间会系6:28。
0: 今晚咧有微雨，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落雨机会系80%啊。日落时间7:56。
1: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微雨嘅，黄昏时分咧降雨量有5至10毫米嘅，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只有19度，落雨机会90%。
0: 如果预测嚟紧星期四系有微雨啦。星期五是有骤雨，星期六都有骤雨，但是呢星期六的晏昼你会见到阳光的。气温方面呢，由星期四的18度去到星期五19度，星期六升到21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1: 现时呢是吹东风，风力时速11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6:16，今朝早冇咩特别事故。不过如果你真系听下收音机，而你又系住喺近住 62号公路，哇，好远啊！咁佢就话有，因为停电关系啦，咁所以就

0: 有啲路咧係封咗，咁有一個叫 Hazelton Junction 嗰度咧就開翻啦而家，咁但係都係得單線行車嚇，由半夜四點到十點鐘啊，咁啊呢個真係好遠啦，對我嚟講係62號公路嘅朋友留意。
1: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2: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3: 早上的6:17了，剛才讲到我们的天气就多云啊，有时候骤雨啊，这些真的是小儿科了。
0: 是没错，
3: 估不到 BC 省部分地区呢近日咧，好似直接咧就連秋季都唔嚟啦，直去都入冬季。
0: 離曬譜啊！唔係六月飛霜啊，係八月飛霜啊！八月底啫嘛，省內有兩個著名滑雪度假村開心咯，迎嚟降雪，哇！山頂一片銀白，咦？對我哋嚟講都好喎、啊，咁早有雪落，咁即係我哋嘅冬天起碼即係慢慢融雪咧，遲啲都唔使制水啩。
3: 呢兩個地區咧，我淨係識一個嘅啫，另一個都未聽過，就係喺 Purcell Mountain 嘅。Panorama Mountain Resort 咁佢话咧，见到咧有一啲嘅媒体上面有人咧顶起只大拇指话，唉，我个大自然母亲亦都等不切啦，要开
0: 啦。Mother Nature is here。
3: Mother Nature is here
0: 啦，系啦。咁度假村咧发布咗一啲嘅山顶摄影机所影到啲相，就系见到哇，山区突然之间咧系被白雪覆盖，呈现咗一片意外嘅冬日景象。
3: 系啦，咁啊，位于呢个 Golden 啊，我哋如果去 Alberta 一定会经过 Golden 呢个镇咧、有一个叫 Kicking Horse Mountain， 好得意个名，Kicking Horse 嗰个 resort 咧，系啦，踢马嘅嗰个度假村咧就不甘示弱、
0: 哦，
3: 哎呀，第一场咧嘅雪已经入咗聊天室啦，佢话
0: 几得意啊！咁啊，社交媒体咧都以幽默嘅语气表示咧，落啲小雪冇问题，再踩多几圈单车都得。冬季模式啊，而家入再入中啦，都啱啱好啦，而家
3: 一只脚喺夏天，有一只脚喺冬天，个秋天去边度咧？
0: 唔知啊，真系唔知啊，咁劲哇！得啦得啦，我哋而家去听 Mariah Carey 嗰啲圣诞歌解冻啦，佢话得啦得啦咁样，因为每逢圣诞歌咧，一到圣诞 Mariah Carey 嗰啲歌就
3: 系、
0: 是、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啦，呢首歌一定会播，
3: 一定唱
0: 嘅，
3: 一定。
0: 以前就 Last Christmas 嘅，
3: 系啦，
0: 跟住就成日都而家有呢一首 Mariah Carey 啦。
3: 咁啊 ，Kicking Horse Mountain 咧呢一个嘅度假村，距离温哥华得8个钟头车程嘅啫，就喺 Golden 啊，适合啲进即系所谓叫做高级嘅啲玩高级嗰啲滑雪人士嘅、
0: 啊，
3: 即系中意玩嗰啲我哋叫做 Black Diamond 嗰啲啊，
0: 劲嗰啲啊，高阶啊。
3: 我哋只系玩绿色嘅啫，佢玩黑色嘅。
0: 哎，我镜我白色添，我坐喺度地下度，我唔识滑，坐咗喺度。
3: 咁佢话咧，度假村入边有5个高山盆地啊 ，Alpine Bowls 啊，几好喎，有85条咧系喺场内嘅滑雪道嘅，咁啊，另外咧有干燥啦、轻盈嗰啲，哇 ，Champagne Powder，
0: 哇，正啊，粉酸好喎、啊，哇，呢个国国咧唔掂啊，我成日喺度谂咧，有冇啲人咧系可以前边滑雪咧，后边好似坐电单车咁扶住佢咧，跟住佢喺后边咁滑得咧，
3: 有，
0: 即系我唔识滑雪啦，我成日喺度谂，喂，搵人带我由山顶咁样扶住佢，揽住佢条腰咁样落去，
3: 有，
0: 两个一齐跌啊跌就，
3: 唔系你揽佢，系佢揽住你。
0: 啊！我企後邊啊，打死唔企前邊。
3: 你企後邊唔得嘅，因為你企後邊，你令佢個重心係有問題。
0: 哦、
3: 但係佢要喺你要喺佢，佢要喺你嘅後邊。
0: 你見過㗎？
3: 護住啦，我見過㗎。
0: 真係
3: 咁樣帶你，帶你學滑雪。
0: 嗰啲係扎扎地地識女仔，我教你滑雪咧，嗰啲啫係嘛？即係揾個教練啫。我真係想試下由山頂噓噓聲落到去山腳，係驚唔驚？
3: 山頂落山腳唔驚，你識滑點會驚啫？
0: 我就係唔識滑，我想跟人哋去滑下咁樣啊，嗰啲啊意思係
3: 嚇。得、哦、啊，你走去揾嗰啲教練。
0: 教練啊，係啊，即係咁講啫。係我都係唔敢嘅，諗下。不過咧，今次講到呢度咧，冇咗個秋天咧，我又覺得真係幾驚訝咯，係咪啊？
3: 係啊，咁啊遠少少啦，揸9个钟头嘅車程咧，就可以去到 Panorama Mountain Resort 啦，有4000英畝可以使用嘅滑雪地形。
0: 哇，勁啊！
3: 哎呀，除咗高山滑雪咧，冬季仲有越野滑。雪啊，仲有就系 snow shoes 啊，系、
0: 哎、
3: 啦，直升机滑雪都得嘅，得到去山顶嗰度，
0: 哇，跳落嚟吓都吓死，我晕咗啦，真系冇搞我。咁仲有系雪地电单车啦，呢啲好多嘢玩。我玩过嗰啲叫做 ATV，
3: ATV 咯，
0: ATV 系揸住架车咁样拱拱拱拱啫嘛，系咯。
3: 唔係 snowmobile 喎，
0: 唔係 snowmobile， 係
3: 嗰啲越野車嚟啫。
0: 佢我就諗住揸過呢個 snow 越野車就試下揸，我諗下都係唔好啦，又驚凍，唔制。
3: 咁絕對你有曬嗰啲 gear。
0: 唉，冇啦，我都係怕凍啊。
3: 不過咧，八月底出現降雪就唔代表 BC 省咧即將迎嚟一個寒冷嘅冬季啊，因為美國氣象同埋雪預報公司啊，呢個真係同你潑冷水啊。
0: 係啊，誒佢你啲受到呢個阿哥嘅 El Nino 咧呢個影響。我哋大部分咧，今年嘅降雪啊，真係低過正常水平啊！咁即係話我諗嘅嘢唔同咯，即係我諗以為啊咁好啊，咁少有雪啊，出年唔使制水啦咁。因為咧 El Nino 咧係多數會係伴隨係比較高嘅氣温，即係話我哋自己個冬天不太冷啦。
3: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啊，而家咧，我咁大家已經留意到咧，我哋温哥華嗰個制水咧已經降翻去第一級啦。
0: 係啊，咁好啊，
3: 已經去翻第一級噶啦。
0: 哦，好啊，
3: 即係你可以。用水淋草啦，
0: 仲、
3: oh yeah. 啊、可以洗車添。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已經早，而其實早幾日已經由三級降咗去噶啦。
0: 唔係二級。我放假嗰期間係我睇住新聞係二級 stage two，
3: 好似係三級嘅。
0: No，
3: 即係唔可以洗車噶嘛。
0: 唔係最初我哋喺度嘅時候，七月嘅時候係三級啦。跟住我睇住新聞部嗰啲
3: 係
0: stage two
3: 二級，而家再翻一級。
0: 係啦，而家再一級係啦，冇錯。
3: 咁冇嘢嘅，因為秋天都嚟啦，咁所以我諗啲雨。我哋呢輪啲雨水咧，同埋嗰啲山火，
0: 我正想問你啊，山火咧？
3: 山火而家大部分嗰啲即係話要撤離，
0: 係啊係，有冇留意啊？
3: 有好多咧，而家已經可以翻翻去，
0: 好啊，
3: 可以翻翻去。咁啊，森茂陵咧總算係避過一個大劫，咁、
0: oh, okay.
3: 就好多嗰啲當地連市長間屋都可以保留翻。
0: very good，
3: 咁所以最近佢哋啱呢個禮拜日先整咗個 market 啫嘛，即係將一班係 evacuee 佢哋可以翻翻去整咗個 market 嘅市鎮，
0: 咁都開心啊！
3: 大家好開心啦、
0: 啊！係啊係啊係啊！
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4: 你就要问下 Chat GPT 啦。
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5: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好啦，早上嘅6:24啦吓，尼泊尔咧呢一个嘅泥石流咧都严重啊，情况好严重，失踪人数嗰个嘅数目咧继续上升，
0: 好惨啊！
3: 系啊，咁同埋呢个已经知道已经系因为今次而丧生嘅人数咧就亦都系不断上升，佢接近1000啦吓。咁尼泊尔咧上个星期发生夺命嘅泥石流啦，咁当地有一间中学校长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当阵时我接到好多个电话，知道洪灾咧可能即将去到呢个校区，所以咧佢好醒，即刻率领大概900位咧喺在校嘅学生撤离到安全点。
0: 是啊，咁系根据佢哋解释啦，佢喺短短几分钟就有四个唔同嘅人咧就警告佢，喂，上游村落已经遭到洪水吞噬啦，咁、于是咧呢、這个校长就喳喳声咧就带啲学生去高处啦，咁期间咧就见到距离河边100米远嘅学校宿舍咧都被洪水吞没，哇！你真系撤离得快，你都冇话
3: 醒目啊！佢知道向高处行、啊，
0: 佢好嘢啊！呢、這个校长，
3: 佢讲及佢嘅成功逃出死门关嘅感受啦。咁呢位校长就强调，如果我哋嗰晚啊迟十分钟先做出一个撤离决定嘅话咧，包括学生或者我自己在内嘅所有人啊，今日已经冇办法喺呢度同位讲嘢啦。
0: 即算佢當機立斷啊！
3: 嚇，呢個校長真係好嘢，
0: 咁佢亦都我覺得佢係好好彩，有四個人打俾佢，係咪啊？有四個人係報信俾佢，話阿陸校長危險，咁即係話佢同其他人嗰啲感情都算係咁啦，即係唔係嗰啲嚇黑人憎嗰啲唔話你聽嗰啲。
3: 可能係嗰啲學生嗰啲嘅家長
0: 唔奇㗎，唔奇㗎，
3: 明明白白咁啊，就知道啦嘛，
0: 係啊，
3: 先俾電話佢啦。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形，我相信陸陸續續咧會有啲咁嘅情況咧，係會慢慢透露出嚟㗎嚇。咁啊，講下呢個風暴啊，沙德爾咧。早前在浙江的沿海登陆之后就一度减弱，现在变成了是热带低气压了。
0: 强度逐渐增强，但是、可能会复活成为台风。哦、那真的是在那一带麻烦了。 咁中央氣象台就預料啦，呢、這、一個沙德爾咧就喺今日同埋聽日兩日呢個風咧，就喺廣東嘅南部對出個海域移動，
3: 哎、
0: 即係話勁大浪啦，哎、即係台灣一帶就海域大浪噶啦。
3: 咁去到琴晚嘅傍晚咧，沙德爾減弱之後咧，佢啲殘餘嘅船渦咧就由海南省嘅萬寧市移入咗南海嘅西北部海面，哦、再度發展為一個熱帶低氣壓啦。哇！真係死不心息嘅呢啲人，呢啲咁嘅風
0: 啊，
3: 咁其中咧。中心嘅位於海南省嘅萬寧市東北向住大概25公里嘅海面之上。
0: 哦，咁跟住咧就風力咧差唔多係正正係每個鐘頭20至25公里嘅速度咧就向即係東北偏東移動啦。慢慢去到24个鐘头之後咧，可能再次係死灰復燃變翻個颱風嘅。佢哋話
3: 係啊，咁而家嗰個。中央氣象台已經提醒了江蘇的南部、安徽東南部、湖南東南部、東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省，哇，差不多大部分在南部的所有的省份，包括廣東的東部啊。
0: 海南島呢、啊、台灣都影響埋啊！佢話可能有大暴雨啊！嗱，福建係近台灣啊嘛，福建一定唔會啊，有咩好即係好天氣嘅啦。而廣東東部啊、海南島西部、台灣島，哎，總之係大暴雨啦。如果大家翻去福建啊，或者係海南啊嗰頭咧，台灣咧，你預咗有250至280毫米特大豪雨，真係犀利啊！
3: 冇計啦，呢啲咁嘅天然嘅氣情況你避唔到
0: 啊！講開海南島咧，琴日見到好得意嘅新聞。话有一个救护员，嗰啲系救生员，咁咪救护员、救生员、海滩嗰啲救生员，咁、哦、咪救咗个男子。咁啲人咧唔系讲佢报佢救个男子，而系讲佢个样靓仔到不得了，同埋嗰啲健硕嘅胸肌，哎，好笑写得。咁啊，话佢话出咗名，话佢咁样系啊。
3: 咦，可能有机会搵佢拍电视噶啦。
0: 好有型噶，系好有型噶，嗰个救生员。
3: 所以咧，高手在民间，
0: 好嘢啊！
3: 靓仔在中间啊，
0: 系啊，靓仔在海南啊。
3: 好啦，嗱，过去咧，俾大众咧视为盛夏应对。不惜首選的國民神藥中成藥叫做
0: 藿
3: 香正氣口服液，近呢兩年咧出現明顯下滑噃。
0: 哎呀，咁差。
3: 咁
0: 有財政報告就話咧，呢個產品咧，2024年嘅主力規格產量近乎腰斬啊！
3: 哎呀，
0: 哇，銷量跌到30%啊！喂，藿香正氣好多人買嘅以前。
3: 口服液添噃，
0: 係咯，唔使吞藥丸啊，幾好啊！
3: 佢因為咧疫情期間咧，佢囤貨。即係個團貨量太多，庫存壓力大。喂，咁你喺呢個疫情期間到而家，你剩翻落嚟嗰啲邊仲用得啊？
0: 咪咯，過期啦，係嘛？真係。咁不過就從呢個市場嚟睇咧，佢基本上佢呢個壓力可能就一路下滑，好顯著咧。尤其是安徽啊、江西、福建啊，大跌添啊！
3: 佢話因為消費者嘅觀念咧轉變為咧藥品市場遇冷嘅原因之一，就係而家咧年輕嘅一族咧面對住腸胃不適啊，更加傾向選擇一啲益生菌等等嘅新式調理產品。
0: 啊！
3: 你遇到咁悶熱嘅天氣咩？咪揀買電解質嘅水補充水。
0: 嚇、啊！咁都得啊！哇！唔係再食呢個藿香正氣丸。
3: 啊！冇錯啦。
0: 以前又叫藿香正氣丸噶嘛，係個藿香正氣口服液啊。咁而部分嘅消費者咧，亦都係對呢個藥物咧存在口感。覺得有啲刺激嘅印象，麻麻地好飲啊！咁你唔咁好味嘛？
3: 其實即係嗰種咁嘅藥咧，傳統嗰啲藥咧，好可能你就行一段嘅啫。
0: 喂，益生菌 probiotics 好食好多，
3: 嗰個
0: 又香，那個、因為個藥劑師話肚屙又可以食佢，便秘又可以食益生菌，幾好用啊！佢益生菌
3: 萬靈丹嚟，
0: 益生菌店啊！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领导嘅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三场补选，其中喺本省北温 Capitano 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约58%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9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29%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9%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够4%。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山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北温 Capit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 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PLUS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CHMB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
3: 早上嘅6:33，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阳光，下昼嘅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有30%。
0: 今晚有微雨，最低气温降至14度，落雨机会是80%，日落时间7:56。
3: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微雨噶，黄昏时分降雨量有5至10毫米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嘅，落雨机会有90%。
0: 星期四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去到星期六都有骤雨，但晏昼咧就会出日太阳噶啦。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18度啦，星期五19度，去到星期六就21度，最高嘅落雨机会70%。
3: 现时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1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4度，相对湿度100%。
9: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0: 6:34，冇咩事故同大家报道，大家小心驾驶。
9: 财经消息。
0: 6:34，我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69.62，报26,001.27。
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53.83，报52,832.0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4.36，报7,631.78。
3: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71.21，报36,182.71。
0: 黄金上升91.57，每盎司报每金4,348.41。
3: 白银下跌1.78，每盎司报每金64.7。
0: 原油上升2.3，每桶报每金$88.06。
3: 比特币上升220.85，每比特币报每金77,915.8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7.26，报25,329.7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59，报4,173.03。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8.01，报2,666.6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105；
3: 一加元对台币22.821，对港元5.648，对人民币4.84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1: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6，古天乐一连两场 My First Show 澳门站演出圆满结束。咁就尾场嘉宾，除了有班底啊孙圈、农夫、林峰、胡子同之外咧，仲有就系刘俊谦、汪明荃同埋系 Mirror 成员姜涛。
3: 当中啊，以姜涛嘅亮相咧，最令人惊喜。佢啊同阿古仔啊，即系古天乐咧，就合唱张国荣经典歌《当年情》。咁啊期间咧，阿古天乐咧就主动拖住阿姜涛嘅手仔，哇！嗰种受宠若惊嘅姜涛咧，吓到佢个双下巴，表情系趣怪可爱。
0: 系啊，唱完之后咧，姜涛就话咧同古天乐咧有过一段情噶。佢话当年 Mirror 出道啊，佢有约我哋食饭噶，俾咗好多鼓励我哋噶，好多谢佢啊，好提佢后辈噶嘛，记唔记得啊？好 nice 噶。
3: 又话咧，每次咧，当呢个组合举行演唱会咧，阿古天乐咧都会一面严肃咁坐喺个观众席度嘅，
0: 嗯，
3: 啊，令到佢哋咧既紧张嘅同时，亦都俾咗啲动力佢哋。
0: 咁啊，古天乐咧透露咧彩排嘅时候咧，见到姜涛戴口罩，以为佢唔舒服，哎，点不知除咗口罩，先发现原来佢冇剃须，佢话。
3: 姜涛就笑笑话啦，我都会有须嘅。
0: 咁，由于前一晚咧，姜涛嘅偶像咧就系，台湾舞王罗志祥咧，小猪咧做嘉宾啦，咁啊，哇喺度撒娇咧，就成功咧喺舞台咧俾阿古天乐新娘抱，哇古天乐新娘抱咁好力嘅吓，古天乐
3: 唔出奇啊，佢不嬲都有动作噶嘛，打拍动作片
0: 咁好力嘅抱得起啊，小猪
3: 姜涛有样学样，
0: 系咯系咯系咯，
3: 同阿向阿古天乐提出要求噃，
0: 我见到寻日我嘅偶像小猪你抱起佢，你又唔会叫你抱起我，我又唔会叫你抱起我，我惊你断脚啊！但我可唔可以试下抱起你啊？
3: 啊！佢又即刻模仿阿小猪嗰啲撒娇嘅动作啊，表示啦，你唔系唔俾我抱啊？
0: 咁啊，冧到古天乐咧一口答应，咁啊果然撒娇男人啊最好命，姜涛哇轻松咁嘅公主抱咧，抱起对方啊转圈啊喺度氹氹，
3: 哇有一度咧想嘟嘴啊，做乜嘢你知啦？
0: 碎石佢一啖，咁啊成功解成就解锁啦吓，咁啊姜涛好开心，哎呀我完成个梦想啊咁。
3: 全场啊尖叫声啊，成人拆天咁滞啦。之后咧，姜涛咧诶独唱《追》呢首歌啦，咁佢坦言话我心情好紧张啊。
0: 啊，点解唱哥哥啲歌嘅嗬？咁啊事前咧仲问 AI 咧喺演唱会度应该唱啲咩咧咁。咁啊，AI 点答佢啊？
3: 你嘅转数要好快，如果唔系嘅话咧，阿古天乐啊只会哦。是吓咁，
0: 古天乐真的不是好讲太多嘢，咁但系刘俊谦咧就首次坐阵佢嘅歌唱啦，咁啊即刻好多人就中意，喂城寨三子喎，系咪先？
3: 系啊，
0: 咁啊同埋胡子乐啊咁样，咁跟住就又同阿古仔咧合唱，最紧要好玩啦 ，Monica 你啲气氛好嘛？
3: 直情啊，气氛直情好 high 添啦，直情。
0: 你唔好理啲歌几旧 ，OK？ 你唔好理佢啲音乐咧，啲可能啲编曲都几老土，但就系啱晒呢啲咪场合啦咁咯。
3: 咁啊，老实讲句啊，刘俊谦啦就话咧最近一直咧都努力去听阿古天乐嘅歌。古天乐即系出题啦，叫佢唱杯面。
0: 咁佢明显咧就唔熟悉呢首歌啦，搭错线咗，唱咗男朋友啦咁样咯。
3: 古天乐即刻大喝佢
0: 杯面啊，唱
3: 咁。刘俊添听完之后转身就以杯面示人，杯面同杯面喎。
0: 系啦，系啦。咁搞到阿古仔咧系笑到踎低啦，仲扮嬲喎。佢话：喂，城寨你唔使睇啦，你我睇翻啦。佢话：
3: 哇，即刻知衰咗个刘俊添啦，嗱嗱声跪低认错啦。咁啊，成晚咧除咗搞笑之外，亦都好多啲感动位噶噃。因为古天乐咧同阿孙圈合唱《无时空之恋》之后咧，阿孙圈好感性咁发言啦。
0: 系啊，将两个战友嘅关系咧比喻为美国队长同埋寒冬战士。佢话咧套用两个角色之间嘅兄弟金句。 I'm with you till the end of the line 咁样，我会陪你到最后咁
3: 样。咁啊，孙暖同阿林峰咧，被人影到咧喺台下睇阿古仔跳舞嘅时候咧，兴奋得佢自己都手舞足蹈啦。
0: 其实睇演唱会咧，除咗睇台上咧，都睇台下啲明星嘅好多。
3: 咁系啦，啲明星捧场嗰啲，咁你啲镜头要捕捉到佢哋先得嘅。
0: 嗱，而家咧，我同你讲啊，你喺澳门咧，你想睇明星咧，你就冇咁轻易接船啦。以前就可以接船啦，系咪？而家就珠港诶，港珠澳桥啦，系咪？冇办法咯。
3: 自己
0: 私人车咯，自己私人保保车啊，点样？但系而家即系以前可以接船噶嘛，知道佢哋去澳门咧，哇，几个都喺码头啊！而家冇啲歌仔唱咯。
3: 咁啊，压轴嘅表演，阿个荣恩有嘉宾，
0: 系梗系阿姐啦，迷人 Pink Lady 同埋热咖啡，阿姐咧就热咖啡真系，哎呀真系唱咗咁多年啊，真系嗰对渔网丝袜真系攞命。
3: 即刻谂起嗰个形象，
0: 系咯，我谂起佢渔网丝袜。
3: 期间咧，阿古天乐咧爆阿姐啲料喎。
0: 系啊系啊。
3: 嗱，头先咧，我同阿姜涛彩排嘅时候，阿姐突然间上嚟，佢就话咧想睇下姜涛。
0: 咁佢坦言咧未见过姜涛真人嘅，又赞对方咧现场唱得几好啦，同埋有前途喎，哇，几开心啊！
3: 咁系啦 ，show 后之后咧，阿姜涛嘅超级兴奋啦，喺社交网咧贴出同阿姐嗰个合照啦，同埋咧好多张。嗰啲单人嘅靓呆相啊，
0: 仲向偶像发话：小猪哥，下次我抱你下咁。
3: 啊，好嘢、啊！小猪有得留言称赞、啊。
0: 小老弟，靓仔啊，帅哦，瘦瘦嘅姜姜回来啦，之前咪肥嘅肥仔。
3: 小老弟，帅哦，系啦。
0: 咁啊，够得意啊！啊，几开心啊！个小猪回佢嗬、啊。
3: 咁、大家都系嗰行，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啊嘛，系、咪？歌手杨千嬅咧，日前喺上海虹口举行巡唱啊嘛，讲佢琴日咪做厨神嘅、地狱厨神啊嘛，
0: 地狱揈到周围啲嘢。
3: 期间咧，佢喺台上边发表感言啦，又轮到佢咁感言咯。
0: 系啊，
3: 佢自认咧有幸遇到唔同类型嘅角色，先、能够更加容易咧投入歌词当中，亦都咧让佢可以喺内地打开咗个知名度。
0: 杨千嬅咧，我最有印象、最 cute 咧，边套咧？好似做师姐嘅做啊学唔咩唔系学警出家做卧底嘅做警察嘅好好笑咁啊最记得咪点解咧？因为有吴彦祖做嗰、那个、好似个贼嗰个黑社会定乜鬼嘢咧？咁啊佢就要唔知去拉佢定点样嘅做卧底嗰阵时吴彦祖系好有型嘅咁啊杨千嬅好 cute 噶好大笑咁跟住就去吴彦祖屋企。就唔知蒸鱼嘅，就蒸咗吴彦祖阿爸嗰条龙套猪，好好笑啊！嗰套戏你真系好得意嘅，睇翻呢个大少姑婆好得意嘅，系啊。
3: 咁啊，当然，咁佢话咧，除咗要多谢啲粉丝之外咧，中意佢啲广东歌咧，佢仲不忘关注香港嘅电影噶。
0: 讲、完一番肺腑之言之后咧，杨千嬅准备致谢啦。突然之间转个头讲广东话，哎，好啦好啦，今日咧，哎呀，我做咩我突然之间讲广东话咧？哎呀，好似转要转台啊，要好跳啊，佢话
3: 系咁。后来咧，索性啦，问大家可唔可以俾佢讲广东话？歌迷即刻大嗌
0: 可以。
3: 咁啊，杨千嬅咧感激演唱会协办单位嘅时候，亦都原先啊想以普通话讲虹口足球场，
0: 但系偏偏啊点讲讲唔啱，最后用广东话打完场啊，好爆笑啦。咁总之今次好好啦，咁啊佢又保养得宜啦，大家都赞佢咯。
3: 美国嘅流行乐坛天后 Ariana Grande 有
0: 关帝，唔好叫你关帝啦，叫关帝啦，
3: 我叫 Ariana Grande 系啦。咁啊喺呢八月初嘅时候突然间宣布，
0: 完成世界巡回演唱会之后会暂停工作。同埋唔會公開露面，咁啊巡唱最後一場就係今晚咧，就喺倫敦啦嚇，零二體育場嗰度進行嘅。
3: 咁啊停工啊，在職嘅佢啊，前日咧社交網分享好多張咧今次巡唱嘅相啦，當中咧除咗有 Ariana 咧開 show 嘅時啲相之外咧，亦都有同佢大批嗰啲舞蹈員嚟合照噶。
0: 咁佢日前喺倫敦開 show 咧出場嘅時候咧，先係播放上個星期過身嘅美國鄉搖女王啦 ，Dolly Parton 嘅。演唱經典金曲 I'll Always Love You 啦，呢個嘅片段作紀念嘅。
3: 所以呢啲歌咧，全部都係佢作嘅。
0: Whitney Houston 唱翻啫嘛，翻唱啫嘛。
3: 佢唱翻紅佢
0: 但係 Whitney Houston 唱得紅過佢咯。
3: 係咯，咪就咁講。係啊，所以 Dolly Parton 咧，佢係作好多歌。
0: 因為佢呢首歌點解紅咧？佢係嗰套咩啊 ？Kevin Costner Bodyguard。
3: 哦 ，Kevin Costner。
0: Bodyguard 嗰套咧做護花護花傾情 ，no 護花傾情，
3: 我知，
0: 咁就做佢個保鏢，就中意咗 Kevin Costner 啦，話佢咁樣，嗰套入邊好好聽嘅呢套嘢，話佢做翻歌星嘅咁樣，
3: 好好聽真係好聽，
0: 係啊。
3: 好啦，讲下另外一位啦，歌手啦，咁啊过身噶啦，上个月29号已经系已故美国乐坛嘅天王 Michael Jackson 啊，68岁生忌嘅，咁啊粉丝喺美国嘅拉斯维加斯举行咗纪念活动。
0: 个大仔咧，阿 Prince Jackson 咧惊喜现身咧，同啲粉丝欢聚，哇好似样啊 ，Prince Jackson 好似 Michael Jackson 嘅，但系就唔系白雪雪嗰个啦吓，但系亦都唔系话好啡色嘅喎啲皮肤，
3: 即系
0: 中间，
3: 即系中和咗啦。
0: 但希望冇爸爸嗰、那个皮肤嗰个病啦吓咁咯，咁跟住就祝贺咧添上嘅父亲生日快乐啦，咁同啲 fans 一齐咧系举手倒数，大嗌 Happy Birthday Michael 咁样。
3: 咁啊，王子咧亦都同啲 fans 喺活动上边交谈，并且为佢哋签名啦。其实即系呢个Michael Jackson 咧，佢过身咧之后都仲有好多余波嘅，就系嗰个医生本身就
0: 系系啊拉
3: 嘅
0: 医生，
3: 令到嗰、那个即系医生俾啲药嘅份量咧。是 overdose 咗佢，令到佢係反文無術，
0: 好陰功啊！
3: 係啊，真係好陰功。所以啲醫生咧，即係好嘅就好，嗱呢啲咁嘅醫生真
0: 係。即係咩事真係嗬？其實佢同前妻咧 ，Debbie 咧係有三名仔女，分別就係呢一個大仔啦 ，Prince 啦，28歲嘅女咧 ，Paris 啦，咁多人叫 Paris 嘅嚇，咁同埋係細仔 Biggie 啦，咁啊 Paris 咧。之前亦都喺爸爸嘅生忌咧，憑歌記憶推出自己創作嘅新歌叫做《The Breeze》咧，係紀念父親嘅。
3: 所以呢啲都係音樂世家嚇，自己都可以作歌出嚟紀念。歌曲入邊咧，仲有啊 MJ 即 Michael Jackson 同阿囡囡嘅真情對話喎，哇！呢、這個真係好緊要啦。
0: 我愛你啊 ，Paris 咁樣，佢亦都咧係回應細個時候咧回應父親，我愛你啊。啊嗰時佢係娶咗阿貓王個。個女噶嘛
3: ，Lisa
0: Marie 啊 ，Lisa Marie 嚇 Presley 啊嘛，呢個係第二任啊，唔通呢個係第二任老婆？
3: 應該係
0: 咯。因為嗰陣時，如果大家有，我琴日先介紹呢首歌俾大家，因為前日係佢生忌啊嘛，前日咁我仔玩，我一定要播首 Billie Jean 啊，屋企咁啊，上網播。咁跟住我話你唔好呢首咧，媽媽最中意嘅咧就係 You Are Not Alone 慢歌。MJ 嗰首慢歌入邊個 music video 咧，佢就係同貓王個女一齊拍個 music video 嘅咁樣咯。
3: 好啦，早前咧为古天乐香港演唱会任嘉宾嘅组合啊草蜢，日前喺马来西亚咧举行两场嘅就是、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嘅，咁啊草蜢演唱会2026系佢哋 title 啦，哇三子啊火力全开啊！
0: 劲歌热舞接近三个钟头，依然活力十，嗱六十岁噶咯，
3: 唔谋生，
0: 好嘢喎，60岁噶啦都，咁啊经历咗系脑癌手术之后咧吓，哇好嘢蔡一智，蔡一杰对唔住，蔡一杰好感触咁样企翻舞台度话，我争啲啊，有一刻以为翻唔到嚟啊，佢话吓，但系今晚见到你哋好开心。
3: 咁啊，除咗分享咧重返舞台嘅心情啦，佢都讲及啊近期尼泊尔同埋西藏咧发生嗰啲严重山洪嘅天灾啦。
0: 系咯，
3: 佢坦言啊，呢个对灾情咧觉得好痛心，咁亦都呼吁歌迷一齐伸出援手，帮助受天灾嘅人士同埋有需要嘅人啊。再提多一句。而家有好多人咧借呢啲咁嘅天災
0: 籌款，
3: 籌款啊，呃人噶，
0: 發災難財，
3: 你一定要搞清楚發起籌款嗰個係咪一個正當同埋註冊嘅機構？
0: 啱，非常好。
3: 唔好接到電話就話你捐啦，咁你又
0: 唔好睬佢啊，因為好多啲
3: 而家啲騙徒啊、詐騙集團咧，全部用呢啲咁嘅同情心咧去騙財噶嚇。
0: 我都最初移民嚟嘅時候咧，咪試過咧喺我最記得喺邊度咧，就係喺Canby。夾呢個 Saxmith 嗰度，你咪間銀行嘅，
3: 有嘢
0: 係嗰度啊。咁有一個係女士亞裔啦嚇，我唔講咩族裔。咁咧就揸住個大箱，咁就有啲相咧就係某某地方嚇亞洲某某地方地震，叫我捐錢。我仲話我越諗都諗，我擺咗張銀紙落去。咁跟住諗下，唔知係唔係咁樣？唉，算啦，我心諗嗱，我做好心，我捐俾你知啲災民少少意思啦。我話如果你真係咁衰咧，你翻去你肚痛，我心諗係咪先？你報應，你肚痛啊！我咁樣諗咪舒服啲咯。我係有心幫，但係
3: 阿 Q 得厲害，
0: 咁係嘛？咁咪如果我捐錯人，你肚痛翻佢啊！我心裏邊諗，
3: 我咁樣捐咗佢，呃咗我10蚊嘅，我第日會揾翻20蚊翻嚟。
0: 我捐20蚊，唔係捐10蚊，捐20蚊，我揾咗40蚊翻嚟。不過我覺得真係咯，如果你真係有心咁樣攞人哋嗰啲災難嘅嚟發財咧，衰都冇人。
3: 所以提醒大家嚇，聽娛樂新聞嘅時候咧，有少少詐騙嘅成分啲嘢咧，
0: 小心啊嚇！
3: 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喺呢度聽到好多嗰啲嘅聽眾都有講啊，我收到啲咁嘅短信啊，
0: 冇啊，
3: 捐啊，成啊，唔好噶，
0: 冇制。仲要你咧，可能俾你嘅個人資料俾佢， 如果是網上的券咧，唔好滯添啊！
3: 你係用信用卡啊嘛？
0: 係啊，咁啊弊家伙啦，係啊！
3: 好啦，台灣天王啊，周杰倫咧向來都鍾情澳洲嘅。咁啊，早前咧就有傳啦，佢豪掟啊2.8亿買低呢個澳洲墨爾本嘅頂級富人區嘅地標莊園噃，
0: 打造南半球呢個天王殿啊！佢話咁啊，平日咧佢哋都經常喺度享受咧係家庭生活嘅幸福滿載。咁啊，周杰倫太太昆凌咧亦都喺社交網度咧係有一個家族旅遊嘅呢個 vlog 定 vlog、oh, vlog video 嘅 log 啦
3: 嚇 ，vlog 啦，
0: 係啦，咁跟住咧就記錄咗係週末喺屋企咧就前往當地嘅農場，親手咧係挖黑松露嘅樂趣，
3: 黑松露
0: 高級嘅位挖黑松露。
3: 其他嗰啲唔好掛啦，淨係揾黑松露。咁啊，當然最開心莫過於同行嗰班小朋友啦，
0: yeah.
3: 甚至乎互相比拼啊，邊個揾到最大粒嘅黑松露？
0: 咁啊，周杰倫啦，周杰倫啊，
3: 周杰倫
0: 唔係龍係倫啦，
3: 佢細佬叫周杰倫，
0: 係啊，佢阿哥周杰倫啊，周董啦，咁啊成功咧係挖得寶藏之後咧，成面都好得意喎，咁啊即刻咧護住個戰利品咧跑，驚俾人搶咗佢。
3: 好搞笑啊！真系咁啊！活动过后啦，成家人就喺农场享用咗丰盛嘅黑松露大餐，
0: 嗯、
3: 品尝亲手刮挖出嚟嘅呢，或者呢个美食。
0: 好贵噶呢啲系啊！
3: 好啦，艺人啊郭善妮咧、谭善言啦，仲有就系
0: Anson
3: Bean 啦，仲有女团 Color 成员阿 Day 咧，琴日出席一个舞台剧，叫做《鬼道尽头》嘅巴士巡游记者会。
0: 系啊，郭善妮咧就为咗系以更加靓嘅姿态现身舞台咧，近嚟咧就落力加粗。哇！佢話我啲身形啊，仲 fit 過當年選港姐啊！佢話佢提到早前同女女外遊啦，老公咧就未有同行，啲人話喂係咪分便啊？啲人成日都係咁噶，
3: 唔係咯，由結婚開始已經不時傳分便嘅啦，到而家十幾年啦，唉，佢啦我都唔使再回應啊！
0: 因為佢老公係好樸素嘅一個素人嚟噶嘛，咁跟住啲人成日話佢終於係以前啊洗盡鹽華啦，係咪就娶嫁俾佢啊咁樣講？咁由於呢個鬼道盡頭咧，係喺盂蘭節開始彩排啦，萬聖節公演，啲人話喂會唔會有靈異事件啊？
3: 唉，咁啊 ，Cola 嘅 Day 就坦言啦，我相信靈界存在噶，但係未至於咧要待平安符。
0: S&B 咧就話認為要最緊要就係心存尊重咁樣係咪？叫小蚊仔喺草地唔該借咩之後講句去樹樹嘅時候，如果喺
3: 人有三急啊，
0: 係啊，咁啊，譚善言咧主演電影咧就《被殺的那天》入選咗呢個韓國啦，應該係第31届釜山國際電影節咯。
3: 嗯，展望亞洲嚇競賽單元唔錯唔錯。最後講個三位星級嘅爸爸媽嚇，就係連詩雅、林奕匡同埋陳海琳啦。他们主持的育儿节目孩子你怎样长大
0: 走访多个国家展开是跨文化育儿修行之旅连思雅和林奕匡就是率先去到韩国和新加坡的幼稚园直击当地亲亲大自然的学习模式
3: 阿 Phil 更加有机会化身同学呆跟小朋友一起上山探索认识不同的昆虫
0: 又找你去了你不是搞我自霸昆虫至于连思雅就有机会参与幼稚园的整肥料过程哇令他最惊讶的身旁5岁小蚊仔已经明白到制作肥料是救地球的行为
3: 连思雅咧，同喺社交网分享活动宣传相咧，就话咧，希望今次我哋几位主持可以同大家分享唔同地方育儿嘅文化，可以喺从中得到唔同嘅启发。
0: 哇，5岁就识得叫救地球，新加坡真系抵佢咁叻嘅样嘢嗬，真系。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7: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7: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3: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3: 早上六点五十五分，人人都说早餐呢是一日里面最重要的一餐的。
0: 同
3: 意。所以呢早餐应该怎么吃，咁啊食啲乜嘢亦都系一啲咧好热门嘅健康话题吓，咁啊嗱、我唔知道你啦，有啲人系习惯咧一早起身就整一碗燕麦粥，咁啊亦都有啲人咧边度用一啲嘅 bacon 啊鸡蛋咁啊煎蛋做呢个早餐嘅，甚至可能做埋午餐都得嘅。
0: 基本上咧，我朝头早翻嚟电台之前，我都系一个细细个嘅面包仔啦，咁、或者食饼干啦，咁之后完咗电台之后，我翻嚟我先系真真正食个丰盛啲嘅早餐。
3: 不过根据有最新嘅研究。阿永恩听住啊，影响寿命的关键可能就不是讲早餐啊，唔单止讲餐，系讲紧你几点钟食第一餐很重要。
0: 五点几，第二餐就八点几。咁而根据咧就系受试者咧要记录24小时里边咧摄取的食物和用餐啦，咁其中第一餐和最后一餐咧相隔的进食时段啦。好啦，结果显示受试者第一餐食得越晏啦，死亡风险越高喎，弊咁即系话，如果你哋嘅早餐咧喺11、12点食咧，就系弊过你喺8、9点食嘅。
3: 中午过后先食第一餐嘅人咧，佢过早死亡嘅风险增加29%添，
0: 仲要。即系我啱咯，早啲食啊啱。咁朝头早7点到8点食嘅早餐嘅人士咧，同早上8点至10点嘅人士相比咧，全因性嘅过早死亡风险系高10%，唔系话我7至8早有事啊？死咯，真系唔方唔死咯。
3: 咁啊，朝早10点到中午12点先食早餐嘅死亡风险率高出19%嘅。
0: 哦。
3: 咁啊，心脏病或者中风等等嘅心血管疾病嘅死亡风险亦都呈现一个类似嘅趋势。
0: 我唔怕。佢8点至10点冇咁差啊嘛，7点到8点最好，8点至10点就差啲，10点到12点就再差啲。咁我5点钟食一次 OK 啦。咁佢话心脏病同埋中风等等呢啲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咧，亦都系呈现类似嘅趋势，即系你越晏食早餐，越容易有呢个问题。
3: 咁啊，所以咧，佢话朝头早7点到8点进食嘅人相比咧，中午之后先至食嘅朋友咧，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46%嘅。而喺50岁以上嘅族群咧。比较迟食嘢嘅人士咧，佢哋平均嘅预期寿命减少将近2.5年。
0: 哇！喺呢啲消息真系矜贵啊，真系。等我下个礼拜一喺自营自美提一提嗰班朋友，喂，食咗未啊？10点啦，已经系咪？嗱，其实咧喺呢方面咧，如果系比较迟开始进食，或者系寿命缩短之间存在关联啊，啲人咁讲吓，今次结果显示，但系你唔使咁惊，都要进一步增加证据嘅，因为咧。顯示健康唔單止係取決食乜嘢啦，亦都取決進食時間同埋你嘅生活作息咧，係咪？
3: 麻省嘅總醫院咧啊，咁啊有一個嘅報告嘅話，年長嘅朋友比較遲食早餐，就唔單止可能有比較過高，即係高過早死亡風險，亦都有憂鬱症、疲勞同埋口腔健康問題嘅相關嘅。
0: 哦，
3: 隨住健康問題嘅堆積，早餐時間都可能會延後嘅噃。
0: 咁而今次長期好遲咁食早餐嘅研究咧，就話可能对人体24小时的生物时钟产生负面影响，导致血糖飙升啦，压力荷尔蒙增高啦个浓度，因为肚饿嘛，咁啊紧张啦，咁啊今次咧呢一篇文章嘅作者咧就表示，佢话应该将比较迟进食视为潜在风险指标，希望可以嘅话咧调整下你嘅行为，
3: 而且唔系因为直接因果关系嘅明确证据，咁研究亦都。结果咧就话受到其他几项嘅因素限制，包括咧研究人员仅仅系观察单一嘅24个钟头嘅进食时段
0: ，OK，
3: 仲有佢嘅
0: 睡眠模式啦、进食时段啦、活动啊等等呢啲因素。咁如果你系翻夜班嘅，咁啊冇得讲啦，
3: 系咪先？是
0: 一定要早食添嘛。咁同埋你早瞓觉，咁但系早餐可能你啱先放工嘅喎，系咪？咁点都好啦，总之你根据自己嘅生活习惯，如果你系好早起身，你搞好耐都唔食早餐咧，咁你就改一改一个习惯咯，系咪？
14: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喺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 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持刀伤人案，两名途人一死一伤，行凶的女子亦都被警员开枪击毙。纽约市警方表示，今次是随机袭击事件，相信行凶的49岁女子有精神病记录。她星期一下午在时报广场对出纽约市警察局分局附近用两把刀袭击途人，警员同她对峙约4分钟。曾经尝试用电击枪制服女子，但是不成功，女子其后冲向警员，警员最终开枪将她击毙。事件中一名32岁女子腹部中刀，送院后不治身亡，另外一名腹部被刺伤的68岁男子目前情况稳定。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对死伤者表示慰问，感谢警方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总理卡尼宣布改组负责吸引外国投资的联邦机构 Invest in Canada 领导层，前加拿大驻华大使 Dominic Barton 将会出任董事会主席。Barton 曾经长期任职全球顾问公司 McKinsey， 目前亦都是矿业巨头 Rio Tinto 以及 Leapfrog Investments 主席。他在2016年曾经获时任总理杜鲁多委任，出任联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其后建议成立 Invest in Canada， 专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Barton 亦都在2019年至2021年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杜鲁多当时表示，他在协助 Michael Kovrig 和 Michael Spafford 获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arton 会以兼职的形式出任主席，任期3年，现任主席 Carl Tabak 会继续留在董事会协助过渡。另外 MEM Growth Partners 创办人及管理合伙人 Gurinder Guru 将会出任 Invest in Canada 行政总裁。卡尼表示， Guru 在能源、工业、基建和科技投资方面有丰富经验。今次的人事改动正值卡尼两星期后将会在多伦多举行首次投资峰会的前夕，届时他会邀请外国投资者及加拿大大型基金负责人推介本国的投资项目。卡尼表示，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利用加拿大优势吸引数十亿计新投资，建立更强大、更自主和更具人性的经济。早前在 Golden Ears 省级公园内有多块巨石被喷上涂鸦， 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捕，相关的涂鸦相信原意是悼念一名溺毙的男子，但是照片和影片在网上流传之后引起广泛批评。警方星期一表示，涉案人士已经主动向警方自首，其后获释并承诺日后出庭，案件目前仍在调查，警方正与环境与公园厅合作，后者亦都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涉事涂鸦位于 Gold Creek 一带，由于当地水流湍急并且有瀑布，多年来曾经发生多宗死亡和受伤事故。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理解事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但是在调查完成之前，呼吁市民不要过早落定论。BC 渡轮表示，由于船只 Queen of Coetion 主引擎出现故障，在星期二大部分时段都会停驶，影响纳拉姆至温哥华之间的多班渡轮。目前 Horseshoe Bay 至 Departure Bay 的航线已经有8班航班取消，另外至少4班亦都可能受影响。BC 渡轮表示，工程团队仍然检查紧主引擎涡轮增压器的问题，预计会在星期二早上开始抢修。如果维修需要更加多的时间，之后其他班次亦都可能取消。至于使用船只 Queen of Oak Bay 来往 Horseshoe Bay 和 Departure Bay 的航班，预计仍然会按原定时间行驶。另外 Horseshoe Bay 至 Landale 的航线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亦都曾经受到机件故障影响，部分班次延误或者取消。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中方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将会向尼泊尔提供 DNA 检测仪等物资。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畅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睇唔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嘅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和预警信息。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的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另外，南韩国家情报院推算，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随时可能会谈。当局向国会情报委员会全体会议汇报，指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朝美之间的具体接触情况，但是双方已经有对话动向。对于平壤是否有可能再派兵支援俄罗斯，负责人认为在朝美领导人随时可能会晤之下，相关可能性极低，又指目前韩方亦都没有与朝方对话或者接触。负责人又说，已经掌握北韩劳动党内部文件和导弹设计图并正分析，但是未知当局掌握的是哪一款导弹的设计图。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7: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0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波，
3: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就来到星期二的早上7:07，大家早晨，
0: 早晨，
3: 温度就是14度，真的没什么变，烧炉的温度很稳定，咁就風速都係啊，而家風速就係11公里啊，東風嚇。咁我諗微微地啦，又如果你有件衫著住咧，就會好啲咯。千祈唔好淨係著件短袖恤，因為我今朝早翻嚟嘅時候聽到收音機咧，有位嘅男士佢就話咧，琴晚傍晚時間咧就踩架單車6:00啫嘛，佢踩架單車行一行，佢話我後悔。佢話點解你後悔咧？佢原來咧嗰個嘅温度咧，其實入秋咧就真係涼嘅。
0: 係。
3: 佢話佢踩單車踩出陣都開始覺得凍。
0: 梗係凍啦，因為覺得自己著錯衫啊，知唔知啊？好後悔啊！好多人都
3: 佢話佢後悔，
0: 因為好多人食完飯咧去散步噶嘛，
3: 係啊，係咪？
0: 散步之餘咧，你喺屋企可能好暖粒粒，
3: 係。
0: 哇！出到去啊，哇！尤其是朝頭，你唔好話夜晚啊。朝頭早咧，有時喺屋企咧，譬如你屋企向東咁先算啦，太陽咪曬過嚟嘅，11:00到咧，你話以為好熱，哇！一落到街乜咁凍嘅，翻上去攞褸，大把都係咁人啦。
3: 有咁嘅情形嘅，不過我相信咧，我哋嘅油價咧去咗寒冬噶啦，而家。
0: 唉。
3: BC 省駕駛人士，大家要留意啦，睇緊個荷包啊！温哥華同埋全省嘅汽油價格咧，預計喺9月啦，今個月啦，會再度上升啊！
0: 啊！真系攞命啊！真系谂住佢跌翻啦，点解又嚟过历史高位？系2022年嘅9月30日啊！曾经啊，当时咧我哋系2.4嘅 ，OK， 2.4，基本上系创美国同埋北美咧，可以话全个北美最高油价。但我哋目前都唔差啦，2.16啦，我哋已经
3: 系啦。咁啊，根据一个嘅数据报道咧，今年5月加拿大嘅全国汽油平均价格一度咧去到每公升1.984，历嚟啊系全国最高纪录噶啦，就系而家出现喺2022年嘅6月，去到每公升嘅2.25仙，即系2.15，
0: 系啦，
3: 咁而家我哋都2.17啦。
0: 有几期啊？
3: 唔系，
0: 仲有两个三
3: 高处未算高啊，
0: 都系咁话。
3: 目前嘅原油成本咧，大概占我哋汽油零售价格嘅44%。
0: 哦，
3: 咁啊，即系税行咧占咗18%。
0: 哇，系，咁佢话同旧年相比咧，目前原油价格比较高、啊。唉，中東戰事影響啦，係咪？又另一方面就係原油負，即係個原油税嘅負擔，話就話唔收幾耐話？
3: 九月份好似要加翻，
0: 要加翻啊！嗬，咁跟住就聯邦政府先同話減免，又唔見減免，冇啦，優惠就嚟冇啦。
3: 即可能變咗除咗你嗰個成本要加，跟住再加翻一毫子呢個嘅燃油税。
0: 嗰時卡尼上場冇幾耐啫嘛，又話減啊嘛，係咪？唉，減咗幾多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0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啦。今朝早系有阳光，下昼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有30%嘅。
2: 今晚咧有微雨，最低气温降至14度，落雨机会80%，日落时间7:56。
1: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微雨，黄昏时分降雨量有5至10毫米，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19度嘅，落雨机会有90%啊。
2: 星期四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都有骤雨，但晏昼咧就见到阳光啦。气温方面，星期四18度，星期五19度，去到星期六升翻上去21度，而最高个落雨机会咧系70%。
1: 现时仍然系吹紧东风啦，风力时速咧维持喺11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就14度嘅，相对湿度100%。

0: 打指数下跌285.47，报26,084.4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85.19，报52,900.7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4.87，报7,635.51。
1: 多伦多进入指数下跌290.33，报35,980.15。
0: 黄金下跌77.79，每盎司报每金4,361.61。
1: 白银下跌1.83，每盎司报每金64.67。
0: 原油上升2.58，每桶报每金88.4。
1: 比特币下跌582.02，每比特币报每金77,980.7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7.26，报25,329.7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59，报4,173.0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8.01，报2,666.6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105。
1: 一加元对台币22.821，对港元5.648，对人民币4.84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早上的7:14，我们昨天不是说过的、这个美国的特先生特总统呢就签了个行政命令，将 Lake Ontario 改做 Lake America 的。
0: 什么都关他事呢，你看看李杰之说是不是什么都关他事，个湖又关他事，个大厦又关他事。
1: 现在呢他就说呢他还衰，他说呢、谷先生呢一早自己自动自觉。
0: 是啊是 啊， 啊但是呢
1: 但是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那隻食開的食得那隻蘋果呢、他要求人家都改、叫人家改、
0: 真的搞錯
1: 了，這個真的頂他不順了真的、
0: 其實這個我覺得他呢是覺得自己真是世界的總統來的，
1: 這件事呢我覺得他不是前科了，他將人家的墨西哥灣就改了做阿美利堅灣，即
0: 是阿美利堅
1: 阿美利堅，是不是他現在用這個 Ontario 就叫 Lake Ontario 改成 Lake America， 即是他要自己放個名字下去，
0: 所以福特這麼火滾罵
1: 鬼
0: 他。
1: 其實人家這個 Lake Ontario 呢、那個、它是有歷史的嘛、原來已經早在加拿大聯邦成立的時候已經有這個名字了，以及美國的獨立宣言也都發表過的。
0: 是啊，人家是原住民名字的，意思就是說湖泊美麗，湖泊廣大，咁意思，
1: 係
0: 咪？即係關你鬼事咩？佢今次佢又改名，咁就跟住個某某音樂廳又話改名，咁即係話以下我哋 BC 省有10個咧，同美國共享嘅自然地理景觀，都可能分分鐘話，哎，我美國有份啊，我都改啊，咁啊死火。
1: 咁啊，而家咪話咧，我哋 BC 省有10個同美國共享嘅著名自然地理景觀，同個名稱由來，會唔會成為特朗普下一個改名嘅箭靶咧？
0: 大家 share 嗰啲咪改咯，嗬！
1: 第一个好出名嘅 Osuyo，
0: 系咯
1: ，Osuyo Lake， 咁啊位置咧就系喺湖泊横跨咧加美边境，咁 BC 省嘅 Osuyo 镇咧就位于湖泊嘅北部，美国华盛顿州嘅 Orville 咧就系喺水坝侧嘅位于南端。
0: 有意思噶，呢个系 Okanagan 嗰啲原住民语嚟噶，呢 Osuyo 咧就系话两个湖泊交汇的地方。就是指湖中兩道沙石堤形成的狹窄水道咁樣咯。
1: 係咯 ，Osuyo Lake 廣泛被認為是加拿大最温暖的淡水湖之一嚟嘅。7-8月之間夏季的水温有24度嘅攝氏度。
0: 係啊。另外一個咧，哥倫比亞河啦 ，Columbia River 咧，佢就係大這個太平洋西北地區最大的一個河流之一啦。全長係2000公里嘅，從洛基山脈一路哦到去到 BC 省嘅東南部，再入嗱又涉及佢啦，華盛頓州同埋俄勒岡州 Oregon， 最後就注入太平洋咯。
1: 1792年，美國船長 Robert Gray 以自己隻船叫做 Columbia 咧，就為呢條河命名嘅。
0: 係啊，
1: 呢條船咧就以意大利探險家 Christopher Columbus 命名噶嘛。
0: 係咯，嗱呢個哥倫比亞河咧，高度開發水力發電。目前有成14座嗰啲水坝噶咯，其中3座喺加拿大噶， 发电量咧系占 BC 省嘅电力供应一半嘅，

0: 劲啊，
1: 几劲啊，真系。
0: B T 省成个省。
1: 就系咯。第三咧就系 Mount Fairweather 啊，咁啊位置于咧圣伊利亚斯山脉啊，咁就系一大嘅，坐落于 B C 省同阿拉斯加嘅边界。
0: 哦。
1: 加拿大咧就一边咧就位于。一个嘅欧石嘅省立公园嚟嘅，呢个你咩原住民啲名嚟嘅，系咪叫 Tachanchini？
0: 唔知系咪读到日文嘅咩？读到好似
1: 唔系，佢真系好难啦。你要拆开嚟读
0: Tachanchini，Tachanchini
1: 系啦，
0: 欧石省立
1: Tachanchini， 欧石。嘅省立公園，美國呢邊咧就位於佢嘅 Glacier Bay 個國家公園。
0: 哦 ，Glacier Bay 喺遊輪度一定經過㗎，係
1: 咯係咯係咯。
0: 去嗰度咧係唔准講嘢，好細聲嘅講嘢要，
1: 唔可以㗎，
0: 唔准開麥㗎，係啊，要寧靜㗎。
1: 其實係由英國嘅船長 James Cook 咧喺1778年咧為呢座山啊命名，
0: 哦、
1: 聽講話係因為當時嗰個嘅當地天氣異常晴朗宜人啊嘛
0: ，fair weather，
1: 冇
0: 所以叫好天氣嚇。咁佢話咧呢個海拔啊。4671公尺的 Mount Fairweather 咧，系我哋 BC 省最高峰嘅，亦都系美国境内第七高峰。
1: 系啦，
0: 嗯，
1: 第四个咧就系 Mount Quincy Adams 啦。咁啊，呢个咧同样系位于阿拉斯加同 BC 省嘅边界，距离 Mount Fairweather 咧5公里咋。
0: 咁近，
1: 咁近嘅啫。
0: 咁因为系1923年以嚟咧，美国第六任总统咧 John Quincy Adams 命名嘅。
1: 系啦，咁、嗯、海拔4150尺咁高。咁啊，公尺高吓，咁啊，而 B.C. 省系第二嘅高峰嚟噶啦。换言之 ，B.C. 省最高嘅两座山咧，都同阿拉斯加共享嘅、
0: 哦，
1: 完全系位于 B.C. 省境内最高峰，亦即系 Mount Waddington 嘅海拔4016公尺咁高。
0: 犀利啊！另外就系呢个系 Skagit River 啦。
1: 哦、啊，呢、這个系
0: 呢、這个出名哦。
1: 系
0: 河流咧，系源自于咧系 B.C. 省嘅西部咧 ，Manning Provincial Park 西南部。
1: 西南部
0: 吓，咁啊流入咧系华盛顿州咧，之后再延长240公里入到呢个 Puget Sound 嘅。
1: 哦、
0: 啊，
1: 咁啊，佢嗰个来源咧就系 Coast Salish 族嘅呢一个嘅群入边嘅叫 Skagit 嘅民族嘅，确、哦、切名义就唔系好明确，但系 B.C. 省嘅地理名称咧，办公室认为可能源自一个意思系叫隐藏或者遮掩嘅 Salish 嘅语词。
0: 哇，好多喎、啊！哇，跟住就哇，仲有好多讲唔晒翻中，有个另外冰原又有啦吓，即、啊、系又有跨境，仲有人又系关阿拉斯加同 B.C. 省嘅边境，有个 Taku River 啦，即系 Elset River 啦，哇，有 Salish 嘅 Sea 啊 ，Chilliwack River， 哇，唔会多嘅喂，咁系咪呢啲全部词都等佢改名啊？喺美国嗰边，
1: 而家唔系，而家就我哋提咗出嚟啫，佢冇改到呢啲名
0: 字，即系佢够唔够胆咁样又喺度改啦吓？你改到 Lake Ontario， 咁
1: 而家
0: 话紧，
1: 而家话紧渥太华就开始有一个嘅有条街叫 Trump 街啊嘛。而家要改名啊嘛！咁琴日我聽到我哋時事風雲裏面有幾個即係有幾個主持話：喂，唔好改啊！即係用翻特朗普個名啊，等嗰啲車碌嚟碌去。
0: 你話有時佢做法咧係咪太過自大咧嚇？真係咩？究竟佢係咪真係咁想自己已經有 Trump Tower 啦？係咪先？佢自己又攞自己，你有錢你巴閉，你可以起一棟嘢叫你自己個名係 OK， 但你唔好搞人哋國家啲嘢啊，係咪？你有一半係加拿大，你關你咩事啫？係咪先？美國全部你咪改咯。
1: 咁啊點都好，咁而家問題就係佢話佢需要人哋嗰個嘅特朗普話唔單止搞加拿大，佢仲要搞埋太平洋啊。同埋呢個嘅大西洋我改名喎
0: ，Pacific Ocean 叫做 Trump Ocean， 第日會唔會咧嚇？
1: 唔知
0: 傻嘅真係。
1: 唔知唔知嗱，而家根本上佢係好多嘢都撩起嚟講，撩起嚟講。咁
0: 即係佢真係好意思做呢樣嘢嘅嚇，即係面皮真係三尺咁厚。
1: 冇㗎，咁我哋而家加拿大人咧，最近咪講緊有一間嘅貨倉式連鎖店咧，佢賣嗰啲牛肉咧，
0: 係
1: 咁牛肉嗰個正面咧貼住有個加拿大嘅楓葉旗。
0: 哦，
1: 定知？但你攞起嗰個 pack 之後。背轉頭睇到原來
0: 美國牛肉，
1: product, 喂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咪有分別咧嚇？
0: 詐騙
1: 係咪詐騙啊？
0: 詐騙咯、啊，你有冇呃人啊？
1: 會唔會貼錯嘢啊？
0: 唔知道門神係會貼錯啫，呢啲標籤會貼錯嘅咩嚇？
1: 佢可以咩？你咁樣賣嘢，
0: 搞錯啊！
1: 人哋話諗住係買加拿大貨噶嘛，係咪啊？
0: 點可以咁講？
1: 佢喺安省嘅呢間嘅貨倉式超市，佢揀咗一份咧，有個顧客咧就包裝正面點有 Canadian Beef 加拿大牛肉嘅標籤嘅牛仔骨。
0: 嗯
1: ，OK。
0: 好啦，翻到屋企咧，睇到背面就係美國產品，加拿大加工。咁啊，兩個產地標示啊自相矛盾啦。佢後嚟要佢解釋就冇答案嘅。
1: 哦，
0: 冇人睬佢。
1: 佢就話 product of USA， 但係 process in Canada。咁呢個顧客咧就對呢樣嘢感到不滿，於是翻翻去嗰間貨倉式超市啦，希望了解牛肉究竟係自加拿大定美國嘅。
0: 呢只牛喺邊度劏嘅？想問。係。咁其實個標籤咧係咪貼錯咧？咁啲人話：哦，咁你一句貼錯，咁你賣唔曬嗰啲嘢貼到加拿大上去，冇人買咧，就當係加拿大嘢咁樣，係咪啊？你滯銷又咁樣講啊？唔得
1: 嘅。而家個問題就係你加拿大嘅咧，嗱 ，product of Canada。同埋呢個
0: process
1: 嚇、product of Canada
0: 係
1: 同有一個唔同嘅分別嘅喎、product of Canada， 但係同埋
0: made in Canada， 記唔記得我哋講過嘅以前、
1: 啊、
0: product of Canada made in， 咁我覺得呢方面大家如果真係要買嘅咧，又唔到你真係要顧得咁多噶啦，係咪？某啲嘢如果真係要買，都冇辦法啦，係咪？
1: 係
0: 啊。
2: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3: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 超轮
3: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2: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3: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2: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4: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5: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4: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5: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4: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6: 记住这个 Clarins 在时代丰美容国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7: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c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8: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9: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8: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9: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9: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8: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6: 舍利梵文 Sarira 通常是指释迦牟尼佛的遗骨，后来亦泛指高僧原籍火化后的遗骨。本来读做舍利，为什么又叫做舍利子呢？为什么加多个子字呢？在舍利之中有些特别坚固子称为舍利子。舍利子就是舍利中坚固的微粒。据佛典资料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火化后的遗骨梵文叫做舍利，坚固不坏，犹如金刚的微粒，好像钻石一样的。为什么火化之后会有舍利子呢？ 据中国流传的信念，凡人修学佛法一段长的时间，尤其是禅定期间，不单止远离淫欲的行为，在三四十年之内，淫欲的念头都不生起，他的身心安泰，身体精髓充满，去世火化之后，遗骨会烧出坚固的舍利子。有些舍利子晶莹瑰丽，彩色缤纷，亦有纯白色，但是无论哪种颜色，它的性质都是非常坚固，而且是不会变坏的。《金刚明经》卷四《舍身品》里面记载，舍利者是界定位之所分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波野经》中也有讲，佛身和舍利皆由如是甚深波野波罗蜜多功德所分修故，为一切世间天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陀的舍利或者高僧大德的舍利受到尊敬供奉，不单止使人存有一种敬爱追慕的孝思，而且舍利子是代表界定位分修的结果，能够引发信心，精进勇猛心，能够激发人的善念，鼓舞人向真理的追求。在中国，高僧大德菩提后，即是火化后的遗骨，呈现舍利的记载是非常多的，一时难以尽述。近代太虚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西藏的班禅末佛、昙虚大师等都有舍利的。近代台湾张家大师火化了之后，烧出舍利子几千粒，通透晶莹，灿烂夺目，其中有些形式好像玉石、珊瑚，水火不能坏，斧头不能伤，其中有些好像珍珠那么洁净无瑕，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1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如何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温哥华 Plaza of Nations 星期一晚发生火警，警方正循可能涉及纵火的方向调查。现场的影片显示，晚上约7:45，一座建筑物外有大量火焰，位置非常接近港内停泊的船只。Falls Creek 一带亦都可以见到浓烟升上半空。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表示，消防员迅速到场将火扑灭，火势主要局限在建筑物外部。 事件没有造成建筑结构损毁，亦都没有人受伤。温哥华警方表示，案件目前正按可能纵火的方向调查，警员正寻找目击者并翻查闭路电视片段，警方暂时未有疑犯身份资料。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 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若的标准。今次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国际方面，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正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亚什维尔举行。与会的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表示，他在会上要求中国撤销对关键矿产的不恰当出口管制，指示意的出口管制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中国自今年初起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相关材料对日出口陷入停滞，令日本产业链面临库存见底的压力。中方多次重申是依法依规针对所有粮用物汉，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强调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应链稳定和安全的立场没变化。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21: 好啦，早上嘅7:34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今朝早系有阳光，下昼嘅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30%嘅。
0: 今晚咧有微雨，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系80%，日落时间7:56。
21: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微雨，黄昏时分咧降雨量有5-10毫米嘅，最高气温咧系会有升上摄氏嘅19度啊，落雨机会90%。
0: 星期四咧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有骤雨，晏昼就会有阳光啦。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18度啦，星期五系19度，星期六咧就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70%。
2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嘅依然啦，但系风力时速咧就13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4度，相对湿度100%啊。
1: 1320马路情报。
0: 7:35，咁喺较早前 Alex Racer 桥咧91号公路嘅北行咧北端咧系有事故嘅，咁而家就处理咗，咁但系预咗咧系有延误嘅。另外 Portman 桥咧都头先讲话有架坏车喺西行西端咧，终于都处理咗啦，但系仍然咧系有导致延误嘅，因为之前停落嚟嗰啲车仲塞住嘅，咁所以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0: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18.99，报26,152.29。
2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7.24，报53,148.6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2.03，报7,654.11。
2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84.09，报36,086.44。
0: 黄金下跌69.38，每安士每美金4,372.6。
21: 白银下跌1.42，每安士报美金65.09。
0: 原油上升1.86，每桶报美金87.6。
21: 比特币下跌411.27，每比特币报美金78,151.4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7.26，报25,329.7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59，报4,173.03。
2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8.01，报2,666.6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105；
21: 一加元对台币22.821，对港元5.648，对人民币4.84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人人想用的。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东西的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着个篮，而是可以推着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於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咁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好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21: 早上7:38，这句话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到耳熟能详了。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0: 哇，已经好快咧，又去到我哋嘅心情感觉歌唱大赛。点解一年过得咁快嘅？好似啱先先至主持完旧年嗰一个又嚟咯，几快啊！我哋嘅初赛日期咧系9月13日星期日，好快啊吓！咁就系老地方见啦，综艺200啦 ，Studio 200啦。咁参赛者当然啦，一如以往啦，唔系净系三个奖噶嘛，又有其他人气奖啊、组合奖啊、台风奖啊等等等等。咁基本上就系非常之丰富嘅奖品啦，冠军仲可以有现金奖啊之类。咁快啲提名啦，你身边中意唱歌嘅朋友，或者你自己中意唱歌啦，就快啲过嚟报名啦。
21: 嗱，入咗围嘅朋友咧，更加可以免费接受专业嘅舞台训练，嗱，好紧要嘅呢样嘢。
0: 学嘢咯，
21: 学嘢噶嘛，系咪？更加有机会啊，系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咧所举办嘅表演项目嘅。咁啊，老实讲句，你如果系真系知道你身边嘅朋友啊、亲戚啊，系真系唱得两嘴嘅，散快快脆脆提名佢啦。
0: 其实我觉得咧，攞啲经验咯吓，几好噶，冇乜所谓。我哋嗰阵时曾经试过咧，有个参赛者，我觉得系女仔嚟噶，我唔讲边个。咁佢参加咗一年，咁就入咗十强，冇奖。之后第二年佢再嚟参加冠军。有时真的看你好不彩的，你那期真的十个高手，你真的很难搞，是吧？可能有些第二年可能你真的比其他人好了，或者要学一下唱歌，或者怎样自己再练一下。
21: 有多一年的累积经验。
0: 是啊，学立鸡群啊，即刻冠军了，这样咯。
21: 嗱，报名的方法呢就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呢，你可以来到我们的电台的地址，是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BC。 你可以来到之后，我们有份表名表格，填了之后给个报名费$30，再加半身近照一张，这样就可以了。
0: 好简单，或者你直情系电脑上边在线报名都得，咁你系www.am1320.com 填妥表格就 OK 噶啦。
21: 冇错，
0: 如果提名都得，提名。
21: 总之提名参赛都得嘅。
0: 系啊系啊。
21: 第三咧，你可以上网嘅一样吓，就系www.am1320.com 下载我哋嘅报名表格。下载咗之后咧，你可以填咗佢。
0: 系啦。
21: 然之后咧就用电邮喎。
0: 系啦，就系、是、sgsc@am1320.com 啦，嗱，呢个咧，我觉得系最好就系下载咗之后递俾你提名嗰个人，去填，即系你想提名边个，你递俾佢自己填啦，跟住叫佢自己 email 去啦。
21: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0: 最好呢个方法。
21: 冇错，冇错。咁啊，截止报名日期啊，大家听住咯，好快噶吓，就系2026年嘅9月4日，即系今个星期五。
0: 系啊，
21: 吓咁就系5点钟，唔系5点正。
0: 五点钟，
21: 我成日讲5点钟，其实就5点正。
0: 都中噶，5点就中噶啦，系嘛？
21: 系，冇错啦。
0: 咁喺呢个日子里边，你即系今个礼拜，你唔好谂啦，参加啦，好简单嘅啫。OK。决赛日期11月8日星期日晚上7点，写得喺个月历度咧。如果你系中意听歌嘅朋友，欢迎你吓嚟到老地方见啊！又系 Michael J. Fox Theatre 本拿比嘅米高霍士剧院。
21: 想知道最新嘅消息或者系查询热线咧，604-263-1320打电话上嚟问就得噶啦。
0: 系啊，总机啊，办公时间。
21: 所以千祈唔好唔记得吓，记住嗱声报名。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9: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2: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0: 7:43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小学16人开班缺乏根据，强行合并属于是资源错配。香港适龄学童的人口下降，2026至2027年学年有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够16人而获派零班小一。为此，教育局日前提出小学合并建议，有曾捐款超过1000万元咧，系挽救派零班嘅小学嘅社群人士、社会人士咧，系批评开班标准欠科学理据，直斥强行合并咧系属于资源错配。佢话单一嘅教育制度系学童自杀率急增嘅原因，促请当局从根本着手改革。
21: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啦，加美关系紧张之际，中美军方高层齐聚加拿大。加拿大今个星期会主办印太地区的高阶军事的领袖会议，中国和美国的军方代表都受到邀请而出席。会议登场之际，加拿大和美国因为贸易谈判破裂而关系紧张，而渥太华亦都正试图改善和北京的关系。这一次的会议是格外受到关注。
0: 另一张加拿大的消息，北温百年的老屋陷火海烧穿顶，住客为了救宠物而受伤送院。北温一间的住宅呢是发生清晨的时候发生火警，在30号啦。咁一名嘅住客咧试图从火场救出家中宠物嘅时候系受伤，多名嘅居民需要暂时迁离。火焰咧从一楼厨房窗户系同埋楼上嘅浴室嘅窗户咧系烧入屋内，蔓延去到阁楼，其后火势直卷成个阁楼，并且系烧穿部分屋顶嘅结构。
21: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啊，美国嘅财长啊话唔会同加拿大开战。但是呢就是嘲笑呢就加拿大的战力弱。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 Scott Bessent 星期一表示，美国并没有跟加拿大开战，但是随即以带有嘲讽意味的言论质疑加拿大对美国可能构成的威胁，称加拿大难道要将爱文顿商场的两艘潜艇派来对付美国。
0: 来自俄罗斯的消息，克里姆林宫表示缺乏重启对话条件，同乌克兰的谈判很难开展。美国传媒日前有消息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早前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提议举行由美俄乌总统参与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的战争。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亦都是日前表明，纵使莫斯科仍然对乌克兰在土耳其进行谈判是持开放态度，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
21: 来自美国的消息，特朗普发布炸毁哈尔克岛的 AI 影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晚在社交平台发布由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影片，并且说伊朗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未加以说明，目前未有证据显示当地遇袭。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警告，若果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或者欧洲将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0: 来自冰岛的消息，冰岛总理是表示尊重公投结果，各自入欧盟谈判。冰岛上个星期六举行是否重启欧盟谈判全民公投，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而总理亦都表示政府尊重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动加入欧盟谈判。
21: 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福井县雨量破纪录，超过34万人收避难的指示。自从入夏以来，日本多地频频发生天灾，受到秋雨封面的影响， 福井县由上个星期六起落大雨，多地观测得刷新纪录咧，二十四小时嘅雨量。福井市、圣山市、大野市一度咧系发布最高等级嘅大雨特别警报。政府针对福井市等四市全域及部分地区超过140,000户，超过344,400人咧发布咗避难指示。
0: 嚟自阿根廷嘅消息，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结束超过20年嘅国际足球生涯。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嘅39岁球星，原本希望带领阿根廷连续两届赢世界杯，咁但系球队今年咧系输咗啦，俾西班牙啦。咁而梅西咧就系佢话落敗咧兩日之後決定退出國家隊，但由於父親嘅健康狀況欠佳啦，於是近日先至係決定宣布。
6: 温哥華嘅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經正式開幕啦！唔想煮飯，又想食新鮮又滋味嘅飯餸，咁就啱曬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送，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7: 哇，又开学啦！8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9: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j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7: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21: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2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4: BC Liquor 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由9月2日至5日。Forty Creek Barrel Select Whisky 精选威士忌只卖20.91元，去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25: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4: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
24: 装修时间是不是快很多，不用住酒店？
25: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24: 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早点讲啊？
25: 有心不怕迟，
24: 消费要证明，快点去高盛。
2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4: 列志文604-231-8120。在列志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25: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的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和黑莓等，是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24: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的 Ninj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2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7: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2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7: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2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8: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2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30: 今集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在香港出现的电信诈骗案件，其中多宗是利用预知的伪基站Big Base Station 同埋 SMS Faster， 黑客主要系利用 2G 技術嘅固有安全漏洞，喺香港多區流動實施高科技嘅詐騙。今集首先同大家講一講究竟個攻擊機制係點樣，有啲咩案例同埋防範嘅策略。 然后再同大家分析下背后的科技。无线网络随着时间不断咁样变化，由最初的 1G 去到 2G、3G、4G 到而家目前的 5G， 每一代的网络都令到用家体验更好、更快。每更新一代，网络商都要添置新的硬件来支援这个网络，而铺置啲新网络当然需要唔少钱啦。所以除了我哋要使钱买新的手机来支援新网络之余，其实网络商都需要大量的投资。细小的地方加上用户多的地方，好似香港咁，世代更新就比较容易，因为个网络覆盖范围细，加上用户多，除翻起嚟嘅成本就比较轻，所以网络全面覆盖嘅幅度就比较快。美国、加拿大呢啲地方要覆盖嘅范围就比较大啦，加上有啲偏远地方用户唔系咁多，所以同一时间要更新晒所有嘅新网络，其实系唔可能嘅。同时间某啲用户唔会咁频繁换手机，所以无论手机或者网络，都唔会因为有新一代嘅出现而完全唔支援旧有嘅网络嘅。例如我哋而家手上嘅 5G 或者 4G 手机，好多仍然支援 2G 嘅网络，但可惜 2G 嘅网络喺而家嘅科技上嚟讲，已经唔系咁安全啦。加上因历史嘅原因 ，2G 网络嘅安全性系比较差嘅。迟啲我会同大家讲解一下 2G 网络点解有先天性嘅问题。再讲翻香港嘅情况啦。随着手机科技去到 4G、5G， 香港的网络商已经逐渐淘汰了一些旧科技。香港的四大电信营运商已经在2026年6月23日之前全面终止了全港的 2G 服务。但可惜很多用家的手机其实仍然是支援 2G 的。一般的手机通常都尽量连接最快的网络。例如5G 或者 4G， 但如果当信号不好的时候，手机就会自动转向 3G 甚至 2G 的网络了。这些情况在加拿大更加容易出现，因为在一些大城市里面高速网络的支援是非常之好的，但当驶离偏远的地方可能就接收不到高速网络了，要维持电话通话，手机就会自动转去一些慢速的网络，因为通常这些网络都会覆盖面更加广，但因为手机会自动转换网络的关系，黑客就利用这一点加上 2G 网络的安全漏洞，它就可以实施科技诈骗了。所谓伪基站，就是不法分子所设置的一个流动手机收发站，而这个收发站就收发 2G 的网络信息。首先不法分子就将伪基站设备放置在私家车或者背囊里面，而这个伪基站就会在繁忙的市区里面游走，设备就会发射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周围合法的 4G 或者 5G 的信号，令到附近手机发觉我拨不上 4G 或者 5G 的网络，那他们就会自动降级到安全保护力偏低的 2G 网络了。但由于 2G 网络的设计原因，它属于单向认证的，即是说网络认证手机，手机不验证网络，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手机就会默认信赖并自动连上信号最强的伪基站了。而一旦手机接上了这个伪基站，黑客就会强制启用无加密模式 A50， 直接向手机发送广告或者钓鱼短信，因为这短信从未经过合法流动网络营运商的系统，因此就可以彻底绕过所有垃圾短信的过滤和防诈骗的网络检查。黑客甚至可以任意篡改发送者的名称，伪冒香港通讯办实施的短信发送人登记制，以井号开头的认证银行或者官方机构的名义发送假短信，极具欺骗性。因为有这些无形的号码，所以假短信就直接归纳了入去真短信里面，结果前面的就是真短信，后面就是假短信，所以令到用家更加容易误信这条短信是真的。实际他们怎样作案呢？我又讲几个例子给大家听。在2026年7月， 警方在将军澳接获一个装有运作紧的危机站的私家车，当场拘捕两个男人。警方就发觉那个设备已经发送超过6000条伪装成 WhatsApp 官方通知的钓鱼短信。那个短信就声称用家的账户违规，即将被注销，并且附上一条假连结。有些受害人以为真的由 WhatsApp 所发出的短信，结果就点击那个假连结，然后假连结就要求受害人输入认证码，结果账户就被黑客骑劫，骗徒就进而向他通讯录里面的亲友骗财，16宗案件共损失超过30万港元。另一个例子就是在2026年5月土瓜湾艺武银行诈骗案，两名男子涉嫌开车在市内四处游走，利用危机站发送艺武银行的井字头短信，声称银行进行系统升级并提供现金回赠，意图骗取市民网上银行的登入资料。另一个例子就是上水投资诈骗案，在2026年7月一个犯罪分子在上水开车发送了1000多条的伪冒投资公司的短信，引导受害人登入假网站输入账号密码，黑客随即登入其真实的账户进行恶意操作，使到受害人损失大概110万港元。这些情况听起上来非常之恐怖，但其实有两个要点大家要注意的。第一，你手机是被强行登入了个危机站，其实危机站的有效范围都是很小的，离开了它覆盖范围就不会受它影响。第二，它是靠发信钓鱼短信引受害人提供资料，同其他诈骗短信一样，收到任何短信都要停一停，想一想，不要假设和完全信赖发送者，但是没有方法避免手机进入危机站的圈套呢，其实都有不同的办法可以做的。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留待下星期同大家继续研究了，希望大家到时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4: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1: 早上7:59。
8: 刚才报时是由莲蓉顶级水准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0: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11: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年溶月，大家记住要买啊。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12: 真心挚爱。
13: 加拿大美心月饼，
14: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15: 是最靓嘅月饼。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三场补选，其中在本省北温 Capitano 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约 58% 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9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 29% 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 9% 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得票率不够4%。 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山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北温 Capit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 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日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自由党国会议员斯芬娇布吉尔博上个星期五正式辞去满地可的议席。吉尔博表示自己因为原则问题离开政府，认为卡尼领导下的自由党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经改变。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fe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王家琪竟表示，一名涉及在 Chilliwack、Abbotsford 和 Langley 运作贩毒网络的男子被判监11年半。案件在今年4月展开调查， Abbotsford 警方当时发现一名已知的贩毒人士在被禁止驾驶期间仍然揸车，警方截停并拘捕他之后，在他的身上发现毒品和一支手枪。其后在6月29日，警方分别在 Abbotsford 两个地点和 Langley 一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拘捕三人，并检获多支枪械、怀疑受管制毒品、多架车辆以及45,000元现金。检获的毒品包括冰毒、可卡因和芬太尼。这名男子在7月2日被控多项贩毒及枪械罪名，其后在羁留期间认罪。他在8月26日被判监11年半，扣除已服刑期后仍然需要服刑10年10个月。王家琪竟表示，判刑反映贩运危险毒品和非法管有枪械会有严重后果。警方又指，今次的调查成功从社区捡走大量有害毒品，亦都反映不同执法部门合作的重要性。案件由 Chilliwack 皇家骑警、Abbotsford 警方、Langley 皇家骑警和综合紧急应变小组共同调查。有分析指，通胀数据成为联储局是否加息的关键因素。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上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鹰派言论后，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最新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今个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升至60%以上，远高于年会前大约35%。多间大行现时都预期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加息，当中美银最进取，预计年内将加息三次，共 0.75 厘。市场关注联储局本周公布的经济报告褐皮书，俗称小飞龙的 ADP 私人市场职位数据，以及星期五飞龙就业数据。市场预计飞龙职位将由7月时意外减少20,000+，到上月转为增加58,000+，失业率维持在 4.1%。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认为，近期美国劳工市场表现相对平稳，认为通胀数据对于联储局的议息决策更为关键。
1: 我哋觉得都系要睇翻通胀呢一方面嘅一个整体趋势啦。好明显就系沃什都表示真系唔系咁满意而家通胀呢一方面嘅一个发展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就业市场报道呢一度，我哋觉得系重要嘅，但系考虑到佢最近嘅一个表现都系相对平稳，冇乜话好明显嘅一啲大幅波动嘅话，咁就应该对美联储嘅一个决定未必有系一个太关键嘅一个影响。相信通胀呢一方面喺而家呢一度 个情况来看，那个角色或者影响力就会更加重要。
0: 徐良预计今年余下的三次议息会议中，较大机会只加息一次 0.25 厘。他认为沃什的言论透露出当局控制通胀的决心，相信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对联储局决策的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5: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1日，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20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波，
21: 我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8点07分，仍然是14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5: 早晨，
21: 我想今早的温度大概14-15度，晏少少，最多都去到21度，即是有7度的差额。
5: 是啊，我们、基本上跟我们刚才讲哪里，一入入冬天那里，哪
21: 里啊？这里不是几个、Golden 啊，
5: 是啊是啊， Golden 那些、
21: Kicking Horse
5: 啊，落雪啊，8月，哇，算了，今天9月第一天，大家心情如何呢？下个礼拜翻学的了，相信呢要在这个礼拜里面调节一下，调节一下夜晚睡觉之后再起床时间、
21: 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还有一个星期开学，所以今个礼拜的朋友呢趁着这个礼拜还有时间出去玩、啊、
5: 不奇怪、嗯，
21: 因为路上的车辆是不是好像少了一点呢？
5: 七月和八月呢对我们来说是放暑假，但对美国的朋友呢他们六月就放了嘛、嗯、那就变成八月中呢，他八月头呢就是中至头啦，头不是先头至中，
21: 中头
5: 中不是头中、
21: 哦、头中
5: 八月头八月中、哦、他们美国人上学了嘛、哦、即八月尾呢你任何地方呢都可能少些美国游客，小哥啊讲讲、嗯、那所以变成有些家长就想着他们怎么都是啦、在、Labor Day 之前就出得出去啦，咁樣。
21: 咁同埋根本上而家落美國嗰個意欲少咗嘛，多數都喺國內遊多。
5: 我都唔係喎，好多人啊，加拿大人幾個都人喺機場啊，喺加拿大好多美國人，即係好多加拿大人喺美國。我同你講、
21: 哦，
5: 我留意一下人哋嗰啲護照咧，好多加拿大護照嘅。有、哦、即係我覺得又唔會話因為特朗普而唔去美國，因為美國有好多餐廳嗰啲人嘅或者係。行旅遊業的人咧都唔係掰曬佢嗰套噶，你唔會因為呢個總統而唔去美國噶嘛？明唔明啊？
21: 唔係問題，冇錯，我哋唔係有已經有數據講咗呢幾個月咧、啊、就上翻噶啦，但係較即係嗰個高峰期咧仍然係少好多嘛。嗯、
5: 坦白講，老實講，都坦白都老實嘅，唔會，我絕對唔會因為呢個總統而唔去美國，我係唔會。我明白係買加拿大貨啱，係支持加拿大，但係。好多人好無辜嘅，你知唔知啊？美國尤其是旅遊業啊、酒店業、餐廳業，唔係因為佢捧個總統噶嘛，佢都有時會反對噶嘛。你哋因為佢一兩句嘢就要搞到我唔知咯。我覺得我需要我就去咯，我就唔會話因為佢影響到我咯。
21: 唔係個重點唔係在於咩，只不過即係。大部分的人他們基本上都很少出去外國遊浮的朋友更加不會去的、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必要有這樣的需要，你沒理由因為、對方的總統說幾句
5: 話就不去，那些人要談生意的，我不去美國不會的嘛。
21: 現在特朗普還要出了一個消息出來嘛，他叫加拿大的生產商你下來我們美國就開廠
5: 了，開廠啊，貪你貴啊，
21: 即你知道現在他的人說話呢已經是去到一個地步呢，是第一口不擇言已經不好說了，根本上他都不理你外國人怎麼看，總之我是美國的 greatest。
5: 他似老賣老咯，覺得自己現在我都不用靠你了，
21: 他不是似老賣老，我覺得他已經是即係失去了那種人應該有的 common sense，佢冇咗噶啦。你看得佢講嘅嘢全部是即係冇 common sense，即係講嘢你唔理，因為大佬人哋拎 Ontario 嗰陣要拎 America 都得嘅。
5: 其實佢健康方面係咪出現咗問題咧嚇？佢肥咗咁多，跟住又受一大雨傷。
21: 佢話有少少黐肥。
5: 系咯，
21: 咁而家咧就佢啲即系
5: 營養餐單應該改改啦。
21: 佢個醫療團隊咧就要幫佢用一啲減肥嘅餐單，
5: 係咯，
21: 但係好秘密嘅，唔話俾人聽嘅。
5: 哦，
21: 嚇，咁唔知咩事啦嚇，即係總言之，而家佢嗰個形象咧，我相信覺得都係有好多而家本身佢哋國內有一啲嘅。 Republican 自己本身都唔係好滿意佢啊。
5: 基本上呢位老人家咧，唔好諗佢係一個咁自大嘅總統，基本上係我係擔心佢啲健康啫。隻手一笪瘀好明顯啊，見到佢手背咧一笪瘀傷啦，唔知係咪瘀傷定係血管有問題，同埋成日都開始黑眼瞓咯，同阿 Biden 差唔多。
21: 唉，變年紀大啊嘛。
5: 係啊係啊係啊。
21: 咁所以佢睇下點啦，呢啲就仲有幾個月啫，有兩個月啫，咁佢就有個中期大選啦。啊，中期選嘅時候，究竟佢可唔可以過得到關呢？
5: 我想問咧，中期大選咧，佢係會繼續做啊，定係可以落㗎？如果佢唔得？
21: 唔係佢可以，唔係佢都會繼續做，但係佢大嗰、那個中期選舉咧，就係佢嗰個國會啊，係
5: 咯，
21: 佢要重新再選過啊嘛，
5: 係。
21: 咁如果佢喺呢度失咗分嘅話咧，
5: 係，
21: 咁你嗰啲共和黨嘅席位咧就可能會輸啊嘛，
5: 明白？
21: 因為有幾個州咧已經係開始有搖擺嘅傾向啊嘛，
5: 明白？
21: 咁所以如果佢嗰個中期嗰個選舉嘅結果出咗嚟係民主黨啊。即係領先嘅話，咁佢即係喺嗰個議席上邊就

0: 赦免自己的？
1: 他会
0: 吓，三十四条都可以全部赦免？
1: 佢梗系赦咗自己先。
0: 唔会啩，三十四条中一条都入唔到，唔会啩？
1: 赦咗自己先，一定赦自己先。
0: 唉，即系呢个世界真系真系天好眼啊！
1: 佢啲人啊，两只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
0: 天好眼啊，即系呢方面真系。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8:13跟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朝早会有阳光，下昼嘅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1度，落雨机会有30%嘅。
2: 今晚是有微雨的，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是80%，日落时间7:56。
1: 听日星期三啊，预测有微雨的黄昏时分咧，降雨量有5至10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90%。
2: 星期四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都有骤雨，但晏昼就会有阳光啦。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8度，星期五是19度，去到星期六就21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1: 现时仍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3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4度，相对湿度100%。
0: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2: 8:14。在3分鐘前有新的消息，是一号公路的东行夹住 North Road 就有事故的，咁就封咗条 HOV 线吓，阻住咗。咁你区区林马 Burnaby 带出嚟嘅朋友你预咗有延误啦。咁啲车辆都比较多嘅。update 翻Bridgeport 唔系呢个 Portco 想讲咩 ？Portman 桥。Portman 桥我讲 Portco 区留争啲。呢个系一号公路嘅西行咧。咁由于之前咪同大家讲过系有架车系有事故啦。咁但系处理咗噶啦，但系仍然咧左线同埋中间线咧 Portman 桥咧都系封咗。咁有工作人员喺现场啦。咁大家预咗有延误啦。咁请大家留意 ，Surrey 区区留嘅朋友都会系受到影响嘅，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8:15嘅早上，翻俾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4.13，报26,186.6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47.83，报53,038.07。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9.1，报7,657.04。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96.19，报35,974.29。
2: 黄金下跌77.09，每安士半美金4,364.14。
1: 白银下跌1.69，每安士报美金64.81。
2: 原油上升1.83，每桶报美金87.58。
1: 比特币下跌205.37，每比特币报美金78,357.36。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7.26，报25,329.7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59，报4,173.0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8.01，报2,666.6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105；
1: 一加元对台币22.821，对港元5.648，对人民币4.84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由纯加拿大新鲜精制，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8:17。
4: 刚才报时是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5: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6: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年溶鱼，大家记住要买啊。顶级双黄百年溶鱼，真心挚爱
7: 加拿大美心月饼，
8: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9: 是最靓的月饼。
0: 投资新角度
10: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1: 投资新角度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的嘉宾继续是由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的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们带来投资的新理念。 Jacqueline 你好。
12: Hello 日明大家好。
11: 好多时候我们投资啊理财都跟时间很有关系的嘛。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回顾由历史到现在，譬如由以前 Baby Boomers 叫做1940年，直至到现在去到什么由 XR 千禧啊很多代的。他们经历过这么多年，他们对于这个理财的投资概念都很不同的。就是因为这样

0: 好多時候見到父母同啲仔女，甚至就係啲孫，佢哋嘅對於係投資啊嗰方面嘅理念咧，就好唔同，或者甚至可能因為有啲嘢可能父母係未必清楚知道，所以有些事会忽略的。咁 Jacqueline 今日节目入面就会跟大家讲讲，究竟是有些什么要留意，比如关于理财概念，不同世代有不同的各方面的概念，应该可以大家怎样去弥补个不足这样的。
1: 有很多时候我们做 estate planning 遗产规划的时候都是有几代的人所有面前去沟通的。咁好明顯啦，好多時候我哋嘅溝通咧，就唔同代之間咧，你會發覺到係有好大嘅差異嘅，因為大家嘅成長過程都好唔同啦。例如我哋嘅父母嗰代啦，咁其實我哋叫 baby boomers 啦，咁佢哋嗰個理財觀咧，父母同我哋而家呢一代夾心階層嘅呢一代咧，講緊40至50歲嗰個 range 嘅父母，咁其實都已經好唔同噶啦，大家嘅理財觀。例如是啲咩咧？通常日明啊，你个父母会点样教育你嗰个理财嗰方面嘅观念啊？
0: 哦，咁以前佢哋最基本，因为可能环境冇而家咁富裕，咁佢哋梗系好努力工作，就咁储钱，啲钱就可能摆喺银行收息，或者甚至嘅买楼收租，比较单一简单啲嘅吓。
1: 系啦，咁所以通常佢会叫你努力搵啲钱啊，要读多啲书啊，成绩好啊，咁搵份好嘅工啊，一路做落去啦、
0: 嗯。
1: 最好就系有埋 pension 啊，咁你就安稳啦。咁、
0: 啊、
1: 呢个就系我哋上一代一个好大嘅观念俾我哋呢一代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啲人思维已经好唔同我哋下一代啦，有，因为我哋下一代咧已经系讲紧唔系净系得一份工，可以有唔同嘅收入来源，有唔同嘅工种啦，同埋系多元化嘅工。跟住之後咧，仲係唔會係淨係死守一份工嘅喎，佢哋係基本上，如果你叫佢哋留多兩年都好難嘅。咁所以冇長工呢個 concept 啦，冇 pension 呢個 concept 啦，亦都話咧，而家基本上咧，佢哋讀書淨係為咗嗰個技能嘅啫，咁就唔係一定要啊讀曬四年嘅大學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嗰個嘅 concept 係完全顛覆噶啦嚇。咁所以咧，當我哋坐低嘅時候，有好多時候會上一代唔會明白其實下一代嘅需要係啲乜。而是個世界轉變得咁快嘅時候咧，好多嘢好唔適應之餘咧，亦都唔知邊一樣嘢先係真正幫到我哋下一代。咁所以其實我哋引申到有我哋有一個 topic 咧，就係講緊啦，究竟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大家可以溝通得好啲咧？而最父母啊最忽略嘅一個理財課，究竟係啲乜嘢咧？咁因為我哋好多時淨係諗緊個錢啊，但其實有冇諗緊其實我哋要識管理個錢嗰個智慧咧，先係真正要俾佢哋嘅嘢咧？因為大家的用錢的方式可能已經不同啦，咁佢哋個價值觀亦都有分別。但當然啦，我哋上一代嘅價值觀有啲都係好需要保留嘅。咁點樣可以保留翻一個傳統嘅價值觀之餘，又可以應用喺佢哋而家呢個時代嘅需要咧？咁呢個先係我哋真正想要溝通嗰個位啊！咁所以咧，嚟緊我哋嘅講座咧，就會去詳細去分析啦，究竟係唔同代佢哋嘅理財觀係啲乜嘢啦？大家共同可以怎样可以帮到大家用不同的方法啦，有工具啦，去令到大家可以沟通到啦，亦都可以灵活运用那个钱的。例如我留100万给我小朋友，其实呢你想想他们每年花10万元，十年就100万没晒了，斋去洗钱的话。但如果你怎样教识他管理一个资产啦，例如什么叫做风险管理啊，投资什么的类别啊，复式啊，这些这样的理财观念的话呢，咁其實你嘅嗰個遺產又留翻俾佢哋嘅話咧，你個價值係一路一路傳落去嘅。咁傳落去亦都係一個唔同嘅理財觀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慢慢去溝通好，令到每一代都可以有同一個理財觀之餘咧，佢哋都識去運用嗰個錢嗰個智慧咧，先係真正係想俾到下一代嘅嘢。咁除咗錢之外咧，就仲有令到佢哋可以繼續成全啦。同埋唔係淨係得錢啦，同埋佢哋可以有個選擇嘅權利啦，同埋幫佢哋咧唔係淨係解決問題啦，因為好多父母咧係幫埋佢哋解決問題嘅，還債啊，幫佢哋做首期啊，俾埋生活費個個月俾佢哋都得嘅，但係令到佢哋咧唔識去好好去用佢自己嘅錢啊，咁要做一個啱嘅財務決定咧，先係可以 long term 噶嘛，係咪？即係每一次我哋做決定之前。他们有那个能力去做，那就更加重要了。
0: 是的，大家把握机会，等于参加六一金融在未来9月4号星期五下午2点举行的免费网上直播讲座，给大家一些概念，怎样是知道原来不同年代，即是他们的理财概念、投资概念，可以给大家了解清楚，可以父母或者跟他下那几代都可以沟通到，可以帮助他们的财产那方面都可以更加传承到更加多，或者可以更加多钱使，可以更加丰盛的生活。咁啊，登记电话几多号咧？
1: 电话系604-7626-8999。
0: 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3: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4: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有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c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2: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5: 早上8:24跟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朝早会有阳光，下昼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有30%嘅。
6: 今晚有微雨，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是80%，日落时间7:56。
5: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微雨噶，黄昏时分降雨量5-10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90%。
6: 星期四咧就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咧系有骤雨，但晏昼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18度啦，星期五系19度，去到星期六咧就21度，最高嘅落雨机会70%。
5: 现时咧系仍然吹紧东风嘅，风力时速系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4度，相对湿度100%。
7: 天气报告系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嘅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8: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9: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8: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9: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0: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1: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5: 好快啦！早上嘅8:25啦，黄永恩，差唔多啦吓，我哋呢个时间都系要交咪嘅时间到啦。
6: 冇错，陈国新嘅时事烽火台
5: 啊，佢会同大家讲下咧，琴日大选咧个补选啊，唔系大选，琴日补选啦，咁啊自由党赢晒啦，咁所以守翻住一个大多数嘅议席。咁另外咧，美国嘅内政部长啊，就系伯格姆尔咧就话，同呢个苹果啊，同阿特朗普话要改啊，一啲嘅地图啊，关于 Lake Ontario 改呢个 America 咁嘅嘢。另外就是美國和伊朗呢，就是再隔了一個月之後又再次交火了，究竟何時打得完呢、真的不知道怎麼辦。委內瑞拉和美國最近達成一個為期25年的石油合作協議了、委內瑞拉、他拿了人家的總統走、好了，冰島上個週末進行公投了，52.8%對47.2%的比例否決重啟已經暫停13年的加入歐盟談判，即系冇冰岛，即系唔想入欧盟啦。跟住中国嘅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嘅元首理事会26次会议啦，咁啊同呢个嘅吉尔吉斯坦嗰边嚟到倾偈啦。咁啊睇下啲发展如何，咁啊等下陈国新同大家喺时事烽火台度交代啦。
6: 咁我哋星期三听朝再见啦，
5: 听朝再见，
6: 拜拜，
5: 拜拜。
12: 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或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7-9998。
13: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2: 买星群夏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3: 边处有得买呢？
1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明月几时有？移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移家移民604-889-2213。
1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7: 604-889-2213，移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瑞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8:30。
0: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0: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9: 各位听众早晨，9月1号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20: 早晨，雙月哥，早晨各位。
19: 哇，真係眨下眼又9月1号咯喎！啊，今年仲有
20: 仲有4个月，
19: 三分之一。啊，
20: 唉，又一年过啦。
19: 即係即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20: 哇，識拋書包啊，雙月哥。
19: 即係有啲感慨啊，真係一把年紀。好啦，咁啊，先講緊我哋本地加拿大嘅新聞先。咁啊，琴日咧，我哋加拿大咧就聯邦政府有3个选区咧進行補選。咁啊，呢個咧就都幾關鍵嘅，因為咧聯邦卡尼嘅自由黨政府啊，能唔能夠咧保持佢咧呢個國會嘅優勢咧，就要睇呢個3个補選啦。咁啊，因為佢未補選之前咧，就有170席，就咧仲爭咧2席咧先至佔大多數。不過一般估計咧，佢應該都贏嘅啦，因為咧喺呢個有安省同埋 BC 省嗰兩個選區咧，都係佢自己本身嗰啲國會議員即係唔撈或者轉行咧，就剩翻出嚟。咁啊，另外灰省嗰個咧就保守黨嘅，咁啊大家都估咧，即係自由黨咧應該會贏咗2席嘅，但係而家唔係，結果出嚟三席殺曬，連呢個安省連呢個灰省咧嘅保守黨擁有嗰個議席咧，都被自由黨咧嗱立埋咁。咁啊，即係點解話呢個補選咁有意義？因為大家咧就話咧，其實咧就呢個補選咧，就呢3个区嘅補選咧，就考驗自由黨卡尼政府最近同呢個美國咧喺度撐到硬，即係要即係跟住打關稅戰嘅時候咧，究竟我哋嘅國民、我哋嘅選民啊，支唔支持呢個卡尼咁樣做咧？而家睇得出咧，好明顯咧就係大家都支持嘅。 有七成的國民都支持卡尼對呢個美國咧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咁好啦，咁咧即係喺今個月咧，即係九月已經踏入九月份啦。即係仲有五，仲有六個選區都會補選。不過咧，呢六個選區裏邊我諗都係即係自由黨政府贏唔到一半咧，都贏到四五個噶啦。即係起碼都係贏一半以上啦。咁即係自由黨咧，卡尼嘅政府咧，應該安安穩穩咧就會去到呢個2029年係嘛？即係仲有幾年玩。咁咧，我都認為咧，加拿大咧應該有一個穩定啲嘅環境好啲嘅。不過咧，呢次補選咧，我覺得咧就呢個聯邦嘅保守黨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啦。咁啊，即係呢個博麗茲咧，即係喺佢自己黨裏邊咧，個黨領嘅位置咧就不穩。咁但咧就成日想話咧再嚟一次嘅，再賭一次，再嚟一次大選啊！即係會有冇機會再翻身？而家睇咗補選咗之後，你冇機會啦。咁啊，另外咧就即係卡尼咧都幾識玩政治手段嘅，因為咧頭先講嗰個灰省嗰、那個保守國會議員咧，原來咧係俾卡尼咧調鬼到去參議院，好少嘅，即係將敵對嘅黨派嘅議員咧就調去參議院。啊，而家睇得出咧，呢個係一個策略嚟嘅。啊，佢調鬼咗之後，你要補選我贏鬼埋咗。
20: 個卡尼方面嚟講咧，兩次都係特朗普幫咗佢嘅嚇，
19: 係冇錯。
20: 第一次就係關税啦嚇，又贏咗啦啊！呢次咧又係講關税啊，又講呢啲呢個安大略湖省啊呢啲嘢嚇，就變成美國省。咁呢啲嘢全部都係特朗普即係造就咗阿卡尼咧喺國民嗰個聲望方面咧就一路上升。啲頭先你講嘅三個保選方面嚟講咧，一掃就掃曬啦。就由聯邦保守自由黨方面嚟講咧就。170席嘅話咧，而家去到咧就173啦，而家攞到大多數啦嚇，而家 over 咗172啊，已經 over 咗啦。咁我哋睇到咧就話，卡尼攞到呢個席位方面嘅咧，而家仲有六個席位啊嚇，六個席位方面，頭先你都講啦，可能攞咗三個已經176啦，咁要。更 over 大波數啦，咁啊對呢方面卡尼個執政嗰個方針方嚟講咧，都好嘅，因為點解？起碼我為所欲為啦嚇，唔使聽你個聯邦保守黨嗰個支笛啦，又唔使你喺國會嚟唱我啦，係咪啊？你任何嘢我可以自己個政策要點行，我就會點行啊，又唔會受制你個聯邦保守黨嗰個掣肘嚇。咁、我覺得卡尼呢方面嚟講咧，都係對佢自己日後嗰、那個。正途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咯。
19: 嚇、啊，咁啊，即係我唔好話我烏鴉口啦。呢個保守黨咧，你千祈唔好再舉行大選啦。再舉行大選嘅時候咧，輸到你阿媽都唔認得。我諗
20: 佢如果真係再舉行下一次嘅大選方面嚟講，以呢個勢頭嚟講，聯邦自由黨嘅勢頭嚟講咧，一定會領先到好多，好緊要噶啦。另一點方面嚟講咧，而家保守黨你所做到嘅乜嘢咧，就反華喺國會嗰度講下反華説話吧，叫你嗰國會議員聯邦保守黨嗰個國會議員啊，喺度講，我可以講啊，上次都講到好多次啊。你在國會在西方社會講在國會講呢啲反華嘢咧，你能唔能夠動搖呢個中國嗰、那個即係共產黨執政個根基咧？冇用噶嚇，就算好多人咧就話喺組織啊各方面啊喺西方社會講反華嘅嘢，你能夠動搖到中國嗰個根基咩？共產黨嘅根基咧？你要知道共產黨嘅發言係點樣情形，你要睇下歷史先知道噶嘛。你成日講啲空話嚟講咧，喺西方社會個人咧唔知道，咪聽你支笛咯，係咁樣。
19: 即係坦白啲講啦，即係話咧喺即係保守即係自由黨杜魯多領導嘅之前，我全部係投保守黨嘅。但係假如再嚟一次聯邦嘅大選，可能嘅結果唔同啦。
20: 所以我講咧就話，反前啊反對黨嚟講咧，而家你喺國內嗰經濟啊各方面嗰個環境方面咧，你唔能夠起到作用咯，咪用反華嗰個伎倆方面嚟講咧，作為你個政治嘅伎倆咯，就係、是、咁樣嘅啫嘛。
19: 好，咁啊跟住咧又講咧，頭先阿伯哥都講噶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啊將我哋嘅呢個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改咗做美國湖，咁啊佢呢琴日咧又即刻咧就要逼迫嗰啲即係科技巨頭啊，叫谷歌啊，喂，你要將你嗰個地圖即係數據地圖啊，要改咗呢個美國湖啊咁。 咁啊，原來咧就即係啊，其他幾個咧就已經改咗嘅啦，但係咧就 Google 咧就冇改，咁啊而家咧就我諗咧遲早都要改嘅，嗰扎 Facebook 啊、嗰啲 Google 等等嗰啲，全部都係美國公司嚟嘅，咁啊即係即係老闆叫到，咁咧從商業個角度嚟講都要改嘅。不過咧而家咧其實已經有啲人話咧。他們就是很鬼縮骨的，即我改的地圖就是在美國那裡我就改的地圖美國戶，但是在加拿大我仍然用安大略戶，或者在美國以外的地方我仍然都用這個安大略戶，或者在後面加個括戶是美國戶，這個是應酬這個特朗普的。即是我們昨天這個時事風雲都討論這個話題，根本特朗普這個做法是黐線的，這個做了就沒有了，即白做的，這個即發脾氣的，你改了有什麼用呢？好像他之前改這個墨西哥灣改就美國灣，是啊，你改了，但全世界仍然都叫那個墨西哥灣。這些歷史上的東西，不是說你一個總統你就可以說改什麼就改什麼的嘛。
20: 我講來講去啦，特朗普都一份醒覺的，他就做另一種，講另一種東西的嘛，是吧？就在這方面來講，你在這個改這個安大略戶方面來講，我都講一下，我曾經在多倫多工作，是吧？安大略湖咧，我攞咗跌咗唔少嘅腳毛喺度噶啦，因為有時悶悶地咧，諗下屋企咧，就走去安大略湖沉思下，睇下你，即係嗰啲遊樂廳啦，又或者嗰啲遊船啦，行下啊幾過癮喎嚇，睇個水飄飄揚啊，諗下屋企又個幾好嘅喎，啊即係有時作下詩都好啊，安大略湖啊，啊所以話。另一點咧，特朗普講安大略湖改為美國湖呢個嘥氣啦。第二任個美國總統上場嘅話，會唔會又係又會唔會美國湖咧？可能又係將個歷史又翻轉啫咩？而家你冇嘢玩，又玩嗰啲即係蘋果啊、谷歌啊，你改啦，改有鬼用咩？你真真正正改埋嗰個湖嘅話，美國湖話咪派軍隊駐守咯。嗰、個係我哋美國嘅邊境嚟到㗎，你唔好嚟啊！加拿大啊，話你又唔夠膽。不過講字改呢啲嘢咧，就文字遊戲啊啫嘛。只不過咧，我講嚟講去都話，特朗普咧有時咧就係、是、有時有啲嗰、那個思想頭腦啊，即係大家一個問號係咁簡單。
19: 我哋講少咧，佢話返老還童，唔係，其實而家老人成細蚊，佢而家嘅智商咧差唔多同五六歲嘅細路仔，
20: 唔係咯，
19: 冇乜分別。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其他話題。
15: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2: 撞咗车啊嘛？
2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2: 做咩啊？
2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2: 吓，乜理由
2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3: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莲蓉丸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4: 8:40。
25: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26: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26: 吓、啊，点解咧？
2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6: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包 OK 噶啦。
26: 送礼最高层次，
27: 加拿大美心月饼，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9: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就美伊战争咧就即系停咗成个月啦，就冇开火啦，做兩日又打過，美軍咧就話咧佢哋咧就襲擊咗喺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嘅伊朗嘅佢嘅拉納克島上面兩個火箭發射裝置，咁啊佢話佢行動咧為咗保護嗰啲船隻啊啲商船咧就自由航行咁，咁啊佢仲加咧即係特朗普講咗啦，而家已經恢復翻啦，霍爾木茲海峽咧就已經即係嗰啲船隻咧出出入入啦咁，但係咧如果對呢、這個佢呢啲國際上嘅咩話？ 即早兩日咧，每一日咧只係得五六艘嘅船隻咧就通過，咁即係話咧係有船隻通過嘅，但係咧係咪好似你美國話齋已經完全通行咧？呢個係你自己講廢話啫。好啦，對於美國咧就攻擊佢嘅呢個一個島嶼上面兩個火箭發射裝置，伊朗咧即刻就猛烈回擊。伊朗武裝部隊咧就對約旦同埋阿聯酋境內嘅美軍目標施行咗打擊，甚至咧就話擊落咗一架 MQ9 嘅無人機。哇！呢、這個 MQ9 無人機咧就造價咧$3,000-$5,000之間嘅咁。咁啊，不過咧我睇咧即係美伊之間呢啲咁嘅即係小衝突咧。小衝突啫，唔會再打落去嘅，因為大家咧都即係大家都係拖時間啫，即係冇能力再打大戰噶啦。
20: 我而家覺得咧就咩美國講咁多嘢嚟講咧，特別特朗普講咁多都係嘥氣啫。其實我又可以睇到西方社會一個政治嘅嗰個態度就係話，西方社會嘅方面嚟講咧，你可以利用戰爭咧係賺錢咯。啊，而家特朗普就因為美伊戰爭去賺錢咯。而家你打打停停，根本就係你入貨同埋上貨、拋貨嗰啲問題啫嘛。你一搞呢啲嘢嚟講咩？嗰啲人，你特朗普嗰個智囊田啊，或者係嗰個財田咧，咪入貨咯嚇、啊！一打咁咪拋貨咯。好多次嚟講咧，就話喺西方社會可以咁樣做法嘅，我覺得好奇怪。你成日話中國嘅貪污啊、欺負妹，而家中國反貪腐反得咁緊要啊，冇人係會講喎。但係呢啲嘢咧，光明正大去賺錢喎，又冇人去講喎，嚇、啊、覺得咧西方社會真係兩相同標準啦喺呢方面咯，所以我可以講得即係話，特朗普打啲美伊戰爭方面嚟講，根本就係賺錢啦，同埋拋售自己嗰啲嘢啫嘛。領電方面嚟講咧，你話成日講霍爾節目之海峽，你控制全部廢話，對而家你睇到啦，啊霍爾木茲海峽根本上就俾伊朗個革命衛隊控制緊，你有水嚟截緊，或者其他個部隊去睇住，咁俾你頭先你講啊，你有你幾個貨船過去，暗中係咪同啲啊呢個革命衛隊傾好曬咧，咪俾你放行咯，唔放行你個容易過啊啊！唔砌你啊！呢啲嘢嚟講，你就算你特朗普講得咁巴閉啊，我霍爾木茲海峽我控制咗，或者你點樣咩嗰啲島上嘅方丈講，你有本事你咪去玩下咯，你又唔夠膽啊！
19: 咁即係特朗普咧就講，甚至講話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嘅嗰啲啲水雷已經俾我啲清除曬啦，好安全啦！啊，我就拗曬頭啦。美國的軍艦有沒有進過去這個霍爾木茲海峽？
20: 從來都沒有，臨空都沒有，個個河項都沒有，就算戰艦你都不夠膽去，你成日得個講字而已，成日沒有。你有沒有伊朗，你跟回我的條跟回我計劃去做啊，強力又說伊朗的整個經濟崩潰，結婚又崩潰，現在國家崩潰的話呢，伊朗人民的水深火熱呢，就這方面你特朗普已經派軍隊砰一聲去炸啦，解放的伊朗人民啦，你又做不到啊，得個講字。
19: 咁啊，即係我講翻嗰個水雷啦。你根本冇清除啲水雷，你又空口講話大話，即係話佢清除曬水雷啦。唉，真係揾鬼信嘅，
20: 就唔好信佢啦。唉，真
19: 係。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美國咧就早兩日咧同呢個委內瑞拉咧呢個新政府啊羅德里格斯咧就達成咗一個25年嘅石油合作協議。咁啊，呢個委內瑞拉咧將佢哋嘅嗰啲石油嘅咧就即係同美國簽訂協議，由呢個美國嘅石油公司咧就去開發。咁啊，特朗普咧就話咧啊，这个委内瑞拉人给我们美国人民的礼物，使到我们美国的战略储备已经增加了一倍了，美方取得650亿桶的多数石油的采采控制权，我们现在美国已经是全球里面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国家，还
20: 有储备添，
19: 储备你美国加上委内瑞拉真是，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外面就说你委内瑞拉这个罗德里格斯政府将这个你自己的国家主权出卖做美國的時候，究竟行不行得通呢？有問題的，因為你美國公司去到這個委內瑞拉開採石油呢，其實都有很大的困難，有沒有這樣的資本，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開採呢？另外一個呢，就是其實現在委內瑞拉裡面很多的石油呢是由這個俄羅斯和中國控制的，特別是中國呢，在委內瑞拉那裡你有很多的投資在那裡，即是每年都有很多買很多委內瑞拉石油。好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呢就在這個例行記者會上對這個問題呢就表態說，國與國之間開展經濟合作呢應該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原則， 中國委內瑞拉的合法權益必須得到保障，這個就警告委內瑞拉，你和美國眉來眼去你的事，但是我中國在你委內瑞拉邊已經、即開採了的時候有這些合作項目，你千萬不要鬥我，你鬥親我你就有問題了。
20: 中國 在委內瑞拉和那時當年的馬杜萊方面來講，大家搞得好回來很好，委內瑞拉石油大部分就去了中國 去銷量的。現在你美國那個特朗普講這些東西來講就廢話一團，因為說 你根本上你 以為拿了委內瑞拉，委內瑞拉那班人出賣了、馬杜羅之後呢，靠向這個美國方面呢，以為整體、這個委內瑞拉你就可以拿了個經濟了你現在。咁喺呢方面咧，你講啊石油點樣 ？OK， 你呢班人委內瑞拉呢班而家現政府呢班人咧，同你美國浪費為關啫嘛，呢幫人睇得到啦，係嘛？即係你冇戰鬥力，你唔夠美國去打，咁啊捉咗馬杜羅之後咧，你咪控制呢度咯。控你，但係你方面嚟講咧，委內瑞拉你都會食飯噶嘛，個政府係嘛？你係真係同中國嗰個石油斷咗之後，你點玩啫？係嘛？你玩唔到噶嘛？你整體個經濟啊，美國成日話制裁呢樣制裁，美國會幫到你乜嘢啫？啊，唔緊，就算你石油你控制咗呢個伊朗個委內瑞拉個石油啊，你賣唔出去又點樣啫？啊，你攞個儲備你咪當你話生鏽啊呢堆嘢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美國講呢啲嘢就廢話一堆，但係講現實嚟講咧，你委內瑞拉一定同俄羅斯、中國啊，要搞石油生意，咁你先有經濟嗰、那個運轉咧，先能生噶嘛。你唔生點樣俾？所以即係外交部、中國國家部講個框框講嗰啲説話咧，係有的而發噶。你唔好淨係聽美國個話，你要真真正正搞自己個國民經濟，否則個話一田租啊！美國方面，特朗普就因為吃到甜頭，打到呢個馬杜羅之後咧，就美伊戰爭咧，又可以冚咗呢個伊朗啊，冚唔掂啦，而家睇到啦，係嘛？如果冚掂嘅話，今時今日唔使打落去啦啊！
19: 咁啊，其實咧都有幾個因素咧，就講嚟上咧解決唔到嘅。一個咧就頭先我哋講嘅委內瑞拉同俄羅斯同中國嗰個石油交易咧係好大好大，
20: 好大
19: 的。你夠唔夠膽斬斷佢咧？係唔夠膽。另外一個咧，佢而家將嗰17個戰略油田賣咗美國，由美國嘅公司開發，但係啲美國公司其實都好有猶豫嘅，要喺你嗰度開發投資幾多錢咧？究竟個得益係咪真係咁大咧？這個、呢個咧未人士啦。
20: 我都講少少啦，因為就算你美國喺17個公司在伊朗委內瑞拉做的石油，你都要經營那石油出口的嘛，拿經濟利益的話，你不跟中國做生意，做誰做生意？最大的經濟利益的國家就是中國了。現在
19: 好，那麼休息一會兒，回來最後兩宗的國際新聞。
1: The Break 的帳篷大優惠強勢回歸，我們在帳篷內塞滿了特選商品和庫存清倉貨品，最低有原價四折優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為期五日的超級限時特惠，讓你慳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進行一般信用消費，更可賺取高達未來消費額 10% 回贈，需經信貸批核，有條件限制，詳情店內查詢。優惠熱烈，帳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帳篷大優惠強勢回歸， 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2: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二食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1: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00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厨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股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2: 抵就抵，不过停车。
1: 酒楼四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2: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露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9: 好，翻翻嚟我哋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我个拍档啦，许济环先生 ，Albert 拔哥。好啦，咁啊，即系冰岛咧，上个周末咧就进行公投，公投乜嘢咧？就话咧，是否重启加入欧盟嘅谈判？結果咧就令歐盟十分之失望啦，因為52.8%對47.2%嘅比例咧就否決咗，即係話咧短期內都唔會再傾咧 冰島加入呢個歐盟，咁即歐盟咧27個國家想話繼續擴大到28啦、29咧，而家咧就失望啦。咁其實冰島咧就係歐盟會最中意佢加入嘅，因為呢個國家咧就係即係地方大人口少，最容易控制。另外咧仲有咧即係嗰個佢國內嘅能源等等咧都係都幾吸引嘅。但係而家冰島嗰啲人咧就唔跟你玩，即係大家都睇得出咧，即係話。根本咧，歐盟呢個係幾個爛攤子嚟，加入去有咩冇乜著數嘅，所以咧就唔幫你玩啦咁。但係咧有你話唔入啫，咁另外有啲國家就入啦。
20: 烏克蘭
19: 啦，烏克蘭啦，哇！即係喺個門口度挨挨西西跪跪，即係都話要加入歐盟。咁但係咧歐盟咧雖然話都話開始咗呢個程序，但係咧。其實咧，即係烏克蘭加入歐盟咧，係對歐盟嚟講係一個負擔嚟嘅，因為你已經被人打到爛融融啦。你加入嚟嘅時候，你作為我歐盟裏邊，我更要幫你啦，幫你咪要俾錢啦。但係啲歐盟其他啲大國真係咪有真心情願去俾錢幫你烏克蘭？真係又係我嗰句啊，俾人輸啦。
20: 即係冰島嗰啲投票方面，頭先講咗啊，新宇哥講咗啦，大家唔重複講啦。咁嗰啲人都反對到係有理由啊，係嘛？你加入去有乜用啫？你成為個歐盟嗰個一個國家方面，佢哋要俾錢嘅喎，俾會費個會費好平啊，唔平喎。所以特朗普睇到啊，冰島係我嘅地方嚇啊，因為點解有稀土啊有好多能源啦，我可以發掘啦。但係冰島方面嚟講，你發掘咧天邊聽食雪地嚟講咧冇咁容易嘅，得個講字啊呢方面。咁你唔加入去歐盟就係我覺得有啲名義之舉。你加入有乜用啫？一個歐盟方面嘅你哋分散咁樣個每年攞錢之後係咪支出係你歐盟喺呢方面唯一而家喺俄烏戰爭你最大威脅就係話。我制裁你歐盟俄羅斯，而家14項啊，14次啊，制裁有乜用啫？又唔係俄羅斯一樣生存啊？咁另一點方面嚟講咧，頭先你講得好笑嗰啲係啊，最爭取咧就烏克蘭，烏克蘭成日想加入北約，又加入歐盟，咁啊過你佢哋歐盟入邊咧有好多國家就反對呢個烏克蘭入去嘅，點解咧？你入去點咧？而家你國家俾人打融融爛，人又死得咁多啦，你國家個資源啊、經濟方面又崩潰啦，所以我覺得咧就話好多事嚟講咧，就係話你唔好淨係講呢，而家不講加入歐盟國家入邊啊，唔好淨係講烏克蘭啦，唔好講冰島啊。你而家睇啊，呢個英國歐洲三大國家三大國唔好講意大利先啦，而家德國、法國啊，分分鐘就變天啦，係嘛？而家德國嗰個地方地區選舉咧，分分鐘嗰個黨而家執政黨咧已經冇乜機會啦，係嘛？另一點咧，法國個大總統選舉出年咧，馬克龍落台之後，可能嗰個選擇黨就上台噶啦，可以又變天啦，又變天噶啦。所以而家好多時嚟講咧，喺歐盟嗰個咧，嗰個政治嗰個氣候嚟講係錯綜複雜嘅。所以而家冰島佢唔加入咧係理智嘅，我覺得。
19: 好，咁跟住咧就最後一單咧就講呢個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嘅元首理事會第26次會議咧，就即係早兩日咧就已經喺呢個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舉行，咁17個國家同埋6個國際組織嘅代表出席，咁咧之後咧就簽咗一大堆嘅呢啲咁嘅協議。咁啊點解呢個上海合作組織咁嘅會議咁矚目咧？因為咧俄羅斯總統普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埋印度總理莫迪都有出席嘅，其中最開心係邊個咧？普京啦，唔使問啦。普京咧，因為咧俾呢個美國圍到咧，就好多國際組織都唔去得嘅。但係呢個咧係自己嘅地盤，咁啊，所以咧佢咧就好開心，就咪發表咗咧，仲要講話，佢話咧上合組織咧有助於歐亞大陸營造和平、穩定、信任同埋發展嘅氛圍。呢個唔單止係經濟組織，佢認為咧應該咧喺呢個軍事上面啊，其他方面咧應該要發揮作用。咁呢個就真啦，即係話咧，因為咧而家呢個上合組織啊，喺全世界人口一半噶，佔咗全世界人口一半啊，係呢個世界上最大嘅區域性嘅組織，比你嗰個所謂G7啊，即係北約等等啊，仲要大好多。咁啊，俄羅斯、中國如果啲再加埋一個人口最多嘅印度加埋落去咧，再加埋其他國家卡里卡啦，呢個時候組織將來喺呢個世界嘅政治舞台上面嗰個話事權咧，就越嚟越大啦。
20: 而家睇落去喺而家國際上嚟講咧。 支出咧，基本上係即係德國個一路路路係衰落噶啦。而家喺唔啊，即喺啲國際上升起嗰個咧，就係上下組織噶。上下組織方面嚟講咧，你唔好理佢啊。而家最強嘅就係中國個經濟啦，同呢個美國合匹馬嘅行噶啦啊。另外加埋呢、這個即係喺打嚟打去啊，同一對幾十嘅歐洲國家嘅俄羅斯。到而家都咁強啊！我覺得咧就係話喺呢個唔好加埋人口最多個穆迪啊，呢三大巨頭喺呢個上下組織入邊咧，都係好大個話事權噶。同埋你講到咧，呢上下組織個人口嘅差唔多世界一半噶。咁所以嚟講咧，對世界一半嚟講咧，我哋睇到就係話喺經濟個運轉方面嚟講咧，就係好大個嘅良機啦，係嘛？所以佢哋都成。傾咗呢度之後咧，就簽咗一個聯合聲明。聯合聲明咧，大家國家入邊咧就係、是、互相去交流啊，各方面嘢咧，無論係軍事上、喺經濟上，甚至乎科技方面咧，大家都會一齊並進噶啦。
19: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星期四再會，拜拜。
20: 拜
4: 拜。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8: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元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9: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荣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上昼9点。
6: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荣誉赞助播出。
11: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噶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4: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渡轮表示，由于船只 Queen of Coalition 主引擎出现故障，星期二大部分时段都会停驶，影响奶奶毛至温哥华之间的多班渡轮。根据 BC 渡轮网站的通知，已经取消的航班包括早上10:55由 Nanaimo Departure Bay 开往温哥华 Horseshoe Bay 的船，以及下午1:25由温哥华 Horseshoe Bay 开往 Nanaimo Departure Bay 的船。BC 渡轮表示，工程团队仍在检查主引擎涡轮增压器的问题，预计在星期二早上开始维修。如果维修需要更多时间，之后其他班次亦都可能取消。可能受影响的班次包括下午4:00和下午8:30由 Departure Bay 开往 Horseshoe Bay 的船，以及下午6:04和晚上10:08由 Horseshoe Bay 开往 Departure Bay 的船。至于使用船只 Queen of Oak Bay 来往 Horseshoe Bay 和 Departure Bay 的航班，预计仍然会按照原定时间行驶。早前在 Golden Ears 省级公园内有多块巨石被喷上涂鸦， 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捕，相关的涂鸦相信原意是悼念一名溺毙的男子，但是照片和影片在网上流传之后引起广泛批评。警方星期一表示，涉案人士已经主动向警方自首，其后获释并承诺日后出庭，案件目前仍在调查。
0: 警方正与环境与公园厅合作，后者亦都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涉事涂鸦位于 Gold Creek 一带，由于当地水流湍急并且有瀑布，多年来曾经发生多宗死亡同受伤事故。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理解事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但是在调查完成之前，呼吁市民不要过早落定论。总理卡尼宣布改组负责吸引外国投资的联邦机构 Invest in Canada 领导层，前加拿大驻华大使 Dominic Barton 将会出任董事会主席。Barton 曾经长期任职全球顾问公司 McKinsey，目前亦都是矿业巨头 Rio Tinto 以及 LeapFrog Investments 主席。他在2016年曾经获时任总理杜鲁多委任，出任联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其后建议成立 Invest in Canada， 专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Barton 亦都在2019年至2021年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杜鲁多当时表示，他在协助 Michael Kovrig 和 Michael Spafford 获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arton 会以兼职的形式出任主席，任期三年，现任主席 Carl Tabak 会继续留在董事会协助过渡。另外 ,MEM Growth Partners 创办人及管理合伙人 Gurinder Gurao 将会出任 Invest in Canada 行政总裁。Carney 表示， Gurao 在能源、工业、基建和科技投资方面有丰富经验。今次的人事改动正值 Carney 两星期后将会在多伦多举行首次投资峰会的前夕。届时他会邀请外国投资者及加拿大大型基金负责人推介本国的投资项目。卡尼表示，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利用加拿大优势，吸引数十亿计新投资，建立更强大、更自主和更具人性的经济。国际方面，美国宣布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期望提升当地军方船翼机的运输、侦察和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协助应对各类安全威胁。美国国务院在声明指，今次军售的主要承办商是总部设于美国德州沃斯堡市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出售贝尔 412EPX 直升机、贝尔 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后勤和配套支持。伊拉克政府亦都希望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设备。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首都基辅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敖德萨及敖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停电。俄罗斯军方说，使用高精度武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和能源设施。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2: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3: 买中秋月饼梗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12: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3: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1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4: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左
2: 罗志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1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2: 各位听众早晨，9月1号星期二，美国是如假包换的强盗国家，最近有了新的例证。今年年初，美国派出特种部队空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掳走了总统马杜罗夫妇回去美国受审。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讳言要夺回美国在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上星期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公布已经同美国达成石油合作协议，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将会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估计将来会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税收的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示，这份协议让美国石油企业通过和委内瑞拉私人企业合作，取得委内瑞拉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存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协议负担任何的费用。今次交易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并且在未来一段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并未公布协议的细节，外电引述消息报道就说协议的年期是100年。委内瑞拉被称为目前全球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派兵捉了马杜罗，就夺取了委内瑞拉100年石油开采权，这个就是典型的现代版强盗行为。今次委内瑞拉政府向美国出卖自己国家石油资源，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内奸的面目就表露无遗。他虽然是前总统马杜罗一手提拔的人，现实他早已经被美国收买。他今年以来的表现让人见识到美国颠覆他国政权的手段，除了发动颜色革命之外，还包括收买为美国所用的卖国贼。大家可能还记得，当今年1月3号美军绑架了马杜罗当日，罗德里格斯以副总统身份在委内瑞拉电视台对着全国痛骂美国是帝国主义，誓言委内瑞拉要拯救马杜罗回国。但是不到48小时，在5号他宣誓当上代总统的当日，就转头向美国发表公开信，邀请美国一起谈合作，说委内瑞拉人要和平不要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回应，赞他愿意配合，还说他能够带领委内瑞拉变好。罗德里格斯最初态度强硬，因为马杜罗虽然被绑走，但是他在委内瑞拉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被他扶植的人在政府里面还有很多，而且国内民情激愤，罗德里格斯必须扮出强悍反美的形象，以便安抚民心。但是之后大半年，他就越来越有信心，不断清除马杜罗的余孽。在1月份他就换走了做了10年的国防部长，并且大规模释放政治犯。2月份马杜罗的仔放了一段马杜罗狱中通话，马杜罗自己都说暂时的妥协路线是啱的。3月份罗德里格斯就将自己社交账号上所有反美的言论删除，连转发的记录都铲走了。4月份美国解除了对他的个人制裁之后，他就在美国找了大律师，文件显示他打算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罗德里格斯的狐狸尾巴终于就露出来了，他不想永远做代总统，当然不希望马杜罗会重返故国。 罗德里格斯要名正言顺做委内瑞拉的话事人。到了七月份，他又换走了外交部长。八月份，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直接说一月三号是委内瑞拉历史的转折点，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明眼人都知道，所谓过去的错误是由边个引起的呢？就是前总统马杜罗咯。罗德里格斯清除马杜罗余孽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首先就是将那些对马杜罗忠心耿耿的人一个一个地清除出政府的体制，对于那些愿意效忠他的就加以利诱，共同分赃。上星期政府和反对派第一次坐下来面对面谈判，政府这边出面的是马杜罗的亲大佬，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反对派代表是刚从西班牙流亡回国的前议会领袖菲格拉。谈判结束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即是讲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改革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组织，毕竟就是这个法院在2024年大选之后力挺马杜罗连任，掌握了当时真正投票的数据，罗德里格斯要抹除历史。第二就是一起将冻结在英格兰银行的40亿美元黄金提出来，说用来是比6月份那场死了6000多人大地震善后。但是对于马杜罗

0: 豪尔克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美国与卡达的官员秘密保证。罗德里格斯欢迎马杜罗离开委内瑞拉，并且向美国保证无论事后结果怎样，他都会配合美国工作。消息人士说，当时特朗普任命国务卿鲁比奥处理这件事。鲁比奥对同马杜罗提拔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初时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但后来经过多次接触，最终都确定罗德里格斯是防止马杜罗下台后陷入混乱的最佳人选。历史真的很讽刺的，36年前同一个1月3号，巴拿马实际统治者洛列加在美军入侵之后向美军投降，随后被押解到美国接受审判，在国外被关押了一世，直到死都回不到国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相信和洛列加会同一命运。不过特朗普在委内瑞拉尝到了甜头，以为在伊朗可以重施故技，2月28号空袭德克兰，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大部分的军政人员，寄望伊朗可以出现政权更迭。但是美国计错数，伊朗是一个神权的国家，国内反对派中没有罗德里格斯之流的政治人物，伊朗政权没有被颠覆，并且变得越来越强悍。如今特朗普政府正是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沼。不过从委内瑞拉事件就说明，这个世界有了美国就没有公义可言。美国为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可以不择手段掳走人家的总统，扶植自己的傀儡政权，美国成为了现代版的强盗。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在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3: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4: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的，平时要嚟补身健体是最适合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6: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7: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8: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星期一晚的3场国会议员补选之中全部获胜，特别从保守党手中夺取魁北克省一个选区，并且保住安大略省以及 BC 省两个自由党的传统票仓，从而巩固大多数党政府的地位，预计未来尚有6场补选。今天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 604-267

0: 发表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子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我们加拿大呢就在11月11日。这个日子呢本来是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但后来呢我们用同一日一起来纪念一战和二战为国牺牲的加拿大军人。所以我们叫这个日子做国殇日。美国呢就将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纪念太平洋战争和二次大战的结束。因为在1945年的9月2日，日本代表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那里签署了投降书。而当时的中华民国亦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翌日，即是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呢？而俄罗斯呢亦都是称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其他国家一般呢只是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二者有何不同呢？主要原因呢是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呢和很多其他参与二次大战的国家在战争的本质上是很不一样。抗战七年也好，14年也罢，当时中国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时刻。因为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后，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局部战争从无间断。首先就是918事变之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游击队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作战，跟住1932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的128事变，亦都是淞沪战役，其他如喜峰口战役、长城战役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局部战争。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如果我们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就是14年抗战。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计，就是8年抗战。在这段期间，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军队。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崇尚武力，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战场不单止是对中国的军人，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极端残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叫《义勇军进行曲》，原本都是一首抗日的歌曲来的。歌词的内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1500万至2000万。除了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亡2600万人之外，二次大战参战的国家的伤亡很难跟中国相比较。因为日军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平民百姓毫无怜悯之心。所以南京大屠杀、三江政策、731部队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就在神州大地频繁出现。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即是生汤的呢？但是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前一排呢，印度有网友在总理莫迪的账号上留言说，明明印度军队可以在两个礼拜之内打败中国，为什么政府还不对中国宣战？其实好像这些这么荒谬的网上留言，每个地方每日都有。正常人看到这些这么低智商的说话，一般都是一笑置之，不会当真。但是这些留言在印度境内就疯传，留言点赞是超过12万。有人更加一本正经地规划，如果中印真的爆发战争，印度第一天就可以进入拉萨，第三天就打到成都，一个礼拜打到武汉， 两个礼拜甚至可以拿下北京咁话。嗱，呢个睇嚟咁荒唐嘅讲法，喺几日之内喺印度咧就收获咗大量点赞同支持。嗱，好多人咧并唔系单纯开玩笑噶，而系真心相信呢种嘅可能性。几年前啊 ，Indian Today 今日印度咧曾经做过民调。72% 嘅印度人认为，如果中印开战咧，印度会轻易地打败中国。所以可以讲咧，两个星期打到北京呢条贴文咧，并唔系一两个人嘅幻想，而系印度国内一个普遍嘅睇法。但系如果普通人啊有接触过世界新闻，应该知道现在印度喺经济上、科技上、军事上同中国存在重大嘅差距，根本都唔系同一个等级嘅。咁点解印度民间有呢种不切实际嘅幻想呢？印度在1947年独立，而新中国在1949年建国。最初的十年，中印两国关系都是良好的，但在1962年那场边界战争，印度就惨败。一个一直被印度看不起的中国，在国内发生饥荒的情况之下，居然将印度打到抬不起头。在这里我不想谈论那场边界战争谁是谁非，但自此之后，印度由精英阶层到民间都对中国产生一种深入骨髓的敌意。我是在40多年前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才感觉到的。在香港我们都有印裔社区，但印裔和香港华人的生活圈子几乎没有什么交集，双方都没有什么矛盾，甚至可以坏相处融合。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几乎都不知道或者不记得1962年那场中印边界战争，但对很多印度人来说，那场战争是铭记于心，只是想找机会报一战之仇。这个就是近这十年中印边界经常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在1962年的时候，这两个国家都很穷，但自从80年代开始，两国都开始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1990年的时候，中日两国的 GDP 经济规模都是差不多，但自此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一日千里，远超印度。

0: 各位听众早晨，克什米尔再次发生冲突，印度有几架战斗机被巴基斯坦击落，其中包括从法国采购的先进的阵风战斗机。事后法国和美国都从侧面确认印度战机的损失，而印度军方只是几个星期之后才承认的。但与此同时，印度政府都宣称和巴基斯坦的空战是大胜，全国放假10日庆祝，并且派出宣传队去40多个国家宣传印度的胜利。这种将丧事当喜事办的做法确实令很多国家目定口呆。去年11月在杜拜的航空展览里面，印度自主研发了40年的国产光辉战斗机在表演期间失事坠毁，飞行员死亡。印度官方将这次事故称为光辉战机的极限性能测试，产量将会不变，对外销售不变。如果我们将这些事件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规律。在部分印度媒体塑造出来的舆论环境里面，关于外国对印度的不利信息往往会被淡化，但如果能够增强民族情绪信息就会不断放大，即是说报喜不报忧，久而久之社会认知便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印度不断被描述为强大的一方，而巴基斯坦和中国则被描绘成一个容易被击败的对手。其实用民族主义来凝聚国民，很多国家都会用，中国更加是老手添啦。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来的嘛，不可以经常用长期用，手一不慎便伤己伤人。而印度呢是明显过度透支民族的主义，令整个国家脱离了现实。印度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存在严重的信息封闭现象，很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不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的事实基础上，而更多是来自长期形成的想象。问题又这样出现了，为什么这些稳赢中国的心理预期可以长期存在呢？答案显然不是几篇新闻报道、几条网上文章就能够解释到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印度和很多国家一样，内部长期存在不少的复杂问题，宗姓制度、宗教矛盾、贫富差距，而这些问题都需要用大量的时间、资源和治理能力去解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种情况之下，塑造一个外部的竞争对象，再描绘印度即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未来情景，对于政治而言是一种低成本、效果更直接的方式，相比于解决复杂的内部问题，强调外部的挑战是更容易激发民族情绪，亦都更容易形成社会共识。而媒体和军方同样有自身的需要，媒体需要关注度和流量，而民族主义情绪往往是最容易吸引公众注意力的话题。而军方需要军费，需要不断强调安全压力和一个强大的外部竞争者，可以让民众接受更高的军事预算。当政治、媒体和军事需求形成了交汇，就容易产生一套完整的故事了。是我们正在快速变强，对手虽然强大，但是不是不可以战胜的。如果真正发生冲突，我们不单止能够打赢，而且会赢得很快。至于现实中的实力差距，往往就摆在一边了。但战争从来不是靠口号来决定的嘛，最终它都要回到冷冰冰的数据。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20万亿美元，是印度的5倍。军事投入方面差距同样明显，中国每年的国防预算是2700亿美元，印度国防预算的3倍。更重要的是，钱不是唯一的因素，真正决定战争能力的是资金如何转化为工业能力。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从原材料、零部件制造到装备研发和生产，都形成了较强的自主能力。中国和印度是不是真的要来一次战争来解决历史上的伤痕呢？答案当然不是啦。和中国有陆路边境接触的总共有14个国家，大部分过去都和中国有领导和边界纠纷，以前也发生过边界冲突甚至战争，好像和苏联和越南那样。但中国现在已经和12个国家和平解决边界的问题，只剩下印度和不丹。现在中国和印度的实力差距巨大，印度最大的贸易国就是中国，两国每年的双边贸易额大概是1500亿美元。印度很多关键的原材料和电子机械设备都严重依赖中国， 印度你应该同中国处理好关系，全力发展国内经济。为了喜马拉雅山冰天雪地同中国有争议但又没什么经济价值的土地斤斤计较，将自己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都放错了地方，真是何苦来哉呢？但要印度抛开这个心结又谈何容易呢？但好消息的是，中国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两个星期之后出访印度，谋求改善中印的关系。但这个对两国人民来讲都是好消息。我是阿明，陈文明。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荔枝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二在渥太华回应自由党星期一晚连赢三场联邦补选的结果。他指自由党在灰省、安省和 BC 三个背景不同的选区都以明显优势胜出，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卡尼表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加强本国经济，与可靠的伙伴拓展更多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被问到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期嘲讽加拿大军力，以及特朗普试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时，卡尼表示，加美之间一直存在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他又说，当美方停止制作迷因、停止滥嘲热讽，以及停止刻意摆出强硬姿态，真正认真投入谈判时，加拿大才可以与对方展开有建设性的讨论。卡尼形容，目前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谈判无帮助。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如何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温哥华 Plaza of Nations 星期一晚发生火警，警方正循可能涉及纵火的方向调查。现场的影片显示，晚上约7:45，一座建筑物外有大量火焰，位置非常接近港内停泊的船只。Falls Creek 一带亦都可以见到浓烟升上半空。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表示，消防员迅速到场将火扑灭，火势主要局限在建筑物外部。事件没有造成建筑结构损毁，亦都没有人受伤。温哥华警方表示，案件目前正按可能纵火的方向调查，警员正寻找目击者并翻查闭路电视片段，警方暂时未有疑犯身份资料。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 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 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若的标准。今次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一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峰会提出四点主张，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且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之后的今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发生持刀伤人案，女名途人一死一伤，行凶的女子被警员开枪击毙。纽约市警方表示，今次是随机袭击事件，相信行凶的是19岁女子有精神病记录。她星期一下午在时代广场对出纽约市警察局分局附近用两把刀袭击途人，警员同她对峙约四分钟，曾经尝试以电击枪制服女子，但是不成功。女子其后冲向警员，警员最终开枪将她击毙。事件中一名32岁女子腹部中刀，送院后不治身亡，另外一名腹部被刺伤的68岁男子目前情况稳定。遇袭的32岁女子星期二被证实是美国银行副总裁 Erin Piacenti。美国银行表示对同事突然间离世感到震惊和悲痛，形容她是重要团队成员，并向她的家人和亲友致以慰问。据报 Piacenti 在银行负责业务甄选和利益冲突相关工作。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对死伤者表示慰问，感谢警方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6: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7: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6: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
7: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6: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8: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9: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8: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9: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8: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
10: 6898。
11: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2: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特别系九月啦，这个暑假咧，即系确实咧唔系几畅快嘅。事关咧系太热太热，事关咧系太多风风雨雨，热与风雨咧，其实系令到喺暑假享受阳光海滩户外活动个假期咧，其实系缩短咗好多。无论点啊，天要下雨，凉要加人，我哋都无法去阻留。作为家长，总系谂下有乜嘢令到我的孩子仍然享受到暑假嗰种嘅悠闲，亦都唔喺悠闲当中咧失去咗一种学习嘅氛围。哇！而家做父母真系艰难噶。咁啊，每逢呢个新学年开始咧，仲有啲好相关嘅新闻，譬如话香港嘅九一，咁啊，今年嚟讲天气咪几好？大家关心一下，哇！嗰啲小朋友使唔使翻学啊？翻学嘅交通情况如何等等？当然喺暑假前咧，又要关心下，喂，今年啲暑假加几多啊？咁哇，如果一个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买书费都5-6千元，咁如果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咁点算好咧？咁啲例行新闻咧，年年都做嘅。咁啊，但系咧，近年嚟咧，亦都睇见咧好多嘅社福机构咧，喺暑假期间咧做咗好多有关青少年嘅调查。我仲有咗几个相关调查都得到嘅印象。今年香港嘅中学生咧，其实大多数都唔系好开心。佢哋嘅快乐指数咧系不断系流失，而佢哋嘅抑郁唔快乐指数咧都不断提升。咁啊，我哋如果过去经验嚟讲咧，即系讲到啦啊，功课压力啊、升学压力啊、家庭关系等等啦。咁啊，一个最新调查咧。就是浸会外群做嘅，咁就探讨下今日香港嘅中学生有咩令到佢感到好焦虑呢？其实佢焦点就讲一个其实喺年轻人心中好重要嘅嘢，叫做容貌焦虑。咩容貌焦虑呢？梗系讲你生得唔够高，你太肥，你太矮，你太多暗疮，你头发好稀疏。凡此种种都令到年轻人在青春的岁月当中都蒙上了一些阴影，特别女孩子，女孩子当然更加注重外表的重要性，因此很容易对自己的容貌似乎是没有得到别人的欣赏，没有达到一个所谓美女俊男的一个基本条件，于是产生好大嘅焦虑。咁你要问啦，其实呢啲问题一直存在啦，点解而家特别多焦虑呢？呢个同呢个所谓社交媒体嗰、那个普及有关。大家有自己嘅社交媒体，大家好鍾意将自己嘅生活照啊各方面呢係摆上去呢，嚟到大家打打卡啊，大家呃几个 like， 但发觉原来你嘅生活圈子咁细，再加埋你嘅容貌并不出众，唔知有啲嘅同学，哇，又充满咗呢个青春少女一种嘅星味。那个男孩子咧，个个好似男团嗰啲主音歌手咁英伟啊，咁俊俏啊，不过完全被比下去。嗱，于是咧，你就唔敢随便将自己嗰啲相咧摆上社交媒体，呢啲产生好强嘅一个社交怠倦性。社交怠倦带嚟做咩？抑郁啦、焦虑啦，等等，亦都会随之上升啦。呢啲咁嘅元素上升， 做完咗，你嘅幸福感咧就会下降啦。所以相关嘅团体就指出，社交媒体同埋人工智能嘅以及啲滤镜啊，嗰啲可以改图嘅滤镜普及，不切实际嘅单一审美标准咧，容易被无限放大。学生不满自己外貌，进而产生一种情绪困扰。情绪困扰就是自我形象低落，自我形象低落咧，你嘅信心就不足啦。所以一连串嘅问题所带出就是一种会逃避掩饰嗱，呢个咧就会令到点解有啲嘅中小学生其实都有啲社交恐惧症，好怕出嚟同人一齐去玩，人家好开心摆啲相上网，佢自己咧就会执执搏回避咗嗱，原来呢个咧叫做容貌焦虑，容貌焦虑造成呢个信心不足，一个好矛盾，佢好希望同人有所结连关系，得到群体嘅认同，但系个容貌焦虑令到佢咧好怕俾人睇到啊，其实新一代好希望被看见，俾人睇你嘅专长、你嘅特色、你嘅角色，但系由于你容貌不及别人。你就开始就一方面好想被看见，一方面又好怕被看见，因为才华等等嘅专长呢嗰啲系睇相睇唔到嘅。但系容貌呢马上可以睇到，哇啲个好靓喎，啲点咁丑样啊。嗱，所以样嘢系会被无限放大。咁呢个只系你其中一个呢今日香港新世代所面对其中嘅焦虑问题。其实你去产生焦虑，甚至有咁多自杀倾向，又何止是容貌焦虑咁简单呢？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远观天下
4: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主持吕婉莹。
5: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当家长为了子女沉迷社交平台担心不已之际，美国各州政府开始以社交媒体设计令青少年上瘾、影响心理健康为理由，将他们告上法庭。其中最瞩目的就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青少年成瘾案，原本是由美国41个州在2023年10月起诉，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新泽西州牵头，后来扩大到41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等地一起告。终于在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26号达成和解，终止审讯。Meta 同意支付总计大约180亿美元的赔偿，并且承诺会改善产品，加强保障青少年安全。回顾各州政府对 Meta 提控的核心理据，主要是基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和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理据一是说 Meta 故意将产品设计成令到青少年上瘾。检察官指控 Meta 为了吸引并且留住年轻用户，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入面加入了大量令人上瘾的设计，包括自动播放、演算法推荐内容、无限滚动功能，即是页面碌到最底会自动载入更加多的新内容，令到内容永远都看不完，还有点赞数量成为社交攀比的机制，频繁地推送内容通知，而且明知未成年人自制力弱，还刻意延长使用时间。理据二是 Meta 欺骗公众和国会，隐瞒内部研究。 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会损害少女的身体形象和心理健康，但是就向外讲大话，声称产品是安全的，这就构成了对州消费者保护法入面的虚假陈述以及不公平商业行为，每次违规最高罚款$20,000，乘以数百名青少年用户，所以理论上 Meta 的罚款总额可以高达$14,000,000,000。理据三就是未经家长同意长期收集13岁以下儿童资料，违反了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很多人可能都不明白，其实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设计梗是希望用户爱不释手，提高用户使用时间，本来就是几乎所有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 Netflix、 YouTube、 Facebook、 游戏、新闻 App 都会推荐内容、发送通知、内容无限滚动，个个都是这样的啦，为什么 Meta 这样做就是违法？控方真正的论点不是 Meta 做了一件令人容易沉迷的产品所以它犯法，而是他明知某一些设计对儿童存在重大风险，仍然刻意利用这些设计增加儿童使用时间，同时没有如实地告知家长和公众。这两者在法律上面就相差很远了。州政府提出的指控是 Meta 有意设计增加儿童 compulsive use， 即是强迫性使用功能，公司内部已经知道相关的心理健康风险，但仍然以增加 engagement， 即是提高用户使用时间作为重要的产品目标，而且对外淡化安全问题，还未经家长同意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资料。简单来讲，就是 Meta 知道13岁以下儿童很难控制自己，仍然透过收集大量他们的行为数据研究，特别设计一些功能令到儿童本来就已经不想再看，仍然忍不住继续留低，同时对父母说我们已经有完善的安全措施了。这样的指控就符合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误导消费者了。不过商业行为本身就是利用人类心理， 例如赌场会送泥马和免费饮品，就是针对人贪小便宜的特性。快餐店的香味和优惠套餐，就是想挑起消费者的食欲和贪便宜心理。游戏每日登入会有奖励，就是希望用户形成每日到访的习惯。超市将糖果放在收银处，就是想引起顾客购物冲动。信用卡积分，就是针对消费者想储分攞着数，去增加顾客的忠诚度。夜总会明知男性是很容易受到性感形象刺激，于是就特意安排性感服装女招待，希望客人逗留得更耐，消费更多。有些客人因为这样而洗钱过度，甚至婚姻出现问题。咁推而广之，如果夜总会根据客人的消费记录，发现有两成男性顾客会因为性感女招待而过度消费，咁于是老板就做了一项研究，看看女招待要着乜嘢衫，用乜嘢眼神和身体语言最能够吸引客人增加消费。咁然后女招待就会根据每一个客人的消费能力，使用唔同策略去招待客人。咁就变成夜总会老板系统性研究男性弱点，利用男顾客的消费数据预测弱点，再针对性放大弱点去增加收入。同依家嘅社交媒体争议就非常接近啦。咁所以利用顾客心理弱点本身系唔能够成为法律标准。今次如果唔系涉及未成年人士 ，Meta 收集儿童数据又静鸡鸡唔出声，仲埋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呢一个指控其实好难成立噶。其实唔止 Meta， 其他几个社交平台一样被告，只系战场唔同。好似纽约市同埋美国1200多个学区就控告 Meta、TikTok 控股公司字节跳动、YouTube 控股公司 Alphabet 以及 Snapchat 控股公司 Snap 损害学生心理健康。今年5至6月 ,Snap 和 TikTok 各自是给了800万美元， YouTube 给了200多万美元和肯塔基学区和解， Meta 和 YouTube 就还要继续开庭。其实 Meta 最黑仔的，因为有内部员工爆料2021年有吹哨人 Francis Hodgson 公开 Meta 内部研究资料显示，Meta 自己的研究发现 Instagram 是会加重少女的身体形象焦虑，但是对外对国会 Meta 就说产品安全，令到检察官可以告 Meta 明知有害却隐瞒，比单纯告他们的设计成瘾更加容易在州法院立案。所以各州告 Meta 的核心不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容易令人上瘾，而是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欺骗。YouTube、TikTok 亦都有类似设计，但是就冇 Meta 咁完整嘅内部档被公开，咁所以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各地就揾 Meta 先开刀。今次 Meta 嘅和解条件入面，其实都拖咗同行落水嘅。Meta 依家系会先支付大约127亿美元，占罚款总额70%，会分开10年支付俾参与和解嘅州份。剩余的30%，即是大约53亿美元的赔偿是有条件的，是取决于被点名的同行 Snapchat、TikTok 和 YouTube 是不是都会好像 Meta 这样改革，即是13至18岁以下的用户每日限时使用2小时强制休息，取消翻学时间推送内容通知，强化年龄验证和适龄内容管控，还有加强家长控制、限制点赞数目这些的攀比功能。这个赔偿金额其实会不会对 Meta 的业绩有影响？和解之后的赔偿金额最高180亿美元，还是分10年支付，即是每年只不过是比18亿美元。和解费只是指 Meta 去年营业额2010亿美元的 9%， 对 Meta 来说绝对是比得起。而且和解之前各州提出的理论性罚款最高是达到14000亿元，接近 Meta 的全部市值。现在只是用180亿美元和解，可以说非常划算。不过真正值得留意的不是赔偿180亿美元，而是 Meta 推出的青少年用户政策会直接降低青少年使用时间，长期对广告就可能有影响了。今次案件虽然是以和解告终，但是成场 Meta 诉讼案最值得争论的地方就是，究竟是社交平台的产品有问题，定是家长应该负责限制儿童使用产品？话就话 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损害儿童心理健康，仍然对外声称产品安全啫。咁但系家长睇住啲仔女喺 Instagram 日睇夜睇， 唔使 Instagram 话你知系咪安全，你都知道咁做系有问题啦。咁所以喺怪责社交平台嘅同时，家长系咪都应该重新拟定子女教育方式呢？好，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4: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6: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7: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8: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上昼十点。
8: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4: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日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自由党国会议员斯芬娇布吉尔博上个星期五正式辞去满地可的议席。吉尔博表示自己因为原则问题离开政府，认为卡尼领导下的自由党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经改变。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fe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ull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王家琪竟表示，一名涉及在 Chilliwack、Abbotsford 和 Lanley 运作贩毒网络的男子被判监11年半。案件在今年4月展开调查， Abbotsford 警方当时发现一名已知的贩毒人士在被禁止驾驶期间仍然揸车。警方截停并拘捕他之后，在他的身上发现毒品和一支手枪。其后在6月29日，警方分别在 Abbotsford 两个地点和 Lanley 一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拘捕三人，并检获多支枪械、怀疑受管制毒品、多架车辆以及45,000元现金。检获的毒品包括冰毒、可卡因和芬太尼。这名男子在7月2日被控多项贩毒及枪械罪名，其后在羁留期间认罪。他在8月26日被判监11年半，扣除已服刑期后仍然需要服刑10年10个月。王家琪竟表示，判刑反映贩运危险毒品和非法管有枪械会有严重后果。警方又指，今次的调查成功从社区检走大量有害毒品，亦都反映不同执法部门合作的重要性。案件由 Chilliwack 皇家骑警、Abbotsford 警方、Lanley 皇家骑警和综合紧急应变小组共同调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5: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五月在北京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对话沟通，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争取更多务实成果。李强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深耕中国市场。他又说，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出现一些矛盾摩擦正常，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的合理诉求，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亦都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切实行动解决中方关切，共同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引导美国各界理性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4: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8: 哈，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我们再次请来美容阁的 Daisy 和我们推介一下 Clarence 一个非常高级的品牌，是入面的极碎系列 Precious 有很多好的产品。 Daisy 你好。
19: 早晨 ，Jacqueline 1320的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星期二啦，咁寻日咧我开始讲咧就系法国 Clarence 咧，大家都好熟悉啦。但系呢个 Precious 嘅极水系列咧，就唔系好多地方买得到，因为佢第一个成分好珍贵啦，第二针对到我哋抗衰老系非常好嘅。尤其是我哋而家差唔多开学啦，咁啊已经好多朋友咧就安排小朋友之余咧，我哋自己都系一个好好时间保养肌肤啦。因为入秋啦嘛，入秋亦都系我哋抗衰老最主要嘅一个季节之一嚟噶。咁所以咧喺法国 Clarence 咧，我哋这个星期咧会同佢做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啦，喺呢个星期五六日咧都有个皮肤专家咧可以提供呢一个 Precious 嘅 facial 项目，再加埋可以试下佢嘅秋冬嘅彩妆，都非常之好嘅节目嚟噶。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我又会想讲下呢个系列究竟有啲咩好处，因为佢里边嘅成分真系好珍贵、好特别，亦都系市面上第一个用呢个月光花 Moonlight Flower， 我哋简称嘅昙花一现，点样可以短短一年开一次花，而利用嗰两个小时嚟冷冻咗佢嗰個元素嚟抗皺咧，真係一個好大個學問咯。
18: 嗯，好似 Daisy 所講啦，呢個係好珍貴嘅材料咧。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會哇趨之若鶩啦。
19: 係啊，因為佢除咗有呢一個咁特別嘅冷凍嘅技術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昙花嗰個活細胞更加強之外咧，佢仲加強咗咧，佢可以幫助我哋啟動到我哋自己皮膚裏邊一啲叫做細胞。更新更加健康同埋長壽啲，我哋知啦，好多朋友都或者好代古代啦，秦始皇已經想揾呢啲長生不老嘅嘢，而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皮膚更加之有生命力同埋抗衰老咧？真係要靠大家唔好懶惰啦。咁而喺 Precious 裏邊咧，佢成個系列咧有佢嘅潔面泡啦，有佢個保濕水啦。有精華素啦，同埋有支精華油。咁個精華油非常之靚，非常特別嘅。我哋睇個樽咧，金光燦爛之餘咧，你見到呢啲精華油裏邊係一粒一粒，好似水晶珠咁樣啊。嗱，呢個精華油有咩作用呢？就係幫助我哋肌膚更加滋潤、有光澤，同埋一擠出嚟咧。 它會將它的精華油呢直接帶送到我們皮膚底層吸收，你就不會覺得油粒粒的感覺、但是呢就很有光澤和很滋潤的、而且它一粒一粒的波波呢就去 capsule 了它，好像一個藥丸一樣它包住它，當我們搽落皮膚它自己會溶解在我們的皮膚滲透、你搽完之後呢你會覺得我們的皮膚即時很柔潤光澤，同埋針對到一啲面上嘅深嘅紋咧，係改露得個紋路非常非常之明顯噶。
20: 同埋咧，好多時咧，你喺用唔同嘅 steps 係咪？有啲步驟咧，係點樣用嘅咧？
19: 通常我哋潔面咧就是、第一步噶啦，我哋要洗乾淨我哋嘅面咧，搽我哋嘅保濕水，而佢喺呢個 Precious 系列嘅極碎系列嘅保濕水咧，佢唔係一支收縮水咁簡單，佢係一支叫做營養水嘅作用咧。第一，佢可以補水啦。平滑到我哋面上嘅缺水紋，再加埋咧，佢因為同時間咧，佢可以將我哋搽咗之後咧，更加吸收我哋跟住用嘅精華素啦、面霜咧，同埋柔軟我哋嘅肌膚程度係好高噶。咁、同時間佢亦都可以眼部嗰度用啦。咁、我哋搽完個保濕水，一定要用佢嗰個精華素啦。咁、其實精華素同我哋面霜有咩分別呢？通常我哋永遠精華素係打底嘅。咁、打底佢就可以直接落到我哋皮膚嘅基層裏邊，令到我哋咧真皮層里面的细胞更加有承托力，更加之有水润和平滑的感觉。咁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咧用翻佢个油打底。如果我哋皮肤干，咪可以加呢个精华油咯。唔系嘅咧，我哋可以搽翻佢个晚霜。个晚霜系叫做 rich cream 咧，系比较油润啲同埋滋润啲。第一，佢唔净止抗衰老，同埋譬如我哋年长嘅时间咧，啲面色比较枯黄啲咧，佢系非常好嘅。咁當然喺佢呢個 Precious 系列咧，佢有一個係最基本嘅金裝系列啦。但係今次我哋美容國亦都好榮幸咧，就特別可以優先推介佢嗰個美白嘅精華素同埋嘅面霜，因為呢個美白精華素同面霜咧，佢同時間可以達到美白去斑之餘咧，仲可以去皺紋同埋緊緻嘅。咁呢個咧，其實喺亞洲啱啱開始開賣，但喺溫哥華嚟講咧，亦都係我哋美容國咧率先同大家推介，因為始終我哋亞洲人都係中意白啲啦、白白淨淨啦。咁呢個咧亦都可以有抗皺同埋美白嘅功能。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個 segment 裏邊咧，我哋咧就聽日同一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多啲佢嘅產品啦，同埋你有咩資訊打俾我啊，同埋呢個星期五六日免費 facial 咧，大家可以預約嘅。咁我哋專線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8，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法国 Karen 同我哋美容哥哥优惠啊！
20: 多谢晒你啊，听朝再见，拜拜，
19: 拜拜。
21: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2: 自形自美十点钟，
23: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4: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5: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6: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7: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你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讲下啱啱过去嘅周末，香港选咗香港小姐咯。2026年30号就选咗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啦。咁你今年香港小姐嘅大会主题叫做敢至完美，敢系勇敢个敢啊吓，即系今次系睇下啲佳丽够唔够勇敢啦。系嘅，虽然有阵时都会唔记得咗香港小姐嘅，咁但系今年就咁啱就睇到啦，即系睇到香港小姐呢、决赛嗰啲片段啦。咁不如先讲下呢个得奖名单先啦。香港小姐得奖名单冠军系一号袁思恒 Bernice， 佢浸大传理系毕业嘅，职业系主题乐园演员，有翻版王菲之称啊。亚军是8号邓康文 Ada， 时装设计系毕业，以174cm 寸长最高身高同埋明眸嘅身材嚟突围而出嘅。季军就是2号李泽恩 Scarlett 啦，系中大硕士学霸，职位为可持续报告顾问。另外季军亦都同时夺得最上镜小姐嘅，即系佢攞咗双料季军嘅。另外3号李晴晴是拿了友谊小姐的。我自己觉得这个香港小姐今年的主题叫做敢至完美，都挺好的，即不用说次次都是哇要言论淑德啊，要好斯文啊，好乖女啊。今次是即看到佳丽的风格都是比较大胆，里面加了一些反叛在这里，即不再是一定要呈现乖乖女的形象，可以跳啲好辣身嘅舞啊，跟住好多环节佢哋嘅衣着都比较大胆啊，跟住有啲环节佢哋就整到好似女团咁样，即但我觉得呢、這个整到好似女团咁样，就其实我觉得又唔好需要啦，因为我觉得香港应该有返自己香港嘅 style 㗎嘛。

时间排练，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行得很好看，即是很齐啦，拍子很准，跟着两个两个走出来，虽然是 battle， 但他们是很整齐，跟着每扭一个动作，或者到最后那个 ending pose， 即是大家都要摆一个自己的 ending pose 出来的，都是很好看的。咁当然期间亦都有佳丽，即系我见到佢哋行得太埋嘅。咁 otherwise， 大致上我觉得个 catwalk battle 系最好睇嘅。咁另外，我亦都几中意佢哋有啲问题问佢哋啦。即系去到四强嘅时候啊，即系到最后香港小姐剩翻四强嘅时候，佢哋就叫佢哋，即系同啲香港小姐呢四强问佢哋，你要同一个人讲 sorry 嘅话，你会同佢讲啲乜嘢？咁我觉得啲佳丽即系冠亚季军啊，佢哋都答得好好。即系譬如冠军，佢都有讲话我要同我嘅父母 say sorry 咁样嘅，讲咗一段说话。因为佢由细到大都好中意表演，点解读咁多书就走去主题乐园嗰度做表演，跟住又走嚟参加香港小姐，又咁中意表演，咁啊一路讲佢系好真诚，又讲到哇紧晒烟咁样想喊想喊咁嘅情况嘅呢个问题，即系即使系一个事先要准备好嘅答案啦，都真系要谂下嘅。突然之间啊，如果要你同一个人 say sorry， 你会同佢讲啲乜嘢？咁我觉得呢四强嘅佳丽都答得几好嘅。例如亦都有佳丽话想同十八岁嘅自己 say sorry 啦，咁啊讲翻即系过去自己一啲自信心唔够嘅地方，咁亦都有话我系想同而家嘅我讲 sorry 啦，咁样即系。啊，这个都真的要想啊，是一个要用脑回答的问题来的。不过里面有些环节又真的不是很明白他们是想做什么的。例如是泳装环节里面的问答，有可能是那四位司仪啊，不是几敢去玩啊，或者不是几敢去即是曳一点啊，所以就冇乜特别惊喜啦，即系哈碌就有，因为有啲佳丽佢哋啲口音真系唔系好知佢讲乜嘅。咁但系去到另一个环节就系要啲佳丽企晒出嚟啦，然之后就要淘汰，即系淘汰剩翻四个先至系入咗四强啊嘛。咁当时呢四个 MC 佢哋就要用黄玫瑰送俾要淘汰嘅佳丽，因为黄玫瑰嘅意思啊，佢哋讲话就系对唔住咁解。咁所以佢就逐个逐个咁样将黄玫瑰送俾要淘汰嘅佳丽。哇，呢、这个环节系几残忍嘅，要被淘汰嘅佳丽要笑住咁收呢一支黄玫瑰，然之后要行离开呢个舞台。咁当时都影住台下嘅观众啊，即系台下嘅观众真系有冯盈盈啊，即系过往嘅选美嘅佳丽都喺度睇紧噶嘛，即系大家要睇住呢一个。咁样嘅画面，所以当企喺台上面要被淘汰嘅佳丽，又唔可以展现出唔开心，又唔可以展现出唔尴尬，只能够系啊攞住呢支黄玫瑰，然之后仲要保持笑容咁样靓靓咁样行离开呢个舞台。哇，嗰一个系好难啊，真系我都戥佢哋难受啊，嗰个画面。咁点都好啦，每年都会有香港小姐竞选噶啦，即系呢啲选美嘅比赛，尤其是到咗我哋呢个年代啊，越嚟越追求节目效果噶嘛，就系、是、要整啲嘢出嚟啊，要令到人哋觉得好睇，留下深刻嘅印象，系咁噶啦。咁喺度都恭喜晒咁多位得奖嘅佳丽，又或者系参加香港小姐嘅佳丽啦，因为你哋都系代表香港嘅靓女嚟噶。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4: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3: 有咩分别啊？
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4: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6: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园，
7: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7: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8: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7: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9: 啊，讲到话参加选美啊呢啲咁嘅比赛，你入咗位啊或者攞咗奖，咁啊代表咗嗰个地区嘅靓女噶啦嘛，即系选美就代表嗰个地区嘅靓女。咁如果你喺我哋温哥华呢度参加歌唱比赛，亦都系代表咗我哋温哥华呢度嘅一啲高手在民间嘅人嚟嘅一个代表嚟噶嘛。所以我哋呢度啊，都 keep 住每年搞歌唱比赛嘅，系啦，要提一提大家啦。因为我哋今个星期五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截止日期嚟噶啦，即系你知道参加比赛呢啲嘢啊，可一可再嘅。我哋呢度系可一可再嘅，即系你参加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第日有机会可以再参加金柱年华歌唱大赛。跟住如果你冇攞到奖嘅，唔紧要，跟住再可以参加深情金曲歌唱大赛都得嘅。总之你入到围得噶，或者你中间经过咗啲咩事，令到自己再有进步。上次冇入到围，或者上次输咗，攞唔到奖嘅，唔紧要。我哋过往有唔同嘅参赛者啊，发觉。如果佢哋系真系好想喺歌唱上面有进步，佢哋期间可能会揾歌唱老师啊，或者喺音乐方面有多啲嘅钻研啊，喺技巧上点样可以同人多啲交流啊，跟住可能喺几年间或者有啲进步，然之后再参加同一个歌唱比赛，喺边度嚟过玩过，冇攞到奖嘅唔紧要，再去玩多次系嘛？咁有阵时。比赛呢啲嘢都系累积经验嘅啫，兼且真系每年啦。当你初初见到啲参赛者嚟比赛嘅时候啊，譬如佢哋初次提声啊，有啲片段听到啲声啊，跟住开始觉得，咦，得唔得噶？咁跟住之后就发觉，咦，到真系上台嘅时候又有啲唔同咗。咁到最后啦，啊，如果真系赢出咗啦，跟住再出去有表演嘅时候，咦？又唔同咗㗎喎，即係佢哋係你睇到佢哋会不断咁样去进步㗎。即係尤其是你入咗呢个唱歌嘅圈之后，唔可以俾自己差㗎啦嘛。即係真係要唱得你先至会夹硬出嚟表演㗎嘛。尤其是我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啦，除咗话争夺咗冠亚季军之外，仲有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等嘅殊荣嘅。得奖者除咗可以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仲可以夺得现金奖1000蚊。嗱，真系唱歌揾真银啊！真系欢迎提名你身边中意唱歌嘅亲戚朋友参加噶。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更加有机会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所举办嘅表演项目。我哋截止报名日期系9月4日星期五下午5点啦，即系今个礼拜五。咁初赛日期就系9月13日星期日喺 Studio 200列志文综艺200。嗱，呢个初赛非常之重要，因为初赛就已经决定你是否能够进入。我哋嘅十强啦，即系是否能够入围，所以初赛已经系要将最好嘅你去呈现出嚟噶啦。 OK， 咁初赛入咗围之后，先至有机会接受训练嘅。咁啊，训练好啊，训练完之后一轮之后有个 schedule 俾你噶啦。跟住决赛嘅日期就系11月8日星期日晚上7点钟 ，Michael J. Fox Theatre。咁如果想知道更多嘅消息或者查询604-263-1320，总之今个礼拜五截止报名，9月13日星期日要将你最好嘅状态去参加初赛，因为你13日系最好嘅状态，到你入咗围再接受训练之后，你嘅状态系会再不断咁样去提升嘅，所以你唔使惊话将自己啲最好嘅嘢拎晒出嚟嘅，因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啊嘛。呢啲机会唔好错过啊！
10: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0: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0: 而家闹年李师傅236-509-6898。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3: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14: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3: 买中秋月饼当然来奔月大饼店啦。
14: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3: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原丝咁。
13: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来够健康。
1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3: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3: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7: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点半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献《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7: 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系一件正常不过嘅事，但系一开始嘅时候，并唔系人人想用嘅。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系顾客用手提篮买嘢嘅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佢就谂到，如果顾客唔使一直攞住个篮，而是可以推住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这里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 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嘢。

0: 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中国早辉嘅 Hello Joseph， 早晨啦、
1: 啊！早晨安怡，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0: 系啦，你有冇饮鲜榨果汁噶？
1: 鲜榨果汁喺呢边真系少，反而系细个喺香港嗰阵时就机会又多啲。鲜榨橙汁系啦，因为屋企附近有嗰啲以前咪有啲鲜果档嘅，即系专卖。橙啊、苹果啊，即系一啲大众生果，咁嗰啲通常都会有埋嗰啲榨橙汁啊、榨苹果汁啊嗰啲卖噶嘛，咁咪通常喺嗰度饮咯。
0: 系呢、這个都系真系好怀旧啊！呢、這个
1: 系啊，好传统，
0: 即系香港以前先有啫，而家其实都少咗啊！即系以前甚至系啲戏院门口会有蔗汁，佢就会即刻劈一碌蔗出嚟。跟住就批咗嗰个蔗嘅皮，跟住就蒸落一个压榨机嗰度，
1: 系
0: 佢就将佢卷咗嗰碌蔗，跟住就整咗一杯蔗汁，即系蔗汁又系好中意饮嘅呢个，你中唔中意饮蔗汁？
1: 蔗汁少，因为其实细个对嗰阵味系有一啲唔系好习惯，因为始终你食橙嘅机会多过食蔗啊嘛，咁橙嗰个感觉啊，嗰个味道已经好习惯。借就是清涼的，是舒服的，不過飲得的機會不是太多。
0: OK， 不過你講開橙汁，就是為什麼我會想講鮮榨果汁這件事，就是因為前一陣就去不是說去了日本的，就是除了講綠茶之外，因為當時就住在一間酒店，他就扔住一個地鐵的。
1: 哦，這麼方便。
0: 是的，都挺方便的。跟著發覺，咦，地鐵站有一個鮮榨橙汁机
1: 吓、啊，鲜榨橙汁机
0: 系啦，鲜榨橙汁机，即系佢系好似一个 vending machine 咁嘅，
1: 即系好似买汽水咁样。
0: 系啦，你知通常你即系日本其实都好多 vending machine 啦，有好多有杯面啊，即系古灵精怪，乜都有噶嘛。
1: 谂到嘅都有，
0: 系啦，乜都有。竟然佢有一部系橙汁机，即系鲜榨嘅。佢鲜榨嘅程度系你喺部机嗰度，你见到有好多个橙喺度嘅，新鲜嘅。真系橙嚟嘅，圆碌碌嘅。
1: 系
0: 咁，跟住佢就系500 yen， 即系你嘟佢，你用嗰张交通卡啦。你嘟佢500 yen， 佢就会碌三个橙落嚟。你睇住佢系会将个橙，即系你睇唔到佢切开，总之你见到佢碌咗个橙，跟住佢就会打开咗。然之后，
1: 得意喎。
0: 系啊，然之后谂
1: 都冇谂过。
0: 系啦，跟住因为我嗰时都喺日本嘅时候都觉得，因为平时喺加拿大我习惯咗每日都会食个橙啊咁样噶嘛。
1: 哦哦。
0: 咁但系去日本你好难话每日买个橙翻去搣咁样噶嘛，系咪先？好怪。跟住哇，佢有呢个橙汁机就正啊，啱啱好咁、啊。
1: 仲要喺你嗰个住嗰个地方嗰度，系咯，
0: 即系落到底，落到去地下。室咁样就系连住个车站嘅，
1: 真系方便。
0: 咁我就买啦。咁原来我就数住啊，影低咗佢，佢大概系碌咗三个橙。咁啊睇住佢即系你见到佢榨汁机里面，佢系之前真系有人榨过。你见到其实有啲渣喺度，即系你知榨橙汁，你如果切开咗一半之后，
1: 系，
0: 佢系要扼落一个转嗰度噶嘛。
1: 系啊，
0: 佢先至会有啲。橙汁落嚟噶嘛？
1: 系
0: 你见到佢个转上面系有啲橙渣喺度嘅，即系当然深刻，你都会喺度谂啊，究竟嗰个卫生系啦，上次几时系咪会唔会嗰个卫生嘅情况系点？即系第一要考虑呢样嘢，第二就系个橙甜唔甜嘅，
1: 系咯，
0: 即系会唔会系好酸嘅咁样？咁跟住我唔理啦，即系我都照买啦，因为都几得意咁啊，睇住
1: 转
0: 系啦。咁佢隻杯就係一隻正常 size 嘅透明杯啦，即係我知我哋以前傳統喺香港好耐之前有嗰啲果汁檔就好細隻，即係嗰隻杯係好細隻噶嘛。
1: 橙色花紋咁嗰隻杯
0: 係啊，哇！你真係記憶咁好，我其實已經印象模糊噶啦，即係嗰啲杯係細到好似一隻手咁大左右，
1: 一攬到咯，係咯，係咁多。
0: 同埋佢香港嗰時係就咁一個橙。就一杯橙汁就系咁细杯噶嘛，
1: 系啊，
0: 咁佢呢度佢用一只正常嘅，好似珍珠奶茶 size 咁样嘅杯，即系当系最细嘅珍珠奶茶嗰只 size 嘅杯啦，就透明嘅，
1: 系，
0: 然之后佢就用咗三个橙， 咁其实珍珠奶茶嘅杯个 size， 但系佢个橙汁揸完出嚟都系得半杯到嘅啫。
1: 哦，
0: 咁系啦，咁其实都我见佢，总之有三个橙都够噶啦，应该。咁然之后佢就会密封咗个面嘅。
1: 嗯。
0: 咁然之后就会喺个底嗰度，即系一样好似 vending machine 咁样，就会放咗呢杯橙汁出嚟。咁你就可以打开嗰个盖，就攞呢杯橙汁啦。跟住侧边仲有个位俾你攞饮管嘅，咁个饮管就笃入去，咁就可以饮呢杯橙汁。咁啊，
1: 佢呢杯橙汁佢系室温啊，定系冻，即系
0: 冻嘅，冻嘅，冻嘅，
1: 冻噶。
0: 即系佢个 vending machine 都系 keep 住啲橙系冻嘅。
1: 哦，
0: 系啦，咁我就即系会咁样攞住呢杯，唔会即刻饮啦，我就即刻即系我就会拎翻上酒店，然之后先至再笃嚟饮咁样嘅。
1: 即系摊热啲嚟饮。
0: 都唔系话摊唔摊热，只不过系我费事一路攞住一路喺酒店啫，系咯系咯，即系你知去到日本啲地方，你都要虽然话喺地底，你都要行一段路，又要搭 lift 咁样先至翻到酒店嘅。
1: 嗯，
0: 咁样我费事一路行一路拎住杯嘢饮，即系你知日本啲文化，啲人好斯文啊，好少话见到啲人周街攞住啲嘢食啊饮啊咁样噶嘛。
1: 嗯，
0: 咁啊，所以就跟翻嗰啲文化，即系咁样，当时就觉得。是酸酸地的，即是不是那么甜的橙，是不够甜，是比较酸的橙。虽然是这样，但是因为觉得自己每一天都需要吸收橙的维他命，所以都每一天都去那里买一杯这样的橙汁。好了，跟着回到来温哥华，那我就即是哇大惊小怪地跟人说，喂，有个这样的橙汁的物资，是新发现的。跟着后面人跟我说，温哥华都有啦，咁
1: 等我估下先，会唔会系啲比较潮啲，譬如话系 downtown 啊，咁嗰啲咁嘅地区会有呢样嘢咧？
0: 其实就系佢话温哥华嗰啲 SkyTrain station 都有啊，喺某
1: 系、哦、啊，
0: 系啊、
1: 哦，哇，真系即系证明我哋冇乜点搭 SkyTrain，
0: 即系原来大乡里道咧，我以为自己大惊小怪有咩新发现啦、啊，系咪？跟住就个。温哥華都有啊，好出奇咩？跟住即系佢有讲到，即系我呢个朋友就有讲翻话喺某几个天车嘅车站都有呢啲 vending machine 嘅。
1: OK，
0: 咁所以于是乎我就再查一查啦，即系我就上网查一查，即系我就冇亲身去揾，因为我谂平时就算我有机会去搭 SkyTrain， 见到 vending machine， 我都冇停低落嚟睇一睇啊。
1: 嗯，是
0: 咁，但系原
1: 来呢样嘢咯，
0: 都唔怀疑，即系其实如果有嘅，其实都几好啊！即系我觉得即系可以买杯橙汁饮咁样，系、啦。咁我睇过呢度查过啦，即系都系上网查嘅啲资料咁样讲，佢都有讲话呢度系即系某一个品牌都营运呢个鲜榨橙汁嘅。
1: 嗯，
0: 咁你知佢鲜榨真系你睇住佢碌个橙落嚟。是新鲜的啦，又不加任何水分、糖分和防腐剂嘅，咁所以在某几个车站都有嘅。咁呢度嘅价格就系、是、睇先，系大概应该系收$5加币嘅。佢一样系电子支付啦，即系你一样用信用卡啊，或者你手机啊嗰啲都可以嘟到噶啦。咁一样部机都系会冻嘅，即系 keep 住啲橙系冻，所以佢炸出嚟都系冻噶啦。咁就喺某几个比较繁忙嘅天车站都有，或者系某个大学嘅校园里面都有嘅。原来咁啊，咁就系啦，或者自己都可以留意一下，究竟有冇啲 vending machine
1: 多个选择咯，即系唔会话嗰啲 vending machine 里边饮嘅，因为好多时都系一啲加工嘢或者乜嘢，咁有一个鲜榨橙汁，咁其实都几好噶。
0: 是啊，鲜榨，即系鲜榨，你感觉是新鲜。咁当然，因为嗰时喺日本买就500 yen， 500 yen 大概是4几加币啦。咁如果呢度都是收大概$5加币嘅话，其实个价钱都是差唔多。
1: 嗯，
0: 个价钱都是差唔多。同埋呢度用嘅橙嘅份量都是大概是用根据翻去呢度，即系我网上睇嘅资料啊，佢话每杯大概是用5至7个橙。
1: 哇，
0: 有咁多啊！
1: 即
0: 系唔知佢系咯，都唔知佢用几多，佢制造过程大概需要30秒嘅啫。但系即系其实而家啲橙都贵咗噶嘛。
1: 嗯，
0: 即系如果你行 grocery 店嘅话，啲橙都贵咗，所以我唔知道佢究竟系咪真系用咁多个橙啊。即系如果有听众知道啊，或者都可以话翻俾我哋知啊。 讲到呢度，睇下屋企个雪柜仲有冇橙先，转头翻嚟继续出街食饭。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0: 嗱，鲜榨果汁就橙汁呢个系其中一样啦。
1: 嗯，
0: 即系原来呢度都有得买啦。
1: 系。
0: 咁如果譬如你出街食饭，佢个 menu 上面同你讲啊，有一啲新鲜嘅果汁，你通常会唔会嗌嘅都
1: 少啲？通常出去食饭就即系譬如话你中餐咁，咁通常都系饮茶。或者饮佢有嘅热水咁滚水啦，如果真系饮嘅，通常都系可能系汽水比较多。我就系谂到，除非你去饮嗰阵时，通常你嗌杯橙汁，又嗌个咩龙虾伊面，即系未入席之前嗰啲啊，咁就会咯。咁但系呢度就真系少啲。
0: 嗱，咁我又再讲多个，咁呢个就都系唔系温哥华嘅，就好多年前啦，有一次。就去又系去第二度旅行，我成日都讲边度旅行。我可能我系去旅行先会出街食饭。咁啊，系啦，去旅行嘅。咁嗰次就去英国啦，咁样咁同啲屋企人嘅，咁即系有啲屋企人都几知整啦，咁啊又要去间好特别靓嘅餐厅咁样啦。
1: 嗯，
0: 好啦，咁去到间餐厅就有个 menu， 跟住个 menu， 咦，佢有讲有啲新鲜嘅蔬菜汁啊嗰啲咁样，跟住啊，咁我就试下啦，试下叫啦。跟住即係佢讲明係新鲜先榨㗎嘛。
1: 嗯、
0: 即係你知如果你话去啲酒店朝头早食 buffet， 佢冇话係先榨啦，总之佢有总之有一桶係橙汁，一桶係苹果汁。
1: 嗯、
0: 你硬係觉得嗰啲唔知係唔係先榨係咪先。即係早餐嗰啲 buffet。
1: 好
0: 啦，咁如果呢间餐厅佢话係先榨嘅蔬菜汁咁样。咁我就啊諗住冷係健康咁样，就试下英国伦敦嘅先榨蔬菜汁係点样。咁、
1: 嗯、
0: 我叫咗啦。跟住点知佢嚟到，佢系即系好似你喺一个超级市场买咗一樽用个胶樽装住嘅鲜榨果汁咁、
1: 哦，
0: 即系然之后再自己倒出只杯嗰度。
1: 吓、啊，
0: 你明唔明？
1: 有啲取巧
0: 喎。点解我相信佢系鲜榨嘅？
1: 系，
0: 但系佢俾我感觉系佢即系应该系可能限量嗰日已经系整好咗十樽咁样啦。
1: 嗯嗯。
0: 咁、
1: 嗯、
0: 然之后就揾个樽装住先。我相信佢先榨，但系问题系，我觉得个 presentation 我真系 expect 你话系先榨嘅时候，我 order 你先至榨啊嘛，系咪先？
1: 嗯，就唔系一个樽咁样倒出嚟俾你饮咯，
0: 即系唔系一个整定咗嘅 product。
1: 嗯，
0: 系啦，我觉得如果系即叫即榨，个感觉系个 presentation 各方面会满意啲咯，会觉得开心啲，
1: 理解
0: 系啦，系啦，即系我。满心期待咁啊！哇，佢先榨个蔬菜汁嚟，咁我满心期待。跟住，咦，佢揾个樽装住，咁即系分明系喺个雪柜度攞出嚟噶啦，系咪先？佢即使系先榨，但系都系挤咗一阵，或者系当日点都好啦，咁样。即系我相信佢系先榨，但系即系可能佢当日一早就做定一批出嚟，咁、样咯。即系始终都冇嗰种话，好似香港传统杂果店嗰种嘅。
1: 即系你直接睇到佢嗰个成个过程，由原产品切出嚟，跟住用嗰、那个你讲嗰个炸嗰个咧，其实有啲屋企都有啲手动嘅。我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细细个咁你碌下碌下咁，你就好辛苦咁样就整咗一杯仔咁样，跟住一到啊咁少噶，即系应该系呢个咁样嘅过程出嚟咁嘅产品噶嘛，就唔系话哦一樽好似矿泉水咁样，你又摆出嚟咁样一倒，哎开嚟饮咁样。
0: 系啦系啦。 即使我相信佢嗰、那个即系餐厅佢系鲜榨，但系始终冇嗰种即叫即榨嗰种新鲜感喺度咯。不过其实呢度都少，我谂系嘛？即系如果你话去餐厅，你话如果要求人哋话即叫即榨一个新鲜嘅果汁或者蔬菜汁，比较少见到 menu 上有呢啲嘢。
1: 系
0: 吓，呢个始终都即系需要时间啊，又你即系可能我呢啲人比较麻烦。哪有人咁得闲特登咁样整俾你啊？即系除非你屋企自己有部机，你自己整啦咁。
1: 不过你话嗰个蔬菜汁嗰、那个英国嗰
0: 度
1: 贵唔贵咧？佢即系喺 menu 上边。
0: 佢其实都系一般饮品嘅价钱，即系佢又唔会特别贵，亦都唔系特别平咁样嘅。即系佢真系主张就系、是、啊、
1: 哦，
0: 我呢度系用啲咩 organic 嘅新鲜嘅蔬菜生果嚟去整嘅咁样。佢又唔系超级特别贵，但系佢又写明话，每日限量嘅，咁我见到话通常啲限量嘅嘢梗系矜贵啲噶啦，系啊，咁所以当时我啲屋企人见到，你嗌杯咁嘅嘢，咁你嗌错咗咯，因为佢譬如佢有个 menu 上面有好多其他好精彩嘅饮品，我就冇嗌，我就反而竟然嗌咗杯咁嘅蔬菜汁，即系谂住你知去旅行。你梗系想都畅通无阻啦，系咪？
1: 系，有时食嘢嗰啲好难讲，咁咪未必可以食到咁多蔬菜，系嘛？
0: 系啦 ，exactly 啦，即系去日本咁样，喂，我真系想食个橙咁样，好少话会大把刀去随时可以切个橙，虽然话酒店都有咁样，呢通常去旅行都会想有啲新鲜蔬菜生果食噶嘛，系、啦，
1: 系，
0: 讲多一个果汁，
1: 好嘢喎、
0: 啊，呢、這个睇下你有冇会唔会饮嘅先。平时都可以饮嘅呢个就是椰青，
1: 椰青喺呢边真系唔多，反而香港真系，譬如话去食泰国菜啦，因为椰青你其实你食其他嘅中餐啊，你饮嘅机会唔系多噶嘛，
0: 系
1: 泰国菜你就开一个，咁你又好似几切合到当时嗰啲食材啊、个环境啊、各方面啊，
0: 嗰个气氛
1: 系啊，都有饮嘅，同埋都中意饮嘅，即系个好中意嗰种。一入到去，尤其是即系个冻冻地嗰种好清凉嗰种感觉，
0: 系椰青水呢个都几中意嘅。即系当然呢度超级市场都有得买啦，同埋你话即系喺香港会饮多啲，我谂系因为香港你知天气都比较热啊，
1: 系啊系啊，
0: 成日长期都系会处于一个饥渴嘅状态，所以哇，即系椰青又系好中意，即系尤其是你睇住佢即场劈出嚟，劈开个盖俾你。跟住就系劈到个盖系有一边未甩晒，你就可以揭开佢，又可以闩翻埋佢，
1: 系。
0: 跟住又俾只匙羹你，一只铁嘅匙羹，系啦，刮嗰啲肉。嗱、本身如果阿 Jo 你饮椰青嘅话，你会点样饮嘅先？你系会饮完先至刮椰青肉，定系一路饮一路刮椰青肉啊？
1: 首先我会有支饮筒，跟住就喺嗰个开咗个口嗰度就插落去，跟住饮。咁通常都系饮完之后先至慢慢将嗰个盖因为你头先讲啦，那个盖可以闩又开噶嘛。咁通常饮晒之后咧，就将嗰个盖直情甩咗佢啦。跟住咧，到嗰时咧就攞支羹就喺度刮刮刮刮刮刮，咁一路刮一路食咁样咯。
0: O K， 我嘅饮法就有少少唔同嘅，我就中意一路饮一路刮啲椰青肉。咁一路饮嘅时候就可以连埋啲肉啜埋入去嘅。
1: 哦，
0: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椰青又
1: 咁，你个饮桶咪要好大好大？
0: 其实都唔使，因为有时以前嗰啲系用胶饮桶啦，即系以前嘅传统饮桶就系咁，嗰支胶饮桶其实都可以一路饮嘅时候一路扼落去嗰啲肉，都可以刮到啲肉噶嘛。
1: 嗯，
0: 我就中意咁样一路饮一路啜住啲椰青肉嚟饮嘅。咁呢个都几
1: 咁个口感系点？我真系未试过咁样，即系我通常呢两嘢都系分开嘅，嗰啲汁同埋嗰啲肉。咁一齐会唔会系好似你饮橙汁咁有啲
0: 橙
1: 渣渣咁样
0: 咧？嗰、那个椰青水同埋椰青肉一齐饮就有少少似，譬如你饮珍珠奶茶嘅时候，咪会有时有啲果粒啊，嗰啲咩粉嗰啲咁样啜埋入去嗰种感觉，即系都系湿湿地，又解渴又清爽嘅感觉，系啦。
1: 个口感好似仲丰富啲。即系除咗个液体之外，仲有啲嘢俾你咬下咬下咁啊！
0: 系
1: 今日讲得好好详尽，
0: 好 detail 啊，形容得非常之好啊！系啊系啊，同埋嗰时咁有一次就系、 我有一个饮椰青非常之印象深刻，其实都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不过那次就是又是去旅行的时候，
4: 又是去旅行，
0: 咁就去咗古巴，哇！你睇，我其实好中意去旅行嘅吓，喺度晒下先咁。
4: 每一次讲嗰啲地方都唔同，一集已经三个地方，哇！
0: 我做咗咁多年人系嘛，加要去好多地方啊。咁呢个好多年就系古巴嘅旅行，古巴好热啦，我真系嗰次即系第一次去，冇谂过，哇！原来真系热到咁样嘅30几度，成身湿晒，热过香港。
4: 哦，
0: 系不断咁出汗啦，咁样嘅。跟住咁去到一个市集，佢就有个阿伯喺度卖椰青。嗰、那个椰青系即系唔同我哋一般超级市场见到嗰啲噶，即系一般超级市场见到你两只手，即系点啊？你系一只手可以碰到噶嘛？
4: 嗯。
0: 咁佢嗰个椰青系好大嚿嘅古巴嗰、那个，同埋佢真系绿色噶，即系我哋平时超级市场或者我哋 local 或者香港饮过嗰啲椰青就
4: 系
0: 肉色嘅，系
4: 啊，
0: 系嘛？咁样嘅，跟住佢就劈开个盖，咁佢古巴嗰个系好大个，系类似西瓜一个细嘅西瓜咁啦，
4: 哇！
0: 即系又重啲咁样嘅，咁佢一样系即刻同我劈开个盖咁样嘅，咁就系一个阿伯咁样嘅，一个好瘦削嘅阿伯，我见到都佢都好勤力，咁就好平，我唔记得咗几多钱，总之系好平嘅，
4: 嗯，
0: 咁就哇又咁平咁样，跟住又咁渴，咁梗系要买一个啦咁样，
4: 嗯，
0: 所以呢个都个印象都几深刻嘅，即系觉得哇我要两只手先至捧到呢个椰青嚟饮，所以呢个印象都几深刻咯。
4: 但味道会唔会同我哋喺香港或者叫泰国嗰啲系相类似咧？
0: 都系差唔多椰青水咁嘅味嘅，即系差唔多，哦、即系我就唔觉得有啲咩分别，应该系同一类嘅嘢，但系唔同品种，
4: 哦、
0: 即系可能系譬如橙有分唔同种类嘅橙，但系都系橙，
4: 嗯，
0: 系啦，所以我都唔系好识分，但系嗰个应该都系。总之是饮得的一口
4: 饮得的
0: 应该是椰青来的应该是椰青来的是啦是啦。
4: 不过那么大嚿即是你讲的体积那么大那它的水分就
0: 应该
4: 多那就是饮晒整个其实很快又要去厕所。
0: 哇但是真的出很多汗所以是必须要补充这个水分因为古巴真的很热刚才去的时候是啦。
4: 是
0: 啦。是啦。那今天就有鲜榨橙汁蔬菜汁蔗汁同埋椰青水，鲜榨嘅果汁系几好饮嘅，
4: 系几健康。咁呢一集几健康讲，
0: 够 raw 啊，够 raw 啊，系啦。好啦，咁啊，今日就讲到呢度咯。
4: 好啊，
0: 我系安怡，
4: 我系 Joseph，
0: 出街食饭，
4: 一早预埋你。
5: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6: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聪明是天赋，善良是选择。这句说话是出自 Amazon 创办人 Jeff Bezos 在201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对毕业生讲的。但是如果你想真正明白他为什么走上创业这条路，就要由他早年开始讲起。Jeff 本身是读工程做电脑出身，之后在金融界有一份很稳定前景不错的工作。但是偏偏他选了另外一条路。1994年 Jeff 留意到一个数据，就是互联网的使用量每年增长高达 2300%。对他来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一件事增长得这么快。也都是那一刻有一个念头开始浮现，就是如果有一间网上书店可以摆几百万本书，同时不受到实体空间的限制，这样会怎样呢？就是这个念头一直捉住他不放。但是令到这个故事变得经典的不是这个 idea， 而是他怎样做决定。 当时 Jeff 同佢上司讲，佢想辞职去开网上书店。上司冇即刻反对，反而同佢去咗 Central Park 行咗两个钟，仲同佢讲等48个钟头再决定。就喺呢段时间 ，Jeff 问咗自己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就系、是、当我去到80岁嘅时候，回望一生，我最唔想后悔嘅系失败，定系从来冇试过？当然做咗决定之后，风险随之而来。Jeff 亲口讲过，最初嘅资金主要嚟自父母，而佢亦都清楚咁同屋企人讲，呢盘生意有70%机会系会输晒。但系就算咁，屋企人都选择相信佢。之后佢同太太由东岸揸车去到西雅图，嗰一程车唔单止系搬屋咁简单，更加系由稳定嘅人生开到去未知嘅人生道路。去到西雅图之后，一切由最基本开始。去到1995年7月 ，Amazon 正式上线一间网上嘅书店，听落好传奇，但系当时其实好简单，由车房几个人手。最原始、最地道的创业方式开始。网站开了1个月之后，他寄出去的书已经去到美国50个州和45个国家。Jeff 讲过，其实当时的团队根本未准备好，很多时员工都要跪在地上包装货品，原因是因为他连一张包装台都没有。Jeff 之后觉得，其实这种混乱是一种运气，因为在那段时间，写程式的人要包装，创办人都要帮手送货，冇人可以只系做自己嘅份内事。每一个人都要直接面对客人落单之后发生紧乜嘢事。呢段嘅经历最后变成 Amazon 嘅一种核心文化，以客为先。去到1997年，佢响第一封嘅股东信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佢话公司会用长线思维去做决定，重视客户同埋市场嘅位置多过短暂嘅利益。回望 Jeff 创业的道路，一个人在人生分叉口问自己一个问题，老了之后会不会后悔当年没有试过？当然他没有保证自己一定成功，但是他只是不想一世停留在如果当年我没有做到的话。很多时候人生最遗憾的不是做错，而是没有做。你未必需要创办下一间的 Amazon， 你也未必需要由车房开始一盘生意，但是当你遇到属于你人生某个关口，不够资金，不够资源，那一刻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有多聪明，而是你有没有勇气对自己诚实走出第一步。因为很多年之后，可能最令你安心最自豪的是你当年就算害怕，但是你都没有放弃自己相信的路。希望有一天你回望人生，可以跟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虽然当年我有犹豫过，但是我没有错过。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11:00。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4: Happy Hour 4:00-6:00及晚10:00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3: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00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4: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渡轮表示，由于船只 Queen of Coetion 主引擎出现故障，星期二由该船只来往纳拉姆同温哥华之间的所有班次都已经被取消。已经确认取消的航班，由温哥华科苏比开出的班次是下午1:25、下午6:20和晚上10:40。由纳拉姆 Departure Bay 开出的方向，已经被取消的班次有下午4:00和晚上8:30。BC 渡轮表示，工程团队仍在检查主引擎涡轮增压器的问题，如果维修需要更多时间，之后其他班次亦都可能取消。可能会受到影响的班次包括星期三上午6:15由纳拉姆 Departure Bay 开出的班次，以及上午8:35由温哥华科苏比开出的班次。至于使用船只 Queen of Oak Bay 来往纳拉姆同温哥华的班次，预计仍然会按照原定时间行驶。RBC Economics 最新报告表示，加拿大楼市似乎开始复苏，但是各地恢复速度预计并不一致。报告指出，安省和 BC 省的楼市经历较长时间调整，已经对买家及市场信心造成持续影响，因此复苏的过程未必顺利。RBC 助理首席经济师 Robert Holt 表示，楼市转势来得太迟，仍不足以避免今年全国住宅转售量和楼价下跌。不过他预计到明年复苏会更加明显。RBC 估计明年全国住宅成交量可能增长 6.7%， 达到约483,600宗，基准楼价就可能上升 0.8% 至大约800,700元。但是报告同时提醒，全面复苏并非必然。Hulk 指出，美国近期再度升级贸易战，以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都可能打击消费者及市场信心，为加拿大楼市复苏带来风险。早前在 Golden Ears 省级公园内，有多块巨石被喷上涂鸦。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捕。相关的涂鸦相信原意是悼念一名溺毙的男子，但是照片和影片在网上流传之后引起广泛批评。警方星期一表示，涉案人士已经主动向警方自首，其后获释，并承诺日后出庭。案件目前仍在调查，警方正与环境与公园厅合作，后者亦都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涉事涂鸦位于 Gold Creek 一带，由于当地水流湍急并且有瀑布，多年来曾经发生多宗死亡和受伤事故。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理解事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但是在调查完成之前，呼吁市民不要过早落定论。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劳动力市场稳定，失业率相对较低，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但是通胀已经连续超过5年在2%目标以上，通胀是高位停留时间过长，担心更广泛物价压力企稳的风险，他正密切关注。他在一个论坛上表示，物价从2022年超过7%的高位回落至2024年略高于2%，但是在2025年陷入停滞。他又提到，关税、中东冲突以及人工智能产能的迅速扩展，政策制定正处于关键时刻，又指核心非住房服务通胀仍然偏高。 对于即将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拜耳指如果数据反映通胀正沿住 2% 的目标缓和，可以再花时间评估目前的政策立场，但是如果通胀没有任何舒缓的迹象，就应该果断加息。加拿大央行方面会在星期三公布议息结果。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8: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9: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夹 Station Highway。仓库本拿被 Metro Town 附近，
1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2: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14: 黎兴你好，各位 AM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3: 哇，咁快踏入九月啦，哇，
14: 又预备开课咯。
13: 系啦，开学咁啊，嗱，如果你自己有留意下手机啲信息啦，咁就ICBC 咧都已经提醒大家啦，就准备要开学啦，咁啊，大家。你的车又要准备好了，同埋咧就嗰个速度最紧要啦。我觉得咧，佢真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咯。
14: 系唔同嘅地区咧，嗰、那个 school 松限速上限都有唔同，大家要留意清楚。
13: 系啦，冇错。咁啊嗱，除咗呢个 school 松之外咧，我发觉咧就系我哋住宅区咧都系嘅。咁啊嗱，有啲地区咧。那個住宅的密度是特別多的，有很多呢又沒有這個是這個 parking 的自己，是不是很多泊街的，真的有很多的地方呢你真的只能夠兩輛車，如果要對頭行的話呢就真的要讓步了，是啊，但是有些街就不是，有些街就寬敞很多，又沒有水溝啦，還有呢車又少一點，那些地方呢就開車都好像可以很順暢，是但是你又要不要忘記說小朋友，他們現在還是即使是上學也好，他們那個放學的時間都比較早的，而且呢又就來現在又開始慢慢暗了，早天黑了，都要記住不要快，凡是在住宅的地方不要只是
14: 放慢一好，
13: 我們放慢一好，不要說哇一望去整條街沒有人飛了，千萬不要
14: 小心，总之一定
13: 系嗱。讲开咧，我哋上次讲开我哋汽车嗰个水箱啦，
14: 吓
13: 咁啊，温度嘅问题，咁啊，即系一般咧都唔会话点样发生。不过但系一发生嘅时候咧，又都几麻烦。咁你又教我哋就话等佢呢个冷却咗之后咧，你架车就可以慢慢嘅翻翻屋企啦，或者系去到呢个维修嘅地方，就即刻要进行呢个处理啦，系咪？
14: 其实这些水温升高呢，这些不算是突发事件，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样样都有蛛丝马迹的，事前发生的时候呢 你只要留意一下，
13: 嗯，
14: 是可以预防到的。
13: 我们有些什么蛛丝马迹可以察觉这件事？
14: 首先大家都要了解一下，水箱是在传统的内燃机汽车那里，一定有这件事在这
13: 里
14: 的。有了水箱并不代表就 OK 了，一定它还有一个水胆，
13: 嗯，
14: 叫做恒温器，另外一个就是水泵。因为水呢要靠这个水泵呢带动它才能够强制流入引擎那个水套那里，
13: 嗯，
14: 因为内燃机呢你知道活塞在运动的时间爆炸产生高温，它一定要有水混住这个内燃机活塞周围，还有它这个俗称的 cylinder head 即是盘顶那里有很多活门，有生死器的活门，那里都是高温的，咁佢靠呢个水泵咧，强制将啲水咧由冷却咗之后压入去个车头里面。
13: 嗯，
14: 咁通常咧水咧系由水箱嘅下方系冷却咗流入水泵，就由水泵泵入去引擎里面咧，由上面嗰条水喉喺水箱上方，你见到另外一条出嚟嘅水喉，嗰条水喉咧温度系高啲嘅，因为佢系将里面热量带出嚟。
13: 嗯，所以我们揭开车头盖，无论你是新的好旧的好，那个设置呢，其实它只不过那个位置或者是个形状不同的，但是这个水的循环系统，即是冷却系统呢，都一定会有的，即是这个我们讲的汽油车计。不过只不过有些设计得很美轮美奂，哇，一打开个车头盖，好靓仔，好有型的，咁样咯。
14: 咁而家因为你见到靓仔嗰啲咧，其实佢系冚一块盖喺上面，睇落就好似好简单整洁，
13: 好似冇咗咁多嘢咁样。盖
14: 先至能够作为维修嘅。
13: 系。
14: 咁但基本上咧，而家所有汽车嘅引擎嘅水箱咧，都系你摆喺你嘅正前方。
13: 嗯。
14: 除了是很多年前，如果是揸个 Mini Cooper 嗰啲人咧，或者是所谓叫 GM AM 嗰个英国的利兰车厂嗰种叫做掘尾龙柯仙嗰啲四门房车咧，佢横车头嘅水箱系摆喺横边嘅。
13: 哦，啊，即系呢两款个设计系另外嘅，
14: 系啊，而家大部分可以讲九成九都系摆喺正面嘅水箱。
13: 系
14: 啊。咁上面出嚟喺水箱顶嗰条喉咧，温度高嘅，
13: 嗯，
14: 下面嗰条咧温度凉啲嘅，
13: 嗯，
14: 啊，咁另外咧就呢个水泵咧，以往好传统嗰阵咧就系点咧？佢系由皮带曲轴带条皮带，皮带拖个皮带辘，咁呢个辘咧套住一边咧系风扇，一边系嗰个水泵，
13: 嗯。
14: 咁变咗呢条皮带如果断咗咧，就成个水泵唔会行，风扇亦都唔转。就好明顯你睇到
13: 嘅，所以呢一條皮帶咧到咁上下嘅時候，佢，如果係磨損咗，又係要換嘅。
14: 嚇，咁但係呢啲咧係過往好傳統、好舊式嘅設計。
13: 係，
14: 而家新式嘅咧，大部分都係咩咧？嗰，那個水泵就由 timing belt 拖埋一齊轉嘅。咁甚至有啲汽車咧用嗰個電動式嘅水泵摩打添。
13: 係。
14: 咁又點解會有啲電動式嘅摩打水泵呢？就是，因為大家而家見到買車咧，好多時都係汽車嘅容積唔係好大，但係佢馬力好大，佢就靠一個叫做廢氣嘅渦輪增壓，
13: 嗯，
14: 俗稱 turbo。嗰個 turbo 咧，佢係由廢氣推動而帶動一條軸咧，另外係吸氣嗰邊咧增加你個吸氣嘅數量。咁變咗咧，嗰個馬力輸出就會加大咗。
13: 咁架車就夠力啦，
14: 夠力啲，細絲絲可以變得大馬力。
13: 係。
14: 咁但係有個缺點就係咩咧？當你行車嘅時間咧，依個渦輪廢氣嗰邊咧係好高温。
13: 係啊。
14: 咁佢要靠啲潤滑油，甚至有啲係水去將佢冷卻。
13: 嗯。
14: 咁你一停車咧，傳統嘅咧係曲軸一停，嗰條 timing belt 都停咗落嚟，水泵就唔轉啦。
13: 嗯。
14: 咁引致依個 turbo 咧會有個高温。咁有啲設計師當時咧就係設計到咩咧？有個 time delay， 即係意思延緩。你熄個火都好啦，佢都會自動行一段時間先至熄火，冷卻咗嗰個 turbo 裏面嘅油同埋嗰個水降咗温先。
13: 嗯，但係我哋就會睇唔到嘅，佢因為喺嗰個水箱裏邊嗰個設計。
14: 你係睇唔到，因為佢水係喺管道流動啊嘛。咁，
13: 嗯，
14: 依種設計咧變咗係話較為即係浪費汽油一啲。
13: 嗯。
14: 咁另外而家出嘅咧有啲車就係話佢有個電動水泵，當你熄咗鎖匙咧，引擎唔轉， 但係呢個電動水泵亦都喺度 monitor， 即係監察住呢個 turbo 嘅温度會唔會係太高，咁佢就會行到咧，佢降咗温之後咧，佢先至會自動熄咗。
13: 即係話，即使我哋係停咗車，
14: 停咗車，
13: 熄咗攞車匙都攞埋出嚟都好啦。佢嗰個摩打仲喺度運作嘅，
14: 咁變咗佢咁嘅運作好處就係咩咧？

0: 咁對嗰個turbo 嘅軸承咧係好大損害。咁有咗呢個電動嘅水泵咧，就解決咗個問題。
1: 嗯。
0: 咁但係咧，傳統嘅車咧就好容易揾到，譬如話係機械式嘅水泵咧，跟住條 timing belt 轉咧，其實個水泵咧佢本身喺度轉咧，佢有一個通道。呢、這個通道咧係作為咩咧？萬一佢裡面嘅bearing rubber seal 即係防漏水嘅嗰啲膠件，
1: 嗯、
0: 如果係有滲漏，佢會喺呢個窿仔度咧滲出嚟，滴落去地下嘅。
1: 所以我哋有阵就话，咦？点解架车 move 咗之后个有迹嘅？
0: 系啦，咁譬如话你自己对个车系新嘅，你唔理解佢，咁你甚至可以问个 salesman， 譬如话水箱水系咩颜色？
1: 嗯
0: 啊，风油肽如果系用嗰个风油肽油嘅话，个油系咩色？咁、
1: 嗯、
0: 你记住之后咧，架车如果停固定嘅地方。有一日你發覺，咦？點解地下有啲粉綠色嘅嘢啊？依個係水箱水。如果有啲粉紅色嘅油摸落好黏手嘅咧，啊，依個係風油肽油。
1: 嗯，就係嗰個嗰個漏呢個計油啦。
0: 係啦。咁譬如話計油咧，佢會較為咧污糟啲嘅，黑啲嘅色。
1: 黑啲嘅。
0: 啊，譬如啲油咧，有啲係透明嘅。咁你對呢啲液體咧有個記，即係記憶喺度。
1: 即係記住佢係。即基本上點講呢，如果你話嗰個計油咧，基本就係黑啲嘅啦。你話齋咁，但係如果我嗰個 brake 油好多年冇換，即係唔使話要成日換咁啊，十年八載先可能會換一次噶嘛。咁同樣地，會唔會又係個顏色會深咗咧？
0: 佢顏色原本咧，譬如話正常咧，一係好淡黃色或者係透明白色。
1: 係啦，新嗰時候
0: 是這樣。但係咧，你都可以翻去睇下個 manual， 佢鼓勵你咧，譬如話四萬八啦，或者係幾多年內邊一個里數到或者時間到咧都換，因為比利油有個特性咧，係佢會吸收空氣中嘅水分。
1: 係
0: 啊，當佢喺摩擦剎車嘅時間咧，剎車碟或者剎車鼓會產生高温。
1: 嗯，
0: 咁依個水喺裡面咧，形成咗個比利油嘅沸點降低。
1: 嗯，
0: 啊，咁你表面上睇咧，依個油你睇唔到有啲咩異樣。咁但係佢吸咗水氣喺裡面咧，會令佢嗰個沸點降低，影響你嘅剎車性能。
1: 嗯，
0: 啊，咁譬如你話喺Second L Beach 之前啊。Upper level 落斜路去 Secondary Beach 一段长斜路，咁你又唔拖波，又有佢纯系用踩 brake 咧，咁拖到落斜路底咧，嗰、那个 brake 好轻噶嘛。
1: 系啊，
0: 咁如果系嗰个 brake 油系有水分，嗰、那个水分受高温之下咧，佢会产生气泡。
1: 嗯，
0: 气泡咧可以压缩，变咗发觉点解喺落斜路顶咧踩下有反应，落到底好似越踩越淋咧。就是因為系統裡面有氣，
1: 哦，就咁樣嘅緣故。
0: 咁、啊、其實每樣嘢都有個現象啊。咁講翻呢個水咧，都係一樣。
1: 嗯。
0: 咁如果你發覺停定嘅車褪開嚟有一日，點解地下有啲粉綠色，或者我個水箱水係粉紅色？喺你車頭，譬如話你係打橫，你只要睇下你嘅皮帶曲軸向邊個方向。咁你就知道啊，嗰度附近咧滴出嚟嘅咧就係呢個譬如水泵。到期了它有些滴出来。
1: 嗯啊、所以就看颜色就判断是哪一个部分的液体要需要。
0: 慢慢出毛病。
1: 是的，有毛病。
0: 它不会一下子即刻就不妥，它会先滴一点滴一点。那已经是一个警示了。那你变成一发觉有这些，你找师傅或者自己去检查、就找到个原因。
1: 所以就是说每一天move 架车之前或者之后有机会的、你都要望下笪地，
0: 系
1: 吓，即系又唔使话日日嘅，咁你
0: 唔需要，
1: 系啦，即系特别系嗰啲车，即系年份比较耐啲嗰啲就更加要咯，因为新车基本呢个情况出现嘅几率系少啲嘅。
0: 当然咧，譬如话你新车三两年内咧出现呢啲毛病较为低啲，
1: 系啦。
0: 但是都養成一個習慣，車褪開瞄一瞄的地，咦，乾淨企理，心安理得。
1: 啊、或者屋企人係啦，一齊嘅咁就可以幫下眼咯，係嘛？咁就
0: 另外咧，夏天仲有就係開咗冷氣，喺司機位隔離 passenger side 嗰邊放腳嘅相應地下咧，好可能會有一灘清水，咁就唔好誤會咗係水箱漏水。
1: 哦，呢一个咧就嗰个空气压缩之后，佢嘅水
0: 冷气，因为你车厢有湿气。

0: 冷凝咗之後咧，冷凍咗個水喺嗰度滴出嚟，有一如屋企嗰啲窗口機，冷凝咗屋企裏面潮濕嘅空氣之後滴咗出嚟。
1: 反正佢製過冷之後就有水出啦，即係簡單啲理解就係咁啦，係咪？咁嗰個就唔關事嘅，
0: 唔關事係健康嘅，嗰啲係清嘅嗰啲水，
1: 係即係仲有咧，佢嗰個水咧就唔係話得個三兩滴，而且真係都好似成個手板咁大嘅。咁呢個就唔使擔心啦。
0: 咁另外仲有咧，就係電動車。
1: 嗱，電動車又點咧？時間關係，我哋要聽聽廣告。咁啊，轉頭翻嚟，我哋亦都歡迎聽眾朋友打電話過嚟嘅604-267-1320。
2: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2: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4: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好，咁如果自己在实际生活里面遇到屋企有啲咩问题啊，汽车有啲咩问题啊，咁唔知点样去处理，或者系想揾多啲意见嘅话，都可以借住呢个机会604-267-1320二线电话开通嘅，咁可以咧请教下善 Sir 佢点样解决你遇到嘅一啲问题啦。咁阿黄太好快打电话入嚟嘅，听听佢遇到乜嘢事情先。你好，黄太。
8: 早晨啊，两位。
0: 早晨。
8: 想请问咧，架车咧漏油啊，漏 engine oil 咧，咁我尝试过去 C 字头铺头咧，就买嗰啲一樽樽嗰啲倒落去睇下，有冇得补救啦。咁都发现都冇乜效，咁请问阿冼 Sir 有咩建议咧？
0: 嗱，你 engine oil 漏咧系一个通称，你一定要，譬如或者系自己未必一定话能够即起架车啦。萬一你是去到啲車行、車房啊，佢哋有嗰啲油壓式嘅積高咗之後，咁你可以好清楚睇到你引擎嘅下方。通常引擎嘅下方咧，而家車大部分係一個鋁質金屬或者係鐵烹裝住啲機油喺嗰度。咁如果係喺呢個底下個烹嗰啲地方，尤其係放油嗰個油質，你睇下嗰度係咪喺嗰度滲漏？如果係嗰度滲漏就簡單啦。另鬆咗依口螺絲，放咗啲計油，換過一個新嘅鋁質介子，抹乾淨嗰個油烹，咁收翻上去就通常唔會漏油。但係如果依個烹同個引擎接壤嘅地方一圈嘅嗰啲所謂叫做針口漏咧，嗰啲你成個烹放落嚟換嗰個針口， 咁另外一個就係盤頂或者係水泵呢啲周邊都有啲嘢咧，係有針口同兩個金屬接駁，佢係防漏防水。咁如果呢啲三口漏咧，你揾到邊個地方你先處理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你漏計油，未必一定話真係計油嘅，你要留意一下自動波箱嗰邊有冇漏油出嚟。如果自動波亦都有油喺裏面，咁通常漏咗出嚟咧，佢慢慢滴落去你停開車嘅地下咧，你會發覺如果係靠你引擎嗰邊咧，嗰啲係計油；靠引擎後方或者你個車頭打橫咧，係當passenger side 嗰邊咧係引擎。driver side 嗰邊係個自動波咧，你企喺前面睇嘅話咧，咁你會分到係靠passenger side 係計油，
8: 係乘客嗰邊嘅。
0: 啊，嗰邊如果你個車頭係打橫咧，好似我頭先咁描述咧，咁應該係計油。咁你只要能夠積高架車望一望，到底邊啲地方漏，對應嘅換咗嗰啲三口就解決到噶啦。你如果市面買嗰種話防漏嘅嘢咧，其實嗰啲唔得嘅。原因係點解咧？如果佢譬如話舉例一個水箱漏水，你倒咗啲嘢落去，個水箱唔漏水，咁嗰啲唔漏。萬一個水箱是通道要行水的地方都被這類東西堵塞了，你那個水箱就等於是廢了，所以其實一定徹底都是說換過那些所謂針口 gasket， 你找下些修理師傅積高它，你叫它介不介意告訴你聽指一指哪裡漏，你就知道了。
8: 咁請問啊，先生，咁通常會係嗰、那個你頭先話嗰個直情嗰個兜漏嘅情況大啲，機會大啲，定還嗰個 gasket 嗰個需要更換嘅機會大啲啊？
0: 這個好難講，機會大與細嘅，因為點解咧？佢到期嗰樣嘢唔應該漏，可能漏，甚至無咧，頭先我講一個戒指圈係一蚊幾毫嘅啫。咁佢唔妥就係漏，咁變咗一定要積高嚟睇咗先得。
8: 咁因為咁如果請問啊，先生，如果我再諗住拖多一段時間先去換，咁有冇咩壞處咧？
0: 嗱，壞處係冇，你只要自己留意住你嗰個計油嘅油尺，你譬如話一間去將個車頭蓋打開，睇到個油尺，你掹條油尺出嚟。用張tissue 紙抹乾淨，插翻落去，你望一望。咁只要個計油保持住喺低同高中間，唔會低過嗰個 low 之下，咁你車頭有足夠嘅計油潤滑就 OK 啦。佢滴幾滴喺地下咧，那個都唔係大嘅問題。
8: 哦，明白，好啊，唔該曬，先生。
0: 唔好客氣。
1: 嗯，系啦，先生啦，咁我自己嘅车都试过啦，咁就学你话斋，佢就真系因为嗰只戒指嘅啫，耐得就唔得啦，咁啊真系换过只戒指，真系好简单嘅嘢咯。咁我发觉咧就，因为我识嘅朋友咧都试过咁样嘅问题咧，我发觉呢个问题都几多下噶。
0: 哦，如果你系自己 DIY 咧，而家上网去买一包好平嘅啫。如果你是 dealership 那裡呢就很貴
1: 明白剛才你講到呢，就是除了說那個我們所說的
0: 放油
1: 那個質那裡那個戒指位或者那粒螺絲即是領得太多次了，那真的可能會有損耗滑瓦之類的這樣的。
0: Dealer 跟你換呢，他就每次都收你那個戒指，俾一個新嘅你，
1: 俾一個新嘅。
0: 咁如果自己 DIY 咧，你留意一下佢壓過之後咧，個鋁咧俾個金屬嘅螺絲壓落去咧，佢有少少起咗邊嘅。
1: 嗯。
0: 咁如果你自己係好心機咧，用嗰一個平嘅磨刀石，或者係水磨砂紙，輕輕燙咗嗰條邊，你自己擰翻落去觀察一下，唔漏你咪繼續用咯。漏你換過個新的。
1: 不過算啦，保險啲，換過個新穩陣啲，又唔係貴。
0: 如果上網買好平嘅啫，一包好多個粒，平過你。
1: O K， 咁如果你話其他嘅漏油，即我覺得啦，好似嗰個機會相對係冇咁多嘅。
0: 都唔係噶，
1: 但係冇咁嚴重咯。
0: 假如好似有一種車咧，係水平對向引擎咧，佢挖路冚蓋係打側，咁佢嗰個 gasket 咧，儲咗機油喺度，佢嘅下方好容易滲漏嘅。
1: 哦，即係都會有呢個問題
0: 嘅。或者你啲發嗰啲引擎咧係 V 字型嘅，咁佢兩邊咧係少少傾斜，咁機油儲喺裡面，佢都會喺 靠邊個邊咧滲出嚟嘅。
1: 嗯，好，冇問題。咁啊，即係 check 清楚邊一度漏，就是、維修邊一度。
0: 總之唔好俾你個計油低過 low 嗰個位就得。
1: 冇錯，好，咁我哋又聽聽其他嘅一個信息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嘅電話。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新聞提要。
11: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自由党赢得星期一全数三场补选，喺国会拥有嘅议席增加至173席。总理卡尼喺未来几个月将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期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嘅空缺。国际方面，英国前首相斯己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于国际事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Plus 会议，表示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详细新闻内容留意12点的新闻专辑。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生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4: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
1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6: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5: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十一晚十，
17: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18: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7: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8: 真嘅？
17: 梗系真啦。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8: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7: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
1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环节继续系开通嘅，咁诶604-267-1320，听众朋友啊，刘生都等咗有好几分钟啦。你好啊，刘生。
20: 系、哎、你好，
0: 你好。
20: 系我有啲嘢想请教阿冼 Sir，
0: 请讲。
20: 是我就有一个、大约是4年新的雪柜，咁咧就系、是、最近咧就经常咧大约一个钟头到咧就会有一次好似即系好响嘅声音啦。咁我曾经咧亦都揾人检查过，佢就话系雪柜嘅内壳发出嘅声音。咁我想请问阿冼 Sir 啊，有啲咩妙计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啊？
0: 嗱，你所谓话雪柜嘅内壳响，嗰、那个师傅同你检查嗰阵有冇指俾你听系边个位置咧？
20: 冇啊，因为咧佢系每隔一个钟头或者有时咧系个几钟头先至会发生一样好似 爆嗰種聲音。咁、那個檢查嗰個師傅咧，佢就唔可以喺度逗留咁耐嘅。佢只不過喺我屋企咧，佢係逗留咗大約係半個小時。咁佢就話我聽呢個問題，跟住就走噶啦。
0: 哦，我建議你咧嘗試一下，將嗰個雪櫃咧係拖開嚟。
20: 係。
0: 咁拖咗開嚟之後咧，你留意一下雪櫃嘅最下方，通常就係壓縮泵嘅地方啊。嗰、那個壓縮泵喺外面咧，佢可能有啲隔聲啊嘅嗰啲黑色嘅煎遮住。咁如果你能夠鬆開個黑色嘅煎咧，你試下觀察住嗰個壓縮泵，佢行嘅時間有冇發出啲震盪嘅聲音？到佢停機有冇震盪嘅聲音？通常呢啲壓縮泵起動同停嘅時間咧，佢係靠佢下面有三隻膠腳仔啊。同你嗰個雪櫃嗰個砰砰，即係下面嗰塊地板，即係雪櫃底有塊托板嘅，佢同佢係兩個金屬之間靠啲軟膠墊啊，避開個震盪。你觀察一下佢停嗰陣有冇聲音喺嗰度發出嚟。如果係喺依啲地方發出嚟咧，你嘗試一下掹咗插蘇，將嗰、那個馬住嗰個壓縮泵嘅三個螺絲同嗰個膠墊除咗佢出嚟。檢查睇下邊一個係壞咗，去配翻一個膠墊。咁嗰啲避震嘅、通常係依啲地方會響嘅啫。其他你內殼嗰啲咧，我相信唔會。佢裡面咧，內即係意思你機雪櫃裡面同埋個外殼中間係一層嗰啲發泡膠。咁佢係兩層中間夾住依啲嘢咧，佢唔會有咩共鳴嘅。通常聲音響，你留意仲有電動風扇，唔好有塵啊，有乜嘢嗨到佢，咁你觀察一下。
20: 係，你講得啱嘅，咁所以咧係當時咧嗰個技師咧，佢檢查完之後咧，我於是咧就打去嗰個總代理，咁佢哋咧就亦都有派人同我將嗰個 compressor 咧係成個換咗嘅。亦都檢查過嗰幾隻腳啦，即係嗰幾個所謂mounting啦，先生，咁咧亦都係冇事噶。咁但係嗰種咁啊，好似爆炸嗰種咁嘅聲音咧，仍然係存在嘅，到現時為止咧都係一樣噶。
0: 嗱，咁你又要確實到底呢個爆炸嘅聲音咧，你觀察一下係喺個泵頭旁邊。還是在哪個雪櫃上下方呢？你只是說一個這樣的聲音，因為它雪櫃起動有時候有那個 relay 呢，個索制跳動會有些 tick-tack 這樣的響，那你形容聲音，譬如爆炸，對我來計不是爆炸聲，對你可能或者聲音吵一點，你形容它爆炸，那變成這個較為主觀一點。
20: 它那種聲音呢，甚至乎呢在晚上呢可以大聲到呢，令到我呢就會驚醒的。咁我亦都有留意一下佢個聲音嘅大約嘅位置咧，都係喺中上部嘅，喺雪櫃嘅中上部嘅。
0: 中上部通常你嗰個雪櫃中上部冇乜嘢機動嘅嘢嘅，除咗譬如話對流嘅風扇啊、剩啊咁，唔應該有依類咁響嘅聲音嘅噃、
20: 所以我都係即係奇怪。咁根據嗰、那個。檢查員咧，佢同我講咧，佢話依個咧就係 component 發出嚟嘅聲音。咁我問佢有冇咩解救啊？佢話都冇辦法解救噶啦，咁樣。
0: 咁你試下你個雪櫃係邊個牌子？你打翻去佢依個牌子嘅 customer service。如果你一問佢，佢假如個產品係先天有依個缺陷，佢好清楚嘅話咧，佢肯定其他都有客户投訴。咁你問下佢，睇下佢有冇咩建議嘅辦法。因为你
20: 他们说都没什么可以建议到的了，因为只不过他们的 compressor 呢就仍然有十年的 warranty， 他们最可以做的就是试试跟我换了个 compressor， 于是呢他们也都派人大约都在一年前左右上门，那时候还是 within 的 warranty 的，所以他们就帮我换了个 compressor， 但是那个问题是一直都没有解决到的，先生。
0: 嗱，簡單啲講，我哋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佢雖然話 warranty 係 compressor， 但係唔係 compressor 出毛病，佢同你換， 是没有意思的。所以你一定要问回这个厂家，你那个雪柜为什么会中间响，我头痛你跟我换个头就可以，我摩打不得你换摩打，现在中间响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决到中间响的问题，所以你不要听他敷衍你咯。
20: 是、啊。是。不过真的我也都是曾经尝试过好像你所说的建议。咁我打过好多次电话去佢哋个 customer service， 佢哋都系推搪责任嘅，一路拖拖拖，甚至咧后屘咧就只不过系可以留低个 message， 但系都冇人回复嘅。咁所以呢个问题到而家阵咧都系解决唔到啊。
0: 咁你呢个问题我都帮你唔到，因为唔系机械性问题，系佢自己厂方设计嘅先天缺陷，
20: 系
0: 连厂都解决唔到。我冇办法喺电话里面咧三言两语解决到，除非系神仙就得。
20: 明白明白，咁啊都冇办法噶啦。如果必要时都系唯有换过啦。
0: 系，我只系能够普通解决问题啫。我个线咧唔系话线长嗰个线，神仙个线。
1: OK，、啊、好好多谢阿刘生嘅电话嘅，好好多谢你。
20: 好，你阿冼 Sir。
0: 唔好客气。
1: 好，跟住阿何生，系你好啊，何生。
4: 喂 ，Hello， 你好。
0: 你好。
4: 系，想请教阿善 Sir 一个问题。我揸电车嘅。
0: 系。
4: 咁每日朝头早咧开车嗰阵时候，要后波褪出去个车房啦，就发出好大声嘅咿咿诶诶咁嘅声嘅。但系到我褪完出去，可能系十零米到啦，跟住转翻做 drive D 波咧，又冇个声。同埋跟住之後咧，無論我揸去邊啊或者咩，都再褪後咧又冇咁嘅聲喎，係每日開車嗰一刻嗰下褪後正會有一啲咁大嘅聲響，咁想問一下有咩可能性啫？
0: 通常咧係經過一晚，好可能係你啲剎車皮啊有少少拖住嗰個剎車碟，咁佢輕輕掂住咧產生一啲咁樣吱吱聲。另外電動車褪後呢就模擬一個褪後聲音，令到其他周邊人的 alert 你有車褪後。如果不是那個模擬的聲音，通常都會是在四個鼻翼碌那裡出來的。你如果有朋友或者家人，當你褪後的時間，叫他在旁邊聽一聽，是頭碌響、尾碌響、左右，你會聽到的聲音在哪裡發出來的。
4: 咁如果係嘅話，有咩係咪要去車房換嘢啊整嘅咧？係咪呢個情
0: 形？嗱，如果你揾到係碌發出嚟嘅聲音咧，其實唔一定要換嘢，因為碌嘅剎車碟咧，通常嗰啲皮係浮動式噶。如果你唔明咧，你要揾一啲資料睇一睇，你又明白我講嘅意思。佢浮動式剎車碟係永遠有好輕微掂住嗰個 rotor 個碟噶。當你一踩剎車，那個剎車又會將呢兩塊皮咧就抱住呢個碟，咁佢你一放腳咧，佢就輕微掂住，但係咧佢不至於掂到好實。咁依個上面有兩條槓桿咧，嗰啲如果搽咗啲潤滑油，佢係喐動好生動咧，就冇依個固定抱死咗嘅聲音。到你行翻喐幾輪咧，可能佢就慢慢即係温度高翻啊，嗰啲潤滑油又好似鬆弛翻。咁如果你譬如话晚黑你唔拉手掣，攞个木摄住佢，唔好俾佢喐，咁第二日你就唔需要拉手掣，就直接掹开个木，你褪车睇下仲有冇声音。如果系，就通常系喺手掣嗰度拉紧咗，佢自己会掂到嗰个刹车碟。咁你
4: 但系难喎，因为我车系我就算停咗喺度 H hold 啦。因为它会自动会转 parking， 如果停得耐的话又怎样可以又不拉手掣呢？没有手掣拉的车。
0: 因为现在的电动车很多时候你一转 parking， 它自动电动刹车各种东西，那这样东西就不得人为去操作，你唯有就是朝早褪车，找家人听一听前后左右哪个地方发出声音。
4: 好啊，好好好 ，OK， 好，我试一试，唔该晒，
0: 好，唔好客气。
1: 好，咁啊，呢个时间又要去广告先。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 Ming 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4: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5: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6: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2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好，这个时间604-267-13202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线上边有张生。你好，张生。
28: 系两位好，系
0: 有啲
28: 嘢请教先生。
0: 请讲。
28: 嗰个电热水壶啊，即系嗰个 electric kettle 咧，kettle， 咁咧就系唔知系咪接触嘅问题，即系咧就系长一段时间佢就唔着，佢有个座嘅嗰种，即系拎开嗰种啊。咁有时掟下佢个座咧，或者系移动下、转下呢个上边啲部分咧，咁佢又耷，咁系唔知咩原因。
0: 你已经讲了个原因的了，其实因为它里面呢有那个接触点，当你按个水壶那个开关掣的时候，你是一个胶杠杆触发里面那个一个叫 contact point， 那两个 contact point 一接埋，每次它跳开都会有跳火，它慢慢将这个接触点呢氧化了。那如果你自己是对电呢是有基本功的话呢，如果有幼的沙子，只要将这个 contact point 省一省它，那就应该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28: 即是省上面那部分
0: 是 contact point，
28: 即是它的底那里，即是不是那个底座省，
0: 不是 contact point 是两点，它都有一个特别大的接触 点通过那个电流给个发热线用的，那是两个接触点形成一个 contact point， 那上下都用沙子烫翻嗰啲氧化白色嘅嘢就 OK 噶啦。
28: OK， 咁就仲有嗰个啊，我想换嗰个 smoke alarm 啊，咁就佢有一个座嘅，咁即系就我就咁即系就系整下边嗰部分，即系个座唔喐佢，即系唔掹出嚟，咁整下边嗰部分扭拧上去得唔得咧？
0: 假如系同一牌子，后面个座可以唔插都得。
28: 但因為我見到佢，即係我拆開嚟睇啊，咁就係嗰、那個喺 drive 上面就空嘅喎，咁點上螺絲咧？就一紮線喺度嘅啫噃。如果就換埋個底座，
0: 個底座喺個天花嗰度，通常佢係伸嗰、那個同嗰個底座係用膠扣推上去，一旋轉就扣住，唔需要用螺絲嘅噃。
28: 係、但係個底座用螺絲上死嘅嘛，咁。
0: 个底座用螺丝上住，系上喺上面嗰个电嗰个 box 嗰度啊，系正常嘅噃。
28: 哦，即系佢仲有个 box 嘅，即系里边，即系 drive 里边。
0: 当然啦，天花板嗰度系有个 box， 系塑胶嘅或者金属嘅。呢、這个白色嗰个底座 佢系用螺丝收喺个 box 度，唔系嗰个 box 唔收住个胶，你点能够控制住嗰个 alarm 跌落嚟咧？系咪？
28: 哦，咁即系拆咗个底座咧，就重新上翻个底座新嘅底座落去咯，系咪？
0: 唔同牌子，你就一定底面都换啦，个底座配嗰个。
28: OK， 应该冇乜电嘅，嗰啲会唔会即系都删咗种仔啊？定点样样嗰啲？
0: 当然删咗种仔好啲咯。如果你懂得大电作业呢、你总之一触电的话呢，你自己知道自己斗乜嘢摸乜嘢，唔系呢到你知道嗰阵呢你已经系电亲㗎喇，所以自己知道自己做乜嘢先得。
28: 即系以前有啲教就话咩着住个胶鞋呀、咁样就手呀戴住胶手套，呢啲都系唔一定保险呀。
0: 你自己諗，总之你唔关大电作业，你斗乜到你知道呢、你已经系触电㗎喇。
28: OK， 明白。OK， 唔
0: 该
28: 你。
0: 好，唔好客气。
1: 好，系嗱，阿善 Sir， 咁啊，正话咧，阿张生嘅问题都涉及呢个电器啦。咁嗱，我自己觉得啦吓、无论系自己对嗰个电认识几多与否，我都觉得如果真系要维护去修理所有嘅啲涉及电嘅嘢咧，我真系要将嗰个掣熄咗先。
0: 依个系绝对安全。
1: 系啦，
0: 如果你真系想带电作业咧，系要知道自己每一条电线有冇带电，你要先检查咗先。咁譬如话系更换嘅时间咧，首先如果真系要带电作业啊，一定要记得将带电嗰条电线除咗开嚟，攞嗰啲 connector 嗰啲一个塑胶嗰啲，而家喺北美好多时啊，另开咗封住佢，唔好接触其他你要拆嘅嘢。咁到回装嘅时间咧，装好晒所谓叫做地线啦、neutral 啦，先最后驳呢条火线。
1: 嗯、
0: 但系如果你系驳好似我哋啲thermostat 啊嗰啲有火牛嘅话咧，你喺度接驳呢啲时间最好啊停晒电。如果不是的话呢，你一接驳那些东西，它后面一串好像一个灯掣，你一驳个灯掣，天花板那个灯即刻会着了嘛。
1: 是的、
0: 如果是带电的话、但是如果你驳着后面那些是一串的电路板啊、摩打啊、水泵啊各种东西，你一掂它又着一着，你松一松它又熄返，那扯下好像个灯一光一暗一光一暗，灯泡烧了就简单。但是呢，这些后面的电路板充电放电呢，很可能会将你的火牛初级百二伏的右线圈烧了的。
1: 所以呢、我就说要怎样将那个电掣将它断了电先、就是、这样呢，
0: 最安全的操作。
1: 即好话不好听，要擒高擒低就擒多次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0: 时间不是问题，是生命安全是第一大前提。
1: 安全最重要。还有话如果你后边那些电器都是不是一短路short埋，因为还怪。
0: 所以有些时间有些人说换完之后为什么这些东西坏了不行呢，其实就是产生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解释了。
1: 没错，每一次就是这个关了电掣就最好了。我哋听听阿黄太嘅问题系乜嘢？你好，黄太。
3: 系，我想请教阿善 Sir， 因为我屋企嘅电箱咧成日都跳掣啊，咁我又次次都要开翻嚟，要用钳上去开翻先得，咁有冇危险咧？咁样
0: 嗱，你跳亲掣咧，你留意一下，你系插咗或者开乜嘢电器嗰阵咧，这个掣会跳。咁因為通常咧，如果你去睇個跳掣咧，佢寫住譬如15A， 咁喺呢條15A 管嘅線路上面，你好可能會係插多個電器，佢總嘅 watt 數係超過1850 watt 或者超過15A， 佢先觸發呢個跳掣跳嘅。咁你如果係發覺當你朝早或者係吹風筒跳，咁你睇下，你唔吹風筒，其他有啲乜嘢插喺呢個線路上面？咁你只要唔好同時使用就得噶啦。
3: 啊，咁仲有一樣咧，我喺歐多咧，仲好多時用啲電線咧，我嚟綁，即係吊住嚟綁住啲嘢啦。咁、那個口咧，係咪入邊有兩條鐵線，有兩條電線喺入邊嗰個？即系佢包住个电线咧，入边咪有两条铁线嘅。
0: 系
3: 嗰两入边嗰啲线系咪可以传电嘅？会传电嘅。
0: 你系攞啲电线喺室外翘住啲乜嘢嘢？呢条电线系咪冇插头冇插梳，只系攞嚟当绳？ 系乜都冇，
1: 即系当绳咁用，
0: 当绳咁用系咪咁意思咧？
3: 系系系
0: 啊，咁如果
3: 但系佢个个嗰入边嗰啲铁线系露出嚟噶嘛？以几时有时行雷啊，或者系有时接触啲湿嘢咁，佢会唔会传电咧？
0: 嗱，佢接触湿嘢唔会传电，但系如果你讲到行雷闪电咧，咁好可能喺嗰个地方有雷电，佢通过条导线。可能你一條長條的，那它引致你不知道在另外一端摩到會觸電，但是如果你作為一條繩子綁東西，那就應該是可以沒問題。
3: 哦，即是不需要找一些買一些 膠布來翹著那個口，那個剪口，需不需要？
0: 如果你是再安全一點，你是用一些電線膠布將它包住，那就最好。
3: 在哪裡你膠布呢？
0: 点样样？
1: 绝缘胶布啊，
0: 电线胶布
1: 系
0: 啊，你去嗰啲应金器材铺，
3: 电线胶布买嗰啲
1: 系
3: 咪
1: 啊？绝缘嗰啲，
3: 吊吊佢安全啲，
0: 系，
1: 梗系啦，系 啊，
0: 又唔会俾佢刮到你手，刮损手啦。咁你包包佢好嘅，
3: 系
0: 啊，
3: 系好啊，唔该晒啊，先生，
0: 系唔好客气，
1: 嗯，
3: 唔该晒。
1: 好，嗱咁啊，一个即系我觉得佢咧，即系一个废物利用啦。咁啊，但系真系。做電線當繩咁綁咁嘅，即係考慮到，即係我哋呢度都會係行雷閃電嘅。咁萬一真係你嗰個區域都會有呢個咁樣嘅現象嘅時候，都係危險嘅喎。
0: 咁但係你將個頭尾有銅線嘅地方用膠包起佢，咁都 OK 嘅。
1: 嗯，好，咁我哋揸緊時間聽埋阿林生嘅問題。係阿林生，麻煩你係我哋有兩分鐘嘅時間。
28: 系，我一个问题就系关于个呢个厕所个洗手间个洗即系洗面盘，咁佢系漏水，即系佢漏水就喺嗰、那个就系出水口，但系佢唔系漏得多，佢大约系一日到系漏大约系即系我哋个胶杯到系半杯。其实呢啲系边度弯？系咪入边嗰个 gasket 弯咗，或者系老化咗要换啦？定成个水龙头换呢？
0: 水龙头你讲 gasket 胶的又有 ceramic 陶瓷的也都有，视乎不同的品牌。如果是呢，它通常你知道这个牌子影张相，你可以呢或者是甚至关了那个上水的水喉掣，冷热关了，将这个水龙头拆了开来，将它里面的芯拎去 hardware store 或者卖水喉配件的，你睇下啲師傅啊，或者售貨員同你配翻一個，咁你翻嚟照翻你拆嘅程序，倒轉方向，即係意思話，你點拆，而家點樣裝，裝翻上去就應該解決到噶啦，係裡面可以換嗰啲芯噶。
28: 唔關係，譬如有時候你知啦，水有啲垃圾或者啱啱有嚿嘢啱啱攝咗喺度山際嗰度，即係食住咗個位，佢係啱啱呢幾日先開始有咁嘅事情發生，平時就冇嘅。
0: 咁你关咗冷热水喉之后，你咪拆开嚟验证一下你个估计啱唔啱啦，睇下有冇垃圾喺度。如果有，你咪清干净佢，试下再开翻，睇下佢滴唔滴水咯。如果继续滴，就唔系话有污糟嘢嘅问题啦，系里面啲磨损咗。咁你就按我头先所讲，揸住里面拆落嚟嗰个部件，可以换嗰个新嘅翻嚟装落去，就解决到噶啦。
28: 嗰啲部件贵唔贵嘅咧？我请问。
0: 通常呢啲部件唔会太贵，除非系特别牌子就另计。
28: OK， 好嘅，唔该晒你。
0: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1: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揾到问题，咁咪容易解决啦吓。你话有呢个几多个可能性？我哋喺空气当中，我哋都唔知嘅吓。
0: 因为有冇异物挡住，咁你要拆开睇先知
1: 啦。冇错啦。好，咁啊，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线上嘅解答，好多谢我哋听众朋友咁支持我哋，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
0: 拜。
5: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成功系好多人嘅梦想，但系有冇谂过，一旦冇咗健康，就会冇能力拼搏，呢啲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8: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嚟魏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6: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啦。
9: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中午新闻专辑。
13: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12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以下是新闻提要。由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三场补选，在国会的议席增加至173席。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期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国际方面，英国前首相斯基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于国际事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Plus 会议，表示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12: 加拿大新闻
14: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3: 首先是本地新闻。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三场补选，其中在本省北温 Capitano 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约 58% 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9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 29% 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 9% 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够 4%。 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山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北温 Capit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总理卡尼星期二在渥太华回应自由党星期一晚连赢三场联邦补选的结果。他指自由党在灰省、安省和 BC 三个背景不同的选区都以明显优势胜出，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卡尼表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加强本国经济，与可靠的伙伴拓展更多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被问到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期嘲讽加拿大军力，以及特朗普试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时，卡尼表示，加美之间一直存在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他又说，当美方停止制作迷因、停止滥嘲热讽，以及停止刻意摆出强硬姿态，真正认真投入谈判时，加拿大才可以与对方展开有建设性的讨论。卡尼形容，目前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谈判无帮助。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日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自由党国会议员 Stephen Gilbert 吉尔伯上个星期五正式辞去满地可的议席。吉尔伯表示，自己因为原则问题离开政府，认为卡尼领导下的自由党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经改变。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 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总理卡尼宣布改组负责吸引外国投资的联邦机构 Invest in Canada 领导层，前加拿大驻华大使 Dominic Barton 将会出任董事会主席。 Barton 曾经长期任职全球顾问公司 McKinsey， 目前亦都是矿业巨头 Rio Tinto 以及 LeapFrog Investments 主席。他在2016年曾经获时任总理杜鲁多委任，出任联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其后建议成立 Invest in Canada， 专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Barton 亦都在2019年至2021年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杜鲁多当时表示，他在协助 Michael Corvick 和 Michael Spafford 获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arton 会以兼职的形式出任主席，任期三年，现任主席 Carl Tabak 会继续留在董事会协助过渡。另外 MEM Growth Partners 创办人及管理合伙人 Gurinder Guru 将会出任 Invest in Canada 行政总裁。Carney 表示， Guru 在能源、工业、基建和科技投资方面有丰富经验。今次的人事改动正值卡尼两星期后将会在多伦多举行首次投资峰会的前夕，届时他会邀请外国投资者及加拿大大型基金负责人推介本国的投资项目。卡尼表示，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利用加拿大优势，吸引数十亿计新投资，建立更强大、更自主和更具人性的经济。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如何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若的标准。今次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一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 今次的谈判亦都正值加拿大汽车业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目前美国仍然向不是在当地生产的汽车和货车征收 25% 关税，但是符合加美墨协定的车辆除外。另外，特朗普又在上个星期再威胁，由明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关税提高至 50%。温哥华 Plaza of Nations 星期一晚发生火警，警方正循可能涉及纵火的方向调查。现场的影片显示，晚上约7:45，一座建筑物外有大量火焰，位置非常接近港内停泊的船只。Falls Creek 一带亦都可以见到浓烟升上半空。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表示，消防员迅速到场将火扑灭，火势主要局限在建筑物外部。事件没有造成建筑结构损毁，亦都没有人受伤。温哥华警方表示，案件目前正按可能纵火的方向调查，警员正寻找目击者并翻查闭路电视片段，警方暂时未有疑犯身份资料。皇家骑警表示，一名涉及在 Chilliwack、Abbotsford 和 Langley 运作贩毒网络的男子被判监11.5年。案件在今年4月展开调查， Abbotsford 警方当时发现一名已知的贩毒人士在被禁止驾驶期间仍然揸车，警方截停并拘捕他之后，在他的身上发现毒品和一支手枪。其后在6月29日，警方分别在 Abbotsford 两个地点和 Langley 一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拘捕三人，并检获多支枪械、怀疑受管制毒品、多架车辆以及45,000元现金。检获的毒品包括冰毒、可卡因和芬太尼。一名男子在7月2日被控多项贩毒及枪械罪名，其后在羁留期间认罪。他在8月26日被判监11.5年，扣除已服刑期后，仍然需要服刑10年10个月。皇家骑警表示，判刑反映贩运危险毒品和非法管有枪械会有严重后果。警方又指，今次的调查成功从社区捡走大量有害毒品，亦都反映不同执法部门合作的重要性。案件由 Chilliwack 皇家骑警、Abbotsford 警方、Langley 皇家骑警和综合紧急应变小组共同调查。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4: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0: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7: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1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7: 哪处有得买呢？
10: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7: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10: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16: 国际新闻，
13: 国际方面，美军宣布向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指在美国东岸时间中12点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指革命卫队近期曾经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区内的美军人员。伊朗传媒报道，霍尔木兹金省、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等多地都传出爆炸声，格什姆岛南部有8次爆炸， 岛上机场附近亦都有爆炸。有消息指，伊朗已经发射弹攻击区内的美军基地。美军星期日曾经打击伊朗拉纳克岛上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指伊朗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堡垒，是相隔约一个月再攻击伊朗。伊朗其后袭击约旦的美军基地报复。美国宣布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期望提升当地军方船翼机的运输政策和

0: 随机袭击事件，相信行凶的49岁女子有精神病记录。她星期一下午在时代广场对出纽约市警察局分局附近用两把刀袭击途人，警员同她对峙约4分钟，曾经尝试以电击枪制服女子，但是不成功。女子其后冲向警员，警员最终开枪将她击毙。事件中一名32岁女子腹部中刀，送院后不治身亡，另外一名腹部被刺伤的68岁男子目前情况稳定。遇袭的32岁女子星期二被证实是美国银行副总裁 Erin Piacente。 美国银行表示对同事突然间离世感到震惊和悲痛，形容她是重要团队成员，并向她的家人和亲友致以慰问。据报 Piacente 在银行负责业务甄选和利益冲突相关工作，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对死伤者表示慰问，感谢警方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劳动力市场稳定，失业率相对较低，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但是通胀已经连续超过5年在2%目标以上，通胀是高位停留时间过长，担心更广泛物价压力企稳的风险，他正密切关注。他在一个论坛上表示，物价从2022年超过7%的高位回落至2024年略高于2%，但是在2025年陷入停滞。他又提到，关税、中东冲突以及人工智能产能的迅速扩展，政策制定正处于关键时刻，又指核心非住房服务通胀仍然偏高。对于即将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巴尔指如果数据反映通胀正沿住2%的目标缓和，可以再花时间评估目前的政策立场，但是如果通胀没有任何舒缓的迹象，就应该果断加息。加拿大央行方面会在星期三公布议息结果。英国前首相斯基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于国际事务。斯基贤发表声明说，担任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议员11年之后，现在是合适的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专注在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他亦都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斯基贤2024年的时候带领工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胜利，但是在执政的2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天较早时由贝安德接任工党党魁及首相一职。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首都基辅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敖德萨及敖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停电。俄罗斯军方说，使用高精度武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和能源设施。回来会有中港台消息。
1: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怕是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怎知道？

0: 咁多咧？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0: 消费者前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
4: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10，一头鲍$100六罐，再送两罐。
0: 大盏靓燕窝$399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4: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0: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味行实冇错啦。
4: 哇，而家可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0: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4: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0: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18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5: 中港台新闻，
6: 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之后，下周再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都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之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他又说，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在香港，海关上个星期四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约6.4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约260万元。至星期一，拘捕两名分别13岁同14岁的本地少年，两名被捕人士将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星期三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海关当日经风险评估，截查一件从比利时寄到香港报称园林署的快递包裹。关员检查后发现，该件快递包裹的17支园林署内藏有该批怀疑氯胺酮。海关星期一监控递送，在牛头角拘捕两人。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香港将会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包括580名运动员出战30多个运动项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9月1日向代表团授旗。 李家超致辞时话，港队运动员过往喺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更加系刷新奖牌数目纪录，相信运动员能够延续旧年全运会拼尽全力嘅奋斗精神，为国家同香港赢得更多荣誉。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致辞时指，今届亚运会横跨多个城市举行，对代表团有挑战。港协暨奥委会将会积极与各单位协调，照顾好运动员出赛的细节，俾佢哋无后顾之忧咁专心比赛。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表示，今届派出的运动员较上届少约90人，部分上届港队能够夺牌的项目，今届亦都有缩减，但是相信所有港队代表都希望有突破，目标取得同上届相约的成绩。港队剑击队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九面奖牌，上届在个人赛夺金，团体赛夺铜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子目标带着世锦赛夺银的信心冲击团体赛金牌，但是个人赛就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马会上月公布延续赞助香港体育学院推出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名古屋亚运会将会是计划新周期下首个涵盖的大型赛事。勇夺金银铜的香港队代表将会获颁发现金奖，个人及团体项目金牌的奖金分别为100万港元及200万港元。跟住落嚟是渡轮消息，由温哥华素蛙神开至域多里斯瓦斯比的船一点同两点已经满了，下一班有位的船是三点钟八成满，四点钟的船都是八成满。相反方向由域多里斯瓦斯比开至温哥华素蛙神的船，一点钟是七成六满，两点钟是七成二满。跟住是由温哥华科舒比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l 的船，下一班是一点二十分三成七满，再下一班两点二十五分三成满。相反方向由阳光海岸 Landell 开往温哥华科舒比的船，下一班是一点十五分七成八满，再下一班是两点三十五分两成半满。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星期一晚的三场国会议员补选之中全部获胜，特别从保守党手中夺取魁北克省一个选区，并且保住安大略省以及 BC 省两个自由党的传统票仓，从而巩固大多数党政府的地位，预计未来尚有六场补选。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10: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3: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3: 和你有个约会。
1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4: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5: 詹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0: 詹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2: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0: 詹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茄，订座604-336-2118。
4: 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1月12日由深圳出发，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吧，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 唔使问啦，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0: 吓，点解咧？
1: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0: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0: 送礼最高层次，
1: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3: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嘅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3: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8: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9: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又在今天的30分钟里面跟你见面了。人生如赌博，输赢都没有时定，是香港某歌手的名曲中的一句歌词来的。你会不会同意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偶然发生的事，突然之间临到的因素，而当事情来到的时候呢，是不是只能够逆来顺受呢？一个人得到一盒拼图游戏，里面有1000块拼图，每块形状都不一样的，颜色和图案当然就是大同小异啦。好像天空的白云和海里面的波浪都有不一样的嘛。面对着这一大堆的碎块，有个人就未开始看见这些东西都觉得心烦。当他逐块逐块将这些碎片连接起来，竟然慢慢摸索出一个轮廓，但很快又迷失了方向，因为他很多时只是执着在其中的一两块，颜色和图案呢都非常相似，但是呢就硬是插不进去。每次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呢，唉，那他就很惨了，他就一口咬定是制造商制造的时候搞错了、所以呢才拼不上，我试来试都不得了，调来调去上中下右什么都不得。有时他甚至气上心头，想将所有病毒都搣烂他，发自心头之恨。当面对人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呢，情况就好像拎着这几块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安放在哪里的病毒一样，觉得很困难的，也都很苦恼，心里面会埋怨一定是哪个在搞错了，否则这些事情不应该发生的。而当挫折接二连三那来到的时候，甚至会连自己的存在都觉得是荒谬的。回讲这个砌病毒的人，当他冷静过后呢，将刚才掉在地下的那块碎块执起来，收拾好心情重新再砌过的时候呢，就会出其不意的竟然发觉刚才那块以为应该放的位置根本是错误的，是应该放去另外一个地方的、原来不是制造商出错，只是自己没看清楚啫。人生就真的好像拼图一样了，每一个片段每一个际遇都有它特定的位置，即是在结局来到之前我们未曾知清楚，就妄下判断而已。我们心平静气面对人生吧，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RBC Economics 最新报告表示，加拿大楼市似乎开始复苏，但是各地恢复速度预计并不一致。报告指出，安省和 BC 省的楼市经历较长时间调整，已经对买家及市场信心造成持续影响，因此复苏的过程未必顺利。RBC 助理首席经济师 Robert Holt 表示，楼市转势来得太迟，仍不足以避免今年全国住宅转售量和楼价下跌。不过他预计到明年复苏会更加明显。RBC 估计明年全国住宅成交量可能增长 6.7%， 达到约483,600宗，基准楼价就可能上升 0.8% 至大约800,700元。但是报告同时提醒，全面复苏并非必然。Hulk 指出，美国近期再度升级贸易战，以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都可能打击消费者及市场信心，为加拿大楼市复苏带来风险。早前在 Golden Ears 省级公园内，有多块巨石被喷上涂鸦。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捕。相关的涂鸦相信原意是悼念一名溺毙的男子，但是照片和影片在网上流传之后引起广泛批评。警方星期一表示，涉案人士已经主动向警方自首，其后获释，并承诺日后出庭。案件目前仍在调查，警方正与环境与公园厅合作，后者亦都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涉事涂鸦位于 Gold Creek 一带，由于当地水流吞急并且有瀑布，多年来曾经发生多宗死亡和受伤事故。 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理解事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但是在调查完成之前，呼吁市民不要过早落定论。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香港将会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包括580名运动员出战30几个运动项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9月1号向代表团授旗。李家超致辞时说，港队运动员过往在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更加是刷新奖牌数目纪录，相信运动员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誉。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致辞时指，今届亚运会横跨多个城市举行，对代表团有挑战。港协暨奥委会将会积极与各单位协调，照顾好运动员出赛的细节，俾佢哋无后顾之忧咁专心比赛。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表示，今届派出的运动员较上届少约90人，部分上届港队能够夺牌的项目，今届亦都有缩减，但是相信所有港队代表都希望有突破，目标取得同上届相约的成绩。港队剑击队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9面奖牌，上届在个人赛夺金，团体赛夺铜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子目标带着世锦赛夺银的信心冲击团体赛金牌，但是个人赛就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马会上月公布延续赞助香港体育学院推出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名古屋亚运会将会是计划新周期下首个涵盖的大型赛事。勇夺金银铜的香港队代表将会获颁发现金奖，个人及团体项目金牌的奖金分别为100万港元及200万港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星期一晚的三场国会议员补选之中全部获胜，特别从保守党手中夺取魁北克省一个选区，并且保住安大略省以及 BC 省两个自由党的传统票仓，从而巩固大多数党政府的地位，预计未来尚有6场补选。 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8，龙趸20，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8: Rory 新开的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次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7: 抵就抵。不过停车，
8: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7: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8: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7: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8: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让你悭更多。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人人想用的。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东西的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着个篮，而是可以推着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6: 为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成日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5: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5: 诶，这又不行，你都是揸回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7: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7: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8: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7: 1月13日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日前报名，按上至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9: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0: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c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食嘢讲质素，食月饼都唔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啊？
4: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咧，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连声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加少咗嘅咧。
3: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2: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5: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6: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荟萃，慧言馨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 Plaza of Nations 星期一晚发生火警，警方正循可能涉及纵火的方向调查。现场的影片显示，晚上约7:45，一座建筑物外有大量火焰，位置非常接近港内停泊的船只。Falls Creek 一带亦都可以见到浓烟升上半空。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表示，消防员迅速到场将火扑灭，火势主要局限在建筑物外部。事件没有造成建筑结构损毁，亦都没有人受伤。温哥华警方表示，案件目前正按可能纵火的方向调查，警员正寻找目击者，并翻查闭路电视片段。警方暂时未有疑犯身份资料。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约的标准。今次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一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劳动力市场稳定，失业率相对较低，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但是通胀已经连续超过五年在2%目标以上，通胀在高位停留时间过长，担心更广泛物价压力企稳的风险，他正密切关注。他在一个论坛上表示，物价从2022年超过7%的高位回落至2024年略高于2%，但是在2025年陷入停滞。他又提到，关税、中东冲突以及人工智能产能的迅速扩展，政策制定正处于关键时刻，又指核心非住房服务通胀仍然偏高。对于即将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巴尔指如果数据反映通胀正沿住2%的目标缓和，可以再花时间评估目前的政策立场，但是如果通胀没有任何舒缓的迹象，就应该果断加息。加拿大央行方面会在星期三公布议息结果。美国宣布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期望提升当地军方船翼机的运输政策和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协助应对各类安全威胁。美国国务院在声明指，今次军售的主要承办商是总部设于美国德州沃斯堡市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出售贝尔 412EPX 直升机、贝尔 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后勤和配套支持。伊拉克政府亦都希望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设备。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星期一晚的三场国会议员补选之中全部获胜，特别从保守党手中夺取魁北克省一个选区，并且保住安大略省以及 BC 省两个自由党的传统票仓，从而巩固大多数党政府的地位，预计未来尚有六场补选。今日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8: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7: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8: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7: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8: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0: 系班月饼，我有你咧，各位，我有你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喜欢的美食给大家，就是大班月饼，因为实在太好吃了，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的莲蓉，靓到尽，worth it，但是入口又不油腻，直头是莲蓉粥的 XO。 那你们选什么月饼买？大班月饼极品来的，没介绍错的。
6: 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438-2677 列志文273-2677丽晶广场778-379-2722。
7: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2: 哇，又开学啦！8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5: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苏之乌士、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2: 另外仲有2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

0: 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0: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1: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0: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4: 慰言轻音是由明街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录音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
1: 面甲二十家的录音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0: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0: 电话604-998-7898。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授权书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授权书是当你在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聊天，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你。而这个医疗的授权书就会做你医疗上的决定，所以你需要哪一个文件记住跟你家人和一个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3: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3: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2: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丰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0: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6: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蚊，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蚊，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心喐喐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车坛十分钟系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 喂，大师你好，
3: 钟 Sir 你好，
2: 又讲车啦。
3: 系啊，哇，呢几个月咧架车都几好租下，因为你唔使得车啊嘛，我哋
2: 系啊，
3: 我中意自己洗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冇得洗咧，我又忍住咯。而家冇办法啦，因为政府规定。
2: 系啊，就系、是、冇办法啦。你因为水资源都系好紧要嘅，
3: 系系、
2: 啊啊、我就通常都系搵人洗嘅，但系咧都呢几个月我都冇点洗车。
3: 哦 ，OK， 都系悭水啦、
2: 啊，都系即系都系响应啦，因为真系冇水啊嘛。
3: 系啊，都几干下。
2: 咁啊咁讲。我洗车，有啲人越洗越花，你系咪噶？
3: 我希望唔系啦。其实咧有一次咧就攞个车去整，
2: 系
3: 咁个车咧就揾唔到个问题咧，
2: 系
3: 摆喺个车厂都几耐下，
2: 系
3: 摆咗个几月，
2: 嗯。
3: 咁但系嗰个 adviser 咧就好心地，
2: 系
3: 佢每因为佢摆街嘛，
2: 系
3: 佢每隔一个礼拜咧就帮我攞去洗一洗。跟住之後我就叫佢唔洗。
2: 哦，佢係用機器洗。
3: 係啊，哦、你翻到嚟咧，好多一條條嗰啲幼花痕咧，我就唔係幾中意咯。
2: 哦，咁但係其實嗰幼花痕其實就唔係話真係令到你嘅車漆誒損漆損壞咗車漆嘅，係、
3: 啊、
2: 只係誒車漆上面嗰個 clear coat。是需要打磨翻就 OK 啦，
3: 系啊系啊系，咪要打磨翻咯，不过自己又懒啦。
2: 咁啊，早排啊制水啦，系嘛？咁啊，其实洗车用都几多水
3: 嘅。系啊，我都尽量悭，其实啊，即系尽量你即系唔好乱咁肥啦，唔好话开住个水喉就走咗去咁样啦。咁希望咧，即系过两月之后咧，就可以洗车。
2: 系
3: 啊，咁可以自己做翻咧，咁啊，另立立啦又可以。
2: 唔系，同埋咧，因为你屋企洗车咧，其实都污染。
3: 污染嗰啲渠
2: 係啊，因為你一定要用佢嗰啲洗車液啦，
3: 咁啊，
2: 同埋你架車本身好多油啊，好多成咁搓出嚟嗰啲，會唔會都會塞水渠啊？
3: 唔塞就唔會，
2: 所以我唔自己洗車咯，
3: 又係幾好道理喎、啊。
2: 因為咧，你而家你出去，譬如雖然制水嘅時候咧、啊，你都可以去一啲出面嘅洗車場，即係嘅專業嗰啲咧去洗、商用嗰啲洗啦、啊，因為佢哋係用緊嗰啲。循環水喎、
3: 哦，係啊，佢哋有規定嘅，其實市府有規定先發牌俾佢嘅，佢一定要用幾多水咧，係可以循環翻幾多咧，咁我先可以俾個牌佢嘅、
2: 哦。但我聽講好似可以慳成好多倍喎，七倍水喎、
3: 哦。佢哋可以慳咁多。
2: 佢都係啊，係啊，因為佢就使用咗呢個循環水嘛。
3: 哦、啊啊啊、，OK， 所以咧即係 commercial 就可以俾你洗。
2: 嗱，不過好老實講、我咧都用過好多唔同嘅所謂嘅 commercial， 即係專商業洗車
3: 啊，
2: 咁有油站嗰啲啦，油站通常有兩種啦，一種係叫即係冇刷嘅，即係唔需要
3: 唔會掂到你嘅，
2: 唔掂到你嘅，一種就係噴，即係就係有刷嘅刷嚟嘅車啦，或者好似你所話刷花嗰啲啦。咁另外咧就亦都有啲人手洗車啦。咁通常咧人手洗車咧就貴好多嘅，差唔多比油站咧貴三四倍。
3: 哦，係啊，係啊，
2: 咁有啲唔止嘅。
3: 係啊，
2: 咁咁咧就，但係咧佢的確咧又係洗得好過機器洗，
3: 都係專業啲嘅，
2: 係
3: 啊，
2: 係啊，好啲。咁但係咧我就有個朋友咧就佢有個係倒回式嘅洗車。係啊，咁咧佢係啊，
3: 而家幾流行
2: 嘅，係好流行啊！你其實你見到有時喺街咧，見到好多啲啲車咧，啲 van 仔咧都連曬紙，或
3: 者
2: 幫你喺你屋企洗車嘅。咁我都有個朋友同我都都識咗好多年啦。佢之前就喺一個車房裏邊幫人洗車嘅，後來自己出嚟做咧，我又就可以用佢。咁佢好喎，佢都係攞佢唔使用我屋企水嘅，佢都係帶埋水嚟嘅。係啊，咁佢嘅車咧可以裝洗兩架車嘅水。咁我問，因為呢啲水邊度嚟㗎？佢話佢亦都係攞循環水嘅，但係都係亦都 filter 過嘅水。咁、我問佢：你喂唔夠水？因為有一次我話喂可唔可以洗多架咁樣？誒唔得，我唔夠水啦，你攞我啲水啦咁樣。咁佢唔得㗎，我啲唔用得你啲水。哦，咁是但。
3: 哦，係啊，係啊，有咁多規定㗎。
2: 咁有時候咧，佢仲會去公司嚟幫我洗嘅。
3: 哦，
2: 係啊，
3: 其實幾方便喎。
2: 好方便㗎，同埋咧個好處就係咩咧？就係話你出去洗，點樣洗完之後咧？因為咧佢點樣都唔乾㗎嘛。
3: 係。
2: 係嘛？咁你就算你話去油站洗車。佢同你用個大風機吹，都係唔乾噶嘛。咁、你唔乾揸出去咧，一層灰就黐上車。
3: 哦，係啊，一點
2: 洗咗等於冇洗。
3: 係啊，
2: 咁就算人手洗車俾好多錢啦，出面啦，出嚟個效果都係咁嘅，因為佢始終都係唔乾噶嘛。
3: 因為佢都係流水作業，後面有好多車等緊嘅。
2: 係啊，
3: 係啊。
2: 咁反而咧，我而家用呢個倒回式嘅洗車咧，咁咧起碼係啊，好滿意，因為啲水乾嘛。系啊，咁同埋咧，佢嗰、那個係咯、我洗完之後，我荷包又乾咗啲啦。咁係咧，但其實計落咧，嗰個費用咧係同去出面嗰啲專業嘅人手洗車差唔多錢。
3: 嗯，同埋慳翻啲時間又揸佢又要排隊咧。
2: 係啊，同埋你唔係話洗完即係唔係洗完之後嗰啲，如果你大塵啲又黐翻曬塵啊嘛。
3: 係啊，係
2: 嘛。咁同埋咧，其實大家又唔好以為話哦，你哋石車洗車乜乜，唔係㗎。其實咧，冬天特別是冬天都要 keep 住要噴要沖沖車，因為有時咧，雖然我哋 BC 温哥華都好啦，我哋唔係成日落雪啦，所以用嗰個鹽啊或者 chemical 咧嗰啲就少啲，但係都係有嘅。
3: 系，
2: 咁你發覺咧，如果你唔即係譬如你唔勤啲去沖咗車啲鹽啊，或者嗰啲 chemical 咧，會腐蝕噶。
3: 係啊係啊係啊，會容易生鏽啊！啲螺絲生鏽咧，有時你舊咗咧就好難除嗰粒螺絲添噶。
2: 係啊，特別是嗰啲碌啊，如果你係嗰啲合金鈴咧，係會變變質啊。係啊，嗰啲係啊。
3: 不過你沖鹽嘅話咧，其實有一樣嘢要留意嘅，要留意個温度咯。因為如果你話太低嘅話，你沖咗咧。嗰啲水喺地面咧會結咗冰，咁你可能會有危險嘅。
2: 哦，
3: 咁你要留意翻個温度啦。咁如果呢啲時候咧，我又會去嗰啲自動洗車啦，即係唔掂到你車身嗰啲咧，佢有啲會沖埋車底嘅，咁可以揸過一次咯，即係好過冇洗咯。
2: 我通常咧冬天咧我就會去都係油站，但係咧就係人即係自己啦，自己人手入兩個銀仔，跟住咧跟住就揸住支槍去射，因為佢啲水係暖水嚟嘅，
3: 暖水嘅，
2: 佢係基本係高壓水槍嚟。咁我就覺得通常我就會衝一衝啦，譬如特別是啱啱落完雪啊，或者佢撒完鹽之後咧，咁嗰排完咗咧，我就會衝衝架車。如果唔係咧，你會發現咧，你唔咁樣做咧，啲碌啊、啲螺絲，好似話啲螺絲位啊，或者一啲金屬位咧，都會有啲嘢食咗落去咯。咁啊，結果你可能要換佢個費用仲高。
3: 係啊，仲麻煩啦，因為整車費用其實好高嘅。
2: 係啊，咁但係即係其實洗車係需要嘅。係啊，因為你架車嗱好簡單啫，譬如同埋唔好話淨係洗車。如果特別以前我都有自己洗車習慣嘅，咁我一年咧都會起碼打兩次蠟添自己。
3: 哇！係啊，通常你好勤力下喎。
2: 係啊，以前仲係後生啊嘛，仲係得唔係？而家洗兩嘢就腰骨都俾埋你咁滯啦。咁啊，但係點解要打兩次蠟咧？咁其實就唔係話係好專業嗰啲，揾個機去餐射，因為其實咧。你如果去專業打蠟咧，佢起碼同你做三次嘅。第一，佢要將
3: 起咗佢先，
2: 起咗佢先，起咗底先。因為其實你打蠟咧，其實就唔係打落個車漆度，只係打一個 clear coat 度。咁好多時候你見到頭先話嗰啲我哋叫蜘蛛網紋啦，嗰啲係其實就有 clear coat 化咗。咁你係嗰、那個你第一個打落去嗰個 chemical 咧，係好嗰、那個蠟水咧係粗蠟。咁然後打咧，佢係用温度熱力咧係將嗰啲花痕咧，將佢融化咗、磨合翻落去嘅啫。咁、然後你打完第一次之後咧，架車咧其實係唔靚嘅，係瓦，即係少少瓦色嘅。咁你仲要打中層蠟，咁嗰係一個保護蠟嚟嘅。咁、然後將佢 polish 翻好啫。然後最後再上咧，我哋嗰陣時叫做呢個香蕉蠟，咁就架車就油性啲啦。係啊，咁樣所以
3: 哇，好大學問，
2: 好多我以前都做過呢行㗎，我都做過幫人洗車㗎，係啊，咁所以都知知地啦。咁但係而家當然啦，而家就好多新嘅方法啦，又話用呢、這個呢、這個 ceramic 啊，又話用呢、這個，即係好多嘢嘅。咁咧嗰啲就又唔同咯。
3: 我而家用啲 shortcut 嘅 ceramic
2: 啊，咁犀利。
3: 係啊，而家有市面上咧有啲咧，即係你本身你嘅車係 OK 嘅，即係唔會話太花啦咁樣。咁咧洗完車之後咧，係噴上去嘅啫。
2: 哦，
3: 啊，趁架車濕嗰陣都可以噴嘅，噴咗之後咧可以沖水嘅。
2: 哦，咁可以用幾留低幾耐？
3: 都好耐下嘅。我洗兩三次車咧，佢依然起水珠喎。
2: 咁犀利，但反而咧，其實而家我就冇咁高要求啦，即係以前就自己可以落手落腳做，要求高啲。而家反而咧，我對車嘅玻璃要求高。係啦，我就必須咧個車嘅玻璃咧就要起珠嘅，即係起水珠。咁就又係好似打一陣 ceramic，以前就係叫 Rain-X 啊嘛，Rain-X 啊嘛。咁哇，嗰啲好辛苦嘅打落去，哇，捽咗第一陣之後咧，你想捽翻走佢咧，係捽到即係。即係你手都冇埋，
3: 即係好啦。
2: 仲要揾我哋以前就用咗舊物，即
3: 係抹上隻手
2: 係啊係啊。咁但係咧呢個係好安全嘅，因為你發覺譬如架車係四門車咁講啦，我最起碼咧即係攔嗰日咧都係頭玻璃、尾嗰塊玻璃，同埋咧司機位同埋乘客前乘客位，我一定要打咗，因為你睇到我鏡咧，譬如有時温哥華落雨噶嘛，成日都係咪？咁你夜晚睇唔到，咁個水珠就可以走咗。
3: 哦，係啊，如果唔係話，又或者你。頭玻璃咧一撥咧蒙查查咧，其實好危險，
2: 好危險㗎，係 啊，所以我就所以比較注意咧，就係玻璃嘅清潔咯，係、啊。不過洗車係一個學問嚟，係啊，咁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係啊。
3: 好啊，咪而家唔好洗住，
2: 啊，
3: 過多一兩個月可以啦，
2: 係啦，制水就唔好洗啦，係啊，我哋都慳下，不你可以出去洗嘅。
3: OK， 咁時間差唔多啦
2: ，OK， 好，下次見，
3: 再見，拜拜。
1: 車壇十分鐘。 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舍利梵文 Sarira 通常是指释迦牟尼佛的遗骨，后来亦泛指高僧原籍火化后的遗骨。本来读做舍利，为什么又叫做舍利子呢？为什么加多个子字呢？在舍利之中有些特别坚固子称为舍利子，舍利子就是舍利中坚固的微粒。据佛典资料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火化后的遗骨梵文叫做舍利，坚固不坏，犹如金刚的微粒，好像钻石一样的。为什么火化之后会有舍利子呢？据中国流传的信念，凡人修学佛法一段长的时间，尤其是禅定期间，不单止远离淫欲的行为，在三四十年之内淫欲的念头都不生起，他的身心安泰，身体精髓充满，去世火化之后遗骨会烧出坚固的舍利子的。有些舍利子晶莹瑰丽，彩色缤纷，亦有纯白色，但是无论哪种颜色，它的性质都是非常坚固，而且是不会变坏的。《金刚明经》卷四《舍身品》里面记载，舍利者是界定位之所分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波野经》中也有讲，佛身和舍利皆由如是甚深波野波罗蜜多功德所分修故，为一切世间天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陀的舍利或者高僧大德的舍利受到尊敬供奉，不单止使人存有一种敬爱追慕的孝思，而且舍利子是代表界定位分修的结果，能够引发信心，精进勇猛心，能够激发人的善念，鼓舞人向真理的追求。在中国，高僧大德菩提后，即是火化后的遗骨，呈现舍利的记载是非常多的，一时难以尽述。近代太虚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西藏的班禅活佛、昙虚大师等都有舍利的。近代台湾张家大师火化了之后，烧出舍利子几千粒，通透晶莹，灿烂夺目。其中有些形式好像玉石、珊瑚，水火不能坏，斧头不能伤。其中有些好像珍珠咁洁净无瑕，真系令人叹为观止嘅。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渡轮 Coverton 皇后号由于主引擎有机械故障，来往奈拉姆同 Horseshoe Bay 之间嘅航班咧要取消。由于修复需时，未知听朝早嘅航班会否受影响。公众可以去到渡轮公司嘅网页查阅最新嘅航班情况。其他消息，环境部向本省北岸和中岸地区，包括 Kitimat 和 Prince George 等地发出特别的天气声明，预料区内会有强风大雨。受影响地区包括温哥华岛西岸的地区，预计风暴会带来大雨，可能会导致水浸，也会有强风。 三角洲四一处田野上个星期三朝早发现一名女子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女子的尸体，身份仍然未公布。警方现在发放更多的资料，呼吁公众提供一部汽车的司机或者车主的资料。该部汽车是一部白色 Dodge Ram 1500 Quad Cab， 这名司机可能有助案件的调查。警方感谢早前提供资料的公众。三角洲市的警方联络电话是604-946-4444，档案号码是2616041。早前在 Golden East 省级公园里面涂鸦的人士已经自首。方乐林报道。
11: 早前在 Golden East 省级公园内有多块巨石被喷上涂鸦。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捕。相关的涂鸦相信原意是悼念一名溺毙的男子，但是照片和影片在网上流传之后引起广泛批评。警方星期一表示，涉案人士已经主动向警方自首，其后获释，并承诺日后出庭。案件目前仍在调查，警方正与环境与公园厅合作，后者亦都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涉事涂鸦位于 Gold Creek 一带，由于当地水流湍急并且有瀑布，多年来曾经发生多宗死亡和受伤事故。 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理解事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但是在调查完成之前，呼吁市民不要过早落定论。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本国是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加美紧张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方乐林报道。
11: 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如何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97车位已经满座，下午五点的一班船90%满，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88%车位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75%车位满，晚上八点就79%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80%车位满。另外，下午三点四十分、下午四点四十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说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韩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的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吉什姆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日本首都圈九个都县市举行防灾演习， 无疑神奈川县发生 8.2 级的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塌、住宅和汽车被埋等情况。演习有包括自卫队、警察、医疗机构等大约150个单位参加，旨在透过从倒塌房屋中救出伤者和驻日美军携手展开救护等实际训练，来增强合作。首相高市早苗、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中央官员到场视察，听取负责人汇报灾害应对措施。期间，高市早苗体验使用一件速开的帐篷，并参与使用自动心脏除颤器的训练。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峰会提出四点的主张，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且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之后的今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令和，多边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在香港，香港快运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该公司以伪冒的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的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付款。公司非常重视事件，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款项退还安排都应该是透过官方的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有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向警方报案。该公司提醒，如果收到声称由香港快运 Hong Kong Express 发出的讯息，要先核对发件人电邮的地址及网站域名是否属于香港快运的官方渠道。如果对讯息真伪有任何的怀疑，不要点击相关的连结、附件或者二维码，也不要提供个人资料、登入资料、密码、一次性验证码或者信用卡资料。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九月开局向下，连跌三个交易日，全球债券被抛售，加上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推升油价，市场担心高通胀持续，央行或需要加息应对。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九月加息机率增至大约68%。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631点，跌5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99点，跌271点。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26点，跌咗445点；TSX60指数收市报2108点，跌21点。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喺4点。
13: 1320天气报告。
14: 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下午3点09分，和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会有微雨，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5度，落雨机会有 70% 的，日落时间7点56分。明日星期三预测的黄昏时分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有 9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星期五都是有骤雨，去到星期六就有阳光了，气温是徘徊摄氏的17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 40%。 现时外面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22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是21度，相对湿度60%。
13: 1320马路情报。
14: 星期二下午3:10交通消息方面现在就有一宗的事故，到现在我看不到的已经清理了，是在哪里呢？就是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右边线的中桥中间的右边线，讲紧系桥中间的右边线，就是 Queensboro 桥嗰度咧，系有呢一个嘅货车咧坏咗嘅，咁已经差唔多有一段时间咧，我又见唔到佢咧系有任何即系清理嘅迹象嘅。咁较早之前99号公路嘅北行啊，啱啱喺 Westminster Highway 咧就系有汽车事故嘅，咁形成咗咧嗰度曾经有一段时间咧系几塞车下，不过收到料啦，嗰度已经清理咗噶啦，咁应该可以回复翻正常。另外咧就系呢个就远少少啦，喺呢个嘅97号公路啊，夹住呢一个Ocean Road 以南，嗱呢个喺97公路即系 Out Town 噶啦，差唔多去到 Quinnell 嗰边噶啦吓。咁因为今日咧就呢个星期可能有啲朋友会揸车去内陆啊，咁所以咧想话俾大家听咧，就九啊嗰个地方咧现时系受影响嘅，双方向行车吓，97号公路，如果你系去到呢、这个。Quinnell 嘅Ocean Road 嘅以南咧，係會有影響嘅。好啦，較早之前咧就係1号公路啊，就夾住208街，咁就西行嘅方向咧，喺個 HOV 線咧就有汽車嘅事故啦，咁嗰度啊封咗嘅。咁啊，似乎咧睇嘅先，啱啱收到料咧就係冇幾耐前咧話嗰邊啊就係清理咗啦，即係呢個嘅西行嘅方向，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近住208街嗰個事故咧已經清理咗啦。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咧，其他嘅公路段桥梁咧就好麻烦啦。首先讲下就系99号公路北上近住 Shell Road 嗰度咧排晒长龙啊。讲紧系北行嘅方向，北行嘅方向99公路，咁啊见到咧嗰幅相里边咧系北行嘅方向系非常之多车吓。咁啊另外咧就系 Stevenson Highway 嗰边啊，南行嘅方向99公路咧见到已经系有车多嘅情况，见到嗰个车龙咧可能会有机会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嗰个嘅天桥下边噶啦。除此之外咧，而家就要讲下边度咧，就讲下呢一个嘅对面海咯。喺北温方面咧，北温方面嘅 Mountain Highway 入嚟去到第二匝桥，由呢一个卡斯 Tunnel 出嚟之后向东去咧，现时系多车嘅。咁另外咧就西门桥嗰边啦。嗱，西门桥嗰边咧就有两道咧系几塞车啊。第一就 Taylor Way 落嚟之后夹住 Marine Drive 向东行嘅方向，就上桥嘅方向咧，现时系排晒长龙噶啦。咁喺北端嘅桥面咧，已经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咯噃。呢讲紧系狮门桥啊，狮门桥。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嘅系啦，喺呢个Lynn Valley Road 嗰边落嚟嗰度已经系多车噶啦。咁所以咧，大家相信咧要俾啲耐性，同埋系千祈唔好揸太快。喺今日嗰个嘅冇乜点太阳喺出边啊，咁所以揸车嘅时候，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星期一晚的三场国会议员补选之中全部获胜，特别从保守党手中夺取魁北克省一个选区，并且保住安大略省以及 BC 省两个自由党的传统票仓，从而巩固大多数党政府的地位，预计未来尚有6场补选。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
18: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10罐，一头鲍$1006罐，再送2罐。
17: 大盏靓燕窝$399.5，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18: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17: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啦。
19: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9: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9: 咁正
1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9: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二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胡依君 Lawrence 在度嘅 ，Lawrence 你好，
20: 你好啊，大家好，
14: 系啦，Lawrence 有冇食蜜糖啊？
20: 好少，
14: 好少啊！你系唔中意蜜糖啊？定抑或你觉得甜得滞，对你嚟讲，你已经够甜，你唔需要食咁甜啦。
20: 我对嗰个味又冇乜嘢反感，但又冇咩特别好感。
14: 嗯，
20: 咁当然即系我会买啲好即系唔系好贵嗰啲蜜糖啦。咁譬如你话你烧烤嗰阵时攞嚟搽下。咁啊，整到啲肉啊香啲啊，呢樣啊有，但我就冇話買啲咩靚蜜糖嚟做啊，沖水飲啊，或者點樣食啊，呢啲冇呢個習慣。
14: 咁啊，如果俾蜜糖都係甜噶啦，咁啊早個禮拜我哋都講咧，楓葉糖漿都係甜嘅喎。係啊，咁楓葉糖漿你有冇食過咧？
20: 有。
14: 你覺得楓葉糖漿嗰啲味又點咧？
20: 嗰啲味咧，我可以接受。
14: 你可以接受到。
20: 蜜糖咧，反而我覺得有啲味，我唔知啦嚇，或者呢個個人嘅問題啦。
14: 嗯嗯嗯，
20: 我覺得佢係即係，我又得冇又得咁啦。
14: 嗱、okay. ，得意在乜嘢咧？我覺得我喺我哋加拿大嗰個嘅食品嘅名單裏邊咧嚇，楓葉糖漿咧，似乎咧佢嗰個聲譽咧係好緊要。
20: 嗯，
14: 咁啊，最上個星期咪講緊，而家有一個集體訴訟。

0: 嘅成分咧，並唔係佢標榜話百分之一百係 pure honey。
1: 我諗呢個喺標籤裏邊咧，應該係有講明嘅。咁同埋價錢咧，大家都會知道啦。蜜糖嘅價錢咧，可能咧嗰個分別好大嘅。你去啲超市買一樽即係普通嘅蜜糖咧，翻嚟係好平嘅啫嘛。但係譬如你去啲專門店買啲蜜糖咧，可以好貴。但係我發覺咧，即係譬如你話係純正嘅蜜糖咧，佢瓊得好快嘅。
0: 嗯、
1: 即係譬如你買翻嚟幾個月，咁佢已經瓊到硬曬，好似變咗舊嘢咁噶啦。咁但係譬如你去超市買啲平平地啲翻嚟咧，隨時幾時都可以就咁倒落嚟，倒出嚟就得噶啦。即係我諗，即係呢啲係最大嘅分別啦。
0: OK， 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就係話，如果你話有個標籤上邊成分裏邊你講明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到明咧，話啊呢個係純蜜糖咁，但係你收嘅價錢咧，基本上咧就以純蜜糖個價錢去收消費者，但係原來佢裏邊咧根本上就唔係百分之一百，而係參雜咗咧其他一啲嘅糖漿落去，咁佢就標榜話百分之一百收百分之一百嘅純正蜜糖嘅錢，咁其實你係俾佢揾緊笨
1: 嘅。咁呢啲當然係一個欺詐嘅成分啦，係咪？即係等於你話你去買鮮榨橙汁咁樣係嘛？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係已經係溝咗水嘅，或者點樣溝糖水嘅咁樣。咁當然啲當然係欺詐嘅成分啦，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要睇個標籤咧，就係嗰個標籤個可以講話保證咧，就係由政府嚟核實嘅。因為所有嘅食物啊，照我所知咧，都要通過有關部門咧係抽樣檢查的。當然抽樣檢查是即係唔可以百分之一百啦，你亦都冇可能百分之一百嘅，係咪？所以抽樣檢查咧係會有錯漏，係導致到咧有啲人咧係瞞天過海咁過關。但係呢啲係犯法嘅行為，一經譬如話俾人哋係核實咗你係唔依照你個標籤嘅成分去做呢個出品咧，你咪會被罰咯。
0: 你講得冇錯啦。咁但係個重點在於就係話咧，而家嗰啲蜜糖咧，喺我哋市面上買好多嗰啲蜜糖咧，因為佢嚟自好多唔同嘅地方啦。B.C. 或者加拿大自己有自己嘅蜜糖，有嚟自澳洲嘅蜜糖，有嚟自好多其他地方蜜糖。但係嗰個蜜糖本身咧，即係咁本身咧，佢俾即係參雜咗嗰啲咁嘅所謂糖漿咧，佢對人體係冇害嘅，只不過係嗰個甜度嘅啫。咁但係如果佢係參雜咗其他啲糖漿，而唔係俾到一個嘅百分之一百嘅蜜糖嗰個嘅成分俾你咧，而佢收你嘅價錢咧，有頭先你足以構成一個欺詐罪噶啦，
1: 係
0: 咪？咁但係點解我哋官方有一個嘅所謂叫 watch list 啊，有一個叫監察名單裏邊咧？而家咧蜜糖喺加拿大裏邊咧，係成為一個咧叫做 fraud 嘅 watch list 啊。即係話佢係大家要明白，你買蜜糖嘅時候咧，你就要睇曬嗰個嘅 label 嗰個標籤入邊所講嘅嘢。
1: 冇錯，咁啊當然而家你去買嘢幾時都要睇清楚噶啦，係嘛？即係因為如果人哋講咗俾你聽裏邊有雜質嘅，咁佢冇欺詐你啦，係咪？但係如果佢講明話係全部百分之一百係乜乜乜乜乜嘅。而是不是的，咁當然，如果個咁嘅情形咧，就變咗一個欺騙嘅成分啦，係咪？咁所以作為消費者，你咪自己要眼
0: 你自己要考慮啦嚇。
1: 眼睛雪亮，
0: 我相信而家喺超市裏邊咧，蜜糖都有唔同嘅品牌喺度啦，牌子唔同啦。咁因為點解其實政府仍然冇話將呢個蜜糖咧擺為一個嘅危險食物咧？佢第一佢根本上係冇嗰個無害嘅。嚇，佢無害啊嘛，所以佢唔會被嘅 recall 噶嘛，佢只不過就喺嗰個 labeling 嗰度個標籤上邊咧，大家咧就要睇得好清楚。佢話有好多時佢好難定界咧，呢個係咪欺詐？點解？佢話因為嗰啲蜜糖咧係可能產自唔同嘅地點，唔同嘅地點咧有佢哋唔同嗰個嘅 purity 啊，嗰個純蜂蜜嗰個嘅計法嘅。咁所以咧中間就經過好多唔同嘅入口商、批發商、零售商。諸如此類嘅嘢咧，令到嗰個蜜糖咧，佢政府真係要做一個監管係好難。
1: 我諗我哋加拿大有加拿大嘅標準嘅，即係等於你買電器啊，所以有嗰啲所謂咩 CSA 標準。
0: CSA 係啦。
1: 你所有入口嘅貨咧，我唔理你喺出邊嗰啲標準係點，可能有啲地方嘅標準真係好寬鬆都未定嘅喎。咁但係如果你要入到嚟，你就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
0: 冇錯。
1: 我哋所有嘅食物咧都係標準。

0: 譬如話你好多好多罐頭食物啦，喺地道嚟嘅嚇，你開咗之後咧，都係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嘅。
1: 係
0: 咁，所以每一個標準咧，唔係話你喺世界各地，你有你各有各處嘅香香例咁樣嚇。唔緊要，你咪喺嗰度買咯。嗱，如果你入得嚟咧，你就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咁所以如果你話你唔可以用呢個做藉口嘅，如果你唔符合呢個標準咧，而係你係用你自己國家嘅標準。是嚟做一個標準嘅話咧，你係唔啱噶嘛？
1: 冇錯啦，咁所以咧，大家自己買蜜糖嘅時候咧，你嘅心裏邊有個譜。如果你睇有幾樣嗰啲蜜糖喺度咧，邊啲價錢貴啲，邊價平啲，你知道噶啦，心目中已經有個譜冇噶啦。
0: 我諗呢個係一個指標嚟嘅，係嘛？當然你俾貴價錢買假嘢都成日有發生，
1: 都試過啦，係咪？
0: 成日都有發生，但係咧，我諗即係一般嘅指標就係、是。你去啲好多蜜糖嘅專門店噶，喺呢度即係唔係話喺超市先有賣，有啲係專係買蜜糖嘅。咁咧，佢好可能咧，佢嘅要求係高啲，
1: 係啊，
0: 同埋佢嘅貴錢會價錢會貴啲。咁但係嗱，即係冇保障啊！你真係俾咗錢，俾多啲錢俾人呃多啲啊，都有發生嘅呢樣嘢係咪？但係即係我諗你去啲專門店啊，我諗佢哋有一個信譽咧係要保障。咁喺嗰方面咧會好啲，
1: 冇錯。
0: 如果你就咁去超市買幾蚊一樽，哇，好大樽噶，攞翻嚟 barbecue 炸嚟炸都炸唔完嘅，咁你自己諗啦，係嘛？
1: 我同意，因為我自己咧睇過啲 honey 嘅，即係唔係屋企嗰個啦嚇，即係就啲報告超市買嗰啲啦嚇。咁佢咧唔同嘅品牌，有啲講到明，譬如本地生產嘅，佢有埋個公司名又成嘅呢咧。一般嚟講咧，我覺得保障性高啲，因為你走得和尚走唔到個廟噶嘛。有咩問題咧，追翻可以追到佢啊嘛。
0: 你有冇去過試過食有啲自助餐咧？有啲地方直情有成個好似啲真真正正嘅蜂巢裏邊嘅。
1: 冇，你食過？
0: 有啊，有啲我試過有幾間咧嚇。直情成個蜂巢咁入邊，嗰啲蜜糖就喺嗰度滴出嚟噶。咁嗰啲我諗啊最正宗，
1: 應該
0: 最正宗。
1: 喂，大隻，下次
0: 蜜蜂就唔喺度。
1: 下次帶我去，
0: 蜜蜂就走咗。但啲蜜糖嗰啲，我諗應該係正宗嘅啩。
1: 下次帶我去啊，唔用。OK， 我哋去廣告翻嚟咧，睇聽眾朋友電話。
2: The Break 嘅帳篷大優惠強勢回歸，我哋喺帳篷內塞滿咗特選商品同庫存清倉貨品，最低有原價四折優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維期五日嘅超級限時特惠，讓你慳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進行一般信用消費，更可賺取高達未來消費額10% 回贈。需經信貸批核，有條件限制，詳情店內查詢。優惠熱烈，帳篷塞爆。The Break 嘅帳篷大優惠強勢回歸 ，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3: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怡、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叶女士倾下偈先。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8: 好，两位主持好。
0: 你好。
8: 我想请问阿帮主咧，有阵时候我有啲 apps download 咗喺我个手机度咧，咁啊时不时有阵时佢又话要 update 佢，如果唔系咧，你又后咧又收唔啲嘢啦，咁我又唔系好敢 update 佢，我惊住唔知系咪呃人嘅咁样样。
1: 嗯，
8: 咁我想最近有个咧就系 Microsoft 嘅，
1: 系
8: 佢又话咧就 update 紧佢哋而家嘅 terms of use 咁样，
1: 系啊
8: 系啊，叫我 update。
1: 啊、
8: 我又唔敢做。
1: 我谂佢冇个 link 叫你去揿啊，你唔使理佢嘅，因为一般嚟讲咧，佢会自动帮你 update。不过佢因为佢要通知声你，佢会 update 嗰个嘅 operating system 啊，或者你嗰个 window 嘅 operating system 啊咁样样嘅啫。所以你啊冇嘢揿嘅，冇嘢揿，你系唔使理佢噶啦。
8: 嘢揿嘅，佢咁啊通知，咁佢又冇再讲俾我听点做嘅。不过佢就话。叫我 update 咁样样，
1: 系啊，佢叫你 update 就即系佢自动同你 update 噶，你唔使做任何嘢噶。
8: 哦，好啊，唔该晒你，
1: 唔使唔使，拜拜。呢啲我都收到
0: 啊。系，佢自动有阵时都半夜三更同你做咗，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所以好简单嘅，你唔使揿任何，
1: 你唔使揿佢噶，你揿佢咧就反而佢冇嘢噶，佢俾多啲嘢你睇咁解嘅啫嘛。啊，你有时间咪好似坐喺度逐个字去抡佢咯。但你唔需要噶吓，同样道理，你嗰啲手机啊，嗰个网络商咧。他們的手機都是有這個 operating system 的 update 的，他告訴你你要 update 的了，要最新一個的 version， 那你晚上他會自動幫你 update 的，
0: 是
1: 你不用動的，不過你如果自己喜歡的話 manual update 都可以，是
0: 吧，
1: 這兩樣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另外剛才我們講了那個的Honey 的情況，其實很多時候跟其他的情況，譬如 Maple Syrup 那些都是差不多，但有一樣東西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用過 ChatGPT 呢？
0: 什麼
1: ChatGPT
0: 有，
1: 但系而家呢个新嘅 ChatGPT 咧，可能佢你每一次同佢 click 嘅时候咧，佢就会记得晒你所问嘅嘢。
0: 哦，一啲都唔出奇。
1: 佢就话咧，因为个 OpenAI 嗰个产品咧，嗰啲嘅工程嘅即系 soft engineering 咧，佢哋已经话到明咧，所有呢啲咁嘅嘢都入咗落去佢哋嗰个嘅大嘅数据库入边噶啦。
0: 哇，咁呢个系佢嗰个佢成个嘢就系咁运作嘅啫嘛。佢越收得多资料，佢就学习得越多，咁佢越嚟越聪明。咁所以你问佢咩嘢，佢收集咗啦，佢咪知道哦，原来好多人中意问呢样嘢嘅，咁佢啲资料咪越嚟越丰富咁解啫嘛。咁所以我谂呢个系必然噶啦。你唔可能话。你想問佢嘢，你又唔俾佢知；你想問乜嘢，你又唔想俾佢知你係邊個。我諗呢樣嘢，我諗都唔得噶啦。
1: 除咗呢樣嘢之外咧，而家 ChatGPT 有個新嘅功能咧，就係佢會將你所有喺嗰個電腦上邊或者手機用過嘅嘢，
0: 嗯，
1: 包括你撳過邊啲 app， 用過有老鼠仔去邊度，你嗰個 keyboard 嘅 shortcut 啊，同埋你係邊一個應用程式轉嚟又轉去咧，佢全部同你記錄低曬。
0: 哦，咁呢個
1: 即係你個個人嗰個嘅習慣啊！
0: 我諗呢啲係無可避免嘅啦。你去中意去邊度食飯，中意食乜啊，中意買咩嘢？我諗電腦裏邊已經全部知道曬，你自己唔知佢都知道，好可能嚇。咁所以呢樣嘢你唔緊要啊！即係你除非你話我唔用嘅啫，你一用咧你就係咁樣嘅啦，而家差唔多。
1: 所以大家就要用 AI 咧。是可以很方便，不過你又要留一樣就是你每問的嘢，你在那個手機裏面或者電腦裏面按過的嘢咧，佢同你全部係由嗰個 AI 咧幫你全部記錄低曬。
0: 係啊，你試下問一下，譬如你祖父啊咩名啊，或者你祖父做啲咩嘢啊，諸如此類啦嚇。哇！佢即刻同你查到祖宗三代啦！你係祖宗三代邊度？你鄉下邊度啊？好可能咧，邊度咧有你嘅祠堂嘅資料啊，乜乜。乜都有曬，咁你係邊個咧？已經同佢同你入埋譜添啊！即係等埋你個名入你個祠堂噶啦。咁所以你好而家係完全係自動化噶。
1: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咧，你哋如果係用 AI 嘅，你就要。俾呢一個嘅代價出去噶啦，因為 AI 真係好方便啊，好多嘢俾你，
0: 好叻噶，
1: 係啦，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你用 AI 你就要有個地方咧，就是、你有啲嘅資料咧，不過嗰個好彩就唔係你個人嘅資訊嘅資料，佢只不過係你問嘅嘢嘅啫。
0: 啊，你唔好話喎，佢你個人嘅資料佢都同你聯繫曬嘅喎，佢可以同你聯埋咧。 啊，呢个系咪你嘅亲戚啊？啊，呢个系咪你嘅唔知乜乜乜做过啲乜嘢嘢啊？可以同你串埋晒噶。
1: 佢串，但系个重点系你个人嗰个嘅一啲嘅最基本嗰啲保密资料，佢就唔会有嘅。除非你問佢啦，啊，我嘅出生日期咁，我想揾邊個佩戴。
0: 我唔知啊，我諗好多時咧，佢好可能同你可以串燒埋一齊噶。
1: 咁啊大件事啦，啊，咁啊大件事啦，可能你唔想知嘅嘢俾佢知埋啦。
0: 冇錯啊，你唔知佢都知噶嘛，因為係係嘛。
1: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啊，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1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Main Gap 二十家的六恩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2: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4: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夹二十 Avenue 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2: 电话604-998-7898。
15: 哇，又开学啦！八百半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6: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zy Lucy、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5: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半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9: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礼拜二啊嘛，所以有话胡依君 Lauren 喺度嘅。好，嗱，先同阿坡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23: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0: 你好。
23: 啊，咁啊，正话听到你哋讲到蜜糖嗰度咧，咁我就曾经试过买咗一樽翻嚟，摆咗一阵间，摆咗一个月到啦。但系嗰个蜜糖之后咧，就变咗会一粒好似砂糖咁样嘅。咁我就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
1: 硬化咗啊？
0: 有啊。呢啲系靓蜜糖嚟噶，
23: 唔知道系乜嘢喎，好似变咗好似砂糖一粒，咁你滗落去好硬嘅。
1: 系，
23: 咁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1: 试过
23: 啦，咁啊讲翻转头，咁啊呢排啲诈骗电话就好似多咗好多啦。
1: 系啊，
23: 咁我呢排都打，一路都有啲电话打嚟，咁有即系我就冇听啦，咁佢哋有留言。有留言，咁留言咗之后咧，咁我揿翻嗰个听翻啦。咁佢又话佢唔知系中国啲乜嘢，你有啲乜嘢系要俾你文件定系乜嘢，又叫你揿掣。咁我就即系冇搞，大佬我惊啊，大佬一人揿错掣之后咧，乜都冇埋，就大件事。所以你讲句 谢啲嗰啲就系我今日同你哋分享啦。
1: 好啊，多谢晒 Paul，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
23: 拜拜。
1: 佢嘅最近真系多咗好多啲诈骗电话又翻翻嚟。
0: 系系，我谂呢样嘢唔会停噶啦，好易揾食噶嘛，有啲揾食工具嚟嘅啫嘛。
1: 但系佢嗰啲电话号码咧，有啲系本地电话号码嚟。
0: 哦，唔出奇。唔出奇，我谂佢唔知点样可以安排到入嚟啫嘛。
1: 即系佢嗰个所谓本地电话，未必真正正系嗰个本地电话嚟啊。
0: 嗯。
1: 但系个电话打到入嚟嘅时候咧，我而家原本咧就 block 晒嘅。
0: 嗯。
1: 但系后来咧，因为某一啲嘅原因咧，我就唔 block 佢啦。我而家就乜电话嚟我都睇嘅。
0: 嗯。
1: 我就唔接噶啦。如果佢系嗰个电话咧，唔系我自己本身嗰个听开嘅咧。咁佢打電話嚟我都唔知噶啦，因為我已經 open 咗嘛。咁我就通常唔會聽。如果係自己老友記咧，佢有個名嘅。但如果唔係嘅，淨係得電話號碼，我認得嘅電話號碼即係自己老友記嘅。但係如果我唔認得號碼咧，我等佢去留言嘅。
0: 我都係一樣，我都費事啦。有陣時一來好可能係啲廣告電話，二來好可能就係啲咁嘅詐騙電話。咁啊，三唔識七嘅，聽唔聽都算啦。
1: 冇錯啦。如果真係自己朋友嘅，或者 long lost friend 嘅。佢仲有你电话号码留言咯，
0: 佢留言，我争你钱，我想还，有冇咁好彩？
1: 你啲上得未啊？你啲上得未啊？
0: 所以呢样嘢系唔会发生噶，咁你咪费事听咯，系咪？
1: 可能真系有一日佢话Lawrence 啊，我系某某人，我欠你钱噶，你快啲 call 我啦咁。
0: 唔系，即系等于嗰啲啦，你有个亲戚唔知边度去咗世啊，你有好多遗产啊，你 claim 啦咁，一样道理啫。你如果你信又系攞嚟搞嘅啫，系嘛？
1: 所以呢啲无厘头电话千祈唔好
0: 信。系啦，冇错。
1: 再插句嘢咧，嗱，你知道尼泊尔咧呢一次嘅泥石流啦，系影响好大啦，好多人啦。咁我知道而家坊間咧，已經有一個正規嘅一個嘅救災機構咧，就紅十字會。
0: 嗯。
1: 咁你如果真係透過紅十字會去捐款嘅，你哋就應該冇問題嘅。
0: 係。
1: 但係如果有人假借用紅十字會個名打電話嚟同你募捐 ，then you have to be careful， 你要小心啦。
0: 我諗每一次有啲咁嘅天災人禍咧，都有人發呢啲咁嘅所謂國難財啊，
1: 災難財
0: 係。咁呢嘢真係好可恥嘅行為，即係你。你本来想去帮人，但系点知俾呢班人呃咗，咁啊帮唔到人之余，自己又损失金钱。
1: 嗯，
0: 咁呢啲系冇办法噶啦，呢啲骗子永远都会存在，因为冇嘢，即系骗徒咧，其实就系利用我哋嘅贪心同埋好心啫嘛。你好心又俾人呃，贪心又俾人呃，咁所以呢两样嘢咧，有时啊自己要小心啦。
1: 总言之，大家要留意就系有人。你募捐在电话上募捐，甚至乎有时在你的社交平台上募捐，你首先要搞清楚发起人的身份是哪个。
0: 没错啦，即是譬如说，我们电台成日都有募捐的，这些完全没问题，是不是？即是我们跟很多医院都做很多这些
1: 合作
0: 义务工作，可以这么说。但是有些人真的打电话给你，又说什么什么团体，又什么什么，又在网上又好，或者在电话又好，叫你俾低嗰啲咁嘅信用卡资料俾佢，呢样嘢真系唔好做。
1: 唔好啊！你真系唔好，
0: 你真系当佢假嘅算啦，算啦。
1: 我都系咁话，你情愿就你要叫佢留低佢嗰个嘅机构电话，你自己去同佢 contact。
0: 系啦系啦，
1: 或者上网去睇下呢个机构系咪真系政府呢个注册嘅有慈善 number 注册嘅一个机构。
0: 嗯、
1: 如果唔系嘅话咧。私人嗰啲你就唔好睬佢添啦，费事你自己中招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午3:41。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5: 麦田地址2461。奶奶无街，即奶奶无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5: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
6: 从二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政评为您一一分析。
2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咧有叶先生同叶生倾下偈先。Hello， 叶生你好，叶生。
7: 喂，你好，系各位好。
0: 你好。
7: 系，我想讲咧系关于你哋柜台咧6点半嘅宗教节目嘅。
1: 你系讲节目本身嗰啲啊？
7: 系啊，宗教节目，佢用嗰、那个信鸽嚟比喻佢嗰个荣耀嘅，但系咧。他用那個信鴿是 吃蚯蚓和吃那些雜食的，吃那些動物的，是那就獎勵那個白鴿的，
1: 是
7: 但是白鴿呢是吃五谷的，不吃動物的，不吃昆蟲的，
1: 是
7: 那他用的用是不是說那些白鴿呢是失德呢，即是吃了蟲，他根本是不吃得蟲類的。
1: 嗯，
7: 咁佢即系和尚做早餐就系狗肉咁咯。
1: 哦，
7: 你讲佢讲嗰啲嘢要有人信，要有个咁嘅信众信先得噶嘛。
1: 好，
7: 嗰啲个信众人信咯，咁啊即系个宗教越嚟越差啦。
1: O K，
7: 即系冇人俾人信你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7: 咁啊，同埋另一同埋咧，佢又话搵搵奖牌笠住个颈，嗰啲动物啊有嘢笠住条颈啊食唔到嘢咁饿死佢噶啦嘛。咁你用呢個比喻咧嚟獎勵嗰只信鴿咧，真係即係害咗佢。個信鴿去飛去人哋求救啊，都冇人求救佢。你講到佢話佢去榮耀佢個獎牌，根本食嘢食唔落啊！嗰啲谷咧食落嗰啲喉嚨都吞唔到落去個胃度。
1: OK，
7: 而且嗰個白鴿咧，佢喂嗰啲仔女咧係將嗰啲食物食咗落肚之後。消化咗一輪，然後先嘔出嚟喂嗰啲仔女噶嘛。
1: 係。
7: 咁你佢嗰啲又咁樣，佢點解要用呢個又笠住條頸咧？笠住條頸咪等佢嗰只白鴿識咩虐待虐畜咯？佢係。
1: 好，明白。
7: 咁嘅宗教咧咪虐畜。
1: O K。係
7: 嘛？
1: 好。
7: 唔得噶嘛，咁樣。
1: 得。
7: 你呢星期二嘅星期上兩個星期二嘅播放嘅。
1: 好，多謝你嘅提醒。
7: 你應該要。要有个咩噶嘛
1: ？OK，
7: 有 AI 咁方便，你唔好用 AIW 嚟做啊！
1: 明白啦，叶生，多谢你嘅，多谢你意见吓。咁啊，叶生讲嗰样嘢咧，就系嗰个节目里边嘅嘢啫吓。
0: 系，
1: 咁佢我谂佢意思就话你系呃信众。
0: 我唔知吓，不过呢啲我哋唔识啲嘢。
1: 嗰个鸟类系好少食，冇食呢个嘅昆虫啊动物噶嘛？鸟类食昆虫噶，
0: 有啲鸟类食蚯蚓啊嘛吓。我谂有嘅，咁呢样白鴿系咪？我唔知啊。不过呢啲，我谂同我哋节目冇关，可以讲下。
1: 不
0: 过
1: 佢系讲个节目嘅啫。
0: 系
1: 啦。啊，点都好，而家咧，我就想提醒大家，如果你阁下用紧咧RBC 嘅信用卡，喺2021至2024年间咧，因为有好多嘅信用卡咧，系呢一间银行所发出嚟咧，系话有一啲嘅即系 fraudulent 啊。即係佢哋嗰啲 account holder 咧，話佢哋因為遇到有 fraudulent report 咗之後，咁銀行咧就俾一張新嘅卡佢，咁即係話咧銀行接受咗佢呢一個嘅申報，就話咧佢哋有 transaction 係俾人哋，即係佢卡俾人盜用咗啦。佢俾咗張新卡佢之後咧，跟住佢哋喺嗰個嘅新卡之後，冇將嗰個舊卡裏邊咧應該要發還翻俾新卡呢一個嘅卡主嘅一啲嘅 account 嗰個 statement 係錯嘅。即係譬如嗰個 fraudulent 嗰個卡咧，我俾人呃咗1000蚊，咁你俾咗張新卡我，你係咪有1000蚊 reverse 翻佢？佢話咧銀行喺呢方面冇做到。
0: 有幾多人話先？
1: 大概有佢而家嘅銀行就有400多萬嘅outstanding 嘅即係賠款。咁啊俾咧呢一班嘅所謂叫做victim 啦。 咁但係銀行就已經自己承認嘅，原來冇人查出嚟，銀行自己承認嘅。
0: 嗯，
1: 咁啊銀行自己就話佢要攞出嚟，之前咧佢話已經係 refund 咗2,240,000出去噶啦。
0: 咁多錢冇人去投訴？
1: 系啦，但系佢银行自己揾翻嚟，佢大概有228,000个呢啲咁嘅客户嘅 account 咧系受影响。
0: 咁多人阔佬懒
1: 你，你会唔会系 RBC account 嘅 holder？ 你2021至到2024，
0: 我会系，但我唔会阔佬懒你到咁。即系譬如如果你话你张卡俾人盗用咗，差出嘅钱，但系银行冇赔翻俾你，
1: 即系佢冇入到条数俾你，
0: 即系冇过翻户俾你啦，即系佢收咗嘅数就冇同你调转佢啦，系咪？
1: 系啦。
0: 我想象不到有200,000+人冇唔理呢个嘢喎。
1: 228,000个 customer account，
0: 呢个真系好多人原来好阔佬嘅。咁我都好讲啦。嗱，即系老实实，嗱呢次系银行自动自觉啦。如果银行唔自动自觉，你就冇噶啦，系咪咁讲？
1: 系啦。
0: 咁所以亦都系讲翻话咧，即系每一个人咧，应该即系，哇呢啲钱系你自己噶嘛？点解你都唔去理咧？咁呢个你就唔赖得人噶咯，即系如果银行唔俾你，你都唔赖得佢噶。
1: 冇错啦，
0: 系咪啊？即系你自己，你讲你阔佬到咁，你自己有钱喺呢度，你都唔去理，咁呢样嘢又系自己有责任啊。
1: 嗱，不过咧，佢呢度嗰个嘅写法咧，就话当嗰张新嘅卡发出咗俾呢个 account holder 之后，某一啲嘅数目咧，系由嗰个旧嗰个 account 嗰度咧就。不是很正確或者 properly carried over。
0: 我想当你发觉你张卡是被人盗用了，譬如说1,000元这样才算了，你走去银行那里投诉，银行说、哦、OK， 那你这张卡不用得了，给那张新的你，那你就应该是知道呢他会撥回这1,000元出来的嘛，
1: 没错，
0: 即是跟你是 cancel 他的嘛，是吧、
1: 嗯、
0: 那如果你自己都不去即是一路跟进呢样嘢，咁啊，即系有啲问题。咁你一早嗰阵时候你去投诉完，你又唔跟进，咁你搞咩啊？
1: 好招啦，都系阔佬懒你。
0: 咪真系阔佬喎，呢200,000+人又系。
1: 嗱，佢话咧有228,000个 account 啊嘛，受影响啊。咁佢咧就整即系真真正嘅赔翻出去咧，系22,000。佢有个 number 俾我睇嘅咧，嗰个 account holder 咧就系有227,000几。即係有成千人咧係冇個 claim 到 ，OK， 咁所以咧佢有一個 cash 嘅 balance 咧就係229,000咧就攞咗去做捐咗去做慈善，
0: 係
1: 即係佢哋做咗慈善，你都唔知
0: 道。唔係嗱呢樣嘢真係啦，即係呢樣嘢咧就真係又一次咧係即係提醒我哋咧，啲錢係自己嘅，你唔去理都冇人理你嘅。好多時嗱呢啲係一樣嘅例子啦。另外一樣就係嗰啲所謂係 dormant account。嗰啲你啲 account， 你啲户口完全好多年之后唔记得咗几年啦、
1: 嗯，
0: 几年你唔理啦吓、啊，你唔去用啦，你唔去搞佢咧，银行当你系一个即系静止咗个户口，所谓dormant account，
1: 冇错。
0: 咁你喺里边嗰啲钱咧就会捐咗俾政府噶啦，啊捐咗俾政府啊，所谓系啊 gift to the queen 嗰阵时啊，而家就king啦吓，即系捐咗俾政府噶啦。咁、
1: 嗯、
0: 所以变咗你啊。你自己有錢在户口上，你居然是不知道也不去理、
1: 嗯、
0: 你大方啦，不可以這樣說，你大方，但是你沒得說的，這個是自己的責任來的嘛。
1: 我知道，但是這個是不是一個定律、就是說那些多民主家的 cash 一定是捐出去的呢？
0: 捐給政府的，收歸國有的，
1: 一定收歸國有
0: 的，是啊，
1: 加拿大不是的，
0: 是
1: 加拿大不是，加拿大 Bank of Canada 有一個 dormant account 的reserve list 嘅，嚇、嗯、咁、
0: 啊、
1: 如果係有好多嘅朋友咧，我久唔久我都睇到佢哋有啲 information 出嚟，就係、是、你擺，即係你去，你有時好多人開咗個户口咧，有啲錢喺度之後你唔記得咗嘅，係
0: 啊，
1: 咁佢哋嗰啲你可以去 claim 翻嘅，叫做 unclaimed fund 啊嘛。
0: 你有個時間限制啊，你唔可以，
1: 佢好冇講到話有時間限制，
0: 你唔可以成世喺度嘅，因為到咁上下咧係捐咗俾政府嘅。
1: 會唔會係咩？有幾耐時間咧？
0: 我唔記得啊，有幾年時間俾你噶。有幾年時間俾你，我唔記得咗啦，因為我唔會令呢樣發生。我唔會俾呢樣嘢發生。喂，錢你自己都唔記得，你咁咪抵你啦，係嘛？老實實，即係呢樣嘢唔應該發生嘅，因為呢個你應該自己知道噶嘛。
1: 嗯、
0: 啊，不過咁講，譬如有陣時有啲長者過咗身，而係佢自己後人亦都唔知道佢有啲咩户口啊，
1: 嗯、
0: 有啲咩啊，咁一路咁樣。延續落去啊！呢樣嘢會發生，
1: 會發生
0: 啊！呢樣嘢冇得好講。
1: 嗯嗯。
0: 但係如果你係再生嗰陣時， 你連自己嗰啲錢銀啊都唔去注重咧，哇、
1: 嗯！
0: 咁你咁大方冇都講啦，即係等於呢個 Royal Bank 呢樣嘢啫嘛。嚇、
1: 嗯
0: 啊！你識得去報話你張卡俾人盜用咗，但係你唔去跟進，佢究竟有冇俾翻啲錢你喎？
1: 冇錯啦。
0: 咁呢樣嘢好奇怪。
1: 所以咧，而家有啲嘅即係提議建議咧，就俾啲卡主。第日如果你真係攞到嗰張 replacement 卡，張新卡嘅話，因為你嗰張卡俾人盜用咗啦。第一件事翻嚟，你就一定要去 check 你嗰個 refund 有冇俾翻你，
0: 係啦，
1: 係咪？同埋你佢嗰個 refund 係咪你已經喺你嗰個 account 裏邊 show 出嚟一個 credit balance？
0: 嗯，
1: 唔好大方得滯，依收到張新卡，我繼續用我就唔理啦。
0: 係啊，有陣時點唔可以太依賴其他人咧去做你應該自己做嘅嘢啊？即係有陣時咧，人哋係可以同你做到某一個程度，但你自己咧都要對自己所有嘢負責噶嘛。你唔可以話，哎呀！佢唔記得同我做，但是又賴呢樣賴嗰個。但其實你最緊要咧，自己要負責嘛。呢啲係你嘅錢財嚟噶嘛。
1: 咁所以就係話咧，自己一定係要去 check 清曬你嗰個新卡裏邊所每一次嗰張帳單入邊嗰個月結單裏邊嘅資料咯。
0: 好多人咧根本上唔 check 嗰啲月結單，唔 check 嗰啲 statement， 唔 check 任何嘢嘅。嗱，咁我都講咯。如果你真係咁咧，你就唔好。你就唔好第阵时咧去喊苦喊屈赖人啦。如果你完全系唔做呢样嘢咧，你根本上你都唔知道有咩嘢系出咗，有咩系入咗。咁嘅话咧，你就有问题啊嘛，系嘛？冇，你即系咁讲。如果你系可以揾人同你做嘅，咁又唔同啊。但如果你唔可以嘅话咧，你自己真系要留意嘅呢样嘢。
1: 冇错啦。咁我谂啊，胡义君喺度提醒咗大家，自己银知道自己。去小心嘅處理，
0: 系啦，
1: 唔好咧就
0: 係你噶嘛，
1: 係你噶嘛，
0: 係我噶嘛，係嘛？
1: 咁啊喺我哋嘅節目當中，亦都曾經有時講過關於嗰啲 tips 啊，俾與唔俾嘅問題啊嘛，係咪？咁啊，我睇到有一宗嘅咧就同 tips 有關，但係呢個咧就應該同詐騙冇關係，但係就代表咗咧係有一啲人有一啲嘅消費者咧，對呢個 tips 咧係好睇重嘅。我講消費者，
0: 嗯，
1: 點解咧？有一位咧，係一個嘅體育。嘅一個評論家，咁佢有一日咧，佢就去到德薩斯州咧，佢去到加州咧，就同一班朋友食飯，咁喺嗰個餐廳嗰度食飯咧，大家喺度講緊啦，食完之後找數啦，你係咪分開單咁啊？講好咗之後咧，佢掟咗錢走啦，咁啊呢一位嘅人士咧，翻到屋企就諗下。我嗰晚喺嗰度食飯，究竟我有冇留低貼士俾嗰個 server 咧？咁，咁佢個印象就話。覺得呢個 server 幾好，咁佢話因為大家大多人一大棚人手，佢自己都唔記得有冇留低 tips， 咁佢咧就咩都唔理啦，佢就翻咗屋企之後咧就寄咗一張$50嘅 tips， 就寄翻去俾嗰個 restaurant， 就擺明話俾佢聽我幾時幾日幫襯過嘅嗰個 server， 係一位女士嚟嘅，咁嗰個酒樓咧就接到呢個 request 之後咧就即係問啦，當日係邊個睇翻個更數咧就係翻嗰個 lady， 但佢哋冇 disclose 佢個名，咁我係一個厚度問題啦嚇，咁即係話俾你聽咧，其實 tips 唔係好似大家有時諗法，我要俾就俾，唔俾就唔俾嗰只噶啦，其實有好多人有消費者本身都係好大方。
0: 是即是我想这个 tips 根本上的原意就是这样嘛，是奖励一些服务好 的侍应，是吧？那这位先生或者女士做得很啱，是吧？即是这个随他心出。咁當然即係嗰個調轉嚟講，就係如果呢個人係唔值得你俾嘅，你咪唔俾咯。係
1: 啦，冇錯啦
0: 啫嘛。
1: 係啦，係啦。咁所以佢自己就係感覺到我有冇俾佢咧？咁係咪？係嘛？咁佢都冇問啦。佢直情就再寄多張$50嘅，話明係俾嗰位嘅 server。咁我即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消費者本身都自己有個標準嘅。
0: 係
1: 嚇，佢認為你做得到，佢俾你，就算佢唔記得嘅，佢都會好似呢位咁仁兄咁，係咁寄翻嚟俾。
0: 呢個係心意，
1: 呢個心意嚟，係啦，冇錯。所以大家要留意下。好，我哋而家呢個時間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照鏡。
8: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9: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8: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9: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8: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
10: 1-800-689-6898。
11: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2: 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1: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12: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1: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3: 记住呢个 Clarence 喺时代丰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1: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sa 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4: Nis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1: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sa 蓝莓站，开朝8-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2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5: 隔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2: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5: 和你有个约会。
22: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2: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Mua, Yi Gai Yo, Chun Hing Wa Bodo, Li Chi Sun Man. Johnny Kali, Gumma Bilsi, May Got Mho Joy Woman Ye, Yu Gay Lam, Yawa Chi Gulab, Bin Mo Kin Chi Sing, Yitum Bojo, Sau Bo Lang Gog and Mobi Guan Hai, Kali Wa, Ji Yi May Got Goy Bin Taito, Gada Hai Chui Si Lot Yi Free Foot Mobi Gay Wait Ham.卡尼強調，任何同美國嘅協議必須承認加拿大嘅主權，包括尊重法語同灰省嘅文化。咁另外，聯邦自由黨係贏得再入全數三場國會議席嘅補選。方樂林報導。
3: 總理卡尼領導嘅自由黨星期一贏得全數三場補選，其中喺本省北溫 Capitano 選區，根據初步點票結果，自由黨候選人 Braden Kelly取得約58%選票勝出，保守黨候選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九點前承認落敗，他以約29%得票排第二。綠黨候選人 Shelley Luce 就以約9%排第三。新民主黨候選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夠4%。Kelly 在選區的知名度相對不高，但是在國會上並不陌生，他過去曾經擔任總理卡尼的副幕僚長。白運 Capitano 過去幾十年大多跟隨執政黨轉變，在哈帕出任總理期間由保守黨控制，到前總理杜魯多上台之後就轉為自由黨的議席。有當地選民表示，卡尼政府處理加美貿易戰的表現是他們支持自由黨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黨同日亦都在安省和灰省另外兩場補選勝出，安省是傳統的自由黨議席，而灰省的選區就原本是保守黨議席。原本的議員 Richard Martel 自2018年起出任國會議員，自上個月獲卡尼委任加入參議院後議席出缺。自由黨在補選前擁有170席，今次連勝三席之後增加至173席，比維持國會多數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黨政府理論上可以一直執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賴反對黨支持。 CHMB AM 的320華僑之聲方樂林報導。
2: 另外，聯邦政府未來幾個月要再安排六場的聯邦補選，方樂林再報導。
3: 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日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自由党国会议员 Stephen Gilbert 吉尔伯上个星期五正式辞去满地可的议席。吉尔伯表示自己因为原则问题离开政府，认为卡尼领导下的自由党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经改变。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96%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6%车位满，晚上8点就8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tucket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 国际方面，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里面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的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的话，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中港台方面，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机以及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要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另外，香港的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会捐款1500万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的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的哀悼，并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而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及受灾民众致以深切的慰问，并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1: 1320马路情报。
4: 好，嚟到星期二下昼4:07，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喺呢个嘅 Stoller Watson 啊，即系新嗰条桥啊，即系以代替咗 Petrillo 桥嘅北行方嘅部坏车咧，喺右边线咧停咗。咁啊，近住橋中間嘅，咁就大件事啦。因為呢條新橋咧，喺橋中間嗰度有架壞車頂一頂住咗之後咧，北行嘅方向咧已經見到有大擠塞嘅情況出現嘅咯噃。咁啊，而家咧另外啦，就17號公路咧，就係、是、西行嘅方向夾住 Tannery Road 嘅右邊咧就線封咗，因為係有交通嘅事故啦。咁而家咧就東行線咧就啱啱咧就開放翻嘅。原本就 close 嘅，已經封咗封閉，而家就啱開放翻啦。咁嗰邊咧就真係麻鬼煩啦嚇。而家嗰個 Stoller Watson 咧，啱收到消息咧，就係、是、北行嘅方向嗰部壞車咧，就啱啱咧就移走咗。咁移走咗咧，可能就會鬆動翻嘅。點知道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近住呢個右邊線嗰度咧，亦都係因為有個壞車咧，就係、是、塞住咗啊。講緊係呢個91公路東行嘅方向。變咗咧，而家嗰邊情況咧又好麻煩啦。除咗呢個之外咧 ，Point Man 橋輪到1號公路隔住 Point Man 橋嘅西行方向咧，亦都係發生交通事故啦。咁而家右邊線咧就係、是、封咗，就喺呢個西端嘅橋面上邊嚇、啊，西端嘅橋面上邊。咁即係話咧，西行嘅方向喺西端嘅橋面上邊咧，係嗰條右線咧係封咗。咁大家亦見到有工作人員處理緊噶啦。哇！今日咧就有幾宗嘅交通事故啦，咁變咗咧而家喺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肯定都會塞車噶啦。包括咧就99號公路嘅北行方向咧，尤其是喺呢個嘅隧道口嗰邊咧，就非常之繁忙啦。Stevenson 咧而家三線啊入去呢個隧道口咧，亦都係多車啊。咁啊，依個時間就好煩噶，即係多車嘅問題啦。咁變咗咧，南北行咧現時咧都係非常之繁忙嘅，尤其是北行嗰方向咧，已經見到塞車嗰個情況咧喺向南延伸啦嚇。咁另外咧就係呢個卡斯特吞路出嚟之後咧，去1號公路咧，亦都係非常之繁忙啦。咁西門橋嘅北行方向咧，即係南行方向咧，尤其是喺個橋北端橋面咧，好多車，同埋係非常之繁忙啊！咁Alex Fraser 橋更加唔使講啦，南北行方向都係多。咁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喺第6路已經見到有車多排隊嘅情況。呢街橋北上亦都係喺呢一個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去到 Canby Road 嘅天橋下邊咧，都係多車嘅。 南行嘅北端桥面多车，咁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5: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7: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6: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8: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4:11嘅诈骗照镜嘅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另外拍档嘅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在胡以君有嘢同大家分享之前，我有个活动要介绍俾大家。
11: 好，
4: 就是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咁由 AM1320 华侨之声主办的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在9月19号会盛大举行。咁啊，当晚特别系云集了历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同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加埋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一场咧系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
11: 嗯，
4: 好多电影主题曲嗰啲真系好好听。
11: 系啊系啊，是啊啊
4: 是
11: 啊
4: somewhere
11: 喂，嗰啲我谂广东歌多啲喎。
4: 系咪啊？咁啊，14位本地嘅得奖歌手咧，佢哋系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嘅演出歌手。有第一位是金钻至尊奖和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的双料冠军得奖歌手 Charles 蔡国恒的蔡国雄。另外第二位就再创的高峰奖就是 Joseph 郭祖辉。第三位是最佳台风奖 Susanny 郭小霞。郭小霞。第四位为什么今天音发得这么得意呢？邝小霞。最佳 演绎奖就是 David 蔡峰的。好啦，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嘅演出歌手咧，就有第一位系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嘅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三料得奖冠军嘅歌手 Alan 梁建伦啦。第二位系金钻嘅银奖嘅 Jeffrey 欧志辉，同埋第三位咧就系金钻嘅铜奖，仲有系最佳服装奖嘅双料得奖嘅 Angel 黄慧婷，当然唔少得金钻嘅舞台魅力奖就系 Jessica 谭俊熙嘅。当然仲有两位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的 Harry 杨子轩，同埋2025年冠军的 Aria 刘家辉。当然仲有大会司仪方面，他们都是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 Elvin 李家维同埋 Joey 朱允儿负责的。仲有玩吉他嗰位咧，就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的 Jason 黄俊成，而负责打鼓的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的 James 何卓礼嘅。好啦，咁演唱会日期咧，头先讲咗啦，2026年嘅9月19号星期六，入场时间下昼5:30啦就开始入场噶啦噃，演出时间就系下昼6:30，请大家准时入座。戏院嗰个地址啊，剧院嘅地址咧就系950号。西41街温哥华，就是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嚟嘅。当晚阵容鼎盛，门票咧而家系发售啦，每张系35元 ，VIP 嘅门票80元。订票同埋查询电话嗱嗱声6042631320啊，肉面相遇立刻购票。咁啊，胡以君有兴趣睇下？
11: 我谂系啊，不过我唔喺度啊。
4: 哦，系波
11: 系
4: 波
11: 系系。不嗱，不头先我听你哼两句咧，你真系应该去参加噶嘛？
4: 我系啊，我好多时候我发梦都会参加。
11: 哦，系咩？哦，咁你得咗咩金钻定？
4: 我发梦捧
11: 住定钻石钻啊！
4: 啊，OK，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就胡以君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8: BC Liquor 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由9月2日至5日。Havoc and Harmony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只卖13.99，去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2: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13: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4: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好，好，咁我将个时间交俾胡义军。
11: 唔系，其实我哋今日即系同上个礼拜咧都讲咗啲食物安全嘅问题，系嘛吓。咁其实好多时咧食物安全咧，我谂我哋病从口入啊，即系好紧要啊嘛。咁但系即系变咗咧，我哋好多时系其实所有嘅监管咧就系差唔多系依靠政府有关部门去做抽样调查咁样噶，同埋咧就系即系个商人本身嗰个自己嘅自律嘅啫。咁当然嗱，有阵时真系有啲不法商人咧，系将啲标签里边啊，系讲啲嘢系即系似是而非啊，同埋系不尽不实吓。咁呢啲咧嗱，如果有被 check 到咧，当然系受罚啦。咁但系我讲过咧，因为所有政府部门咧都系抽样调查啫。好多时咧，真系冇乜机会可以 check 到嘅。咁所以我其实我想讲嘅嘢咧，就话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其实咧就应该系自己系出一分力去睇下有冇啲咁嘅情形出现。
4: 系
11: 猫捉老鼠嘅啫嘛，系嘛，多啲猫就捉到多嘅老鼠啦。
4: 冇错，我哋留意啲咯。
11: 系咯，
4: 有啲系自己可能食咗啲嘢唔系几好嘅。
11: 系啊，你咪去睇下系咪真嘅，或者冇有问题嘅去投诉。
4: 去投诉吓，呢样嘢好紧要吓。好，嗱嗱声接阿 Linda 嘅电话。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18: 是你好，是主持人，你哋好。
11: 你好。
18: 那我又想即加埋意见讲嗰个 tips 文化啦。因为据我所知，我初初嚟嗰时候咧系俾10%啦，咁系觉得 covid 之后咧就开始就12-15%咁样。咁我就好彩就冇试过有食肆就加我俾 tips 嘅，系唯一咧系即系知道咧。就我曾經譬如去食嘢，話我想愛食一個晚飯，譬如食一個皇帝蟹十人餐，咁我想愛個貴賓房，咁佢就同我事先講。

0: 我哋全部都分单嘅，买单嗰时你就算十个人十张单啊，佢都全部系每张单都系18% 嘅。
1: Oh, OK，
0: 咁所以我觉得依啲系即系我谂西人系习惯咗咯，同埋佢哋出嚟佢系唔 care 噶。佢哋食嘢，佢唔会好似我哋咁样叫嚟大家 share 噶嘛，佢自己叫自己份，食唔晒佢自己带翻屋企。咁佢饮嘢，佢亦都好慷慨啊，开心嘅，佢叫两三杯 cocktail。
1: 系。
0: 咁佢哋俾就算实计咗佢18，佢哋都好高兴俾多少少 tips 嗰啲 server。
1: 系。
0: 咁我觉得佢哋西人系好接受呢个 tips 文化咯。
1: 系，我同意你睇法啊。
0: 呢、這个系我个经验啊。
1: 冇错，非常好，大家都有唔同嘅经验啦。总之啊 ，Linda 有佢个睇法啦。
2: 我谂
0: 即系因为我哋或者喺香港嚟啊，嗰啲我哋唔俾惯 tips， 就觉得系真系好肉赤。
2: 中国嚟嘅啲，尤其是添啊。
1: 哇，呢个肉赤真系讲到我入心入肺啊 ，Linda 你。
2: 唔系你翻中国咧，你完全唔使俾噶嘛，
1: 系啊，
2: 系嘛，
0: 所以系啊，你去日本啊，度度都唔使噶嘛，系咪？好似我落去夏威夷啊，食碗拉面，哇，$18，仲要再收18%，再加埋 tips， 哇，我计下我碗拉面差唔多$30加纸，好乸嚟啫，
1: 好乸嚟，我都话俾到肉赤咯，头先我入心入肺啱噶，呢个。
2: 嗱，不过咁讲，我谂成件事咧，就我谂
0: 咧，分享呢样啫，
2: 好。我谂 Linda 讲出嘅咧就系话，随你心出，最紧要你 happy。
1: 冇错啦，大家 happy 啫嘛。
2: 大家 happy， 你我 happy 咪俾多啲咯，我唔 happy 咪唔俾咯，
0: 系嘛？系咁啫嘛。系咁，佢预咗出嚟食，佢唔悭嘅，但系佢又唔会话好似我哋啲唐人个个礼拜都出嚟食嘢，系咪？佢哋平时有钱多，佢就去整屋。
2: 啊、
0: 一味是装修自己的屋企，但是他出得来吃他不悭的。
1: 哎呀，他预咗。
0: 是这个我观察到我所有那些西人同事个个都是这样。
1: 好、嗯、好、okay. 多谢 Linda 同我们分享，多谢你 Linda。
0: 多谢
1: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1: 好讲，我谂其实呢个真系好中肯嘅一个说话嚟，
2: 系啊，
1: 大家都系咁讲，
2: 大家 happy 啫嘛，
1: 冇错，
2: 系嘛，唔 happy 咪唔俾咯，
1: 绝对同意吓。好，时间差唔多，多谢咁多位，唔该晒 Lawrence 啊。而家落嚟嘅，跟住伟哥你喺边之后嘅时事风云咧，就讲紧加拿大琴日举行嘅三场联邦补选啦。
2: 嗯，
1: 大家知道自由党保住啦，大多数位置啊。咁啊，睇下李保安主持咧点样同嘉宾一起分享呢一个事件嘅发展啦。咁啊，差唔多，
2: 好，
1: 将个麦交翻俾呢个嘅啊威哥，你喺边之后嘅时事风云，唔该晒咁多位，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拜拜。
3: 诈骗照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5: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威哥系同华星假期揾到啊 Jessica 倾偈 ，Jessica 你好，
6: 威哥你好。
5: 今日已经系9月1号啦，去边处玩呢啲时间呢就要好把握好啦。诶，明年啊，你哋有一个特别安排嘅2月28号。10日游轮之旅，就讲讲呢个先啊，好唔好啊？
6: 好啊，呢一个咧就系爱达花城号嘅游轮嚟噶，由中国自己设计同埋建造嘅游轮。呢只船有14万吨，载客量5232人嘅，17层楼高嘅只船咧，都系暂时咧喺国内嚟讲咧系最大嘅一个游轮嚟噶。
5: 咁呢只咁大嘅游轮咧，佢嘅行经嘅路线系边处嘅咧？
6: 佢而家咧主力嘅路线咧就系去越南，我哋今次咧专登咧就系帮大家咧预留咗嗰个船咧，就系去越南啦，去马来西亚啦，同埋去文莱嘅，咁又系广州南沙 round trip 嘅船，
5: 即系喺广州南沙嗰度起行啦。
6: 冇错。
5: 咁啊，十日之旅，咁呢条船咧伙食得唔得啊？呢只船？
6: 嘅伙食咧啊，犀利啦！今次佢哋嘅伙食咧，主力咧就系以粤菜为主嘅。
5: 越南菜定系广东嘅呢个粤啊？
6: 当然系广东菜啦
5: 因为你又去
6: 越南菜，
5: 又去你越南噶嘛？
6: 系啦，专系咧就系广东菜嘅。佢咧除咗广东菜主打之外咧，佢哋仲特别咧有一个叫做火锅嘅餐厅。佢嗰个火锅嘅餐厅咧，就系主打一个系粤式嘅火锅。

0: 粤式嘅火锅咧，即系平时大家食嗰啲咩四川麻辣火锅食得多啦。呢、這个咧就系正宗粤式火锅，佢哋咧系用一啲做米水嚟到做一个汤底，系啦，比较传统嘅粤式火锅一个米水做一个汤底啦。咁变咗咧，你每次食嘅每一样餸咧，都会有一个类似米浆嘅感觉喺嗰度，会比较特别啲。
1: 嗱，咁啊，阿 Jessica 同你倾下偈啊，我啲上年纪嘅人士啊，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啊，食饭洗碗都冇 detergent 噶嘛，就系用洗米水嚟到洗碗噶。啊，而家用洗米水嚟到做汤底，唔同噶。
0: 系啊，而家玩传统啊嘛，大家都要做翻传统嘅嘢，尝试翻唔同嘅方式。
1: 嗱，咁又讲下船上有咩设施啊？有咩好玩噶？睇乜嘢 show 啊？咁啊，嗰啲有冇咧？
0: 船上嘅 show 咧，佢哋今次咧四个特别嘅 show， 呢只花城号咧，佢系主力咧系用一个顾名之有个花字啦，佢又用一个花嚟做一个主题嘅，所以咧佢嗰个大厅啦、主廊即系嗰个 lobby 咧，系会打造到一个好似一个花园咁样样。你平时嗰啲游轮入到去咧，都系嗰啲好豪华啊，跟住然之后又有啲 shopping 啊，有餐厅嘅地方，佢就唔系嘅，佢就想打造到一个咧，就系你想要一个游轮入边，你置身系一个花园嘅感觉，
1: 即系海上花园咁样咯，真系。
0: 冇错冇错，咁所以呢个系佢哋特别呢个船亦都叫花城号嘅其中一个原因啦。
1: 咁呢只船里边系中国出嘅，咁啊嗰啲船员啊又讲咩语言啊？
0: 嗰啲船員咧，又當然有本地中國人啦，咁佢咧另外又有泰國嘅船員啦，有菲律賓，有馬來西亞，有印度尼西亞，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印度嘅船員嘅。基本上咧，若果你唔識中文，咁你同佢講英文咧，其實係完全冇問題嘅，溝通到嘅，係啦。咁佢膳食方面，即係除咗大家話咩有廣東菜啊、有火鍋啊之餘啦，其實佢哋仲有一啲叫做日式鐵板燒啦、日式餐廳啦、韓國餐廳啦，同埋有意大利餐廳，亦都有泰國餐廳。咁係啦，基本嘅餐廳滿足唔到你嘅話咧，你都可以咧去其他嘅餐廳嗰度品嚐翻咯。
1: 中國呢個新一代嘅豪華遊輪愛達花城號，即将喺2月28号咧就起航啦。嗱，咁啊，到时咧系有两个大家听众朋友熟悉嘅人物一齐随团出发噶噃。
0: 系啦，到时阿超人啦，同埋阿黄锦清都会同我哋一齐随团出发，同大家一齐上呢个游轮嚟一齐玩嘅。
1: 个超人黄锦清咧，今年咧就系又要去丝绸之路啦，咁翻嚟之后咧，透过之后咧，又同大家一齐就去呢个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呢个爱达花城号一齐玩啊！
0: 咁啊，到时大家一齐咧，亦都同我哋一齐出发去玩呢个游轮啦。
1: 好，电话号码、报名同埋点样去揾你哋 office？
0: 我哋 office 咧就系 Aberdeen Square 第二期 ，room number 就系咧3050。电话咧就系604-821-1688，
1: 604-821-1688。嗱，虽然话只船啊好大啫，但都快啲要提早要报名得噶。咁你想啊坐第几层，第几层都有得安排啊嘛，系嘛，预早报名。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早啲嚟打电话俾我哋啦，问清楚嘅资料啦，然之后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齐出发去玩嘅。
1: 多谢华星假期 Jessica， 多谢你。
0: 好，多谢伟哥。
1: 请啊！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26点，跌了445点。一些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5.54，升3.2。Manulife 报58.67，跌1.2。TD Bank 报166.23，跌1.44。Suncor Energy 报95.93，升3.2。TSX 60指数收市报2108点，跌21点。债息上升，加上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在九月头一个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67点，跌咗419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日报205.66，跌2.24。可口可乐报88蚊，跌6.7。亚马逊日报254.92，跌4.85。Tesla 日报356.09，跌11.8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00点，跌咗271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日报325.13，升8.28。Intel 日报88.97，跌5.4。Microsoft 报501.02，跌6.27。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2点，跌55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97，对港元系5.64，对人民币4.84，对新台币22.84，对欧元系62.08，对日元系115.28。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375.1美元，跌106.4美元；12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64.67美元，跌2.32美元；白金每安士做1744.98美元，跌52.31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53.85美元，跌14.9美元；10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0.67美元一桶，升4.91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5: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5: 价钱又点啊？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7: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8: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李宝安。
12: 各位听众你们好，9月1日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了。咁啊，直播室咧有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志国喎，咁啊啱啱讲人嚟嘅就有啊 Harold 钟孝阳。
13: 喂，大家好，你好，大家好。
12: 咁啊，好啦，咁今日咧，大家咧听到我宣传声带啦，咁啊，当然咧，我哋都关注下琴日嗰个星期一嘅8月31日嗰个联邦嘅补选啦。三个选区喺西岸啦，呢个 BC 省啦，安大略省同埋呢个魁北克省嘅。咁啊，今次咧就联邦自由党咧，咁琴日咧一路咧就。即係投票啦，咁啊東岸方面咧，起碼9点钟先閂嘅，應該係9点半。無論如何，咁我都收咗之後咧，一路關注，咁啊睇電視，咁啊睇佢直播，咁啊開始選即係數票嗰陣時咧，已經係咧聯邦政府自由黨嗰啲人咧，全部咧帶領在先嘅。咁啊一個鐘頭之後都見到咧，就相對即係啊第一即係領先嘅自由黨咧，都係比排名第二嘅保守黨啊，或者係魁北克政權黨咧。就灰人黨咧，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都睇到咧已經係雙倍，即係個票數咧。咁一路咧去到幾個鐘頭之後咧，咁啊見到咧嗰個票數一路咧飆升曬啦。咁啊遠遠拋離咗依個，咁啊差唔多3-4个钟头之後咧，咁佢哋自動咧就根據依個CBC 加拿大廣播公司嗰個推算咧，即係預計 project 翻出嚟咧，就應該3个議席咧能夠橫掃曬啦，俾自由黨。咁啊，當初自由黨咧都擔心咧，就係話，即係佢第一，佢喺我哋呢個BC 省嗰個North Vancouver 嗰度，嗰度唔需要擔心啦。因為點解咧？嗰度根本係我哋因為北温哥華 Capitano 區啊。咁啊，嗰度係自由黨嘅票倉嚟嘅。咁再加上安大略省嗰個喺 Scarborough 同埋呢個 Beach East York 嗰度咧。呢個東約嗰度咧，咁佢嗰度咧都係一個票倉嚟，咁但係唯獨咧喺呢個魁北克省咧，就嗰個選區咧，因為前身咧係由呢個保守黨咧個當選嘅個會員喺度嘅，咁多年咧都係佢哋即係攞咗個位喺度嘅，咁今次咧佢因為被聯邦政府調咗，即係調佢上做呢個參議員咧，因而咧導致咧佢咧個位空缺出嚟嘅啦。嗱，今次咧就自由黨幾位勝出之後咧，咁啊特別係呢個我哋睇出咧呢個自由黨方面咧，佢今次嘅策略都非常之好。第一，佢食住咧，因為大家知道咧關税嘅問題，導致到咧。 就全國的人民咧，對於特朗普或者美國政府所做嘅嘢咧，大家都好唔滿意。咁咧係得希望咧能夠咧，而家聯邦執政黨自由黨能夠咧全力去應對佢。咁起碼目前為止咧，聯邦政府嘅做法咧，就俾我哋國民咧。大部分都認為能夠可以抵禦一下，同埋攞翻我哋加拿大的國土嘅尊嚴嘅。咁所以咧就今次能夠贏轉曬三數，都係得靠於個特朗普噶啦啊！因為佢能夠咧將佢推上去，正如特朗普話齋啊，喂，你同我講呢個國際貿易，同我講呢個加密貿易協議，你竟然咧突然間話我哋轉態，又話我哋褪態，又話我哋自己推毀咗咁樣。其實佢話你哈尼咧就想攞即係政治本錢啫咁樣。咁其實哈尼都無需要攞政治本錢啦。咁當然啦，呢個係即係我正如當我都講啦，一石二鳥嘅。第一，我哋對得住佢，係對得住國民。第二咧，喺無論補選好啊，喺個政喺個國家嘅尊嚴方面咧，佢能夠保持一段時間先嚇。咁我哋大家都唔相信佢唔會繼續講落去噶。咁大家起碼而家暫時咧口水戰先嚇。無論如何，咁多謝咗呢個特朗普幫助助選啦。咁因而咧今次咧全部贏曬。咁今次咧大家咧睇到啦，喺呢個北溫哥華方面好，或者安大略省好咧。他哋保守方面咧就都係力爭噶啦，但係問題就話佢都明知道咧就即係贏嘅機會好低噶啦，咁所以派出嘅代表咧都全部咧仲即係唔係話好全力嘅打擊嘅。咁當然啦，喺呢個菲律賓省方面咧就係擔心咗，就係話即係佢原身佢擁有嗰個席位噶嘛，如果輸埋真係好瘀噶嘛。但係無論如何，今次咧卡尼咧就真係有個策略喺度嘅。因為大家知道在加密貿易裏面曾經提及關於個魚即係魚類毒嗰啲產品的問題，因為一路以來佢哋因為喺菲律賓省大部分咧魚類全部都喺嗰度生產嘅，咁對於當地嘅行業裏面大家都很關心，同埋唔能夠改變佢哋嘅制度，咁而亦呢個卡尼咧都承諾咗佢嘅做法啊，咁所以今次咧能夠就派出一個佢哋當地個產業嗰個代表，咁啊亦係主席啊，又係呢個生產者啊咁樣，而同呢個對方保守黨嘅對壘，咁所以咧能夠今次咧就順利咧就攞埋嗰個職位。好啦，咁而家咧本來即係過去佢上任之後咧，唔多唔少都好幾位，無論入國啊、獨政黨都有人退出國會議員，咁啊包括而家 Lord Vancouver 嗰度啦，嗰位咧就 Wilkinson 咧，佢本身咧就被調任去歐洲咧做呢個。領事好或者各方面的職位啦，咁因而咧空缺咗喺度，咁中間咧都好初期咧，即係各方面補選咧，好多人都唔大留意嘅，咁點解咧？對於補選大家都冇乜興趣嘅，咁投票率都唔會咁高嘅，咁所以咧變咗大家都冇著意喺度。其實咧今次喺北溫哥華方面咧，嗰、那個政算嘅即係差唔多全部都係素人嚟噶啦嚇，咁嗰個叫做Brandon Kelly 咧，佢本身咧就係原來咧，佢本身曾經咧就係幫呢個自由黨咧喺裏邊咧，佢由細到大咧，由讀大學畢業之後咧，佢本身咧都係喺沉浸於喺呢個政界嘅，一路咧就係幫自由黨做嘢，咁啊中間咧就曾經喺個溫哥華市政府咧就幫呢個 Greg Robinson 啊羅賓遜咧個年代嗰陣時幫過佢嘅。今次事件裏面由於嗰區就派代表嗰時咧出現好多爭議嘅，點解咧？因為通常佢由聯邦政府通常由選區裏面嗰啲協會裏面就選出個代表出嚟噶嘛，咁個個要爭噶嘛。但係呢個簡直係由即係屋頭話本來空降落嚟，因為空降咗落嚟呢個北溫哥華，咁所以咧各方面咧好唔滿意，喂點解你即係其他都地方都係大家互選派出代表啫，你空突然間要唔使選就俾佢落嚟咧？咁當然啦，後邊好多淵源喺度嘅。咁第一佢本身咧前身咧喺自由黨裏邊咧，曾幾何時咧擔任過到好多年代嗰個幕僚長，亦而家後期咧就幫手做呢、這個即係卡尼嗰個副幕僚長。咁再者咧。點解我當年我覺得奇怪？咦，點解羅品信當年做温哥華市長，突然間去跳上去聯邦政壇咧？原來咧，佢前身咧，Kelly 咧，佢本身咧就曾經同羅品信咧就當年喺市議會都曾經做過幕僚嘅喎。咁所以咧，佢哋兩個咧就十分之老友。咁所以咧，會唔會啲咁嘅關係而導致佢可以空降落嚟咧？都無論如何啦，咁都係。即係黨裏邊嘅決定啦，因為第一佢最緊要贏啦，咁但係嗰個票倉位啊，當然係 即係肯定知道贏緊嘅，咁所以咧，咁依位仁兄咧就誒做喺黨內做咗咁多年工作，突然間就擺上去，即刻就走馬上任啦。好啦，咁啊，我聽聽啊，周志國你點睇法咯？
10: 嗱，今次嘅選舉咧，即係如果你詳細睇咧，就是、從同呢、這個今年4月13日嗰個補選咧，即係好似係翻版咁嘅。咁點解會咁講咧？嗱，因為首先我哋睇下就係話卡尼咧，根據資料就係卡尼咧。他是創了一個紀錄的，因為他在上任這兩年裡面呢，他舉行過13場的補選，有些議員被他劍走了好什麼都好，那就13場補選。根據資料看就是說75年來呢，第一位的加拿大總理呢是有這麼多個補選的，即是未試過 有這麼多次補選的。那這43日的補選是怎樣的？43日補選就是兩個是在安省的席位，同埋一個就喺呢個魁北克嘅席位，今次又係兩個，一個就喺BC 省，一個咧就喺安省，另外一個咧又係喺魁北克省咁樣，咁三個席位。咁上次咧又係三個席位咧，都係呢、這個自由黨贏曬嘅，今次又係呢個自由黨贏曬。不過喺上次咧嗰、那個選舉嘅時候咧，喺呢個魁北克嗰、那個即係嗰個選舉裏邊嘅時候咧。由於魁北克嗰個競爭激烈啊，咁就所以咧個自由黨咧贏咗一票之後咧，就俾呢個魁北克黨團咧就告上法庭，告法庭咧就搞咗好耐啊！咁喺2026年咧2月23日嗰時候咧，咁啊即係又即係喺度即係到今年4月，因為佢個上次嗰個係4月13日啊，咁今次喺4月咧最後尾就俾個法庭咧就先至係宣布咗咧。這個是這個自由黨的當選人呢是合法的當選了，所以有三個位置樣。所以你看到就是說自由黨呢，即是在這急兩次的選舉裡面呢，他都是即是都贏了，上次灰北那裡惹這些問題，但今次呢就比較好一點。今次因為那個灰北那個原來那個議席呢是咁，由嗰、那個由 Richard Martel 嗰就係擔任嘅，但係俾阿卡尼咧就選咗佢係參議員，咁嗰個於剩翻個位出嚟咧，就俾呢個自由黨今次就嗰攞咗個灰白喺灰白嗰個位，咁今次應該都冇機會再好似上次咁樣又走上法庭啊，應該就唔會咁樣啦咁樣。咁好啦，咁我睇完呢個咁樣嘅時候咧，我睇下就係話今次即係自由黨會贏，係咪點好啊？愛哥正話講自由黨嘅贏咧。你真係要拜託特朗普啊！因為主要贏嘅就因為咧，係喺呢個貿易問題嗰個方面咧，即自由黨咧得到好多人嘅支持。如果根據呢個 Anderson 的嗰個調查咧，佢喺23、24、25嗰時候有個調查就話，有62%嘅加拿大人啊，冚唪支持卡尼咧，走去追同呢個美國嗰度咧退出佢嗰個談判啊咁樣。話即係，而且特別喺灰省嗰度咧，有85%嘅人支持阿卡尼咁做啊。咁所以卡尼咧就係真係佢呢次自由黨贏咧，你要真係要絕對多謝特朗普啊。咁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話我睇翻嗱過去嗰啲政績，睇下阿卡尼上嘅政績，真係如果真係勉強講一句，可以講話乏善足陳。除咗喺呢個同呢、這個即係美國嘅談判嗰度，嗱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首先講下嗰個失業率先啦。咁喺卡尼當選前嘅失業率咧，喺2025年3月14日嗰時咧，都係6.8% 嘅加拿大。到家陣咧，就微跌咗啲咁多，就係6.4%，係喺失業率嗰度啊。但係喺嗰個財赤嗰度點樣咧？財赤嗰度，財政赤字咧，根據杜魯多咧，佢當年嗰個有估計啊，佢就喺2025年咧到2029年嘅時候咧，佢估計咧喺加拿大個財赤咧，佢將佢預算到咧去。1544億加元嘅，咁啊最好多嗰五年嘅預算，但到卡尼一上嗰場咧，呢五年嘅預算增加到幾多咧？增加到3217億加元，即係話嗰個財赤咧係多過杜魯多個年代咧係一倍幾嘅，即多咗1673億，即係多成倍幾個財赤好啊。第二再睇下就係話我哋個聯邦個債務啊點樣咧咁樣。嗱喺杜魯多年代咧，我哋嗰個債務咧係2.6兆啊，但到今日咧，我哋個債務咧點咧？個聯邦嗰個總債務係2.9兆， 即係話卡尼上咗場嘅時候咧，個債務多咗三兆啊！咁就好啦，喺汽油價格，原來喺卡尼上場到家陣咧，多25%。當然呢個唔可以怪得曬佢，特朗普搞個打波伊朗啊，咁搞個波斯灣，搞到啲油價又唔怪得佢嘅。但係一樣嘢就睇下，就係話我睇啲物價指數啊，喺到好多年代咧，2015到2025年嗰10年裏面嘅物價指數咧，係點樣？係由126.6。升到喺160.2嘅，即係到好多年代，我哋已經即係物價指數已經升咗啦，已經好啦。到卡尼點啊？卡尼嘅時候更加喺佢執政呢段時間裏邊升到169.9喎，即係嗰個物價指數。即係換個講，卡尼係上任之後，物價指數又升，國債咧財赤又多咗，個債務又多咗。咁如果你睇下嘅時候就話，今次自由黨點解會贏咧？你真係咪多謝特朗普啊？如果你冇呢、這個即係佢仔同特朗普反面嘅時候咧，我諗你未必真係可以即係贏得到啊。
12: OK， 好，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我哋歡迎嘅聽眾打係604-267-1320咁啊，翻嚟咧揾阿 Harold 嚟分析下。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4: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5: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6: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18: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4: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8: 超轮
14: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18: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14: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是由1950元起，
18: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19: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李宝安。
12: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系李宝安、钟孝阳，电话呢边咧有周志国咁样。嗱，咁今次咧就三个省里边嘅选区咧就补选啦。咁大家睇出咧就保守方面咧，似乎咧就明知道啊呢个我哋 BC 省呢个北温哥华方面咧，同埋呢个多伦多嗰边咧，就嗰个票仓嚟自由党。咁所以睇到佢咧派出嘅人选咧，似乎真系放软少少手脚嘅。咁啊，對裏呢個北温嗰位仁兄咧 ，Stephen Curran 咧，佢本身咧都係一個執業律師嚟嘅。咁佢都曾經咧就喺2015年咧都參選過，但即係當然就輸咗啦，俾上屆就即係輸成16000多票。咁今次再選啦，咁但係問題對裏最票倉咧，就根本就都好難喐到佢嘅。咁去到翻去多倫多方面啊，多倫多嗰邊咧就佢自由黨方面派出一個即係佢本身就喺選區裏面做辦公室經理，即係從事喺黨內或者喺呢個運作方面就非常之清楚，同埋點玩去即係做選舉嘅情況咧，佢一定係即係好清楚。咁但對你咧，保守黨啊派出一個希臘嘅餐廳嘅東主嘅啫嚇，呢位仁兄嘅咁佢主打就因為佢小生意成本啊，咁啊希望咧就攻擊得到佢。咁當然咧，佢社區都好出名，但係面對即係票倉咧，根本就冇可能贏到嘅。咁啊，翻翻嚟咧，就先我已經講過啦。喺魁北克省方面咧，佢特定係派有關相等嘅行業嘅人士派出代表咧。咁啊，一中咧就俾佢即係可以預測得到可以贏咗出嚟。 173票已經穩坐釣魚船了，無論往後補選點樣情況都是有機會就一路執政到去2029年應該是。怎麼看啊 Hello？
20: 其實應該這樣說，我都同意的，自由黨今次贏這三席就絕對不是很稀奇的事，都已經基本上大家都估到了。但其實你看回，雖然你說好像北溫這個 Gabilano 這個選區是票倉都好，其實如果你比較2025的數字它是跌了的，因為2025的當時自由黨它的是以大概差不多 60% 的選票得票的 59.8%， 而今次都是得 58.6%， 其實跌了一點點，這個不是很現象。如果按照自由黨現在譬如卡尼已經做得那麼好的話，應該就算不保持都起碼會多一點，但其實跌了。但是你再看譬如這個在 Ontario 那邊 East York 那邊，那其實都是的，它這個今次自由黨就 55.7%， 咁之前呢其實佢係基本上係差唔多，咁其實你應該講就話其實保守黨反而跌得比較犀利啲。咁再睇翻呢個喺魯北省嗰度咧，咁其實呢個咧自由黨真係要唔係即係呢個對唔住保守黨就真係要真係要檢討啦，因為佢哋由原本喺2025年嘅時候咧，佢哋係34% 當選，到而家咧係得翻12.5%咧，其實跌咗超過一半有多。
12: 咁犀利！
20: 咁呢個就變咗即係好明顯就係佢哋所即係佢哋所行嘅方向咧，係對大家嘅民意上邊咧係有好大嘅分別咯。咁啊當然啦，嗱其實應該咁講，我哋由卡尼接手之後咧，其實加拿大嗰個整體個經濟嘅情況都係好差嘅。咁你亦都好難喺佢上任咗年零兩年，我哋會覺得佢會好大嘅翻身嘅轉變。咁但係其實而家咧，雖然我哋頭先阿周志國講咗我哋嗰個財赤啊，或者我哋嗰個爭錢嗰方面咧，嗰個債務啊，都係比佢接任之前多咗。咁其實呢個係喺一個滾雪球滾落嚟嘅。咁你好簡單，你揸人錢，你而家個利息之前個利息咁高，你個利息個成本都高咗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其實你睇翻咧，我哋而家加拿大嘅 GDP 咧係而家開始有微升嘅狀況嘅，咁即係證明咧，而家其實佢而家做緊嘅嘢咧，可能係對於我哋有幫助。同埋當然啦，好老實講，今次自由黨大勝，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頭先大家都講過，都係有可能係因為美國嗰邊對我哋呢、這個貿易戰嗰個影響啦。咁大家都覺得，強硬。好像卡尼那麼強硬呢，總比之前比較軟弱是好的。但是現在問題就是反而保守黨就要想一想，就是如果他真的需要去有機會再跟自由黨去揮的話，因為現在你看到自由黨這個很安全的173議席，那你再要即下一次大選可能會比較遠一點，起碼幾年後29年之後了，所以這段時間他們應該很穩定，所以他應該卡尼應該在這段時間盡量去做好他想做的事，希望可以很多事可以落实到，然后呢为了将来，或者为了将来自由党继续可以连任做准备咯。
12: 咁样。咁当然呢，我哋一路睇緊呢，就卡尼都即係冇担心佢自己嘅席位，佢又唔会话揽住个党嚟做嘢，我哋睇到佢纯粹呢就希望呢能够为我哋加拿大做到啲嘢，或者争取返啲，即係唔好俾个美国咁逼迫我哋咁犀利嘅啫。
20: 其实啱啱。
12: 咁所以佢变咗佢就根本唔係特朗普所讲呢，你为咗你嘅政治前途啫，佢根本都唔需要做呢样嘢，係咪？佢只要奋身出嚟，我做到一样嘢，你哋得唔得？我唔知道，總之我係咁做落去咁樣。咁所以俾國民咧睇到咧，就今次好似頭先話齋啦，幾個選區都過50%嘅。咁對佢嚟講，即係變咗起碼全民咧都係即係支持佢住先啦，係嘛？咁所以咧就算保守黨後邊你點講任何嘢咧，你只不過係即係當然咧，作為反對黨應該提出好多意見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喺今時今日嗰陣時咧，如果你越多意見越咧，可能咧就影響到即係個大局㗎嚇。因為面對特朗普嘅，佢唔係淨係針對你喎，佢跟住咧，你邊個出聲咧，佢食字上咁，你就比較論盡啦，即係搞亂黨攤啦，可以咁講啊。604-267-320咁啊，發表大家希望大家發表意見。電話裏面有 Susan， 聽下 Susan 電話先。Susan 你好。
21: 主持人阿鐘 Sir、阿周 Sir， 你哋好。係啊。
12: Susan 啊，麻煩你熄啊 ，Susan 啊，麻煩你熄曬收音機或者熄咗佢先有回音。
21: 有回音啊，等我刪咗佢，多謝。OK， 而家有冇啊？
12: 冇啦，係冇啦。
21: OK， 啊，係選舉呢家嘢咧，真係時勢做英雄，你哋講得好啱啊！啊，而家咧係多謝特朗普啊！我國加拿大出咗一個 咁有智慧嘅总理卡尼，因为佢系财长啊嘛，佢早知阿 Trump 系行到呢一步噶啦，好早佢已经系向亚洲，特别系中国已经系做生意噶，佢唔理你乜嘢党，做到生意就系好朋友，卡系咁嘅。而家中国咧直头啊军炸呢个美国，挺加拿大中加友谊已经喺网上传晒噶啦，亦都系欧洲阿拉伯啊嗰头阿联酋啊，周围啊已经系签晒。签
12: 大合约噶咯喎，好啊，苏晨多谢电话咁我哋听听下，因为时间嘅问题啊，跟住陈女士，陈女士你好，陈女士到你啦。
0: Hello， 你好。
12: 你好。
0: 我好想讲，我成日听住咧，反对党系咪真系样嘢都要反对咧？因为我唔系啊，我觉得咧吓，如果团结啲咁啊好啲啦，系咪？既然已经请，即系好似请个伙计，咁你梗系支持佢做啊。同埋呢個咁嘅卡尼姆，不管你任何政治立場咧，其實佢唔係好需要呢份工噶。佢隨便邊個啲基金咩，隨便佢開價，佢大把工做。佢之前係做掌櫃大掌櫃英倫銀行或者咩，佢有經驗，佢有想幫忙做。咁我覺得即係支持一下佢，有啲嘢要俾佢試噶嘛。即係唔一定啱嘅喎，而且好多因素嘅喎，成日都話依樣唔好咧，咁點咧？咁我覺得除咗嗰啲政治家咧，或者啲市民啊，如果有意見試一下，即係提出啦，即係可以大家點樣可以變咗咪好多討論咯，或者有更多好嘅方法啦，係咪？但係而家要對咁多外邊嘅嘢，佢份工啊，我真係唔想做啊，我唔知邊個想做咧，講呢啲所謂政治喎。哇！我唔覺得佢好需要呢啲 fame 嘅喎，因為我唔係話揀咩黨或者支持咩嘢，佢做得好辛苦喎，好似冇咩玩咯，好似冇咩玩嘅喎。
12: O K， 乜唔緊要啦，咁嘅目的大家睇到嘅成績咧，有好多嘢暫時咧佢都淨係周圍佢執政咧，佢都唔知個下一步係點樣，因為特朗普係好難捉摸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咁啊，
0: 作為係啦
12: ，O K， 多謝你意見先啊，咁啊即係作為反對黨咧都要出聲嘅，不過問題有時反對過濃啦，咁所以有時你見到保守黨做嘅嘢咧，佢反對之餘咧，咁其實佢講完之後，嗰啲係人都會知。咁點解知咧？到後來咧就自由黨卡尼做嗰時，佢話係咯，之前我講咗，你跟住我做啊！呢啲即係佢睇上腦咁啫。
20: 我都好體會啊，陳女士講嘅嘢，因為我都覺得係你反對反對黨係應該反對，但係反對之餘咧，除咗反對，應該有啲新嘅建議。
12: 係冇錯，
20: 你明白咁樣就會比較好啲。咁即係而家睇到就話至於話卡尼係咪唔想做呢份工咧？咁我覺得未必會嘅，因為我覺得佢係對加拿大係有一個諗法，係希望帶加拿大即係做好我哋應該做嘅，
12: 即係佢進入另一個新里程。
20: 佢好努力，其實
12: 佢過年好似頭先話，即係佢年薪過千萬嘅喎。佢自己擁有嘅物業，嗰啲即係財資產或者投資啊，好犀利嘅。而家突然間個會一路追曬佢，又喂你應該報曬你所有。佢唔係話我已經抌曬俾嗰個Entrust 跟公司㗎啦。咁但
20: 係
12: 政府一定要報出嚟㗎嘛。咁佢死幾大人報，因為如果佢報，可能話佢身家都好勁嘅，即係你明唔知啊？咁所以咧變咗有咁嘅情況出現啦。
20: 即係已經唔係錢
12: 嘅問題。係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聽我打604-2673-2000咧發表你意見。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2: www.crabpark.ca。
3: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22: 吓、
3: 啊，
22: 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3: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22: 真嘅？
3: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件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22: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3: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22: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件同 ABC 团队。
2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4: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6: 撞咗车啊嘛？
25: 吓，撞车仲咁轻松？
2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6: 做咩啊？
2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6: 吓，乜理由
2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7: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兰里四名男子涉及贩毒以及持有枪械等罪名，被判监11年半。方乐林报道。
30: 黄家琪警表示，一名涉及在 Chilliwack、Abbotsford 和 Lanley 运作贩毒网络的男子被判监11年半。案件在今年四月展开调查， Abbotsford 警方当时发现一名已知的贩毒人士在被禁止驾驶期间仍然揸车，警方截停并拘捕他之后，在他的身上发现毒品和一支手枪。其后在6月29日，警方分别在 Abbotsford 两个地点和 Lanley 一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拘捕三人，并检获多支枪械、怀疑受管制毒品、多架车辆以及45000元现金。检获的毒品包括冰毒、可卡因和芬太尼。一名男子在7月2日被控多项贩毒及枪械罪名，其后在羁留期间认罪。他在8月26日被判监11年半，扣除已服刑期后，仍然需要服刑10年10个月。黄家琪警表示，判刑反映贩运危险毒品和非法管有枪械会有严重后果。警方又指，今次的调查成功从社区捡走大量有害毒品，亦都反映不同执法部门合作的重要性。案件由 Chilliwack 皇家骑警、Abbotsford 警方、Lanley 皇家骑警和综合紧急应变小组共同调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9: 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宣布改组负责吸引外国投资的联邦机构 Invest in Canada 领导层。方乐林报道。
30: 总理卡尼宣布改组负责吸引外国投资的联邦机构 Invest in Canada 领导层，前加拿大驻华大使 Dominic Barton 将会出任董事会主席。 Barton 曾经长期任职全球顾问公司 McKinsey，目前亦都是矿业巨头 Rio Tinto 以及 LeapFrog Investments 主席。他在2016年曾经获时任总理杜鲁多委任，出任联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其后建议成立 Invest in Canada， 专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Barton 亦都在2019年至2021年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杜鲁多当时表示，他在协助 Michael Corvick 和 Michael Spafford 获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拜登会以兼职的形式出任主席，任期三年，现任主席 Carl Tabak 会继续留在董事会协助过渡。另外 MEM Growth Partners 创办人及管理合伙人 Gurinder Guru 将会出任 Invest in Canada 行政总裁。Carney 表示 Guru 在能源、工业、基建和科技投资方面有丰富经验。今次的人事改动正值 Carney 两星期后将会在多伦多举行首次投资峰会的前夕，届时他会邀请外国投资者及加拿大大型基金负责人推介本国的投资项目。卡尼表示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利用加拿大优势吸引数十亿计新投资，建立更强大、更自主和更具人性的经济。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Peak 的航班。